0: 压的持续上升再度推升市场加息预期。美股在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列后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了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长谈苹果的股价要跌超过 1%。 英特尔 Intel 全计位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 彭博的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原油产量在8月大幅下跌，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回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内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两条出口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运油路线，都面临着地缘政局变化威胁，导致产量受到限制。调查显示， OPEC 上个月的每日供应量减少90万桶，降至平均每日1991万桶。而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的增加，只是能够抵消 OPEC 原油产量降幅的小部分。OPEC 产量的再度下滑，反映了美伊军事行动升级所带来的冲击。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多，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首任特首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了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的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呢边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清姐点醒你，
8: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

0: 周十点半至下周三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7: 时间来到8:09，我们现在财资大道就非常之人才丰富，我们都有很多专才高才，接下来我们有我们的财资大道之友柯创盛就会来跟我们聊聊天。早晨啊，
8: 早晨啊，姐姐，各位听众早晨。
7: 我知道你呢区的事务就繁忙，你偶然上来呢跟我们聊聊一些另类角度的东西就非常开心。这个环节呢我们通常就会有财资大格局，我们今朝开节目嘅时候都讲咗咧，就关于董生董建华先生嘅去世。咁都89岁高龄啦。不过咧，佢最近嘅呢几年嘅健康咧就麻麻地。咁但系佢系最大嘅意义就系我哋香港回归第一届嘅特首，即系行政长官咧，即系呢个位置非常之唔易做，尤其是啱啱你就吓即系告别呢个港英管治嘅年代，然后就去到呢个回归祖国嘅年代。咁好多嘢都变，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好大嘅任务，就系要落实一国两制，要好好咁样做好呢个工程。咁当然都好多黑客啊，好多挑战啊。咁我谂你阿柯创盛，你当年嘅感受都好深啊，系嘛？
8: 系啊，依姐，我当年感受好深，因为就董先生咧，佢系真系心系民生嘅。我记得我当年同阿董先生一齐咧落区，咁就去睇一啲嘅不适切居所，我哋所讲嘅一啲嘅基层市民嘅住屋困难，好深印象嘅。嗰系啱啱系某一个年嘅年初一啊，我妈妈就问我：喂，做咩年初一咁早起身啊？冇得休息咩？我话冇啊，因为我话咧就要去行政长官落区。咁喺过程入边咧，深深感受到董先生咧对于基层嗰种关顾。咁另外仲有一个关键点咧，其实即系作为首任特首咧，其实上任之后咧，佢都即刻遇到好多唔同挑战。即系头先呢姐所讲啦，佢遇到就系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啦，
7: 又沙士啦，
8: 系啊沙士啦，咁啊亦都好多经济。
7: 沙士我都想讲翻，刚才咧7:00我讲话沙士香港嘅死亡人数399，其实应该系299人至啱。咁我呢个作出少少調整，
8: 系啊，咁其實你見到咧，其實任內嘅挑戰好多嘅，咁但系咧，佢都帶領住香港啦，亦都得到中央嘅信任咧，去抵禦亞洲金融風暴啦，守住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根基。
7: 嗱，國際金融呢家嘢咧，就真係大家都要醒醒定定。咁我哋而家咧就不如用大格局呢一個嚟探討下，即係咁耐以嚟啦，差唔多30年啦，因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咪真係保得住，同埋係發揚光大到咧？
0: 财资大格局，
7: 睇下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呢个黄国英嘅 Alex 啊，咁啊大家都知咧，你即系经历超过30年嘅基金经理嘅生涯啊，日日咧喺前线咧就真系秒秒钟唔知几多亿上落嗰啲啦。咁但系咧，我又想即系我哋讲开董建华先生嘅去世咧，都想问下你少少嘅感受，就系你喺回归前同回归后。 真係直接啲講啦，炒嘢有咩唔同呢？
9: 你讲炒嘢就不嬲都冇乜唔同嘅，日日都系
7: 都系想赢嘅啫。
9: 系啊，但系我谂你讲紧嗰阵时就真系好大嘅一个转变，就系你当时真系好快回归后就一个股灾啦，咁跟住就中国入世啊，科网爆破啊，同埋 SARS 啊，其实佢嗰个任内都好多即係大變化，嗰陣時嗰個上落其實大過而家相當之多咯。
7: 嗯，
9: 因為嗰個幾個浪都係好大嘅，即係無論係上又好跌又好，其實嗰啲力度都好大咯。咁所以其實都唔易做，因為即係嗰個變化實在係太大。
7: 講真咧，嗰陣時中國嘅儲備同香港嘅儲備咧都唔係咁雄厚噶嘛。咁你而家要即係佢嗰陣時要抵禦呢個外來嘅大鱷咧，即係都要有啲膽識同埋真係要有啲底氣喎。
9: 啊，係啊，咁其實嗰陣時都幾具爭議性，因為你係即係好早期就已經面對緊即係港元被追擊個問題。咁後屘，又出埋盈富基金啦，結果你散貨，咁其實你入市決定要去做一個咁大規模嘅干預，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難做嘅，因為其實都好多爭議性啦，當時候
7: 咁有講話，即係嗰陣時朱鎔基總理咧都好大嘅背後嘅支持啦。咁但係香港因為一國兩制咁，所以咧香港嘅財金官員同管治班子自己就要啊，即係睇好自己個檔攤啊咁樣。咁呢個咧都俱往矣啦。咁自從嗰一次同大鱷即係騷完啦一次輕之後咧，咁香港好多嗰個金融措施或者金融嘅制度咧都修補得。或者叫做即係強化優化曬咧，從而咧就冇咁容易咧俾人有機可乘，即係唔可以話啊，你又空咗期指啊，又啊喺度喐我哋港紙啊，咁然後就衝擊聯繫匯率啊，呢啲咧就已經基本上都可以避免到再發生㗎啦。咁嗱，又講翻國際形勢啊，咁即係正話都即係純粹問下你作為呢個 fund manager 啊嘅感受。咁如果你講翻而家呢個即係新嘅大環境咧，已經唔同曬咧，就係、是。冇乜即系太多嘅实务嘢俾你计算，而计一啲咧好 future 嘅嘢。咁我哋讲 AI 都讲咗好耐啦。咁而最近就系个债息又喐得好犀利啦。咁究竟啊，即系呢个 AI 抢钱呢四个字咧，我当佢系四个字啦。你觉得系咪仲会演变落去系越演越烈咧？
9: 其实系好关键就系，如果你 AI 系变演嘅速度，啲人见到呢个眉目加快咧，其实你可能抢钱嗰个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嘅，因为即系而家棘住嘅嘢就系你觉得嗰个回报可能系比较远，但系当你见到一啲即系项目，你觉得系真系可能会加快到佢变演嘅速度嘅话，咁其实啲巨头之间嘅竞争就会加快，同埋佢哋会够胆借。而家唔系讲紧好赚钱，啲人都已经即系或者你讲紧啲钱系赚，即系围内。即係你 OpenAI、Anthropic 其實都 OK， 但係其實佢哋嘅客係非常集中喺頭十嘅，咁即係頭10% 嘅，咁呢個唔係一個好健康嘅現象。咁但係你即係如果萬一見到佢哋可以散得開，即係個 model 係即係嗰個商業模式係再合理啲，然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可能會更加夠膽抌錢落去。咁呢樣嘢就會令到 AI 搶錢，令到而家個環境係更加之即係對一般人嚟講，其實係再惡劣啲嘅，因為個資金成本抽升咧，其實係全部人都要面對嘅。其實我哋一年前咧就開始 AI 搶硬件呢一個即係出現咗，咁就令到好多消費電子嘅公司咧其實係好慘。咁而家就開始面對緊 AI 搶資金、AI 搶錢呢樣嘢咧，其實你全部人都要面對。咁如果你真係見到個商業模式變現加快嘅話咧，佢哋搶錢更加勁嘅話咧，其實個息口上升嘅空間可能比我哋而家預期係會更高咯嚇。
10: 咁但系 AI 个发展啊，真系无远佛界啊！吓，而家开始有啲国家行为添，吓有吓，即系国家就系即系成个国民啊，话免费用嗰啲代码，咁啊同 OpenAI 倾，咁啊 OpenAI 又开咗个部门咧，就专门同啲政府去倾啲大生意嘅。哇，咁呢啲生意都几好使噶吓，你公帑啊嘛，咁咪全民免费用 AI， 咁一接到一张单咁啊吓，即系几百万人口咁，咁呢啲其实都唔系话冇巧噶，即系只系话即系咪真系有咁嘅实际嘅经济效益啊，会见到出嚟咧？
9: 呢样嘢就其实就要好睇你点样决定嗰、那个即系、就是、嗰个经济效益系咩？譬如你系取代紧。

0: 人嘅话咧，其实你可能对公司嚟讲就好大效益，但系对社会消费又会好大问题。咁其实呢个我觉得系我哋面对紧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困局嘅。讲真系，即、就、系、是、会，其实我觉得你最后尾就会令到啲财富不均嘅情况会更加严重嘅。即系用到 AI， 其实你好多情况成日都系取代一啲现有成本上面嗰个节省系再多啲，咁其实呢样嘢就令到好多，其实你资本上面嗰啲公司可能即系资本上面嘅回报可能会即系对比好多公司可以增加，但系对比人嚟讲，其实你嗰个人工又会可能压咗落去啊，咁其实个经济效益就会令到个社会可能整体上系得益，但系个财富分配系会不均咁样，所以我觉得会系咁咯吓。
1: 嗱，而家咧即系佢自己都开始内卷啦 ，AI 咁咪有啲咧就沉，有啲就升咁。嗱，我唔知啦，即系论小米嚟讲，咁佢似乎俾我哋眼见嘅表现咧就输一沉。輸一陣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即係繼續肥仔，繼續強大，亦都繼續吸金咁。咁呢一種卷咧，會唔會到最後即係又係浪淘沙嘅理論咧？咁就會剩翻幾多，然後嗰啲就變成一個巨獸咧？
0: 係呢樣嘢會係嘅。咁就好啲嘅地方就係、是、其實譬如 OpenAI、Anthropic 都唔係本來係巨獸啦，佢係。由唔知边度冒出嚟，然之后好短时间变成一个巨兽，咁你有啲好处就系你呢个武器系可能比以前嚟讲系更加快，但系就整体嚟讲咧，其实都系会好似以前咁样，你系剩翻少数系会 OK 咯。咁而家你譬如头先你讲小米嗰啲，就系其实你睇嗰个就系话 AI 抢硬件，令到个成本增加，但系 pass 唔到俾客嗰个问题。咁而家我哋就会见到资金成本上升。pass 唔到俾個客嘅問題啦，所以嚟緊一年咧，我覺得會有好多公司嘅股票咧係會幾大問題嘅，因為呢個係即係一個長期嘅問題啊，將會係同埋如果 AI 公司越賺錢咧，咁你嗰個資金成本可能係會越高，咁啊變咗呢個樣嘢係會令到即係個強弱分化會更加勁咯。
1: 咁我好擔心個宏觀個經濟環境咧，同呢啲好似有啲即係平衡時空喎，會唔會脱節？亦一話係即係純粹係此消彼長，有啲就冧檔，有啲就即係OK 咁啊，抌行油咁咧。
0: 大盤就唔會太大問題，但係即係啲股票本身就會分化得好勁。就即係有堆股票會抌行油噶啦，應該會係即係會比而家可能會再集中啲嘅個市。咁成個經濟個體感就會差嘅，因為你即係嗰個就業情況應該會差啲啦，咁或者個薪酬 level 係會差啲啦，咁然之後嗰個通脹可能係會落唔到，仲要再高啲添啦。咁啊，同埋個息又會高啲啦，咁所以其實幾樣嘢夾埋，其實個體感係會差咯。但係個股市表現就可能有少數嘢頂住咯。咁你會覺得即係嗰個市場嗰個寬度係比而家嚟講係更加集中，我覺得會係咁樣咯嚇。
2: 咁啊 ，Anthropic 都係即係會帶嚟個新嘅 IPO 嘅震動啦嚇。即係 SpaceX 都話有啲火箭升唔升到去火星就唔知啦。咁但係你最少都有啲實際實業啊。咁而家 Anthropic 即係獨孤一味 AI， 咁而家帶佢個估值咧就話係會高過 SpaceX 喎嚇。即係黃君英對於呢啲咁嘅超巨型嘅企業啊，所謂嘅估值嗰啲專業嘅計算嗰啲點算出嚟嘅咧嚇？即係用個估值嚟計。个股价嘅时候咧，即系随时踩入去好危险系嘛？
0: Anthropic 其实因为佢嗰个增长速度其实系好快，所以就快到系你即系可能历史上最快咁嘅速度去，咁所以点解会顶到咁高咯？同埋你而家即系睇就基本上，如果你西方阵营大家都系 OpenAI 同 Anthropic 啦，即系其他嗰啲 model， 大家觉得。都未必可能會爭到個龍頭，咁所以佢個估值咁高，我覺得就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係咪好似 SpaceX 咁樣可以堆完之後上翻嚟，或者係個走勢會平一樣咧？其實我覺得可能佢相對嚟講係會好過 SpaceX 少少添。如果你俾我估嘅話，即係個上市之後個情況，當然好 depends on 佢上市嗰刻嗰個估值係幾多啦。但係如果你講純粹以嗰個企業表現嚟講，其實呢幾年係 是相当之厉害咯吓。
1: 嗯，咁如果你话睇翻生态咧，有两样嘢，即系我谂根据 Elon Musk 所做嘅任何嘢咧，你如果循住佢个轨迹咧，你都要即系了解咧，就系佢嗰个无人驾驶咧，即系个 Cybercab 咧，就而家咧就好似越嚟越成型啦。咁有机会咧，迟啲就喺某啲国家市咁。咁呢样嘢咧，其实就好颠覆性嘅。咁如果人人都可以即系雇用呢啲无人驾驶嘅的士，或者系雇用呢啲车咧，咁其实就好多人失业噶啦，啊，甚至乎即系啲整车啊，或者系车相关嘅上游下游啊，咁嗰啲都惨嘅。咁第二样咧就系阿 Elon Musk 都提到咧，就系玩到咁大都好啦，最紧要有电吓，有电呢样嘢你先至可以促成咁多嘢咁。咁呢两个，一个 Cybercab， 一个叫最紧要有电呢样嘢，我哋会唔会喺可预见嘅将来见到呢啲事情咧，就是、对成个生态嘅影响咧？
0: 系头先我哋讲就系、是、你嚟紧就可能个营即系个就业情况会差咗，人工会低咗，咁你有好多人冇得捞啦。好似头先咁讲，其实呢个就只系其中一个即系应用层面之下你可以预见嘅打击咯。即系对一般消费者嚟讲，即系一般即系打工仔嚟讲，系会面对呢个问题。咁呢个我觉得就即系唔单止系 Cybercab 嘅问题，而系好多唔同行业之间都会出现嘅问题咯。咁呢个我觉得就你要睇 AI 嗰、那个即系应用嗰个发展有几快。咁另一个话题就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其实就正正系因为你而家可能技术上系有突破都好啦，其实你都会面对相当之多嘅物理限制咯。即系你有冇咁多电啊？有冇咁多晶片做唔做得切啊？起厂起唔起得切啊？呢啲好多地方即系会限制住佢个发展，唔系纯粹话系、有个技术突破，我哋不论可即系冇任何限制。就算你喺嗰个技术上边有突破都好啦，其实你要落地都系面对紧好多物理限制。咁所以其实我哋可能我哋 picture 嗰个环境咧，其实你系比我哋预期中会长咯。即系唔系话啊，听日就啊，即系一两年之内就会变成个未来世界咁样，但系可能会 take 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先至会变成咁咯，吓。
1: 而家啲科技周期我都唔敢讲系咪长啊。
2: 啊，咁啊，就系其实啊，即系个科技发展就真系好快咁。而家 AI 下一个跃进就系 AGI 啊嘛 ，AGI 就系有一个好似人类个脑袋嘅学习能力咁嘅吓，即系跃进嘅，即系唔止话系你倒咗好多资料落去，而家就好易整理得好快。咁但系佢都系你倒入去啊嘛，咁佢冇自己再创始，好似个小朋友学语言咁样啊，几岁人仔咁可以学几种语言，咁第二个 AGI 就可以学习可以创造，咁一跃进呢一步咧，其实已经冇人讲可以几快见到嘅。有啲人话啊三两年，有啲人话下年都有咁。如果一有嘅时候，嗰个算力嘅需求咧，又比而家再多啦，因为佢要谂得更加通透啊嘛。嗰、那个几何级嘅进步，即系需求嚟嘅。呢、這个吓、啊、即系、那个古仔系咪就咁讲落去咧？可以。
0: 是啊，正正是头先你讲，其实最近呢几日就是那些股票其实一枝独秀。
2: 嗯。
0: 啊的原因就是因为 Astra 啲人觉得是一个向这个方向行前一大步咯。咁就令到啲人会觉得啊，即係嚟緊个算力需求是大好多。咁但亦都头先我讲亦都会令到个资金需求大好多。咁亦都令到个息口是落唔到。长线个息口可能再高好多。咁所以咪见到个道琼斯系好差。Nasdaq 是 OK， 但是要费城半导体是升翻好多，咁就即系呢个就正正是而家啲人嘅谂法咯，即系个市场上面嘅谂法咯。咁、而 AGI 落地呢个可能即系头先我讲即系技术上面嘅突破可能就近，但系你喺个物理上面嘅限制上面，即系譬如电啊、晶片啊所有嘢嚟讲，可能系会令到佢普及性冇我哋谂得咁快，但系你个技术上个突破可能就会快咯。咁呢个其实系两个层面嘅东西，即系你可以做到某一个 scale， 但系可唔可以做到一个超级大规模嘅 scale 咧？其实就系另一，或者可能系会令到你嗰个应用上边冇我哋谂得咁平咯。你真系可能系要俾到一啲钱你先可以用得，因为限制咗嘛，系咯咁样咯。
1: 明白。咁啊，我哋今日同阿黄国英倾到呢度啦。咁啊，其实我有一个礼拜前咧睇到阿标基写嗰篇文咧，都好大感触。竟然咧呢位科技巨人咧就警告话 AI 嘅冲击咧就即系会打烂好多饭碗。就倡议咧设计一个叫做 human reserve 啊，人类保留区啊，喂，俾翻条路人类行啊，咁呢个都好有意思。 思噶？呢、這个即系咪可以减失业潮？咁啊，大家不妨咧又去了解一下。好，我哋同阿黄国英倾到呢度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7人民币，按年增加 1.47%， 折算港币3.047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5.75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5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是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常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 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 厘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培胜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荔枝角公园，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马尼洛。大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18周
7: 第三位，
10: 多庆幸。
9: 第三位的作品啊，陈柏宇有这一首的《旧酒新瓶》。
7: 第二位
11: 来到了叫亚军位置，我们恭喜有出道30周年的 GG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7: 第一位
9: 来到冠军作品，上榜4个星期，上个星期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了1级来到冠军，陈伟霆有这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
1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4: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亦都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

0: 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7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Wake me up！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国事小专家，
7: 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同大家拜访一下中国菜系里面两位红遍大江南北嘅精致派大师。一位是讲究食材新鲜、追求原汁原味、无鸡不成宴嘅广东粤菜。另外一位就是讲究刀工精细、浓油赤酱、清淡雅致兼备的浙江水香菜，即刻带大家去探下他们先。广东人对于食的执着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广东人食嘢最紧要的四个字就是新鲜原味。在广东的餐桌上面有句名言叫做无鸡不成宴，最考验粤菜功力的往往不是繁复的调味，而是看似简单的白切鸡，用最正宗的清远鸡，皮脆肉嫩，连骨髓里面都仲带有少少的血丝，这样才是最完美的熟度。配上一碟简单的姜蓉又或者花生油，咬下去鸡肉的鲜甜在嘴里面爆发，这一种对食材本身的自信就是粤菜的灵魂。广东人亦是用水的艺术家，无论是煲粥几小时，将食材精华完全融入汤水里面的老火汤，定是讲究秒数蒸到啱啱好离骨的清蒸海上鲜，粤菜大厨永远都在度追求食材最完美的口感和鲜味。而离开珠江三角洲，我哋沿住海岸线向北去到长江下游的水乡浙江，包括有杭州、苏州、扬州一带。浙江菜的鲜带着一种浓浓的文人雅致和江南水香气。去到扬州或者苏州吃饭，你会首先被大厨的刀工吓亲，好像传奇的名菜文思豆腐。大厨可以将一块软绵绵的嫩豆腐切成几千条好像头发丝一样咁细的豆腐丝，放在清汤里面散开，好像一幅水墨画一样。还有苏州的名菜松鼠桂鱼，将鱼肉切成花，炸到金黄酥脆，再淋上酸甜的酱汁，外脆内嫩，卖相精美到好像艺术品一样。浙江人食嘢极之讲究时令，春天食春笋，秋天食大闸蟹。在杭州西湖边，一条鲜嫩的草鱼配上特制的酸甜醋汁，就是名扬天下的西湖醋鱼。而东坡肉就是将红烧的功夫做到极致，方正的五花肉用黄酒和冰糖慢火炖煮，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浓油赤酱入面带着江南的甜雅。广东和浙江虽然都追求鲜，但是两地的饮食文化完全反映了不一样的生活哲学。广东地处岭南，气候潮湿，又临近大海，食材极之丰富。广东人食嘢最讲究实用主义和养生之道，强调食材的真味和时令进补。而浙江地区自古是鱼米之乡，文人荟萃之地。浙江菜受到古代官宦和文人墨客的影响，更加讲究仪式感、造型美和文化底蕴。 食物唔单止用嚟填饱个肚，更加系一种视觉同埋味觉嘅双重享受。今日同大家品尝完广东粤菜同埋浙江菜呢两大水香鲜味嘅代表，唔知道大家系咪已经准备紧订位食饭呢？无论是广东人用最淳朴的烹饪方式，亦或是浙江人用精湛的刀工去表达，都是用了他们最大的能力，对大自然的食材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一早冇晒精神，谂紧乜嘢啊？
8: 今日星期三，仲有两日工要翻，
4: 可以试下咁谂，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8: 系、哦、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Hello，
0: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0: 早晨啊，我翻咗嚟啦，我梁继昌啊，
8: 我都翻咗嚟啦，我系黎莉啊。
0: 今日交通咧，即系比琴日咧就塞咗少少，不过好彩啦，即系其实我会咁嘅，我自己习惯就早啲啲出门口，即系早意思，即系俾你应该出现嘅时间再早少少，以预计有啲预计唔到嘅。你有冇试过啲咧？即系塞车塞到你真系嗰日叫做迟到咗噶，好失败嘅，即系你会感觉咧，觉得哎呀，点解会咁噶？即系对于我一个好怕迟到嘅人嚟讲咧，我唔开心嘅。
8: 我 touch wood 我冇试过，
0: 我最唔开心有一次我车个女翻学，即系累佢迟到，因为学校你知啦，仲系嗰阵时中学咧系会。即系要嘟卡啊！我唔记得，
8: 系
0: 会记得你嗰日迟到咗咁啊。
8: 嗯，系，我就冇试过嘅。咁啊，尤其是我仔咧，因为俾我训练之下咧，就算即系可能做节目好啊，或者出去做主持都好啦，或者约人都好啦，通常我都会做一个钟到嘅。
0: 嗯，
8: 系啦，咁啊惯性咯。咁所以我仔咧一见唔对路咧，譬如佢有阵时要爸爸车佢啦，咁佢啊我唔等你啦，爸爸我自己搭车啦，咁佢就会咁样咯。而家系啊，咁我觉得系一个准时。
0: 是一个好习惯。是啦，
8: 我觉得早到都仲可以更加好咯。
0: 是啊，但是太早又不得，有些人说即是见工呢，你有没有听过太早呢，人家觉得你好似点解咁早嚟嘅，又你譬如九点咁，你八点半已经坐咗喺度，又好似唔系咁好啊。
8: 我会如果真係早好多呢，我喺楼下 coffee shop 饮住嘢先。跟住我就可能。
0: 差唔多到啦，
8: 系啦，我到早半个钟嘅，点样都系。
0: 咁样今朝咧喺呢个交通上面咧，可能系你又阻有啲塞车啦，又或者今日咧有少少阻碍咧，唔紧要嘅，一路陪住我哋咧，有呢一个 Hello 早晨。新城资讯台今日有靓女黎莉，
8: 系我啊吓，
0: 你唔赞翻我嘅，
8: 你行出嚟就知靓仔啦，我运动健将啊，梁继章啊，好勤力啊，
0: 系啊。在这个星期三同你大家一起度过直到十一点钟，不要走开，有这首 One Night in Bangkok 泰国一夜去旅行了，好开心啊。

一半嘅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温31度，稍后各个地区有骤雨啊，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28度嘅气温啊，凉凉地，呢个秋天已经嚟到我哋身边，相对湿度77%。早晨。

0: 哇、wow, 好啦，听完你揀嘅靓歌啦，咁喂，咁但係咁样嘅。每一招呢我都几鍾意阿 Michael 你揀啲快嘅歌曲，尤其是呢一首 Michael。
1: 有少少自私出发。
0: 係
1: 我醒下自己。即係冚下醒下自己。即係快歌
0: 你我帮你嘛。
1: 係呀帮
0: 你。你要冚醒啫。
1: 唔使唔使。啲粗俗嘢等我自己嚟。咁快歌呢有少少带入即係嗰个叫做开心啊比较热切啲啊等等等等。
0: 係、嗯。不过呢有时呢我哋要醒一醒呢我昨日呢我朋友 send 咗张相俾我。咁话说呢即係我有一啲嘅跑友嘅咁样。咁佢通常呢就跑完步之后或者跑緊步咁话俾啊好辛苦啊、嗯、或者跑完步之后我跑几多啦咁样。跟住我就 ,ok, 咁鼓励啦咁。咁我昨日 send 咗张相我就以为他跑了几多步啦，俾我睇一睇啦咁。点知佢 send 一只野猪俾我，跟住佢就话原来咧，佢就琴日冇跑步啦，夜晚咁，咁啊行紧嗰条路嘅时候咧，就前面只野猪，咁啊同先生一齐行嘅。佢话当时咧，佢哋就停咗喺度唔喐，因为佢话只野猪前面啊嘛，咁样，咁我唔知佢状态冇望住定点样啦，咁样，咁但系总之就两个都冇喐，谂紧点行，因为佢一条路咧系好窄嘅啫，咁样，咁佢就话，咁隔我就喂，咁你真系小心啲啊，我都谂会唔会倒翻转去后面定系点样咧，咁，但系后来咧佢就话，哦啊，隔咗阵，我咁你点啊而家？我过咗去啦，我话吓你经过咗只野猪啊，我话系啊，因为咧对面咧有一个人咧唔知道有只野猪喺度，跟住佢就直行直过啦，跟住佢见嗰个人冇事咧，佢就直行直过咯、嗯。
1: 但系佢冇事，明唔等于你会冇事噶，其实。
0: 系啊。
1: 不过咧有时咧野猪咧佢系因为黑色啦，同埋咧如果你夜晚真系会睇唔到佢。
0: 系啦、啊，咁。
1: 同埋好彩你睇到佢啫，你睇如果埋到直到踢到佢，你咪仲大件事。你明唔明啊？因为有一次咧，我系同屋企人咧钓鱼啦，钓完鱼咧上翻岸啦，即系因为系坐船出去钓、
0: 嗯嗯，
1: 坐翻埋嚟，咁样岸边咧企咗嚟，忽然听啲嚓嚓声，咩事咧？咁样一拧个头过，原来有只好大成张台咁大嘅野猪咧喺度抄紧垃圾桶，
0: 系
1: 即系喺个鼻咁样顶，即系佢喺度抄紧嘢食嗰啲声。其实如果唔系嗰啲声咧，我留意唔到佢，因为嗰阵时已经系黄昏啦，即系六七点开始收太阳，咁佢又企咗喺垃圾桶嘅侧边，个垃圾桶你知又。黑掹掹咁啦，即系啲成笪黑色，再望清楚，原来有一只野猪啊！
0: 啊，类似我的情况就系、是、我有一次我喺屋企楼下啫咁样，咁啊我系住山上面嘅，跟住
1: 山顶系嘛？咁明嘅，你唔使为咗我自尊心咧，将嗰样嘢即系隐藏。山顶就山顶，浅水湾嘅上面就浅水灣。
0: 我洗衣机咧摆咗屋企嘅啫 ，OK 个厕所啊，即系厨房啊，啫，你明唔明啊？跟住咧，我嗰次咧就系喺赤佬嘅时候。跟住我就听到啲声，咁然后我喺望一望我左边喺山坡度咧，有两只好大野猪，咁我当时拖住个仔嘅。
1: 山坡噶
0: ，exactly 喺个山坡度啫嘛。
1: 我望到山坟啊，大佬。
0: 可能系好，我唔记得好定唔好喎山坟。下次
1: 我
0: 谂风水师傅先。
1: 不过真系好难避免嘅，即系你知香港啲好近山嗰啲，成日都有呢啲，我哋俗称叫飞碟。

0: 咯。
1: OK，
0: 系啊，啱唔啱啊？我啱唔啱啊？唔好理佢，唔好搞佢，唔好喂佢，最主要唔好喂佢，有意或者无意。咩叫有意或者无意咧？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再讲下。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揾到錢唔代表識得使，識得使錢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唱呢首《Die Die》。

0: 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8: 好，跟住我哋嘅节目。
9: 你是叻嘅 ，Hello 早晨，
8: 唔好讲麦又讲嗰啲嘢出嚟啊，因为我赞佢靓啊，赞佢好人啊，嗰啲唔好讲住，
9: 系真系唔好讲，讲太多唔得噶，
8: 唔系因为人哋唔会信系啊，系人哋唔会信噶吓，
9: 唔系同埋会太大幻想，
8: 我今日周身唔舒服，我会着咗人哋条裤咁样，
9: 你即系周身唔舒服，系咁赞我靓，你一定系唔舒服，
8: 我着咗人哋嗰件衫同裤咁样，因为今日唔记得带自己嘅 headphone 咧，咁啊叫咗即系用阿公嘅 headphone 咧，咁即系唔系戴惯咧，嗱唔系唔好啊，即系都系好嘅 headphone， 好专业嘅，不过问题咧就唔用惯就唔用惯啦，
9: 系我都唔惯。我都唔惯你嘅声音啊！而家不过咁啊，啱啱讲到野猪嘛，你系叻嘅。我话点解咧？因为咧喺呢个渔农自然护理处嘅 Facebook 入边咧，曾经提过咧，就系
8: 唔好喂。
9: 系啦，佢话如果避免吸引野猪咧，成日唔好喂野猪，因为其实咧人嘅字即系。喂佢咧，系会改变咗佢哋习性，亦都系具对呢个公众咧就系构成危险啦。另外咧就系唔好做垃圾虫，佢话垃圾要妥善咧就系放好有盖嘅垃圾桶，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遇到野猪点算好咧？第一，请保持冷静，唔好咧就系主动行近。所以我都同阿仔讲，唔好行近就影相啦。第二。

0: 好围住野猪影相。大叫或者尝试驱赶佢哋，避免一啲挑衅嘅佢哋嘅行为。第三咧就系唔好喂野猪，因为都系犯法之余咧，仲会改变佢哋习性。啱啱提过啦。第四，如果有需要之下咧，就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通知渔护署或者报警求助。
1: 嗯 ，OK， 安全嘅我谂。不过咧有时咧见到野猪，头先话自觉或者不自觉咧，即系自有喂或者系被动地喂咩？即系你留低啲食物摆度，咁即系被动地喂咯。即系你抌咗啲食物或者你食唔晒啦，咁啊劈咗垃圾桶，咁佢咪？有垃圾，垃圾里面有食物，佢咪会抄咯。
0: 系，不过咧，除咗即系野猪之外咧，香港经常出没嘅咧，其实都系有马骝啦。咁因为咧，即系最近咧有嘅新闻报道啦，又或者系一条片啦，咁啊，啱啱都俾咗 Michael 睇啦。咁而家好多外卖即系专员噶嘛，系咪先？咁咧嗰个袋咧红色噶嘛，咁可能有其他颜色啦，唔知啊。
1: 因为有时咧，佢哋咧会送四家咁样，
0: 系啦，
1: 佢喺第一家停低嘅车摆咗喺度，佢就人上咗去啦。
0: 通常我系最尾个家噶，
1: 真系噶。
0: 因为我系山顶噶嘛，
1: 山顶
0: 所以我就最尾个家嚟噶啦。
1: 想送咪好咯，有啲人住山顶嗰啲唔送噶，太远嗰啲。
0: 所以咪唔系好山顶咯，我屋企。
1: 因为我问过有屋企人，即系佢住喺啲好山顶嘅山顶啦，即系好一路兜上去嘅，咁佢唔肯送噶。
0: 咁我嗰个就唔系好兜上去嘅山顶嚟嘅，不过咧呢个系太话啦。咁但系咧就系有啲马骝咧，就喺佢哋拍咗条片啊，有人就拍咗咧就系啲马骝咧喺嗰个保温箱嗰度，系电单车个保温箱嗰度，就真系打开个保温箱，抄咗啲外卖出嚟咁啊，人拍咗咁样，跟住咧就哇，喺啲马骝都好识食咁啊。其实如果我系嗰个外卖嗰个朋友仔，我都几无奈。其实我都只不过摆低佢个车，譬如啱啱你所讲，我都系送第一单啫嘛，跟住第二单就我冇谂嗰啲马骝攞走咗我啲外卖。
1: 其实你做送外卖嗰啲咧，我谂佢经常会面对一啲类似嘅好无奈，跟住点咧，你又送唔到嗰一单。跟住你从公司咁把捞偷咗，公司又信唔信咧？咁样系咪？即系咁。
0: 咁你要攞翻呢条片作证噶咯？咁啊，
1: 系啊。不过咧，马骝仔咧就经常喺一啲近郊嘅近树区嗰啲咧，系耐唔耐有少少我叫做滋扰啦吓。我试过见到有条片系成个住客泳池都系马骝嚟噶嘛？你知唔知啊？
0: 我唔知
1: 啊。系啊，有啲游紧水，有啲晒紧太阳，有啲玩紧，咁即系好似当自己住客咁咯。
0: 系
1: 啊。
0: 咁不过咧提到一样嘢啦，即系如果啱啱提到即系见到野猪咁点咧？咁如果见到马骝，叫我记住唔好喂佢哋。同埋我哋有一样特别要讲嘅，就唔好直视马骝啊。因为对马骝仔嚟讲咧，原来四目交头咧一种挑衅嘅行为嚟嘅。
1: 我试过啊，我掟咗粒花生俾佢啊，点知咧唔小心跌咗落佢个头，笃一声，跟住佢发脾气啊，追住我咬。不过我唔系有心噶嘛，系咪先？冇咁小气。
0: 切勿向猴子抛食物或者物件啊，梁继章。
1: 知道。

0: 想讲野猪同埋马骝都唔系坏人啊吓，嚟自女长安坏人一个。
1: Hello， 早晨。
0: 嚟到九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宅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香港第一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今朝早9:50与本港及澳门的学生天地对话。今次由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区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共同为港澳学生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据了解，天地对话将由培侨中学、北水南书院、黄隐书院等校的师生代表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指控6间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us、智谱和佳若星神，好可能在中国政府知情下蒸馏美国 AI 模型，利用美国 AI 模型各种变体版本训练自家 AI 产品，形容中国 AI 公司正大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和针对性的蒸馏活动。声明说，这类的蒸馏行为不单止降低中国 AI 企业的研发成本，亦同步提升中国的军事和网络攻击能力。根据声明，这些中国企业锁定的 AI 模型来自 Anthropic、OpenAI、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SpaceX。 早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准备在本月中旬就先进 AI 模型的安全风险问题对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日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军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

0: 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在这些船只遭到打击之前，美军已经要求船员弃船。央视就引述伊朗方面的消息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四英里的海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的航班处理系统一度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截至当日挨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的运作受到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劳顿和爱丁堡机场。其中希斯罗机场更一度暂停所有抵达航班。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全英有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当晚说，已经修复飞行数据处理系统的问题，仍在调查导致技术故障的确切原因。公司强调，飞行安全并未受到影响，正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预计混乱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英国民航局已经要求提交完整的调查报告，并将评估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事件亦引发航空公司强烈不满，要求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高层引咎辞职并推动改革。航空业界指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不应该屡次令到航空系统陷入停摆。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受伤过后，你愿不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扫管暴露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天晴间。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医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去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一个好。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Hello， 早晨，九点十分翻嚟我哋第二嘅部分噶啦。
0: 系啦，梁继章点先、嗯？有啲咩同我分享
2: 咧？喺网上睇到一个喺土耳其发生嘅新闻咧，突然间谂啊，好耐前咧，我喺某一次去第二条旅行啦。如果冇记错，系泰国啊咁啊。咁有时咧，发觉啲大家对个危机意识咧，有时可能去到玩咧，异地咧，可能会放松咗。你会唔会噶？即系例如你喺香港有啲嘢你唔会做嘅，但系去到第二度咧，就你会觉得嗯唔紧要啦，玩就玩埋啦咁样。
0: 其实喺香港咧，好少有泳池有水噶。咁啊，因为好多人系啦，咁我嗰次咧
2: 冇咁多人泳池咪得咯，
0: 冇咁香港，
2: 同埋有啲时候冇咁多人噶嘛。
0: 嗰啲时候我都系其他嗰啲好忙嘅人咯。
2: OK，
0: 咁跟住咧，我嗰次就喺巴黎，咁啊出席一个朋友嘅婚礼啦。咁我记得第一日啦，去到巴黎嘅时候咧，跟住我就游水啦，咁样即系好人啊泳池，哇又好靓啦，咁游又游，跟住好痛，啪一声。跟住咧，我就成只脚趾咧就撞咗埋去嗰啲游水膊嗰度，我都唔知点解，主要撞到啦，总之好痛，痛到我系之后已经行，因为我系第一日落地啫嘛，咁我已经行唔到啦，咁样。
2: 咁犀利啊！
0: 系啦，咁啊，侧边就算系啲 wedding， 有啲餐厅佢哋有啲即系食饭啦，咁要上落啦，咁佢哋冇 lift 啦，我又行唔到楼梯啦。
2: 但系当时你冇即刻搵人帮你处理下咩？即系
0: 当时就系冰敷咯，因为真系喺巴黎，咁跟住我仲记得即系嗰度啲侍应就搵咗最大只嘅侍应嚟孭我上去上面啦，即系好痛啊！跟住又。咁可能你會問啊，點解唔睇醫生啊？咁其實因為當地咧，我當時去旅遊區啦，咁啊巴黎嘅時候，我有話啊，我喺個酒店嗰度，我同佢講我想睇醫生。佢話如果睇醫生咧，我哋要揾架直升機嚟再嚟去睇醫生。
2: 邊個俾錢先？唔緊要，直升機反正都試下咯，坐下直升機。
0: 跟住我嘅梗係因為諗起錢呢樣嘢啦，即係唔好意思，我都向錢看啦。跟住我咁算啦，咁佢話我哋得護士可以幫你睇噶嘛。我話咁唔緊要啦，你。护士睇住先啦，咁后屘其实都系俾咗止痛药我，咁啊食完之后翻嚟香港咧，
2: 咁犀利啊！
0: 我就系原来系骨裂咗，
2: 哇！
0: 真系好犀利，即系你明唔明？
2: 谂唔到、
0: 啊，我都谂唔到啊！即系我嗰系
2: 游水啫，
0: 游水啫，我点会谂可以自己撞爆自己只脚趾咧？咁而家翻风落雨咧，
2: 仲仲痛啊！
0: 系啊，系个脚趾公个位
2: 咁严重噶，
0: 系、
2: okay,
0: 啊！
2: 我好彩过你少少啦，我嗰次喺泰国咧就玩嗰啲滑水梯，你知边啲啊？即系系斜滑梯，但系有啲水嘅，咁咧就你坐喺度咧，咁好高速咁样斜落嗰个泳池度，咁咧我觉得好安全啫，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可能我人瘦啦，或者即系我平衡唔好啦，咁样，
0: 我就冇呢个问题
2: 咧。斜到差唔多落嘅时候咧，系个人唔知点解调转咗啊？知唔知啊？即系个头落先，
0: 一定系你瘦啊，但系你轻啊，应该系。
2: 跟住就。嘣嘣咁个头冚咗两下落嗰个侧边嗰个上楼梯嗰个壁嗰度，
0: 系
2: 我好痛啊！咁落到水之后揞住个头，咁跟住走去同我啲工作人员讲，我 hit my head 咁样，咁佢又好惊，咁即刻俾啲冰我敷啦咁样。但跟住佢做咩？请签免责声明。
0: 哦，
2: 系啊系。
0: 咁唔系应该即早签咗噶咩？
2: 嗰啲冇，嗰啲冇上滑嗰啲滑水梯啫，即系佢高，其实佢唔系咁高风险嘅，不过我唔好彩啫。但啱想讲咧，土耳其咧有个男士咧都系啲游客嚟嘅，其实个海边已经插咗个牌咧，不能跳水。你中唔中？你跳玩唔玩跳水噶？
0: 唔玩嘅哦。
2: 其实一个几危险，如果你唔熟嘅话，系咪先？
0: 系啊，即系我哋原草先，你咁想讲，根本就唔识，唔知点样叫安全咁样。咁所以同埋有阵时，我觉得咧个池底究竟几深咧，我又唔知道。
2: 你讲咗最重要个 punch 啦。其实咧，我跳水咧系就咁样只脚跳落去嘅啫，即系我唔会，我唔会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泳手嗰啲咧。个头向下面咁样插佢，
0: 360度转嗰啲，
2: 系啊，我唔敢嗰啲嘅。咁呢一个人咧就系啦，本来写咗唔可以跳水，佢仲要褪后几步，一硬咁样跳落咧，咁就拜拜咗啦，直接拜拜咗。我见过添啊，类似咁嘅情况。嗰次喺泰国旅行咧，就有一班啲团友啦，咁样，其中一个叔叔就系啦，啊都唔系叔叔嘅，都系佢唔系好老嘅啫。咁啊又系咁啦，搵个头咧落先，只手咁样插，落咗去之后咧。啊，泳池嚟噶吓，隔咗一阵，佢上嚟嘅时候咧，揞住个头，
0: 好痛，
2: 已经系嘭嘭声出血啦，即系已经系，即系个头已经冚酸咗啦，
0: 系
2: 咁咯。 咁即刻就叫救生员啦，叫嗰个叫做领队啦，因为系跟旅行团嘅，带咗去睇医生，翻嚟咧就已经联咗针，要联针，咁所以大家咧喺呢个泳池咧，其实泳池有啲危机咧，大家应该会意识到嘅。第一唔好跳水啦，第二唔好跑啦，因为泳池好跣噶嘛，
0: 湿咗嘅地方。系，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好似啱啱阿 Michael 你所讲咧，因为人在异地啊，其实你咧系好开心嘅，系啦，即系你系完全系放松嘅状态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万事之下咧，都系小心安全。同埋咧，我记得我嗰日咧就系同阿邓小巧倾偈嘅时候咧，我话唔知我哋开始年纪大啊，即系以前咧都会谂啊，哇有蹦珠针，我梗系跳啦咁样。咁但系咧，因为我仔咧有一次喺屋企睇一条片，咁啊有个人咧就系跳蹦珠针，跟住我仔就问我妈妈你会唔会跳啊？咁我妈妈。唔会跳啊！有咩喐边个照顾你？我就咁同佢讲，即原来人大咗咧，系你
2: 谂好多嘢，
0: 谂好多嘢，亦都系
2: 就唔会玩。
0: 嗰个刺激感，你都系唔会谂。同埋我记得我以前咧喺英国嘅时候咧，咁啊，因为我屋企人住英国，咁佢就带我周围去玩啦。其中有一个嘅过山车，你知英国过山车好劲噶嘛？佢最劲嘅地方咧，佢系冇。你讲
2: 调转咗你嘅人，
0: 唔系佢个冇安全带嘅过山车
2: 吓。
0: 是啊，佢即系你
2: 咁点可以咁点得噶？
0: 咁佢当然唔会嗰啲360度转啦，咁样咁，但系佢都够快，佢都真系快噶，我都好记得咁。但系当时咧，因为
2: 安全带啊，
0: 系啊，好耐之前噶啦，
2: 佢烂咗就咪安全带。
0: 唔系佢声称呢个过山车唔会有安全带噶，跟住我仲
2: 仲系卖点啊！
0: 我话点解嘅咁啊？咁但系咧嗱，系啦，咁你就系觉得啊，不如试下啦，
2: 我玩咯。
0: 但系我嗰时细啊，你咪。小咯，只能够讲。跟住我就觉得啊，好，我试下玩咯。哇，一路玩嘅时候咧，咁我就谂住佢会唔会好慢啊？佢又不是太慢，但又唔系太快啦。
2: 咁你硬住啲手脚咯，
0: 掹住前面有个柄嘅，咁啊掹住个柄咯。咁同埋侧边嗰啲咯。咁但系你问我而家，我就一定唔会玩，都唔会俾我仔玩。但系你细个时候，同埋你当个人喺外地玩嘅时候，你觉得啊，
2: 放松啲，
0: 放松啊。
2: 即系等于嗰啲咩水上电单车啊咩嗰啲，其实你识唔识揸？你唔识揸，你会唔会玩？你又会玩，但系危险就真系危险嘅，所以大家无论点都好啦，留意你嘅健康安全等等。
0: 至于呢位朋友咧，我相信佢都唔会玩噶啦。点解咧？梗系啦，老婆又靓，仲有一对仔女。你知周家培单眼皮，我系大眼睛。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2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的关系。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新城劲爆，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6: 第三位。
7: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啊，《黑蛇传》。
8: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7: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8: 终点有好。找我不到。

0: 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我想问黎莉咧，你去消费啊食嘢啦，即系喺出面街食嘢咧，尤其是一啲咧你觉得可能会贵嘅地方咧，你会问明几多钱先噶？即系好似有啲人唔好意思问噶嘛？请问咧呢支酒几多钱噶？即系因为你开酒，尤其是酒系有时你估唔到佢价咁样，1932年咁又可能唔知几多钱啊，或者唔知开咗之后咧原来有开瓶费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奇奇怪怪费用，你会问清楚？
6: 我唔会问噶，因为我唔会嗌咯。第一，第二就系如果我真系谂住，
5: 你话你唔会问，我本来仲想赞你，哇！你真系好好啊！
6: 我唔会买，
5: 因为你唔会买。
6: 我唔，因为我觉得喺出边饮酒，除非我预咗啦，如果系间好高级嘅餐厅，更加唔会嗌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预咗谂住去开酒咧，咁我就首先会喺网上面稳定啲资料，呢间餐厅嗰个开酒几钱？
5: 使乜啫？你咪问佢咪得咯？使乜查？咁唔烦啫？喂，先生，请问你开瓶费几钱啊？
6: 我叫俾个 menu 俾我睇下咯。
5: 嗱，澳洲咧有个餐厅咧，最近咧上咗新闻，因为咧佢食完之后咧，佢有三围嘅 ，OK，埋单嘅时候咧系$40,000，咁咧嗰个人就死都唔肯俾钱，咁就咪又话佢都好不合理嘅附加费。其实有啲咧就我都听过，有啲我冇听过嘅切饼费，你听过？
6: 有，
5: 因为生日蛋糕嘛，切饼费。开瓶费你听过啦？
6: 听过。
5: 有一个叫做周末附加费。
6: 哦，即系未听过呢个。
5: 因为佢周末，喂，周末都帮你做嘢，仲唔俾钱？即系咁样咯。咁最后咧就要叫埋警察，一个落闸放狗。系啊，佢唔俾佢走嘛，你唔俾钱，我唔俾你走。警察嚟咧，收尾由40,000讲价讲到呢一个30,000咁咯。咁所以大家咧去食嘢咧就开心心，哎呀，算啦，问得几多钱先。系咪有时啲开酒豪咗就梗系要有豪费噶啦？
6: 咪同我想讲啊，咁都有得讲价，好嘢、啊！
5: 唉，大家退一步啦，唔系点啫？佢又唔肯俾，佢又唔肯收手。
6: 不过咁嘅，我谂系去之前做足准备功课，究竟开酒、切饼费等等几多少钱啊？
5: 冇错啦。

0: 得嚟黄淑敏 ，Hey Fiona。
1: Hello， 早晨。
0: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分校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扫管部路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是隔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出中环龙尾就都系近运动场。特别靓仔位由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到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的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湾区城市力
3: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Hello， 早晨。
9: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温乔丽丽。
10: 喺 Hello 早晨呢个时间，我呢位嘉宾咧拍档咧醒噶啦，佢就系 Safa 喺度。喂，点啊？
11: 有早晨啊，咁多位。
10: 你知唔知道我同你做节目，我一定要坐呢个 panel 位啊？
11: 其實我發覺我哋今日呢個位幾舒服喎，
10: 係咪舒服啊？
11: 係因為面對面，
10: 即係山長水又遠啊，同你
11: 係啊，但我望到你個樣啊嘛，
10: 平時見唔到嘛，梗係啦，
11: 平時難
10: 嘉賓啊嘛，係咪先？同埋今日咧，如果我同你再好似平時咁坐咧，搞唔掂噶啦，因為今日有三個嘉賓喺度嘅。首先咧，我要好感激咧，即係嘉賓們咧，就係送咗呢頂帽俾我，因為我中
11: 意好靚啊，
10: 我越嚟越中意戴帽啊。其實我不嬲都中意戴帽嘅，我記得我啱啱戴咗肚嗰陣時開始啦，跟住我諗嗰三四年咧。每一日都是戴帽，跟住就話屋企有好多戴帽咁樣，跟住我覺得戴帽太舒服。但係阿 Safa 咧，
11: 好似冇見過你冇戴帽喎，咪真係認真喎。
10: 真系太舒服啦！咁亦都系咧，眼前呢三位嘉宾咧送俾我嘅，三位都系嚟自啊，我应该介绍先介绍第一位嘉宾先，就系 Yasaki 嘅第三代嘅负责人啦，就系 Eric。Eric 你好啊！
12: Hey, 大家好，你好，我系 Eric。
10: 系 Eric 真系好斯文啊，我想讲，同埋 Eric 嘅岁数，
11: 我用粗鲁讲佢。
10: 你无谓讲，
11: 我要斯文翻少少先。
10: 唔系啦，仲有 OK， 唔紧要，你无谓讲啦。喂，咁但系咧，我想讲。我又唔可以讲佢岁数，但我阿咪可以问你，估下 Eric 几多岁？
11: 哇！你俾我氹我踩喎、啊，你我估
10: 你先系估
11: 啊！我估 Forever 25
10: Forever 得啦，好啦，完啦你。咁当然除 Eric 之外咧 ，Eric 带咗两位朋友仔嚟嘅，我要问下你点解会带呢两位朋友仔嚟先？
12: 哦，好啊，咁因为咧，我哋23年嗰年啦，咁就係啱啱就係我哋牌子嘅45周年啦，咁样，咁我觉得一个好靓嘅年份，咁所以我就连同两个好朋友就不如我哋真係将呢个 brand 就将佢做一啲复刻啊，做一啲45周年嘅纪念版啦，咁样，咁跟住其实嗰阵时个初心都冇话要做到几大，但係淨係想将呢、這个好对香港好有纪念价值的一个牌子啦，将它去保育啦，将它继续去俾大家知道呢个 brand 仍然继续喺度啦，咁样。咁所以就我哋就做咗一个复刻版，亦都嗰次嘅反应好好。咁所以之后咧，我哋就不如我哋继续合作啦，我哋生一条新嘅 line 出嚟啦。咁所以就叫 Yasaki Movement。
10: 系 OK， 所以 Yasaki Movement 系45周年嘅时候就创立咗啦，咁样。两个朋友仔分别就系有阿 Wing。Hello， 阿 Wing。
13: Hello， 你好。
10: 系，我而家考紧个自记性，同埋阿 John。
14: 系。
10: 阿 John 以前系做营师嚟嘅。
14: Yeah。
10: 系啦，跟住而家就系主力就系帮阿 Yasaki Movement 去做嘢嘅。
14: 你成日做设计嗰啲。
10: 系。系啦。我冇错。 喂，咁但係咁講先啦，因為即係啱啱提過咧 ，Eric 係第三代嘅西爺富山啦。咁其實咧，第三代時候會唔會有壓力嘅咧？同埋本身咧，係咪已經諗住 ，OK， 我要即係承接住第一、第二代，跟住第三代，我要繼續做落去，甚至有陣時都會諗下點樣去創新咁樣嘅。
12: 是啊，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好传统的家出来的，几代人都是做生意，所以我好小个已经觉得我是要做生意。
10: 哦 ,ok, 是。
12: 咁就同埋尤其是即係睇住爸爸爷爷啊，他哋点样去

0: 由一個設計圖變成做一個打樣板，跟住之後出咗一盤貨，跟住之後哦出邊就已經有得賣咯。咁所以我根深蒂固已經好知道呢個香港鞋行係點樣做。咁所以到讀完書翻嚟嗰陣時就。一來自己都中意波鞋啦，咁好彩就自己冇入錯行嘅，因為都辛苦嘅，但係起碼做得開心啦。咁跟住就一路都好想去讀完書，梗係好想變革噶啦，係咪先？即係要做啲新嘢，咁當然就係梗係屋企人會覺得天馬行空啦，係咪先？但係一路做一路慢慢佢睇到即係我個成績啊，或者其實我嘅 execution 啊各方面，或者我 team 一路 deliver 品俾公司嘅一啲成績啊嗰啲咁，所以就我哋45周年嗰陣時咧，就我哋真係落實咗啊，我哋要做一個 rebrand 啊咁樣。咁當然其實屋企人佢哋完全唔知咩叫 rebrand， 亦都從來幾十年冇做過 crossover， 佢會覺得同人哋合作好困難喎。
1: 係咪一路都冇做 crossover 以前？
0: 冇啊，因為我哋好傳統，我哋係嚟做開傳統傳統鞋大玻璃鞋鋪啦，係啦，或者百貨公司啊、批發啊嗰啲咁，即係嗰個。image 唔係咁重要，因為啲嘢好穩，好穩定。咁但係而家其實新嘅世代，你要重新去打一個 brand， 其實真係好著重個 storytelling， 同埋你點樣去一路 deliver 一啲新嘅 idea，keep 住你個 brand 係有個 awareness。
2: 我又想問你點樣，即係因為佢哋之前都冇 crossover 噶嘛，一路以嚟都。咁你點樣即係 present 係啦，即係說服佢哋做？
0: 我同好多朋友都分享過呢樣嘢。其實咧，我去到最尾嗰個方式。就是先斩后走，我直情就讲就
2: 你这个是离远距离的 high five，
1: 这个是一般年轻人会做的事情，
0: 讲就不会发生的，但是就当然其实这样当然不是那么好，但是就是你非常时期就用非常手法，但是也都这么讲，我是相信我的眼光，我相信我的团队，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就做出来先，我们 show 给他看，然后下个月就是发布会的了，你来啦，你来看啦。
2: 哦，即是发布会当天他们先外出来看这件事。OK，
1: 你都挺大胆我想说。
0: 是啊，没办法。
1: 因为这个招牌都对他来说对整个家族都很重要的嘛。
0: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 brand 对于我来说就是整个家族就是代表爷爷。
2: 沒
0: 錯，另外還有一個 brand 的，那個就是代表爸爸阿伯的年代，所以大家是對即是尤其是代表爺爺的 brand， 他特別是大家很緊張的，所以即都即我當時我都知道即是只可以做得好，不可以有什麼差池，也都很開心，即那次做完個發布會啦，無論是時裝界的朋友啦，好多 KOL 朋友啦，artist 啦，甚至媒體界的朋友，係大家好想去寫好呢件事去，大家好想去保護呢件事，
1: 係即係因為有個感情喺裏邊，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我哋真係原來發覺係得嘅喎，可以行嘅喎，咁所以我哋就。再做下一個 collection， 再做下一個 collection， 每一次我哋都想俾一個新嘅 message， 或者新嘅 story 出嚟。
1: 係，我又問多少少 Eric 先啦，咁阿 Wing 同埋阿 John 唞一唞先，因為點？我想追翻咧，就係因為如果我睇翻資料咧，其實想當年爺爺嘅時候咧，就係經營呢個運動品牌嘅生意噶嘛。其實係跟住就係引進咗，就喺日本引進咗一個運動嘅裝備啦咁樣。但係咧嗰陣時咧，你咪睇住爺爺呢個經歷，因為我諗緊其實睇住爺爺又好，爸爸又好個經歷，其實佢哋都。橫跨咗好多個年代，其實一個生意你可以話一定係有高高低低噶嘛。你嗰陣時有冇覺得好辛苦啊？睇住佢哋係辛苦啊，定係覺得咦？我到時我接手我就會點做啦咁樣嘅。
0: 應該咁講，我出世或者我有記憶嗰陣時咧，我係幸福嘅人嚟嘅，因為屋企嗰段時間嘅生意係做得非常之好，所以即係好我。有記憶嗰陣時，屋企嘅生意已經係做得好大，即係例如放心豪咩咧？我哋響銅鑼灣嚇，咁我哋每年都會擺春茗嘅，咁我哋會請曬啲客嚟啦，請曬啲其他行家嘅老闆嚟啦，咁嗰啲客係要做夠幾多錢生意額先至可以有一個位嘅，即係所以嚟我哋嘅春茗咧，響行裏邊咧係光榮，
1: 係威豬嚟
0: 嘅。咁而我哋嗰陣時，我哋做春茗，我哋一訂係訂100圍嘅，我哋係。
1: 哇！你嗰次生意好勁喎。
0: 係啊，咁我哋每年嗰陣時淨係即係我哋自己未計其他嘅產品咧，淨係銷鞋。 即係銷售量嘅鞋，
1: 係
0: 啊，過200,000。

0: 佢嘅係，因為係啊咁樣咯。咁所以 that's why 但係即係當然啦，爺爺佢哋起即係嗰陣時就係、是、例如可能七十年代啊，我哋嗰陣時其實只係一間細細地嘅一間好似運動鋪啊，
1: 運動鋪啊
0: 係，就係由即係代理開始咁樣咯。
2: 嗯，
0: 咁跟住之後就佢哋發覺，原來一邊就係德國一啲好出名、好貴嘅波鞋，但係人哋想要，但係買唔起。
1: 係，
0: 但係喺另外一邊箱就係白飯魚，係好平，但係空而難。係係。咁爺爺就係一個好有眼光嘅人，咁佢就同佢日本嗰個 partner 講，佢我留意到原來香港有個咁嘅商機，即係完全中介係真空咗。
2: 嗯。
0: 咁所以就佢日本個 partner 就話：，昌生。不如我哋一起搞個 brand 啦，咁樣我做日本，你做香港同埋東南亞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嗰個 brand 嘅名其實就係我爺爺個日本 partner 個姓氏嚟嘅，個 last name 嚟嘅，係啦。
2: 哦 ，OK， 同埋我幾中意你啱啱所講，阿爺爺真係好有商機，同埋睇準咗，佢眼光都好準啊，睇得咁。
3: Hello， 早晨。Hello， 早晨。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Hello， 早晨。
5: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温乔丽丽。
6: 另一方面咧，啱啱所讲，其实Eric 提出一样嘢，想保育呢一个嘅 brand 啊嘛，咁啊，其实保育咧，我哋成日都系话可以话系易，可以话系难嘅 ，OK？ 咁但系呢个保育嘅过程，点样去谂啊？我点样真系保育住呢一个嘅 brand？
7: 我想其实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回这个 brand 的灵魂，我觉得。
6: 嗯，灵魂。
7: 即是你去保育它嘛。
6: 是。
7: 所以你要找回究竟其实即是它这个品牌其实它想做啲咩先，或者是它的特别之处咩先，或者为什么大家到现在教了这么多年之后仲会记得它，或者想它留低呢，
6: 是。
7: 是吗？这个很重要，是。即是 it's not about me。
6: 嗯。
7: It's about the community。啱啱點解大家繼續想玩呢個牌子呢？咁我覺得靈魂好緊要囉。咁跟住之後就係 history 啦。history 就係即係我而家我自己我都要自己科水去啲網站啊，即係香港嘅某啲網站啊，或者例如一啲外國嘅 bit 嘅

0: 我喺德国嗰度买翻一块70年代木造嘅网球拍咯，仲系细头嘅，咁样咯，咁但系仲系立立令嘅，咁当然啦，咁跟住之后，其实我亦都好开心，就系我啱啱前排就系啱啱买翻一顶Yasaki 嘅赛车帽，系啦，嗰顶赛车帽就好开心，就系佢仍然都仲系好靓嘅，好，我觉得而家睇翻都仲系好有好有型嘅，但系更加难得嘅就系佢仲有即系个 tag。即系嗰个 label 嗰个咧，仲系写住即系爷爷第一间日本公司啦，那个株式会社用日文写住嘅咁样，咁所以就复刻咗呢顶帽啦。
1: 就喺呢一度啦，我个 tag 上喺呢一度啦。咁，但我觉得系你讲得好啱，系一个珍贵嘅回忆嚟嘅，系一个情怀咯，我会形容就系。咁但系我又问下两位嘅朋友仔先啦，啱啱所讲，其实 Yasaki 本身都好有历史噶啦，咁啊，要保育或者 rebrand 呢一个嘅品牌嘅时候，你觉得难度喺边啊？John?
2: 我覺得個難度係佢係一個大家有集體回憶嘅品牌啦，對於啲七八十後啦，但係問題去到九十後、零零後之後，啲人識呢個品牌，但係其實佢哋未必買過呢個品牌嘅已經，因為嗰陣時香港已經越嚟越國際化啦，好多人都買一啲外國、美國、德國嘅運動品牌啦，咁就咁久而久之就會變咗，大家都聽過呢個品牌個名，但係又未必會買佢，甚至有一段時間我諗一定經歷過就係。大家可能著呢個品牌翻學上運動堂嘅時候，有其他同學仔可能會笑添。咁但係我哋就係覺得一個，其實我哋自己啦，我 Eric 阿 Wing 啦，即係雖然我哋嚟自成個服裝圈、時裝圈唔同嘅崗位啦，但我哋都好中意潮流文化嘢啦。咁其實其中一個影響得香港人好深嘅地方就一定係日本㗎啦。咁我哋當日去構思將 Yasaki rebrand 嘅時候，其實日本係啟發咗我哋好多，俾好多靈感我哋嘅。咁我自己可能補充多啲啦，嚟到就咁即係譬如打個比喻啦，京都啦，而家好多人去京都啦，即係佢哋嗰啲好多譬如一個紫燈籠啦，佢哋咪去到啲第五代目、第七代目去傳承落去，但係佢哋傳承落去嘅過程咧，除咗自己要做得好之外咧。東京嘅時裝店咧，即係好多啦，大家去啦。佢哋會成日去揾一啲好過百年嘅日本嘅職人單位去合作，即係一個年輕嘅時裝單位入啲最潮嘅 item 嘅一間 select shop， 會揾一啲過百年嘅傳統單位去合作。舊單位就會出佢哋嘅技術，出佢哋嘅舊嘅專利嘅嗰個項目。新嘅單位就將佢哋溫故知新，將佢哋歷久常新咁去做一啲改造啦。其實我就係覺得。日本做到呢样嘢，自己做做下，做到而家飞升国际，到美国、法国嗰啲好出名嘅歌手、明星、rapper 嗰啲过百年嘅法国品牌，都会揾翻嗰啲设计师去做个设合作，咁样。咁我就觉得香港系咪其实都可有呢个可能？其实我觉得香港最，所以我哋当日嘅构思就系一间新派嘅时装店，即系 Ring 间时装店啦，就再揾一个历史悠久嘅品牌去做。其实嗰阵我识阿 Ring 先噶，我哋觉得我同阿 Ring 讲，其实揾你咧都难，但系唔系最难，要揾个历史悠久嘅品牌更难，因为香港就
1: 系、
2: 是、个保育意识不足啊，以前都唔多呢啲品牌。你话要揾一个大家认识嘅香港品牌，仲要服装，几个噶咋？我谂都系，
1: 系我脑下都有啲系。
2: 系啦，但系嗰几个嘅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咪就嗰几个都有接班人接手啦，同埋、就算接手嗰个人系咪又肯
1: 做啦？有心咧，系啊。
2: 所以我觉得要揾个 Yasaki 出嚟系成件事最难、最珍贵，因为事后我哋都有同 Eric 咁讲，即系我话就算有好多人、好多钱去做一个新嘅品牌，但系冇个回忆就系冇个回忆。Yasaki 当年最珍贵45周年，即系你用10亿都唔会买到45年呢个屋村仔嘅回忆噶嘛。但系如果你爹哋佢哋唔做交俾你嘅时候，你又唔做，咁就冇噶啦。所以而家我成日同 Eric 系陪佢有一个仔一个女，我而家成日接手去培训佢哋第四代。代嘅接班人啊，目标佢两年有50就可以退休啦，交俾嗰两，但系得10几岁嘅啫，嗰两个小朋友，
1: 好快噶啦，哇，10几岁噶啦， 我都話啦，你我轉頭話俾你聽，佢幾多歲？
2: 出賣佢幾歲？
0: 係啊，我係
3: 我啱啱其實我攞緊機嘅個腦入邊，
1: 攞緊機
3: 有嘅。
1: 你咁都覺得佢
3: 係個個腦喺度盤算緊嘅。
1: 所以其實阿 John 嗰陣時，你先揾咗阿 Wing 先嘅。
2: 我係我哋本身識咗好耐。
1: 哦，就同阿 Wing 去構思呢樣嘢，咁然後就揾個 brand， 揾啲咩 brand 咧？就揾住 Eric 呢個 brand 啦。哦，因為你本身對呢個 brand 都好有情懷。
2: 我本身認識，但係我自己細個，我哋年青 Eric 一節啦，叫做。

0: 即系我哋本身自己中学嘅时候都未必着呢个品牌嘅、但系我哋不嬲认识嘅，但系由揾就到阿 Ring 去揾佢先噶啦。
1: 哦，阿 Ring 你又识佢嘅？点解？本身识定系即系网上面世界？
2: 其实要讲就第一次即系、就是、认识 Yasaki 咧，我真系经一啲网上嘅媒体啊啲 channel， 咁就讲起、其实你知近几年都系几中意讲翻啲旧嘅品牌，
1: 系冇错，
2: 旧嘅单位，咁又唔好讲佢究竟系 rebrand 紧定系咩，即系讲紧究竟呢个 brand 系咩事先，喺香港代表紧啲咩，咁就有介绍 Yasaki 啦，咁就咦咁得意，因为其实我自己咧间写 shop 又入开啲日本品牌多，系啦，咁其实都有啲欧美品牌，咁所以咧我一睇 Yasaki 啊，点解咁有日本感觉嘅？但系呢个系一个四十几年历史喺香港嘅品牌，其实当我识咗 Eric 之后就知，原来真系嗰时系爷爷，即系 Eric 爷爷同一个日本人去做呢个品牌，所以点解咁有日本元素咯？所以其实佢哋介绍嗰时都系讲叫港日嘅品牌啦，嗰时开始，咁就系呢样嘢就识咗，即系认识咗呢个品牌先啦。咁我同阿庄都差唔多年纪嘅，都应该有着过白鞋仔，但系又未知系 Yasaki 咁啦。到之后再有一啲叫 media 啦，喺度讲一啲旧嘅品牌，咁阿庄就其实睇到呢样嘢，系啊，同我讲不如你试下联络下，可以做啲嘢玩啲嘢嘅。咁其实我当时都谂咗一阵嘅，因为其实我本身我自己卖紧嗰种系一啲男士经典啲嘅服饰，系啊，即系成熟少少，咁就就系就唔系偏向街头啊，偏向波鞋嘅，咁就呢个究竟夹唔夹咧？但系我都好短时间就觉得，就系因为唔夹，其实可能做啲嘢先够玩、够换味、够未估到。
1: 你都大胆啊嘛！
2: 即
1: 系你摆明都知唔夹嘅。
2: 系啦，即系其实如果要，所以点解我哋要中间去揾啲位，就系个难度。即系头先讲话 rebrand 个难度，就系要其实开始嗰一下都系要谂一啲好啱嘅角度去做咯。咁嗰时就真系最後約咗 Eric 啦，其實阿仔仔都有嚟嘅第四代，嗰時喺 cafe
3: 第一次
2: 請客，好上心嘅，即刻 Eric 要帶埋。反
1: 而第四代已經要擺上台咯。
2: 唔係講真，真係前幾排上廠咧，第四代都有上去㗎。
1: 哦
2: 已經視察緊㗎啦。
3: 即係因為我係咁，即係我係好傳統咁樣長大啦。即係我係細細個跟住爸爸翻。公司跟住即係佢開會，我係坐緊側跟嗰啲，擺喺側跟，咁我就喺公司裏面踢波啊，喺個貨倉裏面捉伊恩啊嗰啲，所以我都想 keep 翻呢一個傳統，就係即係阿仔將來阿仔阿女。將來佢想唔想做我呢個行業唔緊要、或者我亦都完全唔會有任何嘅即係期望佢要發，但係 at least 我覺得佢知道屋企係喺邊度嚟嘅，係嘛？或者例如屋企個行業係點樣做嘅、我覺得呢個係對一個人個 development 係好緊要咯、即係佢 root 啊，
1: 係。所以由嗰陣時咧就係雖然唔夾，不過都試一試搏一搏，係啦。同埋更加係因為唔夾，所以應該係擦到啲新嘅火花嘅。究竟個火花係啲乜嘢咧？同埋我都見到你同唔同嘅品牌咧。都有个 crossover 合作啦，咁样留待下个星期再延续住 Sofa， 下星期见，拜拜，
4: 拜。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开始名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活动，包括授课和示范太空实验。在活动开始前，由理工大学和科技大学的教授讲解太空知识，稍后就会由航天员授课和同学生互动，进行天宫对话，全程大约一个半钟头。全港各小中小学可以透过政府新闻处的网站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等直播频道收睇。由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已经在荃湾一间学校准备提问。据了解，小组将会围绕太空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训练、香港和国家航天合作、未来太空城市等题目向航天员提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风高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就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在美国生活10年，曾经在美国通用电器任职。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在1992年获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亦都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与香港委员见面时只是与董建华握手。其后董建华胜出在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首任特首，之后在无竞争下2002年获得连任。董建华的原定任期直到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辞任特首，并获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就说成功打击了2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2日2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4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军说行动之前已经要求船员弃船。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导弹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传媒亦都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攻击目标包括维修机库、战斗机的部署区，还有 F-35 等战斗机的掩体，并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支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另外有2支导弹落入无人区，没有造成伤亡。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到 4.1%， 推高通胀 0.28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 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3.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按月比较内地的8月 CPI 上升 0.4%， PPI 上升亦都是 0.4%， 双双由跌转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报告。
1: 今日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5: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4: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分校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扫管部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6: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十点十分翻嚟我哋嘅 Hello 早晨，有梁嘅张黎黎之外，我哋今日嘅嘉宾请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旭培。
2: 哇，早晨，好靓你把声，
0: 系啊，好靓仔又靓声啊，真系吓。咁啊，陈旭培咧就是、我上次见佢就喺呢个中年好声音啦嘅比赛里边啦。咁啊，第一时间佢就话：你知唔知以前我哋系同一个台嘅咁样？我先知。不有时候有啲嘢咧，你会唔记得咗，或者啲人你曾经撞过啦，即系啲喺同一个电台咧，佢都系喺当时一个年青的 DJ 系咪？好多年之前，
1: 其实嗰阵就喺一个。當時嘅 DJ 比賽度入行啦，算叫做，跟住後屘就做咗一個網台嘅主持咁樣咯。咁當時已經覺得呢個係我唱歌以外最有興趣嘅，係、其中一個工作咁樣。
0: 我覺得旭培咧，你係好善於同埋好中意咩咧？用聲音去表達一啲嘢。嗱，你諗下電台啦、配音啦、唱歌啦，都係用你嘅聲音、你嘅感情。
1: 系啊，其实都唔知点解，可能因为本身我其实系多嘢讲嘅人嚟嘅，咁、然之后又会好中意人哋欣赏我把声，即系呢个系无论唱歌又好啦，或者系讲嘢都好啦，咁、自己都会开心嘅，咁所以可能系因为咁样。即系又会向呢一方面去发展咁样，
2: 系因为咧就系旭培咧本身，其实而家佢都仲有配音嘅，
1: 系啊，
2: 系啦，啱啱未开麦之前，我都应过配音员嘅，寄过带去，冇理我，
1: 失礼少少，几耐
0: ？In 边度 ？In 边度 ？In 边度
2: ？In 唱公司咯，系啊，
1: 哦，系啊，即系我而家公司，
2: 系啊，
1: 咁但系
0: 几年前啊？
2: 都即系讲紧我未入，我
0: 因为
2: 廿年前
0: 仲会请配音员，我谂好耐以前，因为以前咧配音片集咧，如果大家听紧我哋新城嘅咧，如果你都系一个资深听众，你已经知道咧，配音片集以前一个王牌嘅节目嚟嘅，即系剧集又好啲日本嘅又好，欧西嘅好啲电影啊、卡通片啊，全部都系配音做。
2: 系啊，嗰阵时咧，总之我系直头未入呢行啦，即系 DJ， 我系啦，直接啲啦，廿年前啦，总之我就系见哇喺我即刻仲寄嘢过去咩？我总之嗰阵时系仲寄带噶，其实系带噶，你问几耐之前？冇啊，算啦，过咗去啦，唔收我啦。
1: 但你后屘你有冇继续向呢一个方向进发噶？
2: 后屘新城好好啊，接纳咗我。
0: 佢已经系新城嘅一个。即系红 DJ 仲点会即系每一个人有不同嘅方向，但我想问啊，最初你入电台就系认真嘅，但系配音咧系人哋介绍，定系你自己都系真系敲门
1: 嘅
0: 咋？
1: 配音其实都系呢个都系一个好神奇嘅过程，因为本身我认识或者系带我入行嗰一位咧，其实同我一起参加呢个 DJ 比赛嘅。
2: 哦，
1: 咁佢本身咧亦都系我嘅中学同埋大学同学。咁后屘佢入咗你头先讲个台啦，跟住然之后佢做开始学啦，跟住做领班啦，做导演、配音导演。咁然之后佢自己走咗出嚟自立门户之后咧，咁就有一日问我啊，你有冇兴趣嚟试下音啊咁样？咁佢哋有嗰阵系有啲可能细啲嘅 job 或者 VO 咁样，咁我就去咗试。咁试完之后试下，咁样就慢慢可能由 VO 啦，做一啲游戏嘅配音啦，都系粤语嘅配音。跟住后屘就到动画电影啦，
2: 系
1: 某一个大厂嘅动画电影。
0: 不过嚟讲得啱，我谂一谂，听下佢把声又真系叫听，
2: 佢把声够听。
0: 但系作为一个配音员咧，净系好听系唔够嘅，因为咧你有好大嘅弹性，你要扮老人家啦，甚至有时可能要扮细路仔啦，扮猫啦，扮狗啦，扮即系咩都要扮嘅。你自己系咪咩都做过噶啦？
1: 每一个配音员佢会有个 range 啦，或者有个角色嘅弧度咁样啦。咁我系最细已经系16岁噶啦，即系我做唔到多啲好靓仔嘅。
0: 嗰啲通常女仔扮容易啲。
1: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最多接嘅咧之前系嗰啲粗犷嗰啲。譬如张飞啊，
0: 但你把声都系小声声嚟喎。
1: 喂，张飞嗰啲系啊，你又似你嗰啲咧，即系我系要。咁样去用自己把声，咁所以有一期我把声系几伤下
0: 嘅。系噶，你配完之后你沙晒噶。
1: 系啊，
2: 我觉得佢配音系好玩嘅，即系啱啱演咗小时候，我已经觉得咦成件事好玩啦咁。但系一路都讲配音，反而唱歌，我啱啱其实未开麦之前问佢，咪好中意唱歌啦咁。跟住就咁点解嗰阵时你唔谂唱歌方向发展呢？
1: 其实都有嘅，即系我觉得。每样嘢，因为第一啦，我本身可能成长嘅过程，身边冇啲相关嘅人物 咁去即系都好讲机缘噶嘛。
2: 系
1: 咁唱歌嘅话，系一直都好中意唱，譬如话中学开始啦，咁参加歌唱比赛啦，校内嗰啲。咁但系你话我好有冇好积极咁去参加譬如话嗰啲区嗰啲比赛嗰啲，我又冇噶，即系去到大学嘅时候，咁有一个大学联校嘅歌唱比赛，咁嗰个参加咗之后咧，就有机会当时有机会签公司嘅，咁但系因为屋企比较传统，尤其是我妈咧，即系佢讲一，我系唔可以话二嗰啲嚟嘅，
2: 乖仔啊！
0: 你个样唔似咁乖仔，
1: 我系好乖的，
2: 我觉得佢似乖仔啊，
1: 好后悔我咁乖啊，你明唔明啊？
2: 千祈唔好俾我仔听到啊、
0: ！OK，
1: 系啊，咁所以佢就因为个年期比较长，咁同埋喺佢嚟讲，因为个传统嘅妈妈，佢觉得你一定要做政府工或者揾一份系啦，好
0: 保险啲嘅，系啊，演技界咧比较浮动，咁唔知道会唔会饿死？如果唔红咁点算啊？到年都老啦，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如果我系唔系？如果我真系爸爸嘛，我系爸爸，我都会咁谂嘅。
1: 但系因为佢觉得有机会饿死嗰个系佢，
2: 系
1: 我讲笑啫，唔系因为始终佢哋即系传统嘅屋企系要觉得一定要供养父母。咁当然我都系一定会愿意供养父母，只不过系未必一定系传统嗰条路先至会发光，系或者搵到钱啦。
0: 但系 Ubo 佢又冇错，因为咧演艺界真系可能好红就好红，但系唔红嗰啲真系搵唔到食噶。其实理论上真系搵唔到，因为 job。要你红咗咧，啲钱揾你，但你唔红嘅时候咧，你去揾人哋都唔揾你。
1: 系，
2: 不过老实实啦，当有呢个机会嘅时候，你就唔会谂自己唔红噶嘛，系咪先？你听会谂，
0: 但父母会谂，
2: 系啦，父母谂。但我就系话咧，嗰阵时你都一定系视之为机会啦，系咪先？你好听阿妈话，好啦，我唔签啦，咁啊，有冇即系觉得好唔开心？
1: 嗰阵有噶。嗰陣係唔開心咗好耐，同埋
0: 嗰間大公司嚟，國際公司，
1: 冇錯。嗰幾年咧，我就會即係譬如見到某啲可能一齊唱歌嘅朋友啊，或者新出道嘅歌手，咁見到
0: 早知我都
1: 你會有代入自己。
0: 我知
1: 啊，如果我簽咗會點
0: 咧？
1: 咁
0: 我都知啊。
1: 即係當年係會咁樣諗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当然啦，去到呢个岁数啦，中年啦都叫，咁就会知道啊，呢个世界其实好多嘢都唔系咁简单嘅。
0: 同埋嗰啲嗰阵时出道嘅都未必红落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冇保证嘅呢个行业，系咪？即系你今日红，听日红唔知道，
1: 系
0: 或者你今日唔红，听日会唔红咧？又可能会红噶喎。
1: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当知道咗呢个道理之后，咁可能人大咗就会释怀，同埋会用另外一啲方式去。希望达到自己嘅目标，或者系至少可以叫咩安慰到自己另一边嘅谂法。
0: 但我觉得旭培几啱做呢一行。第一，你嘅外形好标青啦，系咪？即系如果你唔做歌星咧，你应该做演员啊，咩艺员训练班啊，诸如此类嗰啲嘅，都冇谂过嗰啲。
1: 嗰啲真系冇，
0: 反而冇谂过。
1: 系啊，因为自从失落咗呢一个签约之后，我就 OK， 咁我专心去。打工啦咁，咁一做就做咗十年啦。
2: 系对唔住台又话，想讲平时咧，阿梁锦章成日话我靓女嘅，然后心里话啱啱佢第二次见你啊，咁赞到你咁样飞起，佢真系冇咁样赞我咯。如果你唔做 DJ 咧，你应该走去做艺人啦。OK， 佢平时都靓女都系悭翻都可以。
0: 唔系，我惊你骄傲啊，系，但我真系喐陪个人中口嘛。
3: Hello， 早晨。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距離梁詠琪。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其实又要咁讲啊，旭维靓仔咧，但系咧佢都好靓女喎。因为咧呢个中式里边咧，我睇翻佢啲相咧，讲埋啲人形容自我经验啊，经验。你有冇试过俾人形容你经验啊？黎小姐，嗱，我唔系话冇，我咪又冇啫。嗱，你唔好话我笑你，有冇人形容你经验？梗系有啦，系咪先？你跑步嗰阵，哇，嗰种嗰只风华绝代，真系嗰种乒乒乓乓嗰啲，真系吓。
6: 可能我翻旭培啊。
7: 佢今日系咁攻击你，系咪？系平时系咪咁噶？
5: 喂，但系咧，边个 idea 嚟噶？即系你自己谂定，你太太帮你谂噶？即系佢有冇参与你嘅演出嘅俾意见噶？
7: 其实佢有嘅，但系佢唔会 initiate 个 idea， 即系佢唔会提出啲 idea 嘅。
5: 咁你谂到呢一个咧，即系唔系好扮啊？即系中性啲嘅打扮，佢会唔会 ban 你噶？哇，梗系唔好啦！咁
7: 真系冇啊！其实佢本身咧，对于我嘅大部分决定都好支持嘅、即系除非佢，譬如话啊，我会问佢意见啊，我咁样做好冇啊？即系譬如话我表演啊，或者系唱法啦、啊，咁佢作为一个观众听众，咁佢都佢嘅意见都 valid 噶嘛？咁除咗呢啲之外，咁其实今次呢个舞台咧，一开头所有嘢真系我自己去好用心去谂，因为。嗰一陣咧計分嘅嗰、那個我係最底啊嘛，我係最低分嘅，咁所以我覺得冇嘢好輸啦，我就一定要呢、這個舞台一定要好好係啦，豁出去好好利用佢，我要俾一個大家完全冇 expect 見到嘅一個我一個陳旭培俾大家睇，咁後屘亦都我得到好多人嘅幫助嘅，即係譬如話有啲編審啊。有啲导演啊，咁老师啦，即系我唱歌嘅老师啊，银老师啦，跟住仲有一啲譬如话 dancer 嘅朋友啊，我收集咗好多人嘅意见咯。咁最尾得出，譬如话首歌究竟系点样诠释啊？即系究竟系中性啊，定系要再绕啲啊？嗰啲咧，即系好多嘢系集合咗，跟住就变咗而家呢个舞台。
5: 但系点解你拣《曼珠沙华》嘅？
7: 我好鍾意呢首歌㗎、我本身係冇諗過自己去唱㗎、我不嬲都係聽，譬如話可能以前我好記得好細個聽喺啲走廊、應該係咁跟爸爸媽媽食飯咁樣啦，咁聽到嘩第一次聽到覺得呢首歌好有魔力，咁、但係後咩好多年我已經唔記得咗呢首歌，咁喺度應該係比賽嗰一段時間我再聽返機緣巧合，跟住、就记住咗呢首歌咯，咁、但系一直个主题啦，或者自己都冇机会唱，咁咁啱就系嗰一集啦。
6: 其实你拣啲歌咧，我想讲都唔容易唱嘅，阿斯匹林啊，
7: 系
6: 或者系心酸的情歌啊，
7: 系啊，因为首先如果可以
6: 难度挑战
7: 系啦，如果有机会自己拣歌咧，我都会想拣啲即系 show 到 quality 噶啦，因为毕竟都系一个比赛，咁、其次就系嗰啲歌本身都系咁啱我系好。好真系出自真心好中意，咁所以我唔需要花好多时间练去记，咁我就已经好可能好演绎到即系大部分嘅嗰种感觉咁咯。
6: 台上会唔会有一种怯嘅？因为咧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咁难度嘅歌咧，你都会。即系一下会唔会炒咗啊？咁啊，
5: 同埋一个悲，你咁悲观嘅咩？你
6: 我系一个成日悲观者，同埋我觉得成日会紧张啊，有压，同埋因为本身首歌好劲啊。
5: 我自己觉得咧，你喺台上面咧，你唔好谂负面嘢啊，会唔会炒咧？冇错，歌词你越谂咧，你就会越发生
7: 嘅。真系噶，系唔得闲谂嘅。有时即系有某一两首歌咧，就系可能我会好注重啲技巧，好惊啊呢度。会出事，即系你就算基本上你练咗十次都冇事，你嗰下可能就会炒噶啦。咁、所以去到上到台咧，最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忙我。
6: 嗯，
7: 即是我觉得因为譬如说阿妈或者评审呢成日都说你要 enjoy 个舞台。其实那个 enjoy 是你不要想着 enjoy, 你就会 enjoy。
6: 嗯，
7: 即是你是要忙我你做自己你不要记住它究竟是一个舞台定是一个你很喜欢的表演者。纯粹系无我咯，
5: 我觉得唔好谂输定赢，
6: 嗯，
5: 即系嗰刻唔好谂输定赢，总之你 enjoy 嗰样嘢，你系好享受做嗰样嘢得噶。
7: 其实系啊，其实中意唱歌就会 enjoy，所以喺个台度。
6: 我翻翻转头，反而我想问一下，嗰阵时点解你会参加中四嘅？
5: 老婆鼓励。
6: 嗱，阿妈唔俾
7: 嘅，呢个真嘅，
5: 一定
7: 唔系阿妈唔俾，已经系好多年
5: 好多之前啦。
6: 系啊，
7: 因为咧，咁而家。毕竟都成家，
5: 就算唔俾都系老婆唔俾，唔会阿妈。即系男人有两个年代噶嘛，细个就阿妈管，大咗就老
7: 婆
5: 管，细再老啲咧就啲仔女管。
7: 冇错，
6: 系。
7: 其实咧，我初头嗱讲翻我点解会参加咧，真系老婆鼓励嘅。咁当然身边好多朋友呢好可能早一两届就已经话喂你要参加中年好声音啦，因为嗰阵啱啱开始就已经好都好大热度。
6: 係冇错。
7: 咁跟住我就话要咁要几多岁参加咁样 ,35。
6: 你威嘢未到嗰阵时。
7: 係啊，就未够称啦咁样。咁
6: 威嘢。
7: 唔係，但係呢去到真係我够称嘅时候呢反而我諗咗好耐。
6: 嗯。
7: 因为身边的朋友就开始见到，诶、哎，你35岁咯，你好参加咯，咁去到真系 deadline 前嗰一晚，系真系 exactly 嗰一晚，我老婆就问，嗯，你真系唔参加咁样，
6: 嗯，
7: 跟住我就其实咧，我个 browser 咧系长期开住嗰一个 tab 嗰一页嘅，
6: 系，
7: 咁即系嗰几个礼拜，系啦，即系我未填嘅，咁但系差唔多啦，一揿就得噶啦，咁所以嗰晚我就 OK 试下啦，咁我就唔谂啦，跟住最尾真系因为。一定会考虑好多嘢噶嘛，咁我就唔谂，揿咗，咁就参加。
5: 但我觉得冇乜损失噶喎，你冇嘢会输。
6: 我觉得有啲嘢嘅，你点解会？因为你都讲，其实你揿咗几晚摆喺度噶啦，一定有啲嘢 click 住咗 ，click 住咗你，你唔去唔到嘛。
7: 第一，因为我已经好多年冇真系追梦，因为呢个过程绝对系追梦嘅。虽然当初我唔知道 exactly 玩咁耐啦，即系同埋中间真系要花好多时间，即系唔系净系讲紧比赛录影，自己准备啦，中间又要去装备自己啦，咁所以太耐冇接触呢样嘢，因为我朝九晚五咗11、12年咁样，咁所以系冇谂过要再唱翻歌嘅，咁所以系嗰一下冲破自己，同埋嗰阵可能自己管理得又唔系咁好啦。因为
5: 管理得唔系咁好，
7: 因为我比赛其实海，你睇翻我海选嗰条片咧，我真系一个阿叔咁，
5: 即系个样冇乜点执，
7: 系冇乜点执，系啦。咁嗰就戴眼镜，咁又个磅数又比较高咁样咯。咁所以
5: 你睇曾比特啊，之前同而家个样啊，
7: 真系差不多。即系睇翻阿 Mike 佢最开头参赛嘅时候嗰个短发。肥肥地咁样，
5: 咩肥肥地啊？你真系客气啫。佢而家几 fit 嗱，所以人系可以用自己嘅意志力去改善改变嘅。
7: 系，咁所以都、哦、我都 on the way。
5: 佢而家查紧你个样一定，
6: 咪就睇唔出啦。呢个
5: 即刻上网查。
7: 呢个系第一集，呢个第一集。
5: OK，
7: 系啦。
6: 喂，我哋休息一下先，我去睇一睇佢个样先。
5: 嗱，呢个就系叫八卦啦，唔系好奇。OK，
6: 你今日系咪？

0: Hello， 早晨。
1: 早上时间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FM99.7
4: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阿Yoko是一个幸福小男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网上我昨晚我又溫了一些关于你的资料，很多都说你的爱妻豪在这个表演的时候还甜丝丝地望住观众席上的太太，是吧？即是你们的感情非常好的，他都支持你的，是的。
7: 这个是真的，其实即系虽然好多人都会觉得，诶、一定系咁讲啦，但系冇佢，我觉得我应该，我真系参加唔到呢个比赛，因为佢其实每一次嘅录影系每一次佢都喺度，然之后咧，系、我哋有时我哋有一次好似系录影到4点啊凌晨，
8: 每一次录影佢都喺度，
7: 佢每一次录影都喺度，咁、变咗佢系等我啦，帮我，至于佢帮我打点好。好多嘢，无论系我啲即系衫啊，或者系一啲相对应援嘅物品啊，
6: 保姆啦，俗称叫，
7: 系啊，
6: 做咗你保姆。
7: 跟住然之后系啦，咁然之后仲要系，其实你佢系我另一半啊嘛。咁我而家做紧嘅嘢，其实无论喺经济上啦、生活时间上啦，或者系佢嘅配合啦，所有嘢其实佢系要 sacrifice 好多嘢，但系佢系冇怨言嘅，完全冇。佢系令到我系。已经个心理上担忧咗少咗一个好大部分，咁、所以我系非常之感恩，系即系佢做我太太，咁所以我好自然地我就会好想尽可能啊，即系如果我老记得嘅，因为而家好多嘢啦、我一记得嘅时候，即系我都会啊，即系氹下佢啊，或者系即系同佢讲多谢啊，辛苦啊咁咯。
8: 我想知咧，当阿太太咧睇住你成个过程啦，或者系成个经历啦、其实你觉得你同太太关系有冇我相信一定是升华了的、但是那种经历是不是都就是令到你们两个关系又升华，甚至是有一些改变的？
7: 有、可能吵架多了但其实那些是很少的，因为以
8: 前有什么好
7: 吵、很多的，即譬如说因为我们家里第一越堆越多东西啦、跟着然后我又、时间又少了啦，做家务啊、因为不嬲都系我煮饭嘅，咁
6: 识煮饭噶，
7: 我识煮饭嘅，佢唔识噶，系啊，咁所以咧，咁啊，
6: 现世代呢个应该系常态嚟嘅，
8: 常态正常，
7: 冇错。
6: 你咪你隔篱嗰个识唔识煮饭？
7: 啊，你唔识噶，
8: 我老公煮噶，
6: 我屋企都唔煮噶，我屋企个都唔煮噶，
7: 吓真噶？
6: 系啊，
7: 哦，即系我发觉系大部分男人都系面对紧同一样嘅痛苦，
6: 唔系呢个即刻转移啫，呢个社会
7: 系即系啊，
6: 即系当越嚟越多女性都要出嚟翻工嘅时候，啲男人翻厨房咯，
8: 系啊，
6: 其实冇乜所谓。
7: 唔系即系讲系咁讲，但系我好开心嘅，即系我自己好中意煮嘢食嘅，咁所以我讲紧嘅就系、好多生活上可能。以前因为有时间，咁、你就算可能有啲嘢唔执，咁可能第二日都会执到，但系而家真系无聊期，因为可能尤其是呢排啦，咁、比完赛之后，咁可能又筹备嘅嘢忙啊，咁叫啱啱即系真系开始歌手呢个道路啦，咁样，咁所以就哇啲嘢系堆到啲家务，咁所以有时佢就会有少少怨言啦喺呢方面，咁、但系嗰啲都唔系啲大拗叫嚟，咁可能就喂执啊呢、這个时候仲喺度，即系有时可能我好攰咁搭喺度咁样，咁、佢就会嫌我成只猪咁样啦，咁咯，咁但系
6: 不过放心啦，个个家庭嗰啲老婆咧都系会发呢啲牢骚嘅，
7: 系
6: 咁你啲周围摆啊啲嘢啊啲咁乱啊，俾你讲嚟
7: 系，但系我觉得呢啲系开心嘅日常嚟嘅，即系。是我感受到啊，呢、个都仲系一个
6: 生活情趣嚟嘅，
7: 系啊，即系都仲系一个正常嘅家。
8: 你老婆肯定唔觉得系情趣、
7: 可能而家听嘅话，你系觉得情趣系啊？喺女士嘅角度一定系咁谂嘅，死啦！我翻去要跪 keyboard 啦，真系、
8: 因为我老公成日都系咁样嘅，
7: 系啊，
8: 成日叫我执嘢啦咁样，我唔觉得系情趣嚟。

0: 我相信佢都唔觉得。
1: 咁但系点解你唔执咧？如果叫你执？
0: 实执噶，不过唔系今日执啫嘛。
2: 我唔敢问啊呢啲。
0: 你都系噶，其实我实执噶。
1: 我试过有一次，我试过有一次，先我好大胆回咗一句：咁你都要对手噶嘛，你咪执咯。
0: 咁啊唔得，
2: 哇！你咁
0: 大
2: 胆
0: 嘅
1: 一次，
2: 我唔敢啊真。
1: 喂，我结婚廿几年一次啫，一次我话你都对手，你唔执咁样，即系我讲过一次。
0: 你
1: 啊，都有啲后悔死啦，今次
0: 系啊，
1: 有啲
2: 咁我而家借鉴，我永远都唔敢讲呢个说话。
1: 喂，但系一回咧，我知啱亲签咗呢个唱片公司，未来音乐之路谂住点样行啊，同埋会唔会俾自己一个今次有冇十年啊？今次呢个签？
2: 呢、這个就冇嘅，咁但系我觉得年数真系唔系咁重要啦，因为去到我呢个岁数，其实我都即系而家开始追梦嘅话，嗰、那个生命周期未必系好长，咁但系我谂嘅就系、是、即系
1: 唔可以咁讲，你谭校长仲唱紧，
2: 唔系咁冇乜几个咁劲嘅天王巨星噶嘛，咁、我亦都唔会 expect 自己。即系我唔会话 expect 啦，当然我希望可以做到呢个地步啦。咁呢个系一个遥远嘅梦想啦。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趁我可以做得几多嘅就做几多，因为我已经系即系咁讲，即系呢个岁数开始
1: 中年起步。
2: 咁所以我系唔尽量唔去浪费咯。咁譬如话有啲咩规划，其实都系我一定会想出自己歌啦，咁所以我同时间亦都有搵啲朋友去教我点样去作歌啊、写歌啦。
1: 哇，你系咪做埋创作歌手？
2: 其实我点都会想咯，即系未必系好似林家谦啊咁多而家系在线咁红嘅歌手，佢哋全部都系创作歌手。咁我至少我希望可以有一两只，或者喺中间我有机会参与到作曲嘅或者制作嘅部分。咁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是我都会希望多啲演出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做歌手其中一样就系我想唱歌俾人听。咁我唔系净系想人哋播我嘅歌，
1: 即系唔系净系录音室歌手，
2: 冇错，
1: 系出去走出去唱舞台上面唱。
2: Yes， 系啦，咁所以我都会希望有自己个人演唱会啦。咁呢个系一啲短期目标咯，我自己会 set 咗嘅。咁同时间可能即系再操 fit 多少少自己啦。咁因为上镜真系咧好 high。
1: 头先我哋睇翻嗰张旧相，真系唔似佢。
0: 系啊，两个人嚟嘅，完全系。
2: 嗰张系几年前，我曾几何时系去到200几磅嘅，
1: 所以话你嘅意志都几好啦。因为减肥咧，我未试过，不过我听好多人都讲话好难。
0: 你睇而家三个人反晒眼啦，喺直播室。
1: 咁我真系未试过。
2: 佢头先喺中间同我讲，我哋有讲紧啊，我哋曾经开始几肥啦，跟住阿 Michael 过嚟。增肥真系好难噶，跟住我哋即刻，
0: 佢系我前辈咋，如果我顶佢出街啦，
1: 你哋系唔明瘦人嗰种痛苦。你知唔知我曾经试啊？我问另一个歌手郭小林，
2: 系
1: 因为佢话佢有啲办法令自己，佢又好瘦啦。嗱，做艺人咧，一系惊太肥，一系惊太瘦，太瘦你已经好似吸毒咁样样 lift 咗落去。咁佢教我，我识呢个西医啊，有啲开胃药啊，我真系我为咗咁去食啲开胃药。佢食开胃药之后唔好啊，即系呢样嘢。咁啊刺激到咧，成日都肚饿，成日都肚饿。跟住一食完之后，真系噗一声肥咗。你谂下，我
2: 系
1: 想咁样，我愿意咁样。
2: 但系呢啲药一停咗，你就反弹噶咯。
1: 系啊，就会瘦翻，同埋唔好噶，即系唔健康。
0: 我最近有朋友就系做咗缩胃嘅手术，跟住佢就系啊，因为佢都真系健康着想啦。
1: 我做咗缩骨嘅手术，我成日俾人话我缩骨，你咁
0: 你唔缩骨，我今日先收你钱。不过咁样嘅，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佢一个难处嘅地方咯，咁样。但我想问翻旭培咧，如果我要数翻你想当年其实有追梦，但系因为真系听妈妈话，OK 停咗一下啦，咁。到真系中年嘅时候，又再追梦，甚至而家实现咗成为歌手啦。你觉得呢个追梦同你以往就准备签一个唱片公司，有冇唔同嘅感觉噶？
2: 好唔同，因为嗰阵系觉得一来啦，我觉得自己仲后生啦，相对虽然其实对于一个歌手嚟讲唔算最后生，咁但系其二就系我嘅认知唔够多。咁嗰阵就好简单，就系想唱歌咪签公司咯，咁嗰阵系会觉得公司会安排好晒所有嘢啦，咁呢个系个心态啦，第一，第二就系年代已经唔同啦，因为而家基本上好多自媒体啦，好多嘢真系无论你有冇公司都好啦，个艺人或者歌手都要自己去努力去做好多嘢，
0: 系，
2: 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觉悟唔一样咯，可能。嗰陣我簽歌手，我真係等住公司安排嘢俾我，
1: 交曬俾佢。
2: 係啊，咁我自己又未必會有嗰個動力，或者係有嗰個奮鬥心去做呢樣嘢。可能久而久之就會滑牙。咁所以未必係壞事嚟嘅，我覺得。

0: 所以而家你都要好努力去諗啊，即係當然有公司幫你啦，但係同時之間都要自己好努力，係咪出任何 post 啊？即係
1: 佢成日做直播噶，
0: 係啊，琴日你睇完，
2: 其實係琴日
1: 先睇完，
2: 唔係琴日入嚟啊，好榮幸，但係。其实我好耐冇做啦，其实我都知道系应该要做啦，同埋头先阿 Christy 姐讲话要出 post 啊，要真系 manage 好自己嗰个 brand， 其实好难，因为
0: 系啊，
2: 我以前咧即系打工嗰段时间咧，我系几乎唔玩 Facebook 啊，或者唔玩呢啲社交媒体，咁我去到真系上手嘅时候咧，即系而家真系要自己开始做咧，我系。第一冇方向啦，第二觉得好烦啦，因为嗰阵系每日都要谂啊，我要出乜嘢咧？系噶，系啊，譬如拣相啊，拣呢张又唔够好睇啦，跟住譬如剪片，我又会剪好耐啦。咁所以系有一段时间系 struggle 嘅，咁而家就开始话啊，会大概知道有 plan 啊，譬如定咗某个方向，至少个时间性啦，跟住内容啊等等咁样咯。咁所以我都觉得系我自己都不断学习。
1: 每样嘢嘅起步嘅，唔紧要。我相信旭培咧，凭住你减肥嗰种努力咧，一定可以咧喺呢个乐坛上面或者其他嘅演艺事业咧发光发热吓。好似黎莉咁，今日几成功系咪？
0: 事有古怪，我话俾你听，一啖砂糖一啖咩啊？系啊，话俾你。不过我都期待就系旭培，因为我听过佢嘅歌曲啦，咁样都系佢嘅演绎啦。我都话谂下，究竟佢如果演绎自己嘅歌嘅时候，又会点样咧？咁所以期待旭培你嘅作品，同埋即系。你自己嘅創作，
2: 好
0: 嘛、
2: 啊？多謝你哋，多謝，
1: 拜拜，
2: 拜拜。
3: Hello， 早晨。
1: 早晨時間10:45。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网上情，养狗的人才明白的事情。如果你一个有养狗仔的人，你就会明白以我所讲的嘢。第一，对于其他人来讲，一只狗不过一个宠物，对于你来讲，它是你的屋企人。自己食啲乜嘢，求求其其一餐就过咗噶啦。狗仔食啲乜嘢，梗系要小心拣。买嘢俾自己会考虑好耐，贵少少都唔舍得。狗仔嘅玩具、狗仔嘅所有东西，即刻就买啦。手机里边最多嘅相唔系影自己，系影自己只狗。临出门口之前会同狗仔倾偈话。爸爸出去一阵啦，嗱你乖啦。

狗仔边个看好呢？当你要搬屋嘅时候，无论系买楼或者系租楼，第一件事先问下养唔养得狗噶？唔养得噶，哎呀，咁我睇睇到咯。屋里边最舒服嘅位置，通常唔系留俾自己，系留俾自己只狗。无论张床有几大，通常你只系瞓一格，因为大部分时间佢都挛喺侧边，瞓咗绝大部分嘅位置。以上所讲嘅只系养狗嘅人先会明白，你明白吗？爱系唔可以用言语形容，爱系一种行动，系一种表态。爱狗嘅人对于佢哋嚟讲，狗仔就系佢嘅家人，佢嘅一切。

0: 外边你的世界趁依日10:54听嘅 ，Hello 早晨，
1: 系妮妮，同埋系啦，咁咁但系咁样嘅呢个时间，当然啦，成日都系好嘢推介啦，咁因为咧，其实琴日咧都倾讲过一下噶啦，咁但系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嚟紧咧9月12日星期六咧早上嘅10:30咧，就会有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嘅，咁啊都系今日拜六咧就会举行啦，咁因为我哋仲有少量嘅名额，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咧，啊、有啲朋友咧私底下同我讲，哇，呢个好吸引、啊，原因咧系因为咧即系清姐啦，清姐号召力已经好劲啦，同埋咧今次咧系节目。

0: 以外，清晨咧就会搜到披露佢一个私人投资笔记，
1: 塞钱落你袋，
0: 塞钱系塞钱落你袋，
1: 俗称叫塞钱落你，
0: 同埋咧可以同阿清姐近距离问佢问题，你知平时咧。问好难，
1: 佢冇得走啊嘛，
0: 佢冇得行开啊咁。而今次活动咧，更加有机会赢取同日晚上嘅，都系九月十二号啦，星期六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音乐会门票两张，
1: 正
0: 个重点系咩啊？同清姐同场睇 show， 哇！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到多啲，即系譬如报名啊或者收费咧，就可以上新城网站或者咧就系 WhatsApp 查询，就系98292344 98292344啦。
1: 嗯，一个非常之好嘅盛会吓，咁又可以听下啲股票嘅消息啦，又可以有演唱会，咁咪几正？你知唔知买股票咧？我好耐好耐以前咧，啱开始咧，痕啊想试下啦，咁样我就攞咗嗰个叫落。估嗰个叫做电话啦，
0: 我唔识，
1: 即系我得落嗰热线啦。你知唔知我系即系我而家谂翻，觉得自己好幼稚啦，好蠢啦，即系好低能啦。我打佢咧，咁接电话佢接，都系落嘅啫嘛。
0: 系系系，
1: 我问佢买边只好。我个接电话话呆咗佢，唔关我事喎。我唔识佢呢啲嘢，佢系落盘嘅啫嘛。
0: 系，
1: 所以你系咪听专家讲？你话呢样嘢？
0: 大家不妨喺九月十二号，就好似阿梁继章咁问下清姐，
1: 买边只好啊？
0: 买边只好啊？清姐
1: 赢紧啊！清姐，
0: 我真系好想知
1: 啊！投资有风险啊！大家，
0: 清姐会点答你
1: ？OK， 好，今日节目差唔多，交俾放马烧。
0: 喺最后带嚟呢一首歌曲，都系我好喜欢嘅乐队，佢哋名字系 FYP。
1: 天下也一样，听朝见，
0: 拜拜。Bye bye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在为港澳学生举行名为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和指令长朱杨柱介绍天宫站的结构和不同组成部分，以及示范太空实验。黎嘉莹又介绍她的起居室以及她摆放的物品，包括佢子女嘅照片、一啲同香港有关嘅小摆设，然后由多间学校嘅师生组成嘅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今次嘅互动活动喺黎嘉莹嘅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时话，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嘅支持，让港澳学生可以有机会聆听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嘅分享。他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故事反映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只要勇敢追梦，同样可以翱翔天空。他说太空站的部分技术由本港大学以及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十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畅传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行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2岁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到英国留学，1960年毕业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在美国生活10年。1982年董浩云逝世，将家族公司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1992年获时任港督彭定康邀请加入行政局而踏上正途，同时成为首批港事顾问之一，亦都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6年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是成员之一。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同香港委员见面时，只是同董建华握手。其后董建华胜出在1996年底举行的首届特首选举，成为香港首任特首，在没有竞争下2002年获得连任。他的任期原定去到2007年中，最终在2005年3月突然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任特首，并获中央接纳，同时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近年深居简出，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责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典范，希望董建华安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粒槽尺寸有偏差而未能够运作，审计署署长林志远说，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人，要负责向市民解释情况，并确保市民能够使用设施。林志远在本台节目上说，审计署的角色是从旁监督审查，提醒各部门将公共服务做得更好、更快、更节省成本，从而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即使各部门因为专业不同而有明确分工，亦都不能够推卸责任。林志远又说，涉及跨部门的审计工作不是难事，审计署有时甚至会专门审查跨部门协作，探讨各部门能否加快行政程序，强调审计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府部门提升服务质素和问责性。政府部门很重视审计报告，过去署方所有建议都获得接受和跟进，而公营机构平均需时年半去落实报告建议。 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就话成功打击了两艘美军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无人伤亡。而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四艘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军说行动前已经要求船员弃船。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讲下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天晴嘅。今晚咧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湿度66%。
1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2: 朝日过好朋友。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清姐点醒你，
3: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你又好啦，何基友，
1: 有几好啊？
0: 我睇你嘅社交平台，寻晚简直系又有表演睇，饮饱食醉，净系见到啲酒杯多到咧，
1: 就系几开心。因为寻晚咧，我就睇咗，即系去咗启德呢个体艺园，睇咗一个都几即系几 amazing 嘅 show 嚟嘅，讲真
2: 系一个咩 show 咧？
1: 叫 Cavaluna， 咁就系喺一马术兼一个舞台嘅表演嘅一个极尽即系视听之余嘅 show 咁样。咁啊，即系初初都冇怀住一个乜嘢嘅即系嘅想望去睇，因为觉得啊，即系有人骑下马啦，啲表演啊咁啦。但后来发觉，当你再拉翻出嚟睇翻成件事，你觉得好 amazing， 因为佢首先啲马有50只喺德国运过嚟，100个演员，仲未计后台。
0: 系
1: 咁，然后成个场地已经系铺晒嗰啲专系俾马行嘅嗰啲沙泥啊咁样啦。咁变咗你会知道，你可以幻想到呢件事嗰个规模可以系几大，同埋嗰个成本可以几贵。
2: 系、
0: 喂，但系我想问咧，唔系我哋平时睇马，我听过马术比赛嘅，就喺前面就系嗰啲马嘅表演啦，我哋就坐观众席啦，最多有个地方饮啲酒咁样啦。
1: 系啊系啊。
0: 但你哋我见到系有得食饭，
1: 系
2: 即系一张张台，
1: 系一张张台咯。咁好多即系围咁，即系都系超 V I P 咁样啦。咁当然被邀请去啫。咁但系就好开心一路即系食住睇咁啦。当然 on show 嘅时候佢。唔会 serve
2: 系咪食三个 course 嗰啲啊？
1: 佢系一。你可以咁樣講，但佢一次個上曬，因為一盤盤整好曬，
2: 咁、
1: 樣方便啲。
2: 咁咪應該
1: 係啦，因為方便啲，因為太多人。
2: 快餐咁。
1: 係啦，個形式是
2: 形式快餐，
1: 但係啲嘢就好精緻嘅，即係啲名西餐咁樣啦。咁佢 serve 嘅時候就一定係 on show 之前啦，因為 on show 有啲嘢會穿梭啊咁樣啦。咁但係你一路睇咧，你會有啲滴汗，因為驚啊，因為你覺得哇好難嗰啲動作，例如、你初諗啊，一個人騎喺只馬上面都已經好震撼啦，大家拍曬手啦。好啦，咁但系佢系一个人企喺两只马上边，跟住呢啲位就系，
0: 咁如果两只马
1: 分
0: 开，
1: 咁你就一字马啦，系啊，男人心一字马啊，真系，
0: 咦，林保怡喎，
1: 林保怡啊，系啊，虽然唔明呢句点解，
2: 我都唔系好明，
0: 一个人心，一个人两条心，好劈腿啊，
1: 男人心一字马，
0: 系啊，问下周丽华啦，
1: 好啦，咁跟住咧就有啲就系嚟喺个马嘅肚腩嗰度兜个圈上翻去啦，有时跳高，然后就调翻转骑啊。咁但系呢啲系人啦吓，但系啲马亦都好听话，因为佢哋可以好齐去做一啲嘅动作啦，啲跳跃啦，或者一个人控制六只马，然后同时间做唔同嘅嘢啦，列阵啦，用啲舞步啦，啲马，咁你会觉得呢样嘢系唔简单，然后仲要将佢带去世界各地去做，
2: 所以你谂下嗰个训练啊，系几咁艰苦，所以咧其实即系而家讲个题外话啦，就系所以咧成日我试过喺个信箱度咧就收到一啲简章啊，就系啲外国人摆落去嘅，佢哋就系好反对咧呢啲马戏团式嘅表演，因为当你喺训练啲动物嘅时候咧，其实系几唔人道噶。
1: 我又唔知道，
2: 因为你一定要用一啲好艰苦嘅方式嚟到先训练到佢呢一个不容有失嘅一个，
0: 起码严厉，起码会严厉啦。
2: 系啊，
0: 我有呢个感觉嘅，但系即系你问我系咪完全反对又唔系，我谂睇下用咩，
2: 我唔反对，
0: 系啦，咩方式去训练，可能好 nice 咧，或者可以引导式咧。
1: 唔系咁，个片头我见到佢咧喺一个。一个嘅
0: 草原，
1: 佢哋自己嘅牧场嗰度啊，咁啲马喺度即系
2: 自由奔
1: 放、
2: 放
1: 奔腾啊，咁但系当然我相信一定有排练嘅。
0: 但系唔系啊，你呢啲咧，我其实每次睇咧，我嘅人好悲观嘅，我好惊嗱，我当然会谂到个训练过程啊，佢哋会唔会受苦啦？跟住咧，如果啲人高难度动作，但我记得呢个我冇睇啦，我睇好耐之前数码讲咧，咪有 Cirque du Soleil 嗰啲，
2: 我但系睇过嗰个咯，
0: 咪啲话飞嚟飞去啊，
2: 系啊，一样嘅，一系两只马，一个一只脚踩一个，
1: 都
2: 360度，
0: 系啊，或者喺啲大圈度唔知点样话，我永远都好惊，喂，即系好危险噶嘛。
2: 咁你去睇，
0: 咁人哋邀请到，咁我梗系去睇。
2: 咁你系惊
1: 咯？惊，
0: 我真系惊，
1: 都会惊嘅。
0: Amazing， 但系即系我觉得佢哋系 amazing， 但系死啦！如果佢跌落嚟会点咧？佢点唔系我唔系净系关心佢点啊？系我应该用咩心情去睇呢件事咧？会唔会阴影？我好惊，我每次睇啲高难度动作咧，我都即系我冇宗教信仰，但系我都会即系
1: 祷告，
0: 唔好有事啊，唔好有事，你唔好有事，我唔好有事。
2: 我每次睇嘅时候咧，我个心情咧就系、哇咁极致嘅，即系呢个训练咧一定系即系好长时间好刻苦，然后先有咁嘅效果，真
0: 系
2: 好睇嘅。
0: 你系好欣赏嘅，你好欣赏。
1: 同埋如果你将一个就咁斋马术咧，咁当然我都有睇过马术嘅演出比赛啊咁样啦。但系咧佢如果用一个舞台嘅效果加埋故事啊神话
2: 好好
1: 三副即系。那个又另一个 层次嚟嘅咁样咯，系啊，咁都几得意，即系我会欣赏就系嗰啲演员系好努力去排练，因为
2: 系
1: 搵命搏咯，你会觉得
2: 真系好 professional。
0: 不过我就觉得咁精彩表演，即系搵命搏表演咧，即系我都知啲飞好贵啦，唔知系咪个宣传重点摆喺啲比较使得起钱啦，或者比较即系上等
2: 会买飞嘅人、
0: 啊，我就好似觉得如果
2: 好几千蚊，
0: 我系一个普罗大众咧，我大概知有咁嘅事，但系就未必好深入了解，哦，原来咁吸引，其实我谂个宣宣传如果再可以重啲，即系我意思，再可以 mass 啲，我谂会更加好，对佢好嘢冇嘥。
2: 做咩啫？人哋依家冇人睇咩？
1: 唔系都 OK
0: 啊，即系我啲再成为 top of the town 啊，但系再系啦，咁会更加好。
1: 系即系大家要再抢。
2: 会做几日噶佢？
1: 都好幾日，我冇仔細睇幾日。
2: 佢應該要做多幾日，如果唔係咪
1: 係咯？一定做幾日。咁同埋今次我睇到少少。
2: 咁佢坐幾多人啊？
1: 佢喺睇藝園嗰度都好，
0: 佢
1: 幾千人，
0: 睇藝
1: 係啊係啊係，都好幾千嘅。
0: 即係綜藝啦，佢綜藝嗰邊啦，綜藝嗰邊大概八千人到啦，
1: 八千人。但係因為下邊就 block 曬做成個馬場啦，再加埋擺好多台啦，
0: 所以飛貴咯，
1: 所以啲飛貴嘅一定會，特別食飯啲一定貴。
0: 同埋因為啟德咧嗰個租場費啊，即係我哋做開製作先，好貴㗎，係
1: 啊，
0: 好，
2: 人哋咁靚，
0: 我私下話俾你知幾多錢，好貴，唔做幾場真係回唔到本啊。
1: 係啊，同埋再加上咧，你所有諗下，你啲馬嚟到，你要照顧。佢咧要揾人照顾佢，系有假设有咩头晕身庆，你要揾人兽医去睇。
2: 贵系可以理解嘅，
1: 好可以理
2: 解。但系其实咧，我又另一个角度睇啦。而家我哋香港真系几开心，即系有乜嘢表演，我哋咧都有得睇。
1: 系，同埋政府有支持嘅，我记得即系有个
0: Q Mark啊。即係嗰啲，
1: 佢有個咩基金，唔係有啲基金嘅，咁去支持呢一件事推動咯，即係當係少少運動藝術啊咁樣嘅一種嘢。
2: 非常好，
0: 我覺得最緊要平安，平安啊，
1: 係。

0: 好，佢系张敬轩啊，轩仔有新歌出现啦，呢首就叫做《放弃的界限》嘅。咁啊，有好嘢嘅话咧，
1: 系啊，
0: 就话俾大家知啊。
1: 呢件事咧，我哋讲过噶啦，再讲嗱，胡孟清嘅投资分享会实战午宴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六。9月12日在上午10:30至到晏昼3:30，地点就是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
0: 嘅。系啦，咁啊呢个阿清姐嘅午宴咧，大家知道啦，大家都好想识阿清姐啦。今日星期六举行啦，咁啊而家剩翻少量名额啫。如果大家想接触到阿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清姐围炉讲股，咁啊就把握机会快啲报名，有丰富午宴噶。
2: 嗯，咁啊即系摆明啊塞钱入你袋啦，唔单止添，参加今次活动咧，仲有机会咧当晚啊，亦都系啊12日星期六晚举行嘅吓，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得到门票2张，同阿清姐继续延续呢一份 happy 一齐睇 show 啊！
0: 食完 lunch happy hour 完就可以一齐睇 show
2: 啦。
0: 咁啊，点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先？
2: 记住啦，可以上去申请网站，都可以 WhatsApp 查询98292344。放翻 ICU
1: 11: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谭玉英，谈生活，
6: 谈生活，谈生活。
7: 请问两位咧，只手咧多数系暖定系冻噶？
8: 热刺，
7: 热刺，
9: 从来都唔冻，
8: 从来都唔冻
7: 嘅，从 来冬天都唔冻嘅。
9: 唔冻，唔系，有啲人话起身只双手又冻冻地，冇，从来
8: 从来都冇。
7: 冇，今日
9: 系咪男人啊？男人冇咁易冻嘅，
7: 咁啊系，咁啊啱嘅。女有时我通常咧都系发觉女仔咧即系手冻脚冻嘅，尤其是啲高高瘦瘦嗰啲，
8: 嗱都冇呢啲。会见到就又要咩暖宫啊，又话成
9: 咁你而家唔使暖宫啦，黐线
7: 系啊，
8: 但系男人咧嗰啲位只为暖，长期暖。
7: 所以啲人咧近时啲人拍拖咧，个男仔咪即系只手暖啲，等我拖住你啦，咁样啦，嗰啲咁样啦。咁而家咧就讲养生嘅，咁啊呢我讲呢一啲嘅资讯咧嚟自于咧就系阿玲玲姐咧李华玲，佢咪出咗本书嘅，叫做《修炼最好的自己》。
9: 佢啊真系。即系天然美容专家里面的权威咁滞，
7: 哦都可以咁讲，
9: 系啊，呢位 Auntie 啊，即系揾佢嚟倾下偈，教下教下我哋。
7: 我都有成日睇佢喺报章度写嘅一啲
9: 专栏，
7: 系啊系啊，冇错。咁今次呢一篇文章咧，佢就讲，佢话最基本嘅养生咧就系点咧？你个头咧，你估要凉定要热咧？
9: 个头，
8: 个头系最容易凉嘅，
7: 最容易凉，
8: 因为佢喺你洗头啊嗰啲，一定要即刻抹干个头噶嘛。
9: 个头梗系要暖啦，如果唔系点解我哋有头发？
8: 系咯，冇
9: 上天俾头发，我哋系保暖噶嘛。
7: 但系咧，嗱嗱，听住咯，而家讲养生咧，你个头系要凉凉地嘅，千祈唔好个头热啊，你个发烧啊，家下。
8: 咁我冇去，唔系咁凉凉地同发烧中间都有好大段距离嘅。
7: 冇错，但系你个都系要偏凉嘅。
9: OK。
7: 嚟听住啦，但系手脚咧就要暖嘅。嗱，如果而呢一啲情况系出现咗，唔系唔妥当，即系你手脚又唔系暖，个头啊热，咁你咧个身体已经有啲状况。好，咁通常咧，由而家有啲女仔咧，我都试过曾经咧唔想同人握手，因为我手好冻。
9: 哦，你手冻噶？你本身
7: 我而家唔冻，但系我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咧，譬如话一旧阵时。QK 育婴室嗰个 studio 冻到我翻到屋企仲冻紧啊！
8: 即系总之
7: 系你喺一个
8: 嗰度真系好冻，
7: 你喺一个环境里边好冻好冻，耐咗之后咧，你就算点着衫咧，你都系
9: 暖唔翻，暖唔翻。
8: 嗰度又唔可以坐住，因为嗰度本身个 studio 系冰天雪地嘉年华嚟嘅。
7: 系啊系啊，
9: 咁你着翻衫，即系
7: 我哋又喺度几个钟。
9: 你平时反而唔会太容易冻，系去啲好冻嘅地方啦。
7: 系啦系啦，平时我都唔系一个怕冻嘅人。
9: 咁 OK，
7: 系啦，好啦，我而家讲紧咧养生，养生系要点咧就咁。好多女仔咧都系手冻脚冻，就算佢个样好靓，即系皮光肉滑，但其实佢都系手冻脚冻咧。咁其实佢都系有啲事系要注意一下，去令到自己改善嘅，就唔好话净系觉得自己好似几好啊，咁就算数。咁啊，记住，咁啊，无论咧有一个方法，
9: 系
7: 佢话咧瞓觉嘅时候咧，你千祈咧就唔好俾对脚咧俾啲风吹到。嗱，我又唔系讲人哋啲咩事喎，你记唔记得Pansy 啊？
8: 记得，系陈佩斯，
7: 系啊，系陈佩斯。佢话佢对脚咧，佢永远都一定如果冚被，一定要露出嚟啊。
8: 系，
7: 因为只脚好热啊。
8: 哦，
7: 佢要俾风吹啊，吹散啲 热，
9: 好易病噶喎，吹只脚吹风噶。
7: 但系佢但系咁，佢系热，热系台好事嚟噶喎，脚即系而家咧脚系要暖啊，但佢又可能唔知点样暖得滞，要冚被都要冚净对脚。
8: 但喺我 concept， 我觉得所有靓女都应该系冻冻地嘅，即系只手脚啊嗰啲。
9: 靓女唔系厕所
8: 嚟，
7: 系啊，
8: 我会幻想到一个
7: 靓女嘅，真系年轻。
8: 唔系你冇理由有一个暖嘅周慧敏咁噶嘛，即系唔会咁样觉得噶嘛。你觉得
9: 你
8: 系冇
9: 周慧敏手咩？
8: 我幻想即系一个暖嘅美女，唔会一定系少少冻冻地。
9: 咁家人姐咧，家人姐暖定冻？
7: 系啦，咁样
8: 讲，梗系冻啦。
7: 系咩？一讲手脚暖，唔系喎，我见
8: 冻到落脚板底啊！
7: 我又发觉咧，如果系要讲即系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咧，佢哋嘅手脚系暖嘅、哦，只有年轻嘅女仔先至手脚冻、哦。
9: 嗱，
8: 都话
7: 我觉得系咁。
9: 咁你而家暖定冻啊？
7: 而家我就系想讲
9: 你对手
8: 本书都用啊！你话
7: 咩啫？而家我系讲养生啊！我哋啱讲嗰句咧，系日常我哋见到嘅情景、啊。
9: 唔好杂乱歌病啊！班长咁啊，
8: 黐线！你讲得最多嘢呢几分钟，你话我杂乱歌病，你有冇病啊？
9: 闹啦闹啦，班长
7: 讲得未啊？我可以继续讲啦，嗬。
8: 嗯嗯
7: 嗱，想你手脚暖，要暖嘅话咧，第一件事
9: 系，
7: 嗱你瞓觉嘅时候咧，即系话，就算你皮肤几好，几靓。你都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手脚冻、嗯，你可以喺瞓觉之前咧就系、是、浸下脚，系突然之间浸脚咧系一件好事啦。
8: 浸姜
7: 咪兴埋有啊，佢话姜同埋或者艾粉啊。咁佢话总之咧，你但系浸脚咪成日，因为有啲嘢出脚个保持个温度几多度 keep 住咁样嘅。嗰阵时我成日都惊，哇会唔会电死噶？一路出电
9: 又有水系咪？
8: 唔会噶，我养龟我攞嗰支插落去都得噶嘛。养龟有啲暖住嗰啲暖管。
9: 可唔可以唔好将？浸脚同埋摆养龟咁讲埋一齐咧，
8: 廿八度。
7: 唔系咁，佢如果讲话冇事，咁我当然咧都好少听到呢啲新闻，但我自己就有啲咁嘅惊青啫。好啦，但系咧，佢意思系话咧，你唔需要用呢一啲嘅仪器。
9: OK，
7: 你需要咧一开始浸嘅时候咧，当然系要你自己承受到嗰个热力啦。
9: 嗯、
7: 你承受到之后咧，你慢慢等佢摊凉咗，一路浸到佢凉咗之后咧，浸完
8: 哦
9: ，OK，
7: 完事啦。大约我谂都系十分钟嘅，佢话咁啊，浸完啦，咁浸完之后咧，你就要搽润。敷膏，即系好多女仔都擦 body cream 噶啦，然后你着翻对袜啊，呢个 key point。
8: 但系着袜瞓啊？
7: 系啊，佢就系叫你着袜瞓啦。
8: 其实唔使搞咁多嘢，
9: 唔系喎。其实我想讲咧，冬天咧好冻嘅时候咧，我顶唔顺咧，我都会着袜瞓，系暖好多噶，
8: 系
9: 暖好多噶，
7: 系啊，
9: 系啊。
7: 嗱，仲系着袜瞓咧，佢话包保会点咧？你瞓得好啊，其实呢一个又系重点。
8: 系，但箍住只脚啊嘛，啲长辈话
9: 松啲啲咯，你咪贴身嗰啲。
7: 嗱，有一啲袜系咁嘅，个袜头咧系特别松嘅，系特别唔箍住你嘅，系写明系有呢啲袜卖嘅。
8: 我知嗰啲有啲毛毛淋啲淋身啲软身啲嗰一种啊嘛，
9: 但瞓翻会甩噶，瞓翻会甩。
8: 算啦，
7: 唔系，我讲嗰啲系冇，只不过个着佢个头嗰度咧就系自己松开，唔会箍住你咁解啫。
9: 但系
7: 我嗰时旅行喺英国买
9: 嘅，但其实真系我想讲瞓得
7: 喺香港又好似真系
9: 瞓得好好重要。
7: 我谂最后就系呢一个 point，
9: 系啊，
7: 就系你咁样样咧，你瞓得好，跟住咧你嘅人咧血气就循环啦。
8: 嗯，好，我哋一齐着袜瞓觉，我哋好唔好
9: 而家
8: 唔系一齐瞓啊，意思即系
9: 我哋一齐瞓啦，系咪啊？
8: 我知系一齐着对袜噶嘛。
7: 大家都改善下呢一个习惯，着袜瞓觉。放翻 I C U。11:32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咁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湿度66%。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放饭 ICU，
9: 今日考你牌。
10: 等我哋排先，其实大家近来都好关注动物嘅权益啦，或者作为即系动物啊或者宠物主人咧，都要负上责任啦。一开始我哋讲紧你啲马术嘅啲啊，点样训练，我好爱护佢。特别我哋啲爱狗之人或者爱猫之人，听到呢啲就哎呀唔好啦，即系要善待佢哋啦。前嗰排有新闻发生啦，有狗咬到其他狗啊，发生好多好严重嘅事件啦。今日就想同你倾下，其实对养大狗或者养细狗。在我哋放出街嘅时候，你知道我哋要 walk the dog 嘛，我哋要去 poo poo 啊，下街有冇特别要求嘅唔同？因应佢哋狗嘅 size， 首先有冇唔同嘅要求？又系咪细狗可以放绳，大狗一定要戴口罩，诸如此类啦吓。第二就系、是、究竟如果只狗发生咗啲咩事，例如真系咬到人啦，主人系咪一定要上身，或者个法律责任去到边度咧？嗱、呢个大家好需要注意噶，养狗嘅人梗要注意啦。就算一般行街，你无啦啦俾只狗，如果即系咬到或者伤害到，我嘅权益去到边度啦？点睇先？你系曾经养过动物嘅？
11: 我有养猫，同埋而家有养龟嘅。
10: 系龟就唔使惊啦，
11: 暂时呢只冇乜攻击性。
10: 你嗰只唔系嗰啲，
11: 唔系嗰啲
10: 会咬嗰啲龟嘛？
11: 唔系嗰啲咩 snap 咩嗰啲咩 turtle，
10: 好快
11: 嗰啲，唔系嗰啲嘢嘅。
12: 科莫多龙啊，
11: 又唔系，系普通嗰啲刀背蛋龟啫。But anyway， 我嘅睇法咧就系、是。你所有嘢你都冇问题嘅，你唔出事你系冇问题嘅。 出咗事係啊係啊，所以唔係所以唔係個法例規定你係咪一定要戴口罩？但係如果你冇戴口罩，佢出咗事，你就一定有責任啦。但係當然亦都要嗰件事係乜嘢咧？係咪令因為一隻手掌拍唔響嘅？亦都有機會對方嘅狗佢有冇做出一啲行為，或者佢有冇？做管理好佢嗰隻狗呢，咁我諗去到個庭上面一定會睇呢樣嘢嘅。
10: OK，
11: 好啦，咁但係
10: 即係你話先睇雙方同埋法律上面其實未必有咩嘅規定，但係要睇翻你有冇做足措施。
11: 係啦，即係等於你話唔好獨留兒童喺屋企，其實冇噶。你唔出事嘅話，其實
10: 冇人知噶，
11: 冇係冇人知噶，係出咗事呢個條例，呢個條例就話你疏忽照顧兒童啫嘛。
10: 係，
11: 如果唔係你唔會有疏忽照顧兒童噶。
10: 係
11: 係好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冇乜嘢大嘅規定嘅，你係可以即係總之你就要做好你自己嘅本分咯。
10: 智者，
5: 我覺得有規定嘅，我覺得狗咧如果好大隻咧，係應該要吸住佢個嘴嘅。
10: 因为佢惊佢一咬人之外都唔想佢，
5: 因为都几大件事。如果佢真系会咬到人咧，咁系紧要过你细狗又唔同。你细狗就算咬到人咧，都系轻强啲。
10: 即系你觉得细狗反而应该冇乜规范嘅，照计。
5: 你对都要拖住，
10: 哦 ，OK，
5: 都有条绳拖住嘅。咁但系咧，大狗咧最好有就有个嘴吸住，因为你噗噗啫嘛，关个嘴咩事啫？
10: 咁唔系嘅，有时落街唔系就系噗噗嘅，都会出去俾佢玩下。你知唔知落街放狗唔系就系放去大小二便
11: 嘅？都要散心嘅，
10: 俾佢散心，佢开心。有个即系佢闻味咧，有啲 stimulation， 中文就叫做启发，又系啦，
11: 有刺激。嗱，但系一定绑绳唔系法例规定嘅，好多狗主都唔绑噶嘛。我又冇听到啲人话喂，你唔绑狗绳犯法。
10: 我自己作为我唔好讲犯法，
5: 我觉得系应该起码有条绳拖住系好啲嘅。你可以条绳好长放远啲，
11: 但系唔系法例啊嘛。
10: 我先唔好讲法例，我系养狗嘅。其实我唔敢，嗱我知道狗会跟实我嘅，但我系唔敢放绳嘅，因为我好惊突然间隔篱有架车 boot，
5: 喂吓亲佢啊！
10: 佢走咗去边啊？佢冇求生能力，所以我系因为呢样嘢，我系一定拖绳。
5: 同埋我又见咧，我自己眼见就系，譬如我拖讲两个人吓，我就见到譬如我拖住只狗，佢又拖住只狗，跟住佢哋两只都见到咧，系两个想扑埋去，咁你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如果你冇拖住。都扑咗咯，咁你分开佢哋啊？
10: 啱啊，啱啊，
5: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要拖住。
10: 你觉得系？你反而觉得系法例应该要求要有？
5: 你唔拖住，咁你冇事咪冇事咯。
10: OK， size 冇分别，
5: 你话系
10: 都要
11: 冇立场嘅。我本身欣赏你就系你有立场。
5: 咩？我有立场啊！
10: 你立场就
5: 系唔系我嘅立场，咪就系话要拖住咯。
10: 系啊，
5: 不过如果真系冇事，落你话就系冇事嗰时咪冇事咯。
10: 呢啲系烂皮啦。
5: 咩唔系冇立场啊？
10: 你而家系咪两个独立存在家庭事？
11: 冇，呢个唔系法例嚟嘅，冇错。唔系冇独立儿童在家，得疏忽照顾儿童嘅，
10: 啊 okay，
11: 所以冇出事。
10: 咁主人嘅负责程度，如果真系有事发生咗，你觉得
5: 梗系主人负责啦，关只狗咩事啊？
10: 只鬼都关事、啊，
5: 但系畜生嚟噶嘛？你话佢啊？
10: 你真系
5: 唔系啊？你话佢啊？你唔怪佢，佢系应该主人负责噶。你只狗系咪恶？你唔知道。可能你都俾佢咬过啦，
10: 好，
5: 即系咁讲。
10: 今日我觉得几好，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场同埋理据，睇下中大壮点讲。
9: 今日考你牌。
10: 好啦，咁作为狗主，拖住细狗或者大狗出街，有冇唔同嘅要求呢？做主人承担嘅法律责任去到边度呢？咁啊，梗系要揾阿有牌之人啦，大壮啊，阿钟海庭大律师，你都养狗嘅，你又讲讲啦，好唔好？
8: 系我有两只大狗啊，咁咧其实如果个只狗咧系重过20公斤以上嘅话咧，咁就一定咧要系用一个2米以下嘅绳咧系掹住佢，系啦。咁如果嗰只狗咧系会对呢、這个即系公众系有危险咁样样咧，系要仲短过1.5米嘅
10: ，OK，
8: 系啦。咁 generally 咧，其实如果所有嘅嗰啲咁嘅动物咧，其实咧都系咧要有个牵引绳嘅，因为如果你冇一个牵引绳咧，而咧系咬到人嘅话咧，咁你就系会被罚噶啦。
10: 咁即系话，即系细狗仔，有时我哋养啲玩具狗啦，即系3kg啊、2kg嗰啲，其实理论上都应该要上绳噶噃。
8: 系啊，都要上绳嘅。如果你冇上绳嘅话咧，即系任何咧，佢个法例就话公众地方啦，或者咧系嗰啲其他嘅地方咧，系会游荡到公众地方嘅话咧，你都系要有牵引绳嘅。如果你冇牵引绳咧，都系罚款嘅。
10: OK，
8: 系啦。咁但系嗱，如果你冇牵引绳啦，或者就算你有牵引绳啊，对方咧即系嗰只狗咧系咬到人嘅话咧，你都系会可能咧被定罪嘅。咁除非咧你又证明到你已经做咗一切嘅合理措施，或者咧系嗰个俾人袭击嗰个咧系特登去激嬲嗰只狗啊，或者点样咧，咁你先系有一个辩护理由
10: 嘅
8: 咋。
10: 咁我想问啦，所谓嘅合理一切嘅预防措施，例如啦，如果可以人性化去讲嘅话，包括啲乜嘢？可能系包括啲咩咧？
8: 即系例如譬如话你已经有牵引绳。 醒噶啦，但系嗰刻嗰个觉甩咗咁样，你又真系影到相系证明咁样嘅，系啦。例如你话啊，佢已经戴咗口罩，因为你知道佢会咬嘅，咁你要自己一系列拎咗出嚟噶。例如啊，我送咗佢去嗰啲
10: 训练学校，
8: 系咯，我只狗而家系训练学校
10: 啦，
8: 系啊。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你到时要真系俾人告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俾即系个法庭听嗱，我已经做咗呢啲啦。
10: 嗱咁我睇新闻就见到啦，即系当然如果咬咗人嘅狗，咁如果即系主人又唔理佢成，咁有机会可能人道毁灭或者其他嘅处理方法。咁但系讲人啦，我哋都要关心下个主人。其实个主人去到法律责任承担去到边度，或者有冇案例可以分享下嘅咧？
8: 哦，有案例噶嗱，因为咧如果你即系政府告你一件事啦，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啦，话你冇带绳啊绳啊咁样样就系罚款啦。但系如果咧你自己个人咧系可以系一啲私人嘅诉讼嚟噶，例如你作为一个主人系咪疏忽咗啊？咁我可以告你伤人啊、疏忽啊嗰啲咁嘅赔偿都得嘅。
10: 即系你先，我被咬者或者被伤者系可以告翻个主人嘅。
8: 系啊。
10: 咁同时间就点样赔法啦、罚个赔偿嘅金额啊，诸如此类就佢开啦。
8: 系啊。
10: 哇，咁啊真系要拗噶喎！
8: 要拗，咁当然你唔系立乱开啦，你都系讲话喂我咧就睇咗医生系几多钱，跟住我攞病假系几多日，跟住你令到我咧系损失咗咩工作能力，你话冇嘅手指咁样样，咁你要去证明嘅。
10: 咁即系话咧，根据今日阿钟大壮讲咧，其实大狗细狗理论上行街都应该要上绳啦，但系如果再大啲或者可能带有攻击性嘅话咧，

0: 就要更加即加重佢哋嘅装备，例如口罩啦，同埋要少过 1.5 米嗰条绳啦。
1: 系啊系啊，
0: 近少少啦。
1: 系啊，即唔可以话立乱我有条绳就得噶啦，其实要短过 1.5 米或者2米咁样样咯。
0: 明白。咁今日就系钟海婷大律师。其实咧，我哋两个作为即系养狗之人、爱狗之人，法律都写到明系咁。我就不嬲叫大家尽量上绳啦。始终有意外，只狗走失咗，你都会伤心。我就唔系太有自信，我好爱狗嘅。好啦，今日唔该晒钟大将先。
1: Thank you, thank you。放翻 I C U。
2: 哎，
0: 今次咧，你又有少少失策，
2: 有啲失策。
0: 你平时好叻噶嘛？
2: 我有一部分啱，唔出事。你就冇事啦。
0: 其实咁所有嘢都系唔出事就冇事噶啦。
2: 唔系，我都系
3: 唔紧要，你知咗就好啦。
2: 我都系引用翻呢一个即系独留儿童嘅嗰个 case， 唔出事你系冇事，出咗事就会用呢一个疏忽照顾儿童。
3: 如果我住喺你隔篱，俾我喺见到你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就冇大人看住，可能我即刻报警。
0: 系咯，即系报警咯。
2: 唔系唔好咁讲，因为佢嚟去到嚟14岁，你都唔可以咩噶嘛，摆喺屋企噶嘛。
0: 系啊，但可以落街摆低喺快餐店。
2: 系啊，咁所以你都有个合理系啦，但可以摆低快餐店，可以翻工
3: 噶。
2: 系啊。
0: 系啊，呢个就系独留在家啫嘛。
2: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疏忽照顾儿童，系啦，佢唔可以一个人喺屋企咁样，喺街度 OK。
0: 呢个问题我哋迟啲再问下律师。但我想讲就系，记住，因为而家其实咧，因为发生咗事之后，你知政府啊紧张啲啦。而家经常喺唔同地方咧有人去 check 嘅，大家一定要上绳。而家就系拘捕，即系检票控咧，嗰啲冇上绳嘅狗主，大家就冇搏啦。
3: 唔好有啲再意外发生。
0: 梗系啦。
2: 喂，转头我哋有位超劲嘅嘉宾，好耐冇见，佢系朱怡姐黄淑仪。不过依家我哋有黄淑曼嘅 Hey。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8。

0: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主持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 第一位。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佢平平安安啦，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谁知我内
2: 心多苦闷，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有谁会知我心内
3: 有极强信念？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基友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佢哋好准时，
3: 好准时嘅芝芝姐入座，
1: 请坐请坐，
2: 老公都喺度喎。
4: 你知唔知你一开门咧，你个师兄啊，
2: 系啊，诶佢，
4: 你好你好，
2: 系阿徐医生啊，即系佢先生系我中学师兄嚟嘅，
1: 请坐请坐，
2: 请坐徐医生请坐，
3: 系啦系啦，
2: 真系
4: 好握手，
2: 好 live 啊，真系阿芝姐啱啱入到嚟直播室，你好啊，
4: 我摸错地方，相反咗方向，所以以为自己好准时，
2: 系啊，
4: 行咗成个。
1: 兜咗個成日
2: 成日兜，即係喺上邊百貨公司兜咗個圈。
4: 係啊係啊
2: 係啊係啊！歡迎你，今日嘉賓就係黃淑儀。其實我哋各自咧同阿 Gigi 姐都有唔同嘅結緣嘅時分啦。
4: 係，
2: 唔係同埋好難得啊！我哋平時你知啊，我哋好恭敬嘅，佢譚詠姐姐，我哋智姐嚟。你好少可咧，佢有啲嘉賓咧係佢嘅
3: 前輩
1: 嘅，
3: 係
1: 啊，我都要叫前輩啊。
4: 係啊，多謝多謝多謝，證明我年紀長啫，冇嘢噶，係咩？
2: 出道早啫，
3: 出道早啫，係啊，江湖地位夠啫。
4: 哇！
2: 我想問啊，何基豪，你係咩年喺加拿大？
3: 好細個，我十嗰時十七。八歲在加拿大做電台的時候，咁啊芝兒姐就係當然同一個電台效力啦，咁佢又會即係煮啲嘢食啊，翻嚟，總之有陣時翻到去，哎呀芝兒姐煮咗啲嘢啊，咁就食啦，咁樣就好開心嘅。
4: 至憎人嚟講，成日都話我好細個嗰陣啊點，我細個嗰陣點。
3: 你好細個嗰陣就會煮嘢㗎啦，
4: 神高神大㗎啦，芝兒姐細個都好。

0: 我哋唯有慣嘅啫。係
1: 啊，
2: 反而阿譚詠麟姐姐，唔好叫阿譚，阿譚，阿譚，你同 Gigi 姐係冇正式合作過噶嘛？係嘛？
0: 真係冇啊！
3: 應該冇，
0: 冇啊！不過佢就係做嗰陣時一啲烹飪節目咧，我就做嘉賓去食咯。係
3: 啊，係啊，係啊，我記得有請過你啦。係
0: 啊，係啊，
2: 同埋都係同 cat 嘅喎，即係阿 Gigi 姐有佢嘅唔熟唔食啦，唔湯唔水啦，總之唔系列啦。你哋有阿鼎爺嗰邊啦，你兩條兩條水嚟嘅啫，其實。
3: 係啊係啊 ，OK 噶，係啊，因為阿譚自己本身都識煮嘢嘅，所以咧即係對答起嚟咧就會即係順暢啲，同埋即係唔會話嚇點解要落鹽嘅咁。
4: 你扮緊邊個咧？你依家
3: 有好多，
2: 唔
3: 係好多助理都係咁噶。
2: 阿鼎爺揀同阿譚做，應該就係唔要嗰啲。哎呀，我哋而家整咩加幾多水啊？咁樣阿譚一定唔會講呢啲嘢啦。
3: 係咯，
0: 係啊，總之就係大家都舒服。係
3: 啦，
4: 不過我之前咧最上一次 message 咗 Gigi 姐咧，就係因為我阿媽整咗個 pound cake， 咁佢就誒我呢個咧我係跟阿黃淑儀啊 Gigi 姐整嘅，好食啊，同佢講好食咁我 message 佢成功好食，即係真係唔係淨係你做，都係你教完之後啲人都做，呢個最緊要複製到。
2: 其實咧，我有一次。阿朱怡姐整可樂雞翼喺電視台嘅節目，
3: 哦、
2: 就係嗰期嘅第二日街市咧賣曬雞翼啦，可樂
3: 啊，記得
2: 記未得啊，好誇張，因為嗰啲
0: 新聞嚟
2: 嘅，你簡單易做，做到好食。呢、這個就係你煮飯，
3: 大家乖啫，即係聽到我點之後，佢哋肯去實習，肯去做。
0: 不過你講得好仔細喎，你記得有一次我又同你咧用 WhatsApp 講，我跟你咧學整饅頭啊。
3: 哦，
0: 你又教我咧去邊度買咩麵粉，咩牌子嘅麵粉？嗱，你一定要用嗰只咁樣，然後跟住咧就點樣整？我整完仲要係 WhatsApp 俾你睇喎，唔錯唔錯。
2: 佢其實真係好好客噶，因為咧嗱，阿 K 嘅媽咪就整咗啦，
3: 係
2: 我就
0: 我哋講完一大輪呢啲嘢，仲要問。翻人哋系咪好好下？
2: 唔系，即系我知佢性格。点解咁讲咧？我喺加拿大去探我妈咧，阿朱姐同埋阿徐医生咧，系即刻叫埋我阿妈，即系我阿妈话吓，跟住之后我啦，一齐去请我哋食饭噶喎。系咪个个去加拿大咧？只要系识你啦吓，你都会请大家你啦你啦。
3: 甚至唔识我，我啲朋友啦，我可唔可以带多个人嚟啊？带多两个人嚟，我都话 OK OK， 只要你报俾我听有几多人就得啦。咁我老公咧就好加埋嘅，嗱唔好超过38人吓，防火条例系唔规唔合格噶。
2: 有呢啲，
3: 佢喺度吓我啫嘛，系啊，
4: 唔好超过30
3: 人啊，佢
4: 呢个数字都好夸噶。
0: 喂，其实咧即系可以连嗌过嚟都得噶，即系
2: 徐医生。
0: 我想知道咧，就係即係如果個老婆咧成日咁樣去招呼啲識嘅識嘅又識，唔識嘅又識，咁跟住咧你屋企咧就變咗好似
2: 餐廳咁樣，
0: 係咧好似嘉年華咁，咁你點樣接受呢件事嘅咧？
2: 你係咪即係一路都好歡迎啊？定係徐醫生一路都覺得其實都唔想老婆成日？
0: 唔係啊，即係我想知道你點樣去接受呢一件事啊？
2: 係咯，
5: 我中意客人咧，我都會好中意嘅，多啲人一齊傾偈又好，但係太多人嘅話我照顧唔到，所以我要有一個規。
2: 但係38人，
5: 其實後來
4: 照顧唔到，
5: 後來增加咗，後來去到84人，
4: 係
2: 84人，
4: 你點樣照顧到84人咧？
2: 你一個人
4: 醫者父母心，即係一定照顧曬所有人先安樂。
5: 係啊，但84人已經唔算誇張㗎啦，因為佢有一次有個 function 咧，佢係一個人煮300多人嘅餸。
0: 哇！
5: 留翻你佢慢慢講啦。
0: 係啊，你不如就講300多人呢件事係點樣發生？
3: 因為咧當時咧係華人消費。记者委员会个主席咧系同我好熟嘅，
4: 熟到咁，
3: 佢就好想咧就问我可唔可以咧，即系你煮几围，咁我哋卖飞。咁樣咧就籌款，為個華人消費者委員會籌款。咁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嚇。咁、就
2: 出邊嘅唔係屋企嘅，
3: 唔係屋企，喺佢個AMG。大嘅車房入邊，清洗曬嘅車房，擺好多圍咁樣咧。
0: 咁你俾阿姐姐自己講。
2: 準備新聞啦，我
3: 準備新聞啦。
2: 阿姐做個電台咧就知道啦，我準備要聽新聞。要聽完新聞廣告之後咧，我哋即12點後繼續同阿朱怡姐傾下點樣300人嘅誠意，由朱怡姐一手包辦嘅。
4: 轉頭見。放飯 ICU。
6: 中午12點。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
1: 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表示，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亦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黎嘉莹回应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支持。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识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要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他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转睇下，内地通胀略为上升，工业出厂价格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升幅较七月扩大0.3%，主要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当中能源价格升幅扩大至4.1%，推高通胀0.2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至于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8%，升幅较七月扩大0.3%，主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后，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之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军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4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邮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报复美国，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8艘邮轮，造成巨大破坏。北韩建政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同北韩的战略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今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的，今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早上的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是30度，湿度 65%。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1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1: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2: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you。
1: 风范 I meet you。
2: 咁上一个小时完结之前呢，黄淑仪朱仪姐呢就话啦，要煮300人嘅嘢，正想讨论之际呢，我哋踢咗个 break。300人点搞呢？你一个人搞晒。
3: 有帮手㗎嘛。
4: 上菜嗰时候有帮手。
3: 但係煮得你一个啊。
2: 仲要自己上菜。
3: 佢不如自己开餐厅啦你搞掂。
4: 其实真係都有啲甩甩漏漏嘅。因为呢即係我应承咗同佢哋筹款之后呢，我就返咗嚟香港拍嘢嘅。返咗嚟香港拍嘢之后呢，佢就开始做宣传啦。几年几月几日呢，即係话之前呢就会煮餐咁样呢，就大家踊跃即係购票就。认台啊，正所谓买位买位系啦，咁嗰啲全部所有嘅收益咧，都系归呢个华人消费者委员会嘅咁样。咁我就翻到嚟香港拍嘢，就一路都冇消息，一路都冇跟进嘅。咁啊，到翻嚟啦，好啦，咁啊，下个礼拜系咯，即系我哋点啊，卖咗几多台啊，或者咩咁啊？吓，30几位。吓到我傻咗300几，我真系自己从来都未人试过。佢话唔紧要，唔紧要啊！佢以为我担心钱嘅问题。我佢话我已经同你揾咗边间超市 sponsor 你，即系送菜啊，边度可以买咩肉啊，买咩虾。我都唔系问题，而系人哋一问我，黄小姐你个苦瓜要几多箩啊？
2: 吓，呢个咩量度单位嚟嘅？煮嘢嘅人系唔会知呢个量度单位噶嘛？
4: 系啊，即系我只有唯有就系话，嗱，如果我煮一碟苦瓜咧。就是要两个苦瓜，咁我就计啦，一围就两个啦，咁系啦，咁样然后
3: 30围就60几支啦，
4: 咁我你自己睇下，摆到一箩就一箩，半箩就半箩啦，即系我真系唔识得因呢啲。
5: 请问你嗰个厨房嗰个镬咧系点样？
4: 我个镬系好大嘅，大大镬嘅，我屋企系大大镬嘅，不嬲都。咁我就谂3-4个餸咧系头一日可以煮定先，咁同埋有一个嗰个。老板咧好好人咧，个食肆嘅老板好好人，佢哋嗰啲冰箱啊，即系雪藏库咧，系开门成个人行入去噶嘛。我炆好晒之后咧，佢就摆一个即系成个人仔咁高个煲咧，将我啲嘢摆晒入去，然后就推咗入去雪柜度。
3: 哦，即系有啲做准备高煲
4: 就得啦，系啦，翻热就得，仲要翻热咧就要攞好多个煲煲撑撑，即系我嗰阵时就揾朋友帮手同我翻热，千祈唔好黐底下，唔好累到我煮好晒之后，第日窿咗先至上台啊咁样。咁样咧就
5: 请问你嗰个几十围咧，譬如你净系煮苦瓜嘅时候咧，你系分几多次煮啊？
3: 定一镬炒啊？
4: 一镬炒
2: 唔可能，
4: 唔系一镬炒，分几镬啦？分几镬
5: 煮饭人嚟嘅真系，
2: 冇可能一镬。大家
5: 机械手咩？
3: 班长又嚟啦，班长仲有班长喺度啊！
4: 我都。唔記得咗分幾碗，不過好好得意就係，即係我甚至乎個涼拌菜咧，我就整定幾日前整定 kimchi 啦。咁樣咧，我個老公咧就喺度幫手傳菜咩剩嘅，佢話咩話金枝玉葉嚇咩叫金枝玉葉？我都冇煮過金枝玉葉，原來 kimchi 佢叫做金枝玉葉。
2: 你幾幽默嘅喎，
3: 比較命名下。
4: 係，佢話誒金枝玉葉唔夠啦，快啲上，快啲再添啲
5: kimchi。
4: 咁我係啊，我冇煮金枝玉葉係咩嚟噶？我自己都唔知啊，即係咁樣。
3: 成功嘅，最後
4: 成功，我啲仔女個個出嚟做曬荔菜啊咩啊嗰啲咁樣。
2: 煮咗幾多日啊？你成件事？
4: 两日咯，但 kimchi 嗰啲系早啲要腌咗先至够味噶嘛，
3: 但系咪有咁嘅经历咧？肯定你唔想经，但系煮嘢好叻，大家知啦。但系做餐厅，即系成日问你话啊，做咩唔开餐厅啊？系咪呢个真系唔系你特别喜欢嘅？
4: 原因呢就是我最早的心头没那么高的，我只是想开一个好像车仔面档那样的，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在新加坡，他整个 counter 整个柜面在那里，下面就卤水鸡翼、卤水蛋、卤水牛展，或者是炸了一些
3: 虾，
4: 然后是啦是啦，咁然后呢就一栋呢係蒸笼仔呢喺度一路蒸住嗰啲果条啊。呢啲新加坡果条啦蒸住。然后一大煲上汤。好啦，你话我要卤水鸡翼面，咁佢咪汁咗果条，汁面，汁蛋，汁葱，汁啲蒜香，一上汤一倒落去即刻出。哇，开心到呢，一路 serve 人喎，又见到人哋食得咁开心喎。咁我就话，如果我翻加拿大，我又开一个咁嘅面档，你可唔可以帮我设计一个咁样嘅车仔啊？咁样啊，佢得啊，冇问题。我翻去即刻同我老公 请示，但系我翻到嚟加拿大，我有嘢做啦咁样咯。佢话你谂住租金几多？一碗面卖几多钱？哦、你除咗你去煮之外，你煮之外，仲要揾人响门面度招呼人客收银，然后仲要洗碗。我话我可以用啲即弃嗰啲碗，唔得。加拿大嗰时系好环保嘅，唔俾你用呢啲。即刻打沉咗、
2: 哦，即系赚唔翻你，因为一碗面卖唔到几多钱。
3: 冇错，理想同埋现实就个落差啦。
4: 完全系两回事，因为你起码你收咗工，你仲要熬汤啊嘛，熬嗰煲上汤、嗯，一早又要买新鲜嘅材料翻嚟做，因为。温哥话啲 food court 嗰个年代系开十一点噶嘛，
3: 系啊，
4: 先至有嘢食。咁我一早如果系去街市买咗餸，炆两三个钟头，乜嘢牛腩乜嘢都淋晒啦，都新鲜啦，系咪先啦？即系咁样，我
2: 系
4: 计划得好好噶，不过俾佢
3: 打沉咗，
4: 打沉咗。
5: 因为一嚟做生意咧，你哋两个真系天生一
2: 对，系咯，天生一对。
5: 好彩你有个老公，
3: 理性同感性，
2: 系啊，系啊，系啊。
5: 如果系加埋一齐，唔系你啊，真系要好多嘢收科啊，
3: 同埋蚀死你。
4: 系啊，另外一点咧，就系我都唔肯开私房菜，好多朋友都问我，点解唔开私房菜咧？咁样嗱，我好坦白话俾大家听，如果我请你食饭，我请你食我请过你食饭，好啊好啊，去黐姐屋企食饭啦，咁一唔使俾钱，
5: 系啊，
4: 系咪先？二你冇得挑剔啊，喂大佬，我就算煮得咸咗咩？黐姐点解咁咸噶？你都唔好意思讲啦，因为唔使钱噶嘛，
2: 咁都唔会失手嘅你，
4: 咁样。但是如果我万一收你钱的、喂不要去
2: 你要交代
3: 就两回事啦。
2: 咁
4: 是。
3: 他今天几时会拍返啲飲食节目好耐冇睇你嗰啲唔乜嚟㗎喎。
4: 咁就而家都有啲喺度傾緊籌備緊。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呢教一个餸呢其实係好简单嘅事。只要你个份量拿捏得准。你话咗俾佢听应该点样切嗰啲形状呀咩成嘢。然之后示范煮嗰下真系两三分钟搞掂，我就绝对严格要求系十分钟之内要完到一个餸。如果系太短咧，就要再去街市补一补。诶，点样拣苦瓜咧？点样为止系白皮冬瓜咧？即系嗰啲咁样，就即系摄一啲呢啲落去。
2: 但系边得嚟有咁多嘅菜式？你每次拍，你又要交啲特色嘅菜啊嗰啲，咁你自己会唔会都去试下创造啲嘢？
4: 你哋错啦，我其实所有嘅餸都系好。家庭式嘅，
3: 系
4: 即系随便去到边度买到食到，唔系话特别
2: 要去再谂，
4: 系啊，有啲乜嘢花巧嘢，我冇呢啲嘢嘅，所以即系其实好多人肯跟我学就系因为简单啲啊嘛，吓如果你话哇呢个又切只蝴蝶，嗰度又切朵花，
5: 呢样嘢又要去嗰度买，
4: 冇错啦，我唔会嘅，我唔会一个街市我搞掂。
3: 唔系好多人跟啊，除咗电视节目之外咧，你啲食谱咧，即系你出到最新，我有买嘅，我有嘅次嚟嘅，系一张张单张嘅，唔系本书嚟嘅，初起个版就煮呢个，
5: 有中英对照
3: 啊，碧玉姐姐都煮到嘅，
4: 系啦系啦，即系情愿咁样。
3: 喂，咁但系嚟紧有咩计划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话，除咗睇你饮食节目啦，出菜谱啦。成啦，剧系咪唔拍噶啦，收山噶啦？
4: 嗱，我成日都系讲到系好行货咁样讲，就系因为一个剧本就唔系话你一个人做得晒，起码要有个好剧本，有好对手，有好导演，系嘛？咁样你先至可以成就呢一件事啊嘛。就算你有个好对手，原来个剧本唔掂嘅，亦都冇用。就算你有好剧本，你揾个人。
3: 你唔中意嘅，
4: 唔系中唔中意嘅问题，然后即系
2: 入唔到戏，
4: 成就唔到嗰件事咧，你唔会做咯，即系。
3: 就 show 翻冇嘢，令即系冇剧本或者冇个制作令你心动，
4: 未暂时都未有。
3: 有咩要求啫？即系除咗你话剧种嘅有冇啊？
4: 之前我做过一个伴我同行。一个舞台剧，
2: 有睇
4: 嗰个我中意，系嗰个我中意。
3: 即系舞台剧，反而你而家反而着重啲。
4: 咁唔係着重嘅問題，因為係
5: 有意思，
4: 係啦，
5: 有個係啦，
4: 有冇一個發揮嘅機會？
5: 係啦，嗰個真係好多發揮機會。
2: 係啊，好睇啊，係啊，有睇啊，坐喺淡隔離一齊睇咯。但係都會寄養噶嘛，定時定後實會嘅演員。
4: 哦，冇喎。
3: 你冇
4: 好得意喎，我冇幾樣。
3: 你會唔會睇啲劇咧？見到呢個我做好過你啦，或者不如我做，
2: 又
3: 冇呢啲嘅，
4: 又不至於係咁。 我冇话我会，唔系我冇话我会做得好过你。哎呀，如果呢个角色俾我做，
2: 我就会咁
5: 做，我就会咁做，
4: 系啦，即系咁样。
3: 咁即都有寄养嘅，不过未遇到你心仪心动嘅。
4: 所以既然都唔会遇到咯，咁咪唔会心动咯。
3: 好，我哋而家听听广告，一翻嚟再同阿朱姐姐黄淑仪倾偈啦。放翻 ICU。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咁话住咧，即系除咗识朱怡姐咧，同佢仔阿 Shell 咧，都喺 TVB 嗰时都合作过，
3: 即系徐少平
2: 啦，徐少平系啦，就明珠生活。咁佢依家点啊？几好嘛？同我问下佢，
4: 有心有心。佢最近咧就拍咗两个广告，不过响香港讲唔怕啦，即系 White Spot 咧，即系香港边系好红嘅一
2: 间
4: 餐厅嚟嘅，系啊。咁就佢系即系同佢拍咗个广告，就另外一个系投资，唔知乜乜乜乜咁。

0: 都几靓仔，
1: 咁佢
0: 乜都靓
1: 嘅，
2: 似你啊嘛，
0: 系咪啫？
2: 系啊，真系嘅，唔系讲笑话。徐医生，唔好嬲啊！
3: 最低已经喺度挥指手弄脚，
1: 坐翻前嗰一定有权利去认所有嘢嘅，
2: 冇错，系啦。
3: 但
2: 系
3: 佢有做制作嘅，见嗰时候咧，佢啲除咗演出之外，佢都中意制作
0: 嘅。系，因为佢系读正式嘅 Vancouver Film School， 佢入边有识得点样系写剧本啊、拍摄啊咩咁。佢啱啱毕业嗰阵时，同好多朋友去跳 bungee jump， 佢走去同我哋拍啊嗰啲咁样。我吓，点解你自己唔跳？佢话我要揸机要同人哋拍，咁同埋剪片啊，咁啊翻到嚟香港之后咧，亦都参加咗一个叫 Green Monday 嘅组织咧，咁啊去推行嗰啲
1: 绿色环保咧，
0: 系啊，绿色环保啊嗰啲咁，咁又叫好多朋友同佢一齐去海滩执垃圾啊，即系佢中意做呢啲，
1: 佢呢种人嚟嘅，原来 OK， 即系都崇尚之自然一啲啊，
0: 系
1: 嗰种，
0: 吓佢仲要嘛，话问我妈咪咩叫咩火水老钳啊，唔系。嗰啲碳钳啊，即系嗰啲旧式嗰啲好长
3: 嗰啲系啊嘛，
0: 嗰啲先至可以正式去执垃圾，就嗰啲咁样咯吓。咁我咪带佢去买嗰啲啊。
3: 其实佢怀唔怀念香港嘅生活噶？
0: 佢一开头嚟都唔中意嘅，
3: 系
0: 因为咧，我嗌佢揸车嘅，哇，香港人揸车咁粗鲁，你知响加拿大起码都
1: 未上深圳。
0: 起码响加拿大揸车咧，你打灯人哋会让让你，
3: 你打灯再摄啊！
0: 系响香港一打灯，后面嗰个就摄上嚟，
1: 系叫人俾油嘅提示嚟
0: 嘅。系啊，咁佢话佢唔揸车，咁啊变咗咧。当时我哋住西贡，咁响村屋嗰度行到出去外面搭小巴，然后小巴再去到地铁站，先至去到佢想去嘅地方。佢
2: 对于揸车嘅人啊更加烦。
0: 冇错啦，咁就系因为有一次。行到一半喎，落好大雨，倾盆大雨。
1: 哦，
0: 佢企咗喺棵树下面，点算咧？前又唔得，后又唔得，只有打电话俾我妈咪。我喺村口棵树下，咁我要接佢翻去屋企，揸架车嚟接佢就翻屋企，换晒干净嘅衫，然后再车佢去地铁站。
3: 哇！但系佢而家即系嗰时唔中意啦，但系而家翻去温哥华，跟住有冇谂翻？其实香港又识到朋友啦，成即系佢又有冇讲翻？其实都翻嚟。旅客行啊，定系冇乜嘢
0: 啊？佢会翻嚟旅行或者见下佢啲朋友。
3: 佢之前有拍过婚后事啊，我见到
0: 系啊系
3: 啊，有剧集系咯。
0: 但系咧，佢就好少同我分享呢啲嘢啦。即系之前佢喺 TVB 嘅遭遇，系人都知，因为我就开口就大闹咁样。咁所以佢都会觉得妈咪你唔使咁啊。但我系想俾佢知道，任何机构。都会有啲人事关系啊，或者嘢咧，系睇下你识唔识点样去应对。咁我恃住自己又够
3: 自信
0: 啦，系啊，然后我捞唔捞都冇所谓。咁你系唔公平嘅，我就要出声。但仍然系要靠佢揾食嗰啲同事，个个都唔敢出声，唔敢露耳，不敢言。
3: 喂，咁讲开你话呢啲是非咧，咁我又撩埋啦。喂，点解近来最阿朱姐姐最新嘅见报咧，就系去咗澳門睇張德蘭演唱會，
1: 係喎，
3: 無啦啦就話同阿姐咩破冰啊，一笑問一，不如你又講翻陳健嘅感受啦，
1: 咁唔啱嘅咩？乜真係？
3: 我話冇聽過你
2: 唔啱，你唔會同人哋唔啱嘅，要我認識嘅你，
0: 係啊，真係絕對冇，
2: 係
0: 咯嚇，即係
2: 唔識嘅人都可以你屋企食飯，
0: 係啊，
2: 唔係你點樣會同人哋？
3: 啲新聞成日永遠話你哋拍咩《倚天屠龍記》，
0: 唔係書劍，
3: 書劍篤傷，跟住就結怨啦咁樣，
2: 咁有冇真係篤傷過啊？
0: 我一挡咁样一挡嗰时咧，嗰把剑就断咗就。
3: 但其实冇唔妥噶嘛，
2: 就真系伤我嘅。
0: 咁嗰把剑断，佢控制唔到噶咯，真系咁叻咩？控制到咩？咁啊，系真系咧。咁我就即系即刻家定即刻捻住，唔俾佢流血。
3: 边个位其实大概？
0: 呢个眉头，呢个眉，
3: 哦眉头
0: 吓。咁啊，当时皱眉嗰时咧，就系有嚿肉响度咩？咁我后屘都做咗少少手术咧，系即系去翻呢度 balance 翻个眉头。
3: 而家冇嘢，
0: 而家系五个。
3: 即系其实你哋冇，根本就冇不和，系啲报纸传媒就
0: 系
3: 搵啲位写
0: 住一句半句，咁就响度好大事。
2: 咁都系因为你哋红啊，所以咧就攞啲事嚟攞啲。事嚟都讲下，
1: 即系呢件事咧，讲几廿年咁样啦，
2: 几十年咯，
0: 系七应该唔知七六年嗰阵时拍《书剑恩仇》，你谂下，
1: 系咯，
3: 就讲到而家，
0: 讲到而家系啊，因为我哋大家都平时讲真啦，都系呢个圈子， 都是在公司會撞到。

0: 但系平时私底下冇约话去诶出嚟饮茶啊，或者即系去睇场戏啊，反而冇呢啲嘅，各有各人嘅生活，系咪先咧？即系唔需要咁。咁夸张话，佢又唔系啊！我哋私底下都好朋友嘅，
1: 唔约食饭就真系不和啦。啲要讲一句有几难咧，有一句要讲。
2: 姐讲嘢咧，好似俾翻 close up 嚟啊！
1: 系
3: 咯，呢个我真系要拍低佢，好好。
1: 你成日都系要扮一个人嚟到去讲一啲嘅嘢，嚟到去即系更加全神嘅咧。你
2: 系
1: 真系中意做戏咯，只可以讲。
3: 对啲讲清楚，
2: 好中意表演，
3: 冇不和，唔好再乱讲嘢啦。
0: 我都闹噶，当时阿杨少雄一提呢个问题，哎呀，我话你真系搞屎棍，咁系你做乜嘢？呢啲嘢
3: 嗱，我俾你澄清嘅咋，我唔系搞屎棍。喂，讲下你啱啱去完咩？话同老公去完新疆旅行，
0: 系
3: 有咩所见所闻，同埋有几 amazing 啊？呢个 trip
0: 系绝对系好值得，因为我哋曾经系参加一个香港历史。香港警察歷史會，咁入面有一個退休嘅警官咧，係姓曾嘅，我哋叫佢曾 Sir。咁佢同我哋分享中國嘅邊疆、中國嘅國境響西疆發生咗啲咩事？嗱，你永遠一話去新疆咧，就係南疆或者北疆。響西疆咧，就係原來咧就係林則徐當年咧燒嗰個煙咧，即係燒嗰啲鴉片咧嚇。咁就其实係一个好大嘅功劳、但係呢就中国呢就好难向英国交代，只能够呢就话将佢发放去边疆、发放咗佢去到
3: 西疆
0: 、去到天山嗰头嘅係咪伊犁呀，係去到伊犁嗰头。咁样呢然之后呢佢就发觉嘩大好嘅江山，点解沙俄即系当时嘅俄军就一路睇住想入侵呢度，咁佢当时咧亦都年纪大啦，因为发胖去，你估唔到一个系被贬嘅官、去到嗰度，但系当地嘅市民系夹道欢迎，系、即系视佢为英雄嘅，
3: 即系佢好官嚟噶嘛，
2: 系啦，
3: 烧鸦片，
0: 冇错啦。然之后咧，佢就知道当地有一个人叫做左宗棠，
2: 系、
3: 系好出名，
0: 佢就要见同左宗棠上只船度，大家倾。即系我哋要点样保护国土？我年纪大啦，咁就将呢个重责就交咗俾左宗棠。左宗棠就将佢个遗愿咧，即系一路即系保护国土，攞翻起码讲几多几多几多亩几多几多咩，我就唔知啦。但
3: 系咩割地啊嗰啲咁
2: 样，系攞翻我哋国土啦。
0: 系啦，系去到当地新疆嗰啲国民。都听佢，哎呀，系啊，系啊，你快啲上去嗰度，有个左宗棠嘅雕像，摆咗喺度，然后一炮成功，话佢放个炮咧，系即系打胜仗咁样咧，咁我哋就去嗰度咧，就影晒相啊，即系真系我哋个导游真系虔诚到跪拜左宗棠嘅像。
3: 咦，咁你真系唔系一个一般观光 trip 嚟嘅喎，
1: 系一个历史课嚟，
3: 系咯，历史课嚟嘅，
0: 系啦，每一次同我哋出门咧，系去当地。即系对中国有几大影响，系因为乜嘢事件、乜嘢人物，咁所以我哋就认识呢个地方。如果唔系响香港嚟讲，我哋即系自细响香港受教育嗰啲咧，净系知道话林则徐系烧鸦片，
3: 系就完啦，喺广州
0: 系啦就冇啦。咁原来佢被贬去到新疆，即系响。在这个即中国的官来讲其实当时那个什么皇帝呢、他其实是都已经很聪明、即是我不会斩他或者罚他。
3: 应该
0: 我将他贬了去即是去很偏僻的地方。我估不到他就建立了这个国家的领土的基业。
1: 但你本身都是对这些即中国的历史啊那些是很有兴趣的，还是一路随着现在这些时间。
0: 一无所知。是好白痴嘅，系啊，真系啊，我讲出吓，去睇林则徐、左宗棠乜水嚟噶，即系
1: 因为你讲到头头是道啊嘛，咁我就
0: 系
1: 你本身系经
0: 过呢个
2: 去翻嚟就
0: 去完呢个 trip 就知道啦，
3: 即系上咗课，其实
0: 系啦，
3: 多好多嘢。
0: 咁所以我哋所有嘅活动咧就系响近呢个左宗棠发展呢个地方嘅地方去。睇佢啲歷史啊，去歷史館度睇啊，去參觀啊，咁樣啦，咁但係附近都有好多好靚嘅景色。 即系直情细到你有冇听过一个叫新源县咧？吓、我哋行行下，本来想去过嗰条咩路啊，咁嗱又有山泥倾泻，唔行得，我哋临时就改变行程，去咗一个
2: 新源县嗰度，
0: 系好细个县，但系都靓到咧，你简直。你唔去咧，
1: 描述一下，
0: 好难描述到噶，
3: 描述好难，
1: 即系山明水秀嗰只都唔得，
0: 唔得唔得，成个现代到不得了。
1: 哦，
0: 最好攞啲相出嚟睇。
3: 但我想问，你呢种性格咧，会唔会去到就算新源县呢啲都会去人哋嘅街市啊，望下有啲咩嘢食啊啲咧？
0: 好就好在咧，阿曾 Sir 咧本身又好识煮嘢食嘅，就好益我哋嘅。食完饭如果仲有时间，早好我哋去行夜市，或者第日天光再过嚟。我哋去行街市，
3: 系哦，呢、這个
1: 系
3: 好，
1: 即系买啲衫料啊，咁样咯，会
0: 系啊，啱晒我哋。除咗学识嘅历史，睇到风景，仲要去埋，即
2: 系
0: 好贴地去埋佢哋街市，
2: 因为你就可以了解当地啲人民嗰啲生活状态。
0: 系啦，
2: 系
0: 啦，
2: 呢、這个真系
0: 再之前咧，我同阿曾 Sir 佢哋咧就去过盐吉。就
2: 系
0: 大东北嘅地方。原来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屠门吓，一过嗰条桥，一半嗰边系朝鲜，呢边系中国。
3: 哦，
0: 系好多朝鲜人民涌过嚟中国度住，所以嗰度嗰啲朝鲜食物啊、语言啊好啊、生活啊、房屋啊、起嗰啲灶头啊、嗰啲炉啊、嗰啲，冚唪唥系好朝鲜嘅。吓，咁、就喺嗰度买到好靓嘅 kimchi 啊，又好靓嘅贡菜啊，即系好开心嘅。如果你唔去，你唔会知道。
3: 我想问一下啦，你玩得咁开心啦，但系头先一入嚟直播室嘅时候咧，阿朱怡姐同我讲，点解徐医生喺度咧？佢要压戒佢咧，要翻翻去温哥。我想问一下你嚟紧几时要俾人压戒翻去啦？同埋你有冇咩计划嘅嚟紧做？
0: 过多几日我就要翻温哥
3: 啦，
0: 系啦，被压价，
2: 老公要带你走啦，
1: 啲孙都挂住你啦吓。
0: 其实每日都有视像都 OK 嘅，
1: 而家要见真人噶，
0: 个一岁嘅孙一见到我就指住个，系啊，佢唔识叫，未识叫，
2: 未
0: 识得咁样指住。
3: 咁翻嚟有咩计划？即系嚟紧
0: 翻去计划，我都系。plan 定第日翻嚟香港時要做嘅嘢，係啊，即係比如話，如果我要拍50集烹飪節目，咁我就要準備好曬啲資料，我寫低曬，一翻到嚟。今日煮乜？聽日煮，或者今日煮邊幾個餸？聽日煮邊幾個餸？即係我組織好曬佢，做啲文字上嘅工作。
1: 前期嘢，
3: 跟住一翻嚟就拍得啦，咁樣
0: 就可以。
3: 咁你下次幾時翻嚟啊？諗住
0: 嗱，我本來咧都諗住。呢度住半年，嗰度住半年咁样，但系似乎即系工作都几多，咁就变咗我翻去两三个月就要
2: 就要翻翻嚟啦。
3: 阿老公 OK 噶嘛？阿徐医生唔 OK，
0: 见晒个表情，
1: 唔系佢要翻嚟再压
2: 界咯。因为徐医生翻去咧，佢又要睇病人噶，咁买低啲病人唔理噶，
0: 系
2: 咪？
3: 屋企又冇人执屋啊，咁样咧得噶嘛？系咪先？真系
1: 非常开心啊！朱姐，你嚟到同我哋倾下偈，分享下你啲嘅近况啦。期待你嗰几十集嘅节目咧，即将要出街咁啊！
0: 好
3: 啊，即系而家翻嚟香港去约你啦。如果边个去温哥华嘅话，就约阿朱姐啦。
0: 系，欢迎欢迎，无任欢迎。
3: 多谢朱姐，
1: 多谢。
0: 多谢多谢。

0: 再一次咧，就祝阿朱怡姐一路顺风，下次再见啊！送俾你依家有 FYP 嘅《天下也一样》。
1: 喂，预告话听日先，咁啊，呢位老朋友咧，朱怡姐，听日就新朋友啦。我一讲中文名未必知，叫方志宏，系英文名 Oscar， 你都俾人话近来最靓嘅
0: 洗冷气师傅。
1: 洗冷气师傅
0: 系啊，
1: 即系祝咩女神配对计划嗰位 Oscar，
0: 冇错冇错，
1: 听日就会嚟真身嚟到现场，咁啊，讲下而家有几多人想买佢洗冷气先。放返 ICU
2: 12:37。好啦，讲下天气预测啦。咁啊，下午大致系天晴嘅，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咁周末期间咧，风势会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湿度65%。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放饭 ICU，
9: 是日丽托，超级奶爸过两招。
10: 我都真系唔知道过唔过到两招，因为呢单嘢嗱，即系以事论事嘅啫，我哋吓就唔使话开名定咩啦。咁早前就有艺人就带咗三个小朋友去睇戏，咁睇一套
11: 蜘蛛侠
10: 系啦。咁啊，应该喺过程里面，因为其实到依家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件事嘅全貌系点嘅，咁我哋就即系凭传媒报道，我哋研究啊，究竟可以点样去做咧吓，或者做好啲咧咁样。咁件事就讲紧啊，怀疑就可能其中一个小朋友咧就踢到啲凳啦吓，咁啊令到骚扰到前方嘅观众啊咁样。于是咧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最后呢个小朋友就被淋咗啲 cream 咁样啦。咁当然冇人想发生啦。
11: 个 cream 究竟系蛋糕嘅 cream
10: 系
11: 定系 cream soda 佢咧？其实我哋都唔知嘅。总之就有人。即系可能繁衍啦，
12: 可能 cream 可以淋到落嚟，
10: 我都唔知啊。咁
12: 而家蛋糕个 cream 点淋落嚟？
10: 系佢反转佢黐住，唔知
11: 淋嘢嘅，或者 cream soda。咁 anyway， 总之系被烦扰嘅人就咁样对嗰只朋友啦。
10: 系啦，咁啊，当然即系呢一件事就牵涉到，不论佢系唔系本身一个艺人吓，其实。我觉得都是难搞的，是吧？咁你带住三个小朋友本身都不容易，同埋佢最大嗰个应该同我女咁上下都是我谂八岁到嘅啫，咁再细啲嗰啲咧，再细啲嘅咯。
12: 凳咧真系好细个，唔知道咁好似好得意、好开心咁喺度踢咯。
10: 冇错啦，
11: 蜘蛛侠咧见到哇嗰啲，
10: 咁所以网上就引发咗好多讨论，大家有睇都知，即系又上晒新闻啊，咁大家都就有唔同嘅意见啊，咁有小朋友嗰啲咧，感觉上好似系会宽容啲，
11: 因为感同身受，
10: 系啦，佢明，即系唔认同系明，系啦，但系冇小朋友嗰啲就当然就基本上一面倒就觉得冇搞错啊，即系点搞噶？
11: 其实呢个系永恒嘅讨论，即系例如我哋搭飞机俾咁多钱坐 business class。应唔应该有个僆仔喺度成日嘈冤巴闭？即
10: 系
11: 呢个永远都要讨论嘅。好啦，咁咧就唔讲呢个，讲翻戏院先。
10: 系啦，咁啊点嗱？即系带住三个小朋友嗱，知道即系你冇小朋友啦，但系会点样去？
12: 你好强调即系带住三个小朋友，
10: 三个系一
11: 好难搞，
12: 仲要咁细个。
10: 因为咧你 outnumber 咗俾小朋友，你明唔明啊？你一个带一个系 outnumber 咗，即系话咧你嗰个人数即系你系多咗。
11: 系啊系。我讲先，因为我本身识呢位。当事人嘅呢位妈妈嘅，但其实我认识佢啲小朋友几乖嘅，咁当然可能睇戏就好难讲啦，即系兴奋啦，
10: 会兴奋啲嘅。
11: 我咧其实咧就，嗱我唔系批评佢，不过我讲我屋企啦，我嘅 stepmother 咧因为有两个女嘅，都有两个妹啦，佢细个时候有个好大格言嘅，佢从来都唔会带工人姐姐一齐出街食饭啊，剩总之一拖二啦。佢成日话如果自己都听到唔到嘅小朋友，就唔好带。即系呢个咧就系我作为屋企一部分嘅时候咧，佢会咁讲嘅，好兴噶嘛，去饮又好，睇戏都好，啊又要预个位俾姐姐，因为惊。
12: 咁即系话你嗰个 stepmother 咧系懂得控制到啲小朋友，所以佢
11: 系
12: 有信心。咁即系有信心咧就可以带出街，
11: 控制唔到就唔好带。
12: 个
11: 嘅立场。
12: 咁但系又唔系个个都一定控制到，但系又唔代表咧佢就唔可以去街嘅。咁你带唔带就，总之你带完之后你都控制到咁咪得咯。你得你用咩方法？
10: 冇事就冇事啦。
12: 系啦，其实你用咩方法都冇所谓嘅，最紧要就系控制到。
11: 好啦，如果真系控制唔到，三个楞一个，一个楞三个啊嘛。
10: 系啊，
11: 我系咪即刻闹佢唔好坐啊？死仔，定系 喂，出晒去，唔好再吵多人哋，定系唔理？嗱，呢个就系我谂而家要讨论嘅点处理。
10: 因为个 point 系咧，你最惨系咩咧？佢就骑虎难下，基本上，因为你唔系带住三只龟仔出去嘛，你带三个人仔出去啊嘛，三个里面一个嘈。咁嗰两个咪好无辜，你夹佢出去，嗰两个都爆埋，咁点算呢？即系我唔熟佢嗰三个小朋友嘅脾性啦，有机会噶嘛，系咪啊？你夹咗大个出去，剩翻嗰两个点搞
11: 呢？所以以前呢，我唔知道你年代系咪啦，我屋企即系其他表兄弟姊妹咧，譬如三姊妹、四姊妹，一个人全部罚。
10: 是
11: 即系有呢种，我唔知道你屋企阿淡屋企多人啦，我唔知道会唔会一个人全部罚，咁就团结啦，唔好同我讲边个唔公平，系唔公道噶啦，但系要全部都怪。
10: 系
11: 以前嘅教育其中嘅方法就系咁样。
10: 系或者我哋扭一扭个字眼，唔好叫罚一个人就全部承担后果，包括爸爸妈妈，
11: 系
10: 我都承担紧噶，
11: 我都冇得睇啊，
10: 我都冇得睇，我都俾人即系话噶。
11: 智者咧，智者呢，
12: 我觉得我如果系咁咧，即系因为佢哋好细个，其实都其实大人应该对佢哋有多啲包容嘅。但是当然啦，你影响到我，咁有好多人都个反应就系等于佢会淋 cream 咁，咩人都有噶嘛，可能会更严重都唔定噶。
10: 系
12: 所以咧，我如果系嗰个妈妈咧，我会选择咧就带咗佢三个出去，三个出去咧跟住训话啦，当然用个好快嘅说话训话。如果你哋再整咧，我就即刻带你哋翻屋企。
10: 系，但系一个啫嘛，妈妈。
12: 唔系啊，
10: 我试啊，阿大哥啊，
12: 唔系嗱，你试下我带佢出去嗰两个够唔够胆唔出嚟啊？咁细个佢跟妈妈噶嘛，佢一定会跟你。佢以为你唔要我添啊？你唔带佢走，所以三个带晒出去，跟住就话：如果你再咁样样咧，我知你好开心，我知你因为兴奋所以咁，但系因为你咁样骚扰人咧，人哋戏院就会赶我哋走噶啦。咁我咁所以咧，你哋一定要静，咁啊翻翻入去，咁大家就静啲，因为其实你都系保护紧自己小朋友，你唔知对方仲会做啲乜嘢。

0: 咁咯。
1: 我同只姐姐讲，即系阿谭永姐姐讲，因为嗰两个小朋友虽然话无辜啫，但系俾个责任佢，要睇住嘈嗰个。即系如果
0: 唔系，你而家用好快嘅方法嚟摆平呢件
1: 事。系啊，跟住如果翻入去
0: 都冇得睇，
1: 翻入去大家见到佢嘈，两个小朋友都话唔好嘈啦，唔好走嘅。即系我觉得互相承担呢个恶果或者责任，我好事喎。
0: 细佬哥有阵时你踢啊，踢得过瘾，我都想踢啊。
2: 如果唔教三个一齐踢系嘛？
0: 系
2: 支住一跳我就踢，
0: 你知唔啱啊嘛？
2: 系。而另外即系有一样嘢就系、是、嗱，你嗰个小朋友。我哋讲得好理想嘅就系我哋能够喺最好就梗系喺淋 cream 之前或者淋嘢之前处理咗佢啦，
1: 唔啱噶，
2: 系当然啦，
1: 呢个
2: 普通袭击嚟噶嘛，
1: 系啦，
2: 好啦，咁但系淋咗 cream 之后点收科咧？嗱，一去到头先嗰个就好好啦，如果淋 cream 前带出去训话出嚟，你又唔踢，我又继续，
1: 即系你知我系阿妈系咪？
2: 系啦，淋咗
0: 之后咧，其实真系有创伤嘅，即系个小朋友咧系被袭击啊，
2: 系，
0: 其实嗰个创伤真系几
2: 大
0: 嘅，即系。我谂啊，如果当时系咁样样咧，就我就会主动带三个小朋友离开。
2: 嗯，
0: 因为咧你同人哋嘈咧，你点嘈落去啫？
2: 系，
0: 佢系一个会淋 cream 嘅人，佢可能仲会做出啲比淋 cream 更严重嘅嘢。
2: 嗯，
0: 咁我要保护呢三个小朋友噶嘛，系我嘅责任。
2: 嗯，
0: 我会睇系一件，
1: 我同意带离开，但系我应该会报警。我应该会报警，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即系等于我而家
0: 系啊，冇错，带咗佢出去，我觉得带咗佢出去保护佢先，跟住我会报警，
1: 我
0: 都
1: 会，
2: 我都会，系咯，冇理由接受俾，即系你唔企出嚟，即系我自己啦，我都会选择企出嚟，都会话喂，咁你我哋系唔啱，系嘛，咁但系你咁样
0: 都
2: 唔啱，
0: 可以咁样，
2: 系我容忍你咁样嘅话，咁我个小朋友点知咩王法？
0: 对，你睇下之前咧，即系譬如话人哋已经有一个好唔满意咁样样表示，你继续。
2: 嗯
1: 嗯，
0: 即系你妈妈系要喺佢未发生意外之前咧，要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佢我相信我唔知嗰人点啦，或者佢已经好唔好意好恶。
2: 嗯，
0: 咁点知你都仲系要继续踢？
2: 系，
0: 咁我就可能再进一步。
2: 系，
0: 应该喺俾佢进一步嘅时候之前，
2: 系啦，所以
1: 就之前
0: 就要撤退啦。
1: 系啊，佢而家嗱，根据报道，老实讲，我冇联络过当事人啦。根据报道系话有备案嘅。即有通知到警方嘅，呢个就系佢嘅处理方法。咁现场啦，之后我唔知翻屋企仲有冇其他嘅跟进啦。咁但系呢件事其实最大应该系小朋友。
2: 嗯，
1: 其实
0: 系啊，因为你
1: 已经
0: 被伤袭击咧，呢一种嘅创伤咧，你真系又要去弥补。
2: 点样同佢讲？
0: 呢个系妈妈嘅，即系。变咗系你嘅责任，
2: 啊、
0: 所以要好早嘅时候就应该要采取行动保护佢。
2: 咁、但系翻到屋企，你都要同佢去抚平呢一个伤口噶嘛？我哋应该用个咩态度同佢讲会比较好咧？
0: 咁首先咧就梗系要讲自己有唔啱咧，所以咧人哋咧就会做出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嘢，所以自己最紧要就唔好唔啱，咁你就反而系保护自己。我好理解你点解咁兴奋，因为蜘蛛侠真系好好睇。
1: 唔系，我觉得系先认同佢，
0: 系我接受咗佢先，
2: 明白佢嘅感受。
1: 因为我发觉呢个我跟咗三个礼拜啦，即系跟你礼拜，即系学嘢。其实第一件事都系相处，要先。明認同咗個小朋友感受，佢覺得鋸啦，
2: 係
1: 啊，媽媽都係我，即係我之後就係講其實點解發生呢件事，點樣去避免，係咪咁樣會好啲咧？
2: 我都覺得應該會係咁樣樣啦，
1: 係啦，
2: 即係呢個就屋企自己可以做，而唔係一味就即刻鬧佢，你做得唔好嗱，睇下你俾人諗啦，唉，抵死啦！
0: 再講啊，
2: 上一代會興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再鬧啦！備案其實都冇特別意思嘅，
2: 喂，我哋咧即系当然，我都有一位嘅嘉宾，就可以话专业到即系殿堂级嘅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建议会系点样做。不过转头翻嚟，我哋倾多两句，我就邀请佢出嚟。
1: 好啊。放翻
0: ICU。1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

歌 Mike 曾彼得，唱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8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3: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其实咧，本身带三个小朋友出街咧，都一定系唔容易啦。仲有一个女人咁样啦，
5: 即系好妈妈
4: 都系嘅，因为绝对系一个大挑战。你要做呢样嘢，你系要花好大嘅 effort 嘅。咁但系当然，我哋永远即系例如教小朋友，可以有一样嘢就系预早协定啦。吓，我哋会讲喺戏院你会睇到套咩戏，当然佢会知啦。你会有机会会有啲咩人
6: 教定佢咩？
4: 系啦，我都会知道会出现啲乜嘢状况，系嘛？去到我哋会唔会买爆谷咧？我哋买几多咧？系要 share 定讲定先？等佢有晒期望要投诉你，依家好讲，即系你起码
6: 即系先小人后君子。
4: 系啦，你协定咗之后咧，咁所有你做得唔好嘅行为咧，都系你自己经过选择嘅后果，而唔系一个即时发生。
6: OK，
4: 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
6: 第一步吓，
4: 咁因为你最紧要系预防啫嘛，其实由头咁你咧讲预防啫嘛。
6: 但系我都唔会啊。OK， 我成日讲忌廉嗰单系错，但系我唔会怪唔包容嘅人，因为实际上大家冇责任去包容一啲俾人骚扰嘅事。
5: 系啊，冇错，我俾咗钱就系睇戏，我系想好享受。
4: 咁当然有啲网民就话：，呢套戏唔啱啲小朋友睇啊，咁细个嗱系唔啱。
6: Spider-Man 唔
4: 系，其实佢系咩嘅？要家长陪同啊嗰啲嘅，
6: 有啦陪同啊，
4: 系啊咪就系咯。咁所以你大会即系佢俾得佢入去咧。你就真系唔好咁，即系唔好咁样讲，
5: 系啦，
6: 冇错，啱啱啊，冇错。
4: 但系你系咪啱小朋友睇？未必啱，但系佢入得去就系
5: 即系唔
6: 好针对呢件事，我哋
4: 冇错啦。好啦，咁啊，究竟即系喺一个专业嘅角度，应该点样解决啲咩嘢可以即系防范一下咧？咁啊，邀请我嘅好朋友啦，冇佢都冇超级奶爸，就系咧曾杰文教授，太平绅士，佢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噶，咁亦都系一位咧即系卫生署认可嘅注册临床心理学家，同埋一个嘅注册社会工作者。好。Dr. 曾交俾你。
7: 照顾者要带三个七岁以下的细佬哥出街进行一些活动，事实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事。我们不理今次的细节是怎么样，但是呢我对于照顾者呢有三个原则，12个字的提示呢，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咧就系知己知彼，第二咧系审时度势，第三咧系防患未然。知己知彼咧就系照顾者要知道自己啊，对于控制三个细佬哥咧有冇必胜嘅把握，同埋知唔知嗰三个细佬哥嘅特性系点样样，有冇边个易控制啲，边个曳啲，边个多声气啲，边个走得快啲，边个中意食乜嘢，边个惊你提示佢喝佢佢就驚，或者邊個咧就係要食嘢先得啊等等。第二咧審時度勢就係究竟你帶佢出去嘅活動咧係乜嘢性質？如果係一個走走趌趌嘅活動，可以圈蛙嘅活動，咁有一種；如果要安靜嘅活動，或者係黑暗場所裏邊活動，大家都要專心嘅，咁又係另外一種。咁三個七歲以下細佬哥嗰個注意力嘅長短咧都唔同，咁依點咧係知己知彼，審時度勢要知道。咁然後最後呢就係防患未然啦，喺未去到個情況呢係俾人哋投訴啊，或者係開始有啲怨言嘅時候呢，個照顧者要考慮，甚至呢再早啲喺部署嘅時候呢就要有冇安排定一啲人手，萬一呢中途要某人要離場嘅時候呢，可以嗌到一啲人呢係喺附近嚟到接一個某一個細佬哥走啊，定還是終歸我哋幾個都要一起離開的場合，以免是騷擾到其他人。但是如果犧牲了這幾張飛這個機會，又有幾嚴峻，有幾大的損失呢，這些就是防患未然要考慮的東西。希望這幾個原則是可以幫到照顧者處理這些情況。

0: 位歌手咧都系爸爸嚟嘅，周吉培啊，有句新歌叫《单眼皮爱大眼睛》。嗯、其实听完之后咧，防范于未然。佢帶多個人去睇啲小朋友，即係兩個湊三個，咪冇事咯。
1: 咁專家正話講咗呢三個 point 咧，我覺得大家就記住咯，攞嚟、日常生活咧，講
2: 真
1: 嚟用啊！
2: 真係嘅，冇人會比你更加了解你的小朋友。你自己起身，即係講真，佢隔呢條尾知屙屎屙尿，爸爸媽媽成日都講噶啦，係真嘅呢句説話。
0: 佢老公其實做咩唔同佢去咧？嗰日
2: 講呢啲你而家，
0: 拜拜啦，
2: 拜拜，
0: 再見。防範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在上午近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0: 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有多。他说，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亦都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的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同埋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话，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说，每个人天生都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要多些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为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他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菜式包括红烧肉和佛跳墙等。今次的活动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故事反映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香港人只要勇敢追梦，同样可以翱翔天空。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在伊朗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之后，摧毁了五艘的伊朗邮轮，伊朗就随后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两日两次向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军舰避开了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舰上没有人伤亡。作为回应，美军在亚曼湾摧毁了四艘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将会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报复美国打击伊朗邮轮，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邮轮，造成巨大破坏，同时都攻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舶。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军在约旦的基地发射导弹，并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说，成功摧毁了18支伊朗弹道导弹，另外有两支导弹落入无人区，没有造成伤亡。日本气象厅话，受到活跃锋面影响，预计日本广泛地区仍然持续会有强降雨，中部、东海等地区今日可能会出现线状降雨带。气象厅话，锋面经过东日本到西日本一侧的太平洋向东延伸，由台风科罗旺减弱而成的热带低气压在四国以南北上，温暖潮湿的气流正向涌向锋面，预计锋面听日将会稍微南移，并停在本州以南，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估计，截至听日的凌晨24小时内，东海和近畿地区的雨量会有200毫米，四国有150毫米，关东甲信和北陆地区大约有12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河流水位上涨以及河水泛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 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2: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清姐点醒你？
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月九号星期三嘅理事会。Hello， 大家好，我系啤梨。今日关你事嘅系关于点唱，大家倾偈沟通下啦。星期三去到中间嘅位置，有咩方法呢？好简单啊，你只需要呢攞你部手机，如果你有呢两个平台嘅话，你可以DM 我啊，你将 message send 去呢个地方俾我啊。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ARRYIPHK。
0: 开始今日星期三嘅我哋音乐嘅世界、点唱嘅世界、倾偈嘅世界，点啊？面对紧啲乜嘢啊？今日食咗嘢未啊？想讲乜都好，send去嗰度俾我。我哋今日就用呢个地方同大家沟通。

开始听住呢一首歌，令我哋感觉到哇，好快啊啲嘢。点啊？呢排你哋嘅生活会唔会啲嘢都好快啊？定系唔系啊？我惯咗快噶，即系一慢咗落嚟咧，成个人就唔安乐噶啦。

0: 都好青春嘅歌啊！一开始有 FYP 嘅天下也一样，跟住轮到佢哋系 IDG 2%， 歌名叫做借啲耳。有时我哋都要借啲耳俾自己松下，例如星期三呢啲日子听下歌仔咁样咯。转个头就睇下你哋嘅点唱啦。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下午1: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0: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Hello。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Billy， 你

多謝大家的 message， 亦都多謝你哋嘅點唱啦。我覺得而家點唱係有一樣嘢幾好咧，就係、是、你哋除咗係即係 send 啲 message 俾我之外咧，仲會 send 啲 link 俾我啦。阿 Sally 咧 send 俾我呢條 link 咧幾好、啊，佢話去到星期三咧，今日咧個人好鬱悶、啊，跟住咧就俾條片我笑下。咁我今日呢條片咧就係、是、一個小妹妹。食紧雪糕，我唔知道大家喺 IG 有冇收过咁嘅片啊？跟住个小妹妹食紧雪糕咧，就有一只蜜蜂咧喺佢雪糕附近咧就飞嚟飞去，跟住呢个小妹妹咧好可爱咁，两三岁咁样咧，跟住咧就好惊啦，唔敢喐啦，又惊个蜜蜂咧飞去佢嗰杯雪糕嗰度啦，又惊个蜜蜂咧针到自己啦，因为喺自己块面同埋嗰个雪糕附近飞嚟飞去啦，跟住就喺度咁样喊啦，哇！即刻咧。又真係幾治愈喎，即係條片到最尾個蜜蜂係冇針到佢哋嘅，即係冇針到個小朋友嘅。我嘅治愈嘅意思就係、是、哇諗返起一嚟個小妹妹好可愛啦，二嚟呢其實呢即係人呢係會經歷過由細到大呢都有好多嘢呢係會好擔心啦，好驚啦，又或者哎呀好多問題要處理啦，到最尾可能我哋係冇處理到㗎，但系嗰件事咧，就喺好惊啦、好烦恼嘅情况底下，慢慢慢慢咧就离开咗啦，就好似只蜜蜂咁样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走咗啦。有时人都系要经历呢一啲忍耐同埋揿住自己。

蜜蜂咧，谂翻我细个嘅时候都好惊。你觉得咧，如果你拨开佢咧，佢又会走嚟报复啦、针你啦，甚至乎佢搵埋其他人一齐针你啦，嗰种压力都几大的。细细个就已经知道，哦，有时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情绪

允谦话俾大家听，人间系有缺陷噶，睇下我哋咧点样去睇嗰件事。人间缺陷你，有时就系我哋咧有即系有啲黑色，有啲白色，有时又俾自己开心下，有时又俾自己 moody 下，就觉得唔错唔错，起码我哋乜嘢感受都经历过。

0: 也一样美。
1: 在今天星期三所谓的 Hum Day 啊，即是在正中间那位的一日，是会有时有些感觉，所以星期三理事会关注一下大家的即心灵，所以给大家点唱，大家继续 send message 在这里给我。
2: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BARRYIPHK。
1: 下午1:33。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呢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新城劲爆，
3: 落去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
4: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Janice Aldean.

0: 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Taylor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理事会，
3: 理事会，理事会，叶文辉。
4: 哇！今日呢一个嘅点唱咧，亦都发现大家都分享好多啲感受俾我。星期三果然系呢个冚地啊！阿 Vivian 咧，佢就话今日咧就卒之去到星期三点唱啦。佢话咧翻到公司仍然咧系有俾同事欺凌啊，劲唔开心咁话。欺凌一听都已经觉得哇，好唔中意。但又的而且确是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被同事欺凌。

希望呢首歌可以帮你治愈下呢个感受啊。虽然呢个问题应该即係你而家都继续面对緊啦，咁但係有时俾自己一啲方法去唞下都好嘅。咁你想听嘅歌都送俾你啦。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好，继续呢睇你哋嘅 message。呢位呢叫 Tony A 啊 ,Tony A 就话喂 Belly, 我知道你都好鍾意嗰啲 gadget 嘢㗎喎，係咪啊？係啊係啊。嚟緊呢发布喎，你咪又会买新手机呀、啊、咁样。哇，好矛盾啊，我嗰啲我唔係追手机嘅人嚟嘅。因为我觉得而家啲手机真係好贵。真係好贵。即係一部手机点解可以去到咁贵呀，即係讲咗好多次嘅规矩。但係咁啊，我哋而家嗰部手机唔係淨係打电话啊通讯啊，好多工作都关事。嗱，我又有藉口俾自己啦，有时觉得唉都要做嘢㗎嘛，咁有部好啲嘅手机呢，咁做嘢好啲咪令到自己快啲呀叻啲呀方便啲呀，係呀，所以我答唔到你喎，我就都等緊嘅，因为我几个 model 冇换㗎啦。我成日同自己讲呢，撳住自己等下先啦。差唔多嘅啫，冇乜分别㗎啦。咪又系咁样，好矛盾啊！点啊？你认为我追唔追好啊？佢发布完之后有冇得卖都成问题啊！你讲起我就紧张。无谓

嗱，出嚟都叫我等啊，等下先啦，唔好急啊。多谢晒容祖儿啊，佢话等等等等，容祖儿，但我一定会睇嘅，同大家一样一路 update 住啊，即系每一次就睇下佢有咩新产品，有咩发布啦，啊嗰样嘢关唔关我事咧？啊会唔会屋企嗰个智能家居又可以 upgrade 咧？啊个手机咁样，如果有得咁样接埋，好似几好喎。人要买一样嘢咧，就好多藉口噶啦，你知嘅。有几多人同我一样谂紧好多唔同嘅藉口俾自己咧？

0: 所以嚟紧嘅日子咧，我决定好俾心机走去吸收下。喺呢个九月十二号星期六，我决定要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喺朝头早10:30至到下午3:30，地点咧就系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大家如果同我有同样谂法，你记住快啲报名。报名去 WhatsApp 去98292344，抄低呢个 number，WhatsApp number 系98292344，去参加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好，唔该晒啱啱唱歌嘅力津，歌名叫做《完美后备》。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林千盈嘅歌，歌名叫做《如果你记得》。我几中意我啲听众喺星期三咧，大家好舒服咁样倾下偈啊，点下唱啊咁。有唔少嘅听众咧，佢话喂，其实咧以前都试过即系好似感觉被欺凌啦。到人大咗，谂翻转头咧，当时嘅自己可能有啲嘢都做得唔系好好嘅，咁所以就令到嗰个情况系咁样。咁有时有人啊，梗系中意听啲啱听嘅嘢噶啦。一有人有反对说话咧，即系如果你强硬嘅，你就闹翻转头；你唔强硬嘅、哑忍嘅，你又觉得好似俾人恰，甚至乎俾人欺凌。如果嗰个人对你嘅一啲批评系唔止一个人对你嘅，多过一个人对你嘅，你就认为系集体欺凌。所以啱嘅，有时又我哋当然啦，唔开心咧就呢个感觉会有嘅。但系咧，我啲听众集中晒所有嘅 message 之后，就系想同你讲啦，饮啖茶，兜个圈，俾自己下下啖气，之后再谂翻有冇啲嘢可以改善呢？喂，呢个系最好嘅结论，亦都系最好嘅做法。我哋改变唔到别人嘅睇法，当然啦，谂完之后自己都冇错嘅，咁啊，为人开心啊，听下歌就算啦。或者好像今天这样被大家呻下咯。

0: 女将安 Eden 坏人一个。其实仲有其他嘅 message 啊，咁啊今日读唔晒。其中有一位阿浩咧，佢就话 Billy 啊，原本咧佢听开个黄昏嘅，佢改突然间改咗时间咧，佢话佢黄昏嘅时候好好似咩感觉缺少咗一部分。哦，原来佢喺英国听我嘅，咁啊会唔会啲时差仲好啊？而家咁样，再唔系听重温啦，系啊。但系 anyway， 多谢你今日 send message 俾我。好啦，咁啊约定大家，我哋听日一点至两点再见，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依文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七年多期间，他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表示，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亦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长存心中。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董建华逝世，并向他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

0: 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会秉持董建华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他指出，董建华一生爱国爱港，胸怀家国，勇于承担，他竭诚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肩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大历史使命。他指出，董建华任内率领团队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疫情等考验，以香港同市民的福祉为依归，致力化解香港深层次问题和社会矛盾，并加强了两地的经贸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发展奠下坚实根基。他又赞扬董建华扎心人口，以理以德服人，功绩卓著，高风亮节和人口襟怀，相信董建华会长存市民心中。正有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及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每个人天生并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多多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并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论坛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政府领导人以及专业人士参与，期间将见证60多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还有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李家超在论坛致辞时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地缘政治分裂，联系合作和共识是至关重要，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所在。香港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处，汇聚资金、人才、企业和机遇，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有国家鼎力支持，同时保持广泛国际联系，正积极发展成为创新、科技和教育枢纽，能够助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描绘的蓝图。他说，去年香港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增长接近17%，香港已经和14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20个经济体签署投资协议。本港同孟加拉今日将会签署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在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涵盖酒、机车和乳制品等等，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输入美国，禁令将会在今个月29号生效。美国亦都扩大 50% 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芝士虽然未遭到封杀，但是要面临 50% 的高额关税，部分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和照明设备亦被纳入课税范围。美国在上个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华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他们的采购市场，但是加拿大就可以广泛地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说，这些不是对等互惠，而是贸易骗局。他表明，由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9%。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致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喂，头先未开麦之前咧，喺同呢位嘉宾咧讲好多同音乐冇关嘅嘢。
1: 系，
0: 今日 Jess 咯喺度。
1: Hello Chris。
0: Hello， 你好啊。喂，有一日咧，本人嘅丈夫咧就同我讲，系啊，好奇怪。咁我老公有阵时都听歌嘅，咁样，佢话喂，你识唔识 Jess 咯？咁样，跟住我话咩事？佢有首歌咧叫《写轮眼》啦，好好听，好特别啊，咁啊。
1: 哇，释放释放，老公老公。得闲拜会下佢送下礼先得，
0: 跟住咧我真系咧吓咁啊，因为佢即系佢一有觉得好听嘅歌，佢一定会同我讲嘅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哦系啊，好特别啊咁样啦，即系跟住我未倾偈噶嘛，同你咁。咁我就其实咧，当我见到写轮眼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好特别嘅啦，因为咧。本人一家三口都是火影忍者迷嚟嘅。
1: 哦哇！
0: 系啦，我估唔到写轮眼可以写到首歌，
1: 有朝一日都会见到呢个歌名系嘛？竟然
0: 系，跟住我就谂紧会唔会有一首歌叫《分身忍术》
1: 哦。其实都得喎，
0: 系啊，你一系列啫嘛，
1: 呢个都得，呢个可以讲即系分身谈恋爱咁样。
0: 系啊，嗱我撑你，
1: 好，
0: 我期待下一次，
1: 下一次同林宝讲。
0: 系啦，但系我想知系咪都真系？点解会同呢一个火影忍？因为火影忍者咧即系个动漫啦，
1: 系
0: 啦。咁但系点解又谂起火影忍者同埋写轮眼呢样嘢咧？
1: 话说
0: 系、啊，
1: 话说嗰阵时候咧就有曲啦，系咪？
0: 系。
1: 其实而家个曲咧都系我同 Harry 讲话我想要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啊，而家好似我细个咪成日听嗰啲。Carrie 爱你变成恨你啊，
0: 嗯、
1: 黄色大门呢啲歌咧，然后我细个成日听呢啲三拍嘅 pop song， 咁我就系啊，好想哇，点解而家好似冇乜嘅，咁我就不如、嗯、啊自己做少少啦。

0: 咁样做一首咁嘅歌。咁然后有呢首歌之后呢，咁我就觉得啊，交俾林宝啱做，因为呢师大同佢倾偈呢就发现即係佢都好鍾意寫一啲得意嘅题材啊。係啊，咁所以我觉得啊，交俾佢寫应该好啱嘅。係啦。咁然后嗰陣时候呢就交俾嗰陣时同佢讲呢，我冇讲话要动漫嘅。係、
1: 哦、
0: 啦。我纯粹讲呢，我想要讲关于暧昧。係、啦。要有少少唔想就咁寫啲苦情嘅或者好哀怨咁样。我想即係讲暧昧，然后呢有个嘢可以比喻嗰个题材。即係例如好似记忆棉咁样。
1: 哦、
0: 我本身系咁样讲嘅，系啦，系啦，比较大方向，咁我谂住
1: 要暧昧嘅，
0: 系啦，林宝大哥就自己发挥咁样，咁过咗一两个礼拜，佢翻俾我咧，佢就话 Jazz， 我谂到个好嘢，佢真系咁讲 ，Jazz 谂到个好嘢，
1: 系，
0: 我一路听呢首歌，我觉得有一种好似有少少好似原地踏步，好似轮转轮回嘅感觉，咁佢就话就叫写轮眼，
1: 系
0: 咁样，跟住然后就交份词俾我，然后个语音咧就要同我讲，即系好惊我会惊嘅，佢就话 Jazz 你唔好惊住先，我知你一听到呢个名，
1: 你行走江湖呢个动漫已经多年噶啦，
0: 冇错，佢就你唔好惊住先，我唔知你知唔知咩叫写轮眼，其实咧你唔好惊，一定唔系即系啲奇怪嘢嚟嘅，首歌亦都嗰啲歌词亦都唔关动漫事嘅，即系唔会关火影忍者事嘅，只不过攞个字攞个比喻，然后摆落去咁样，然后我解释。就话两个人啊，其实系两个人都有嗰个忍术，即系写轮眼可以睇穿大家，但系大家忍住唔讲咁样。咁我就一听，OK， 然后我同佢讲，林宝大哥你唔好惊，我系睇开动漫嘅，我知道系咩嚟嘅，系啦，我唔会惊嘅，同埋听你讲完，我觉得好好，咁然后就一下就采纳咗啦。
1: 我谂起 Spy Family， 喂，大把唔同嘅招数，
0: 例如
1: 你可以做一系列咩啊？啱啱你先讲只狗叫咩话？
0: 心。电波传输，即
1: 系电波传输，系啦，读心，
0: 跟住读心术，
1: 系啦，跟住阿女仔又系噶嘛，
0: 系 Anya 嗰个
1: ，Anya 系啊，
0: 系啦，
1: 跟住阿妈又唔知系咩噶嘛 ，OK，
0: 杀手，
1: 我哋要讲有排讲嘅，阿妈系杀手，极度恐怖嘅杀手啦，咁但系当时嗱，因为啱啱呢个系词啦，咁林宝就叫你唔好惊啫，咁但系翻去嘅时候咧，其实我一开头都系觉得。我觉得呢首歌是真的同你以往的歌曲咧系唔同嘅，有少少啱啱你所讲啦，就系、是、偏向一啲 pop song 多啲嘅感觉啦。当时有冇同阿 Happy 讲，真系话你想要啲三拍嘅歌曲
0: ？Exactly， 其实系嗰阵时候即系 brainstorm 紧要咩曲风咁样，咁然后就喺 band 房度，然后倾偈啦，然后就。咁啱喺度碌紧手机啊，然后就听翻就啱啱讲。即系黄色大门啊！即系啱啱嗰阵时候，我作嗰阵时候应该系阿容祖儿开翻，即
1: 系
0: 有个 concert，
1: 系
0: 啦，系啊，系有个 show。咁然后我就听翻呢首歌，觉得话啊，就系、是、我想即系细细个听个童年回忆翻晒嚟啊！即系好想要呢个感觉。咁然后我就俾佢听啦。咁然后我就话，我自己都好想要一首咁嘅歌咁样。系啦。咁然后就系叫佢即系参考啦。咁然后佢就即场喺我面前弹咗啲 chord 出嚟咁样，然后我哋两个一齐即场作咗出嚟嘅。咁、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呢一个位其实由一开始嗰即系嗰几分钟里边，嗰十分钟里边，其实我哋已经作咗出嚟噶。
1: 我想知咧，因为真系我系见证住，我够胆讲。我见证住 Jazz 咯，唔同嘅歌曲啦，
0: 系
1: 啦，
0: 系
1: 呢一首系啦，我觉得呢首咧系可以话系对你嚟讲又唔可以话有难度，但系有啲难度，因为同你以往嘅感觉系真系唔同。当你去演绎嘅时候，
0: 系
1: 真系嘅抱住一种咩嘅 ？OK， 嗰种暧昧啊，嗰种嘅感觉啊，定系点样嘅咧？因为你以前可能都有一种不失型格，但系如果喺好型嘅情况之下，你要系呢首歌又唔系嗰样嘢噶嘛？
0: 系啊，系啊，但我又觉得还好喎、啊，因为之前我有一首《刚好再想你》，其实
1: 哦，系冇错，
0: 系、啊、都系讲暧昧嘅，但系嗰个阶段有少少唔同，
1: 但系个感觉都唔同嘅，你唱出嚟都系，
0: 系个感觉
1: 偏都唔同。
0: 系啊，个编曲有少少三拍，即系少少轻快得嚟，即系苦中带甜嘅感觉。即系 by the way 讲开，即系唱呢首歌嘅话咧，即系我监制啦，今次系咪？咁但系录一齐帮手录音咧，就系、是、有心哥啦，同埋阿 Howie 都一齐嘅，系啦。咁然后录嗰阵时候，佢哋都话：，咦，佢话 Jazz， 我觉得咧， 你好似唱呢首歌好似几啱你唱，
1: 嗯，
0: 即系佢。

0: 你有咁讲，
1: 系
0: 系啊，因为佢哋听听舞嗰阵时已经觉得，诶，好似。即阿心静问我啊，佢话我啱啱听你嗰个啦啦啦个 demo 嘅时候咧，觉得系咪 AI 嚟噶？
1: 哦，
0: 啊、我心谂吓，你唔好氹我，咩意思啊？
1: 你觉得咩意思先？
0: 即系咩意思先？即系好准，同埋佢话觉得啊，好似比之前劲，即系叻咗咁多嘅唱歌咁样。我就吓、你氹我啊，咁样。咁然后我就唔系啊，我唱噶。咁然后即场唱出嚟嘅时候，其实。今次的錄音的確比起之前是其實順了很多
1: 哦，反而順利了，
0: 是順利了、哦、即是唱各方面順利了，只不過是決定、啊、用什麼通去唱、即因為即大部 I guess即是我本身的形象都是比較少少即是 cool 啊，是
1: 啦，
0: 沒錯，是啊，
1: 咁
0: 所以唱的時候都有想即啊！呢首歌其实应该是轻快的，应该甜啲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去试攞个腔嘅时候，一开始系比起而家呢个 final 系再可能甜啲。咁但系最后都会觉得啊，都系用翻一贯嘅方式，可能加多少少 belting 啊咁样，即系用硬少少，有啲位置可以硬少少咁样。
1: 系，因为咧就啱啱你提到你之前咧都有一首歌系讲暧昧，
0: 系啦。
1: 咁我就谂，其实嗰首歌，我觉得都系有一种。Jazz Law 的通在那裡
0: 是
1: 啦，但這首呢今次呢這一首呢寫輪眼呢就沒有了那個通、
0: 哦、是嗎
1: 是啊
0: 竟然
1: 是啊
0: 那是好事還是
1: 好事啊不是我覺得真的真心好事因為好像、可以有多些不同的感覺又試多些所以我覺得你問我真心我覺得今次都挺不 Jazz Law 的
0: 哦、oh, really
1: 是啊
0: 是即今次是想做一个不同的尝试的、的确是。
1: OK, 是不过这样的休息一阵先啦。咁啊除了就是即刚刚上的这首歌曲呢在录个过程顺利啦词的部分林宝叫你不用惊啦。咁啊 ,MV 呢都是有特别的是啦、就算听到最后呢听完之后呢都是有个后着的。
0: 冇错。
1: 转头返嚟继续讲。
2: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tic Talk 石张雨晨。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

0: 我都话咧，讲到时我哋唔系讲音乐嘅，啱啱讲食嘢。仲有啲咩可以讲咧？大把嘢讲，继续 Jazz 落喺度。我讲翻音乐先啦，喺头先讲其他嘢。喂，讲下呢个 MV 先啦，系、MV， 系唔同嘅季节造型，交代呢个感情发展。导演系 YBB， 系啦 ，YBB 系啦。咁今次系 YBB 决定啊，定系你决定系嗰个嘅故事内容咧？
1: 个走向系佢决定，但系一开始谂个大纲嗰时候，大家一齐谂嘅，特别系嗰个。彩蛋是我强烈要求，
0: 好彩要添加啫，
1: 一定要。
0: 首歌完咗之后仲有嘢，
1: 系啊，本身系哎呀好遗憾啊，点知啊又有、又反打，
0: 系
1: 呢个 look 其实就系 MV 其中一个 look 嚟嘅。
0: 系啲人成日话我戴呢啲眼镜，我想笃落去，我终于明白点解都好想笃落去。
1: 我本身有镜片噶，
0: 镜片噶，
1: 本身有噶，系拍 MV 嗰阵时话反光，然后攞落嚟。冇错，到依家。
0: 喂，咁但系咁啊，点解一定要强烈加呢个彩蛋咧？
1: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啲反转先好睇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我觉得啊，好似有种 open ending， 即系开放式结局，即系原本系话啊，即系佢见到我，即系觉得。即系女主角啦，即系以即系女主角以为男仔唔中意佢，所以就辞职唔做啦，喺个 cafe 度。咁林小姐话：哦，我错过咗啦。但系转个头点知啊，原来唔系，即系即系间铺头请人，然后我再若干时间后行翻入去，见到啊，原来个男仔又做翻喺嗰个铺头，即系嗰个缘分嘅相遇，即系更加有嗰种好似。轮转嘅感觉啊，轮回又翻翻去啦，系、啦，本身我系做紧个铺头个男仔客，而家系个男仔系个
0: 系
1: 个
0: waiter 系啦，
1: 然后我系个客，即系好似有个比喻嗰个关系轮转嘅感觉，佢哋嘅攻防战又再开始啦，
0: 但系你系冇一齐嘅，
1: 唔知
0: 道哦，嗰张面冇字咧，你画噶。临尾有双面帽，
1: 嗰、个
0: 临尾有双面帽子喎，
1: 唔系嗰个画像系咪？
0: 系啦，临尾帽子
1: 嗰个画像即系
0: 迪航，
1: 系啊，迪航，喂，即系本身个剧情系话我摄住本书唔小心即系俾埋佢，即系我啊，即系个女仔，即系我啦，画个男仔个样子，即系好似暗示我中意佢啊嘛，系咪？咁然后有一幕就系个下一幕就系个男仔啊，就咁还翻张纸俾我咁样。咁啊 ，YBB 就系话咁样就系比喻咧，即系个男仔好似，即系个女仔以为个男仔对佢冇意思，你就咁还翻俾我。点知原来佢冇睇到背面，其实佢画翻我个样俾我，即系好似一种暗示嘅感觉，但我 get 唔到。然后最后彩蛋我先见到啊。
0: 啊、
1: 原来后面有画嘢噶咁样，
0: 系
1: 系，
0: 其实都系几 sweet 噶呢一种嘅感觉，
1: 系噶，
0: 即系其实你想MV 同埋系咪连埋首歌都系有一种嘅 sweet sweet 感觉咧
1: ？sweet sweet 嘅，即系唔系惨嘅，系只不过其实就系想好似轮回，即系想喺嗰、那个，即系其实就系讲紧。想各自逃避著对手啊嘛，咁就系其实大家都系想将个关系留喺嗰个最美好啊！啲人成日话就系暧昧唔结束就系最美好噶嘛，系咪？
0: 我系想我冇咗好多年，我唔知道。
1: 系啦，但系你系一定有嗰个经历嘅，我相信
0: 有嘅有嘅，好彩好彩，
1: 就系嗰个最美好嗰个 moment 想留住喺嗰个位嗰度，所以一直轮转。
0: 系 OK，其实咧我见到几次咧，我翻首歌，其实几次我见到咧都系同阿 Happy 合作啦，咁啊，其实冇话即系同埋啱啱你所讲啦，森哥合作啦，咁其实冇话大家都系谂啊，因为今次其实我都系觉得发掘到。即系 jazz 咯嘅一种啊，另外一面又好，可能性都好咁样。其实每一次去做啲咩歌嘅时候，有冇话啊？我哋今次又不如试下啲乜嘢啊？咁啊，
1: 其实都系我自己为主嘅，都
0: 系
1: 我自己话事话事啊。讲真，其实真系好，我因为我个人咧就个脑即系转好快嘅，即系一时一个样啦。咁讲。
0: 简单嚟讲，即系跳啦，
1: 都几跳嘅，都几跳嘅。
0: 系
1: 即系有时候可能 inspire by 即系某啲嘢，然后转个头见到有啲题材又好中意，或者有啲曲风又好中意，突然间好 inspired， 咁就突然间自己亦都会提出好想做。咁所以其实都系以我自己为主嘅。咁但系而家都接下来，其实都系想有几首都系类似呢一种。其实因为呢一种咧，你听落三拍嘅 pop song， 其实有一种好似。 即系千禧年嘅感觉嘅曲风，好似之前嗰首《分手的一千个因由》，其实都系差唔多噶嘛。咁其实接下来都想系继续呢个方向出多几首嘅，即系唔好太跳，即系喺呢个圈里边跳咯。
0: 系，或者系一个叫做诶，既然试开啱啱所讲嘛，心觉得咦，有支持 AI 系咪先？即系总系感觉啦咁。但我唔记得咗问阿黄少明，今次有冇同阿即系眼睛去讲啊？呢一首歌又点样去处理编嘅感觉噶？
1: 因为一开始是
0: 我揾嘅，
1: 系啦，因为本身都合作咗好几次噶啦，Nick Wong 其实，我觉得佢好好嘅。

0: 为之前咧佢 send 俾我睇嗰啲咧，佢真系去揾嗰啲。即系演乐嗰啲咧，系啦，我非常之中意嗰啲真系揾现场演乐，即系我好中意 live， 即系真嘅乐器咁样啦。咁所以我一开始交俾佢，其实 demo 交俾佢个节嗰阵时候咧，就系啱啱同 Howie 揼咗出嚟嘅。然后其实个 demo 个底咧系我自己整嘅，
1: 哦，
0: 系啦，就系、是、AI 整嘅，其实系啦，系啦，其实我
1: 大家都用 AI 整，
0: 系啦，其实
1: 系啊，
0: 即系个 demo， 即系其实好普遍，我谂而家系。即系唔系一个秘密咁样啦，咁我一开始系用 AI 打咗个底出嚟，大约想要呢个 feel， 咁然后交俾 Nick Wong 话啊，我想要呢个方向，但系系啦，咁样同佢沟通嘅。
1: 系，但系嗰阵时咧，你去谂嗰、那个你同个 AI 讲，你都有啲 instruction 俾个 AI 噶嘛？
0: 系啦，冇错啦。
1: 嗰阵时输入咗啲乜嘢 instruction？ 佢、哦、有冇听话
0: ？Prompts 都几听话，暂时我觉得佢几乖，几乖嘅。其实我系打个 BPM 啦，然后打，然后就想要 watts， 然后打咗怀疑之，然后 indie pop， 我想有少少 indie pop。Indie bedroom pop 嘅感覺，然後即係差唔多係呢啲 alternative pop 咁樣，即係打呢啲。
1: 好犀利㗎！而家你咁樣打上去，佢、已經可以俾曬你感覺。
0: 有陣時其實未必預期嘅，
1: 係
0: 可能我會一下會 jam 十次咁樣，十次裏邊可能有一次 OK， 但係通常越後就越唔 OK 嘅啦。
1: 佢話你好煩啊！都唔 OK， 你想要咩啊？你自己
0: 系啦，系有脾气嘅，
1: 系
0: 有脾气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這个年代咁，所以我就自己学多咗呢、這个啦。除咗用 Pro Tools， 即系学多咗用呢啲 AI 咁样 Suno 啦，我用其实。
1: OK， 所以当你去用完之后，或者系你 gen 咗嗰个 AI 嗰首歌嘅感觉啦，就交咗俾黄少明。
0: 系
1: 咁，然后黄少明就 based on 你所俾。嗰首歌嗰個 demo 啦，
0: 係啦，
1: 跟住佢就 gen 咗，唔係 gen 啊 ，OK， 佢就
0: 真
1: 係花盡心思，
0: 花盡心思。咁原其實唔係即係 exactly 一樣嘅、，of course， 即係只不過俾個 idea， 有個 inspiration， 有個靈感、個方向，其實啊想要輕快少少跳動嘅，即係少少節拍，少少啊輕盈得嚟，有少少嗰種輪迴，有少少嗰種懷疑之圓舞曲嘅感覺。
1: 係咁嗱，啱啱所講啦，即係喺個曲風上面啦，你都係講，譬如係三拍啊，或者一啲。即系可能啲千禧年代咁嘅一啲嘅情歌啦，咁样咁，但系有冇话即系陆陆续续系一个系列啊，定系点样嘅咧？
0: 都想系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嘅，因为接下来嗰几首都系想即系、想带翻起嗰个千禧年个曲风嘅感觉，但未必会再系三拍嘅，系啦，即系咁三拍都。
1: 你之前好似系冇试过咁，
0: 系咁逢七七都
1: 会晕啊，
0: 系咯，系啦。
1: 但你以前冇试过呢一种嘅曲风噶嘛？
0: 我冇噶。
1: Okay,
0: 完全冇，
1: 同埋冇一种千禧年嘅
0: 千禧年之前系分手的一千个因由，
1: 哦，即系想
0: 少少
1: 分手咯，系啦系啦，但系即系再之前就冇试过啦，咁所以嚟紧又可能喺呢一方面咧就会多翻啲嘅尝试嘅，
0: 系啦系啦，
1: 哦 ，OK， 但系个 message 上面咧
0: ，message 上面其实都系
1: 已经做好咗啦。
0: 吓，
1: 做好咗啦，已经
0: 做紧噶啦，做紧噶啦，都谂咗个几得意嘅题材，其实都系可能关少少情情塔塔事，但系亦都可能会赖其他嘢咁样，可能 crossover
1: 系。不过咧，到最后咧，我系写咗条问题，本身一定要问嘅，
0: 我睇到，我睇到，
1: 你啊，系、哦、你副眼镜好清楚、哦。究竟 Jazz 咧系最中意乜嘢嘅动漫嘅咧？
0: 如果是讲紧 all time favorite 的话，就是 Hunter Hunter。
1: 哦，全职猎人啊，
0: 全职猎人，冇错、哦 okay。最新的其实我喜欢 Solo Leveling， 同、
1: 哦、
0: 埋转身成为史莱姆。
1: 冇睇过，
0: 我睇过，即系
1: 好潮啊！你
0: 个人即系乖咗，然后就去咗异世界，变咗劈史莱姆。
1: 哦，
0: 喂，都 OK 嘅。
1: 哦、OK， 呢个系你最新喜爱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喂，但系点解会中意全职猎人嘅？我想话俾你听，本人丈夫又好中意全职猎人，
0: 系咪啊？
1: 系啊，怪唔之咁中意你啦。
0: 我觉得好睇咯，同埋所有角色都好好，同埋佢好热血啊。
1: 系
0: 啦，我最中意就系奇雅嘅，其实
1: 嗱，好型。不足一分钟，如果有一个引述或者一个能力，你喺动漫面出现过，你想要拥有人生，你想要乜嘢嘅能力？
0: 太难啦，太难啦！
1: 我32分要俾哥噶啦。
0: 分系唔好分身，分身啦，就分身啦，分身术。
1: 点解
0: 唔使分身？因为可以做多啲嘢嘛。 一个我做歌，另外我食嘢负责，然后另一个我就系啦，继续。继续即系睇动漫，
1: 我会一个瞓觉，一个食下嘢咁样。
0: 系啊，
1: 不过我觉得系有阵时动漫或者煲剧都好啦，其实一个嘅叫做休息下啦。但系估唔到写轮眼都系写一首歌，
0: 都系一个灵感啊！
1: 犀利，嗱，我期待啊！呢一个动漫系列啊，多谢 Jess 咯，拜拜。

0: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支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下昼2: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9%。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如果啲朋友咧唔认识我身边呢位嘅歌手咧，可能会觉得佢酷酷地嘅，但系其实我都系期待同佢倾偈嘅。身边有 Rihanna 喺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Rihanna。
0: 系啊，即系佢感觉上系俾人酷嘅啫，咁但系同佢倾偈咧，其实佢个人都几可爱同埋几好笑噶。咁，喂，先讲下先啦，《生来精彩》就系电影啦，就系、是《功夫女足》嘅插曲啦。咁，当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就心啊，好好啊，可以即系做到首。电影歌曲里面即系电影嘅其中一首插曲啦，咁样。但系以我所知，原来系你主动话我要做嘅，咁系咪个过程系点样？
1: 系上年五六月开始，我知道佢哋拍紧呢套戏嘅时候咧，我就问会唔会有啲音乐部分、配乐部分，我可以参与下，啊、做乜都得嘅，有啲咩我可以帮手啊？
0: 系，
1: 咁就。冇回复嘅，
0: 系
1: 咁我就唔知道佢入面其实讲咩故事啦，有啲咩主要演员我都唔知嘅，
0: 系
1: 我就整咗几只俾佢听，纯音乐嚟嘅，就话俾佢知其实我做到嘅呢啲嘢，
0: 哦乜咩唔知情嘅情况之下，你就已经做咗几首啦，
1: 即系做咗几首可能参考其他嘅电影电视剧嘅配乐风格就 send 俾佢哋，
0: 嗯，
1: 然后佢哋先话哦你上嚟公司倾下啦，睇下你做啲咩啦，
0: 系。
1: 因为佢哋真係要开始做后期嘅时候先度音乐嘅部分嘅。咁、
0: 哦、
1: 当时喺公司都有另一位配乐大师黄英华老师、
0: 嗯、
1: 就一直系帮星爷做佢以往电影作品嘅配乐嘅。咁、
0: 嗯、
1: 就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睇佢哋后期嘅一啲片段咁样、
0: 嗯。
1: 当时我都唔知道我系要负责做啲乜嘢，纯粹系听一下。咁星爷系好想做一啲新嘅改变嘅。咁、
0: 嗯、
1: 就想做以前系冇做过嘅嘢，可能今次即系功夫女足，大家都会睇得出佢哋嘅系做嘅嘢唔一样啦。咁就叫我乜都试下，
0: 嗯，
1: 做咗先。咁所以我系一共俾咗四五只唔同类型风格嘅歌俾佢嘅，
0: 嗯。
1: 跟住就话哦，其实你可以试下做插曲加唱噶、
0: 哦。哦 ，OK。
1: 咁就由一路改，其实用咗一年嘅时间、
0: 哦。
1: 就电影上映之前嘅两个月先 confirm 哦。用呢首歌同你签返个協议、哦、就俾我哋那首歌。
0: 係成个过程都我相信係唔容易啦，係嗰种嘅心情上面唔容易啦。我想先问一下想当时 Rihanna 点解咁大胆，因为虽然係你都系星爷公司嘅，但係点解咁大胆话啊有冇啲乜嘢可以帮下手啊咁样。点解有呢个想法嘅，
1: 梗係要争取啦呢啲机会。
0: 係、
1: 我觉得即係攞呢机会嘅时候除咗幸运之外呢就要唔怕蚀底。所以就乜都冇谂咁就係、是、我有啲咩

0: 可以帮到你嘅，
1: 系
0: 做咗先咁样。
1: 系嗰阵时就唔好理咁多啦。我唔知你可能拍啲咩啊，要啲咩曲风，你就做咗嗰几首嘅歌曲。喺你做嘅时候，你系一个零方向嘅，基本上你唔知嗰套片系拍啲乜嘢啊，有边个做啊，讲啲乜嘢啊，冇任何方向。点样做到嗰几首个 demo 出嚟嘅？
0: 都系纯音乐嚟嘅，所以就
1: 系属于咩曲风都做。
0: 猜测佢系。永远起承转合都是那类型的东西，情感上面，所以就只能够告诉他这类型我都做到，我不是只懂做、啊、rap、啊、跳唱、R&B 这些我都会 get 到你想做什么的、嗯、首先你要告诉他里面的剧情是怎样、嗯、所以先由后面上公司看，但是都去到很后期我做的差不多埋尾的时候、
1: 嗯、
0: 他先说你要不要上来再看看你的画面，你首歌摆在哪里，咁你可以更加理解到，我心谂我就嚟做完，我做完我就嚟，
1: 系，
0: 所以就过程系改咗好多次嘅。
1: 呢首歌咧，而家就系生来精彩，即系最终大家听到呢个版本啦。系、嗯、咪你嗰阵时其中一啲嘅 demo 做出嚟嘅？其中一首嚟噶？
0: 唔系，呢首真系我上到公司去倾嘅时候，嗯、知道佢再更多嘅谂法先。有呢首出嚟嘅，
1: 嗯，
0: 譬如我问佢可唔可以用翻佢以前套戏嘅即旋律，
1: 系
0: 再重新改编，
1: 系
0: 咁我呢首歌嘅前奏咧，有听过嘅人应该会知道系以前少林足球弹吉他嘅嗰段旋律，
1: 嗯，
0: 系啊，咁星爷话版权冇问题嘅，你可以用，嗯、你改咗先啦，唔知你点改，你做咗先啦咁样，咁、
1: 嗯、
0: 做出嚟佢都非常之满意嘅，
1: 嗯，
0: 系啊。
1: OK， 所以旋律上面其实你都修改咗好多转啦。OK， 当时啱啱你提到嘛，其实你已经差唔多埋尾㗎啦，嗰时本身首歌跟住啊你使唔使再上嚟睇下嗰个片段先啦，咁你系咪又重新又再改好多嘢囉？
0: 其实系改咗少少配置上面嘅嘢，編曲上面。
1: 編曲嘅上面嘅，
0: 或者系 cut 咗少少段落俾佢。
1: 嗯，
0: 因为佢可能要飞 in 飞 out 啊，啲咁样又帮佢整埋，
1: 系
0: 系啊
1: ，OK， 嗰阵时咧有冇词嘅部分嘅？你本身
0: 我写咗一版词，系关于姊妹情深、
1: 嗯，
0: 有大家就可以共度所有嘅难关，唔需要男人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好好啊。
1: 因为里面提到系峨眉女足嘅，
0: 系啊，就全部都系女演员，
1: 嗯，
0: 所以就。围绕住嗰个题材写咗个叫《耀眼女孩》
1: 嘅
0: 歌名，系、
1: 嗯、
0: 咁、嗯、后面星爷就想转，可能再大啲嘢，
1: 嗯，
0: 咁就写咗首《生来精彩》为主题，
1: 哦，就变咗揾咗另外两位嘅朋友仔，就系为《生来精彩》就重新再填过呢份词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你系睇住，你系咪睇完嗰个片段之后，就系、是、有《耀眼女孩》呢一首demo 嘅词噶嘛？系咪噶？
0: 我系未睇过画面就已经写咗出嚟啦。
1: 哦，即系你纯粹嗰阵时系可能得功夫女足，或者知道佢故事大概讲乜嘢。
0: 我嗰阵第一次上公司就系睇到足球场咯，睇到啲波，睇到啲绿芒，
1: 系跟住就睇到一班女足喺度踢波，
0: 喺度行行企企咁样咯。
1: 哦，即
0: 做紧系啊。
1: 系嗰阵时咧嗱，我因为而家生来精彩就系有另外两位朋友写啦。咁嗰阵时嘅 demo， 你自己本身系谂住啲乜嘢去写嗰份词嘅？
0: 都系围绕住星爷同我讲嘅嗰个姊妹
1: 哦，即系其实星爷同你讲咗呢啲系关于姊妹情深嘅嘢嘅。哦，所以你就填咗份 demo 词。
0: 嗯
1: ，OK， 好啦，去到生来精彩嘅时候咧，当你去演绎嘅时候咧，因为你本身自己写咗一啲嘅词啦，
0: 嗯。
1: 到你自己再去演绎人哋嘅词嘅时候，你有啲咩嘅唔同嘅感觉嘅？有冇噶？
0: 其实我自己写会比较顺口啲嘅，
1: 我唔知你答我，因为你自己写啊嘛，梗系写顺啲啦。
0: 即系国语字嚟讲，本身就系我嘅一个即系难题嚟嘅。
1: 嗯，
0: 咁我自己谂出嚟，咁梗系。
1: 咁你要玩女孩系广东话嚟噶嗰阵时？
0: 普通话都系。
1: 哦，即系普通话系
0: 即系我会用翻自己最顺口讲得。最正嘅国语字去填咯，咁、
1: 嗯嗯、
0: 变咗人哋写嘅词嘅话，可能就花咗好多时间去练，因为佢都写咗三版，
1: 嗯，
0: 系啊，咁星爷都叫我拣下，你觉得边个啱啲啊？你唱唔唱到呢啲字啊？
1: 嗯，
0: 咁就系最终拣咗呢个版本。
1: 我想知点解嗰阵时会有三个版本出现嘅，即系阿星爷要再拣，
0: 系啊，
1: 边个哦？
0: 星爷都要有几个版本佢先做到。选择
1: 哦，OK， 所以就最终有呢一首《生来精彩》啦，咁样当真系有晒

0: 词，因为本身可能你本身自己嘅词啦，咁一定系会有本身嘅一个想法啊、编曲啊咁，再翻翻嚟嘅词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定咗生来精彩词，会唔会喺个编曲上面又有所改变嘅？
1: 编曲上面系冇嘅，因为填词人佢都系会按照翻我原本嘅旋律去写翻。
2: 下昼2:47，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既然系咁，我讲埋录音先。咁录音咧，都系你去负责呢一个嘅，即系呢首歌嘅时候，系咪都系自己去处理啊？
1: 系啊，我自己一个人喺香港飞去北京。
0: 哦，
1: 音乐团队都系用翻我熟悉嘅人啦，即系北京嘅老师朋友，同埋今次嘅编曲咧，都系我学校乐队嘅 keyboard 手嚟嘅。
0: 嗯，
1: 咁大家毕业之后都一直有。
0: 即系
1: 扎啊，扎呀，佢系蒙古人嚟嘅，系啊，佢比较适合做啲即系民族类嘅嘢
0: 啊，
1: 咁摇滚啊都有嘅，所以佢系最啱嘅。
0: 哦 ，OK。咁既然系咁，因为我喺度谂紧啊，原来编曲嗰位朋友就系你嘅朋友仔嚟嘅。嗰阵时去编嘅时候，有冇话点样去编？因为始终摆埋落去电影度又唔同感觉噶嘛。有冇？我相信你一定会同佢一齐倾下点样编。嗰阵时冇话谂住点样一齐度呢件事啊？
1: 嗰阵就同佢度点样可以用电影之前攻少林足球嗰段嘢摆喺边度系比较适合咧？
0: 嗯。OK，
1: 跟住会研究嗰套戏究竟个桥段系点样铺排，咁我入边系写咗一段 rap 嘅，系咁当初星爷系话唔需要嘅，我唔使啊，其实 rap 我觉得我唔系好识欣赏，冇乜必要，简单啲得噶啦首歌，
0: 系
1: 咁用咗两个月时间，就去等佢回复，就
0: 系
1: 每次回复咧我都话呢个系可以留嘅，依家时兴系。咁样做嘅呢一段呢就应该係 rap 嘅位置嚟嘅。
0: 係係死都要加 rap 落去啦。
1: 咁后边佢就唔同我拗啦就咁样啦。
0: 喂但係呢每一次呢去其实你都有几争取嘅女仔嚟㗎喎想讲。
1: 要机会唔容易。
0: 机会唔容易係。一阵再讲下点样形容呢个过程。啱啱提到一样嘢你觉得今次同阿朋友仔泽雅係啦因为泽雅系一个广东话嘅字嚟㗎因为佢啱啱读嗰个系普通话啦。咁當然啦，我覺得佢講得好聽啲嘅，所以我跟人交俾佢啦。當我同阿澤去即係去處理個編曲嘅時候咧，你覺得處理編曲啊，或者旋律啊，或者係即係唱嘅時候，你覺得邊個部分係最花得最多時間？今次
1: 編曲上面，
0: 編曲上面
1: 係因為佢係冇睇過電影嘅畫

0: 带翻我，唔紧要，唔好放弃。
1: 嗯，
0: 至少我哋尝试过，佢哋叫我做咧，我哋做就得噶啦。即系我冇谂过系咁样咯，反而我系
1: 沮丧呢个位，
0: 沮丧呢个位系要人哋
1: 鼓励翻你，
0: 鼓励翻我。
1: 系，我想讲咧，其实成个制作《生来精彩》呢首歌曲嘅过程咧，其实都唔容易。嗰、那个唔容易，未必系一个制作上面嘅唔容易，可能系因为今次系第一次去处理同电影有关噶嘛。嗯，是不是都真的那个难度又不可以完全不关那个电影事，那他真的在做电影插曲，但是又未了解太多，又或者是当了解到的时候时间又很紧迫这样的。就是个过程成日制作这首歌。
0: 那以往做歌都是围着自己的嘛。
1: 啊、
0: 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话事，你觉得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什么都可以你自己决定。但是今次就真的为别人服务。
1: 嗯。
0: 为人家写歌要同佢度身订做，所以佢嘅谂法系最重要嘅。我点样可以透过佢传达嘅信息而去做呢样嘢，系最难嘅。
1: 嗯，
0: 因为佢有话过，你始终都系专业嘅，你嚟处理啦。我只能够讲咁多俾你听，你再细致要点样改，我答你唔到。
1: 嗯，
0: 你系专业嘅咁样。
1: 嗯，阿星爷系嘛 ？OK， 当面对星爷嘅时候，其实你惊唔惊噶啦？真系
0: 都有担心自己会讲错嘢嘅。
1: 嗯，
0: 咁。都会怕自己没了这个机会的嘛，所以就会比较
1: 紧张啦。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当制作完成了这一首歌曲，可不可以说自己一个 to do list 入面 tick 了一个 to do list 呢？
0: 当然是啦，但是下次我都会想继续参与他的电影作品，因为我知道他接下来有女足二。
1: 哦，
0: 是我看新闻才知道的。
1: OK， 所以你已经是想着女足二的时候要再跟阿星爷去争取这件事的了。
0: 上次在香港录音的时候我已经开麦讲了，我说我希望下次都可以参与到，最好就给我个角色我做。
1: 哦，其实你不是都喜欢拍戏的吗？
0: 我会想试一下咯。
1: 嗯，
0: 是啊，我会想演一下一些坏蛋的角色。
1: 哦，为什么是坏蛋的角色的？
0: 一是就警察。
1: 哦，为什么是坏蛋的角色的？
0: 一是就警察。一
1: 打那些角色呢应该都挺合你的。即是要喐多

0: 嚟紧自己嘅歌咧，应该就最快下半年或者明年嘅时候，
1: 嗯、
0: 因为都同公司夹紧，系嚟紧嘅新嘅方向，系、
1: 嗯、
0: 啊。
1: OK， 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要听翻 Rihanna 佢自己嘅作品咧，就真系可能要等一啲时间。不过咧，今次咧就系带嚟生来精彩啦，咁啊。到时我想问下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会点样形容今次成个过程系对你嚟讲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啊？系一个你令你明白等待系痛苦啊？又或者是咦，原来我都可以做到啊，或者是一个原来我真的需要争取的一些不同的经历咁样。
0: 我会用这首歌入面一句歌词去形容，歌词去形容，
1: 嗯，
0: 屡败屡战。
1: 点解是屡败屡战呢？
0: 就是每一次他们要我改或者是我怀疑自己的时候，会用这首歌入面一句歌词去形容，歌词去形容，
1: 嗯，
0: 屡败屡战。
1: 点解是屡败屡战呢？
0: 就是每一次他们要我改或者是我怀疑自己的时候，
1: 嗯，
0: 我都继续去做，
1: 嗯，
0: 终于达成了这件事，
1: 嗯，
0: 不怕这个困难。
1: 其实每一次改呢，或者他们想你，但我都明白他们想你改，因为想贴合回那个电影。但每一次他们想你改的时候，其实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心情就是要我改又不知道怎么改，又不知道改哪一 part，
1: 嗯，
0: 即是比较细致的东西讲不到出来咯，
1: 嗯，
0: 所以就即改咗好多版俾佢，
1: 嗯，
0: 词又系，跟住编曲都系，
1: 所以就真系要不断自己再好似阿星爷所讲，要靠你自己专业再去谂究竟系点样改。OK， 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对你嚟讲系咪一个好好嘅成长？
0: 系啊，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经验。
1: 我叫佢唞晒大气啦，咁样。不过咁样嘅都真系呢一次，只不过系第一次嘅新尝试。期待嚟紧嘅作品，同埋期待紧功夫女足二。会唔会真系有个坏蛋嘅角色咧？咁样我真系期待。今日多谢 Rihanna， 下次倾，拜拜。
0: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00，
2: 新城广播。

0: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风高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新华社就在上午大约11点报道董建华的死讯，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心痛哀悼。李家超说，在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几期间，他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风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起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话，董建华2005年离任行政长官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又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同国际社会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作出巨大贡献，将会长存心中。而立法会全体议员就沉痛哀悼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至诚的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会秉持董建华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他话：董建华一生爱国爱港，胸怀家国，勇于承担，他竭诚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肩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任命。他又赞扬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以德服人，功绩卓越，高风亮节和厚人口的襟怀，相信董建华会长存市民的心中。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控酒驾和危驾等四项控罪，在沙田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11月11日再讯，准黄锦辉继续以5000元保释，期间要交出驾驶执照。黄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冇停车和发生交通意外后冇报案四罪。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9个星期再讯，获裁判官批准，准继续以5000元保释。9月23日起，每2个星期到马鞍山警署报到，不得接触控方证人，需要交出驾驶执照和禁止揸车。控罪话，黄锦辉在今年6月29日在中文大学驾驶私家车，去到教职员宿舍外和两部私家车相撞，他事后没有停车和报警，酒精呼气测试显示他每100毫升呼气中有45微克的酒精，高于法定22微克的限度。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乘组，包括本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举行天高课堂港澳专场。多间学校师生组成的提问小组向航天员提问，包括问到太空人怎样在无重空间进食，和会不会用 AI 协助研究等。黎嘉莹回应提问时说，能够参与国家的太空任务是十分荣幸的事，感谢家人对他的支持。又说每个人天生都不是会飞的人，勉励同学多些准备自己，不要怕辛苦，心系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服务国家。黎嘉莹和指令长朱杨柱向学生展示在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并示范将呈现塑胶状态的水珠当作乒乓波，两人以此进行友谊赛，又分享他们在太空站的日常饮食。他形容食物多元化而且健康美味，菜式包括红烧肉和佛跳墙等。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星期二开始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宣布封杀多项加拿大商品，涵盖酒、机车和乳制品等，其中酒类几乎全面被禁输入美国，禁令今个月29日生效。美国亦都扩大50%关税清单品项，多种加拿大的芝士虽然未遭封杀，但仍面临50%的高额关税。部分的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和照明设备亦都被纳入课税范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嘅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清姐点醒你，
2: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1: 继续欢迎大家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呢个小时咧，除咗有 Gigi 之外咧，仲有上一集嘅嘉宾咧，我捉住佢唔俾佢走，就系学友嘅上坑嘅 fans 有两位嘅，今日欢迎你哋 Kelvin 同埋 Jack。
2: 好，大家好啊 ，Gigi 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1: 好开心就系咧，你哋咧手上边咧有好多嘅你哋嘅珍藏品啦、战利品啦。点讲战利品咧？就系因为有啲真系要买翻嚟噶嘛，
2: 系啊，
1: 系咪？喂，呢个好特别啊！我要讲一讲咧，就系头先。是 Jack 的87年的演唱会，原来曾经呢 VIP 区在个顶度跌一个手海绵大手板出来，
3: 是海绵大手板，
1: 是应该要拍低它先，这个真的很漂亮。这到四十几年三十几年的追星时间，如果现在的人还说你追星，你们会不会觉得是很 proud 还是怎样呢？
3: 我 proud 的，
2: 我觉得都是都几骄傲噶，
3: 系啊，边个先可以追四十几年？
2: 仲有团伙仲 keep 住咁火热、啊，
1: 因为可能有啲咧会好怕丑，即系话，哎呀，我唔系追星，我只系中意佢啲歌啫。但系你哋好 proud 嘅
3: ，proud 噶，
1: 好 proud， 冇问题 ，proud 到咧要起两个专业，
3: 冇错，
1: 去继续去发放呢个学友嘅正能量，
3: 冇错。
1: 不如 Kevin 你又讲下有啲乜嘢当时系促使你要去开呢个网页出嚟咧？
2: 嗯，其实咧都讲翻都十几年前啦，我记得2013年咧，我人生就有一个手术要做嘅。咁、我就要喺病床上面咧，即系瞓成都成个几礼拜，唔可以落床啊！原来人生好奇妙嘅，前一日仲可以大鱼大肉嘅时候，假日做完手术咧，连转个身都唔得。咁我自己有谂过咧，就其实我人生入边有啲乜嘢好想做咧？咁我就日日咧就手机陪伴住我啦，喺张床度又唔喐得。

0: 咁我发现我相机入边手机入边咧就好多同学有嘅合照啊，好多珍藏品啊，好多啲非卖品啊嘅相片。我有阵时谂紧，如果今日我最后一日，我手机入边嘅嘢得我一个睇到啊，不如我起个 page 啊，咁我不如将我所有珍藏或者我生命入边同学有一啲大家不为人知嘅小故事，我透过一个 page 就同大家分享啦。咁我有个座右铭嘅，就觉得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咁所以喺嗰阵时我喺病床上面咧，咁我就起咗呢个 Jackie Zhang 嘅 fans page。当年系二分一世纪啊，咁我就将好多喺二分一世纪背后可能等学友嘅片段啊、相片啊，就由嗰度开始同啲歌迷分享啦。
1: 嗰阵一开有最困难系乜嘢咧？
0: 你个 page 冇人认识啦 ，like 啊、follow 嘅指数又唔多啦，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呢啲嘢反而唔系我自己好摆上去有几个 like，反而我初心就系我总之我分享，只要有一个人有回应，我其实都开心。大家喺回应入边去鼓励我哋，或者大家互动咧，呢、这个就系我同阿 Jack 一齐去做呢个 page 嘅动力，亦都系好感受到大家对我 page 嘅爱，呢啲系我哋嘅开心咯。
1: 嗯，阿 Jack 自己开嗰、那个有个人私人角落 private corner，
2: 系啊，我嗰个几时
1: 开噶呢、这个？
2: 我就啱啱十年，今年第十年。
1: 哇，十年啦！
2: 系啊，咁我就啱啱又系嗰十年前入翻入歌迷会嗰阵时啦，咁我见到啊，其实我见到 Kelvin 嗰个 page 先嘅，咁我以为开头以为佢嗰个系官方铺CD 啦，铺官方消息啦，同埋佢啲 CD 几时出嗰啲为主系啦，但系咧剪报又少啲嘅。咁我自己咧就做剪报转做咗成二十几年嘅，咁我就谂住诶，咁我好多剪报我又可以咁样分享俾啲其他人，有啲歌迷喺 Facebook 嗰阵时可以铺出
1: 更多嘢系啦，
2: 睇下可唔可以同佢有啲唔同啦咁样。咁加上我自己又好中意唱歌，咁有啲私心嘅，就将自己唱歌嗰啲片咧摆埋上去嘅。咁因为其他嗰啲歌迷咧就中意睇剪报多啲嘅，所以我就专心去做剪报啊，同埋铺我自己嘅私人嗰啲珍藏嘅。歌迷咧就话俾我听，佢都有啲收藏，问我可唔可以帮佢
1: 再大家帮
2: 忙咁样帮佢分享俾人睇，系啦。咁样所以咧我就一路做到依家啦，做十年啦。
1: 咁佢哋而家咧即系好仲好努力咁样去经营紧你哋嗰呢个 page 噶嘛？对呢个 page 有咩期望啊？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期望咧就都系个初心啦，就系、是、大家一齐透过呢个 page 去分享学友一啲点滴，多啲互动。即系曾经有人都问过嘅。其实咧做呢个 page 嘥咁多时间，嘥咁多精神，又冇钱赚。但我同阿 Jack 觉得，如果我哋系牵涉咗有钱银嘅赚咧，就唔系我哋嘅初心。我哋初心建立一个 page， 唔系话要有啲咩嘅获利嘅。我哋嘅获利就系大家一齐觉得睇咗个 page 系开心，睇咗个 page 咧系认识学友一啲过去嘅片段。哦，原来有啲咁嘅事发生过啊，令佢更加知道学友嘅一啲点滴，亦都知道咧学友原来喺个背后或者系唔喺舞台上面，佢背后系一个咩人，亦都见到好多哦有新朋友嘅加入，咁我觉得就系我哋继续去做呢个 page 嘅动力，
2: 因为我见到外地啦或者内地，咁佢哋都有自己组织嘅歌迷会咁样。咁我希望咧，就香港可以，我哋同阿 Kelvin 啦，咁咯，可以耐唔耐同啲歌迷自己出嚟聚一聚，但未必有可能學友出唔出現都冇問題嘅。大家聚埋傾一傾，傾一傾對學友感覺啊，一齊聚埋聚一聚會咧，咁有冇演唱會都唔緊要，平時都可以。
1: Kelvin 咧話今日想聽呢一首歌，你又講下點解會想聽《太陽星辰》呢？
0: 因為我覺得咧，《太陽星辰》呢首歌歌詞寫得好好啦，代表咗我哋對學友愛慕啦，或者我哋對佢嘅支持啦。咁我好希望藉住呢首歌，透過學友歌聲，讓大家咧感受到我哋對學友滿滿嘅愛。

0: 下昼3:2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继续有两位入坑超级疯狂嘅，我想讲我系粉丝前辈，佢哋就系学友嘅fans 啦。Jack 同埋 Kelvin， 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咪后咧，头先有讲过话好多疯狂嘅事，你哋做过嘅。其实有啲咩咁疯狂咧？讲嚟听下。
2: 咦，我觉得咧，我自己有单嘢咧，都真系几 crazy。我谂依家我个年纪做唔翻噶啦。咁当年咧，我太太咧就准备生 BB， 咁我太太好早瞓，咁我谂紧哇，日日吓八九点瞓，我喺个厅度有咩做咧？咁啊，适逢学友加入乐坛20周年咧，咁我就用咗大概大半年嘅时间啦，就写一本书嘅。咁本书咧就系将我咧所有嘅珍藏晒冷一次嘅。咁我其实本书咧我就都用咗好耐时间执咗好多次。咁我分为几个 topic， 咁有笔者嘅心声啦，第一个就影音产品啦。咁我当时咧我手头上面有 CD 啊、LD 啊，可能依家啲年纪嘅都唔知咩叫 LD， 系一啲镭射嘅大碟。咁啊，跟住 VCD 啦、DVD 啦，咁我就将我手头上面唔系话学有一啲 official 嘅出品，鲜为人知一啲限量版、一啲非卖品咧，个我就喺呢个书入边同大家一齐分享。咁跟住咧，当我谂起如果接触学友除咗 CD 之后，想进一步咧，就梗系睇演唱会啦。喺百乐双星演唱会入边，我都买一本长刊，咁啊，其实保存到依家都有一定嘅年份噶啦。咁啊，同埋咧，我透过即系唔同嘅演唱会，譬如学友87演唱会啊，佢跟住之后嘅91演唱会啊。就每一个演唱会咧，我抽翻一啲咧我影嘅相片，同埋一啲嘅珍藏品，同埋一啲嘅感觉，咁就分享第三个篇幅咧，就系写歌迷会篇。透过歌迷会，我同学友嘅所有嘅互动啊，所有嘅活动嘅照片啊，一次过咧就同即系大家一齐分享。咁我就呢本书咧入边有好多相片啦，都有成差唔多60-70页噶啦，已经做咗。仲透过朋友啦，同学友嘅助手讲咗之后咧，我就喺一次学友举行 mini concert 嘅时候咧，亲手就将呢个嘅书送咗俾学友嘅，将有几本送咗去歌迷会啦。咁我自己觉得人生入边讲 crazy 咧，我觉得我而家睇翻本书咧，我自己都觉得我系做唔翻噶啦。
1: 大家未睇到呢本书啦，好厚噶，我想讲，我谂同埋好有心机，入边有晒目录啦，有晒文字啦，有晒相啦，好多好多嘅。我哋迟啲再同听众分享下呢个 crazy 为咗偶像而写一本书 Kelvin 嘅作品啊。阿 Jack， 你有啲咩咁 crazy？ 好似阿 Kelvin 咁样咧？
3: 我 crazy 就咁，我好中意剪报嘅。我觉得剪报咧代表一个时代嘅，其实咁我咧就将学友所有嘅演唱会咧，佢嘅唱片嘅广告啊，出嗰阵时嗰个宣传嗰啲嘢，全部都搜集晒翻嚟，咁咧就摆喺一本簿度，咁储咗一大本嗰啲file 嘅，咁我得闲无事就攞出嚟睇，咁应该就全部齐晒噶啦。佢咁多张唱片应该有100只唱片啦，同埋10个演唱会所有嘅宣传海报，每个演唱会有可能有4-5版嘅宣传嘅广告，我都齐晒嘅。
1: 系，我想问咧，你哋咁多呢啲剪报啦，话时话点样去 keep 住咁好嘅状态咧？呢啲咁样嘅珍藏品，报纸、啊，你谂下咁多年、啊，
3: 报纸其实系报纸同海报其实系最难 keep 嘅，
1: 系好分享。
3: 香港地方细啊，同埋好一嚟啦，天气啦、温度啦，真系好难 keep。报纸又变黄，咁我就摆喺嗰啲 folder 入边啦，特登去买啲好大嗰啲 folder 翻嚟嘅，有时摆喺床下底。有时摆衣柜，咁样就唔同嘅季节就系摆喺唔同地方嘅，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嘅，咁跟住咧就俾人闹啦。咁有时收工嗰阵时咧，就攞住自己慢慢欣赏嗰阵时，就俾人话啦，坐喺个 sofa 度望住自己喺度傻笑，跟住就俾人话你咪傻噶咁样。
1: 喂，但系咧呢啲咁样嘅展报珍藏品，你哋真系会攞出嚟再去细味咁样噶？
3: 会噶，会噶，会噶，
2: 会噶，都间唔中啦。因为历久常新，都间唔中拎出嚟睇翻啊。原来咧睇翻百乐学友同女方双星唱本本吓特刊咧，原来入边睇翻啲广告啊，睇翻当年啲片段咧，好似勾起咗自己一啲童年嘅回忆。我觉得咧，
1: 谂翻起嗰阵时嘅嘢，
2: 系啊，即系都几好笑咗。我试过好似阿 Jack 话斋咧，有阵时坐喺 sofa 睇睇下自己喺度笑咧，屋企人以为我做咩？ 系原来带翻我好似时光隧道翻翻嗰一年，好唔同噶，
3: 我
2: 觉得。
3: 即系我琴晚攞出嚟，即系今日带嚟电台，我琴日攞下咧，即系抄啲珍藏出嚟。我坐喺度，自己又喺度睇翻，坐咗两个钟。
1: 明白，完全明白。攞翻喺度，本来谂住攞几样嘢出嚟、
3: 啊，
1: 越攞越多，
3: 越攞越多，自己又睇翻转头。
1: 咁你哋珍藏呢啲咁珍贵嘅物品啦，点有冇点样去 keep 住打理啊？真系唔可以放啲防虫珠啊等等噶？
2: 咁我有嘅，因为我好似阿 J 话斋，我都会可能买啲嘢包住佢啦，咁可能落啲防虫剂啊，或者定时都转下位啊，或者拎出嚟睇下咁样咯，咁啊 keep 住保温住佢嘅。咁所以你见我 keep 嘅嘢大部分都可能讲紧三十几四十年，仍然好似琴日买咁样咯。
1: 系 啊，大家听众咧，如果听紧嘅咧系一啲啱啱入坑啊，或者啱啱做 fans 嘅你哋啦吓，都听下啲前辈嘅心得，点样去 keep 一啲偶像嘅周边啊、珍藏品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我知道 Kelvin 咧有一首歌咧都话好啱你哋而家嘅心情，就是、觉得好热血啊，好 crazy 嘅。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讲到 crazy 咧，我睇阿学有咁多歌曲入边咧，有一首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我醒着做梦啊。因为天学友每次唱歌咧，唱呢首歌嘅时候咧，都真系好 crazy。

0: 下昼3: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5: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嘅，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齐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9: 喂你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施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2: 上晒脑俱乐部倾得好开心啊！同学有两位超级入坑嘅粉丝 Kelvin 同埋 Jack 啦，头先都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就系点样去保留好一啲珍藏品，佢哋嗰啲咧都 keep 到差唔多40几50年噶啦吓，喺追从学友40几年穿州过省。咁可能买飞嘅时候咧，有冇话好难买到演唱会飞嘅试过？都冇啊嘛。
13: 其实我有噶，人哋唔信啫嘛。即系譬如我举例啦，60家咁样去澳门开第一场，我嗰刻真系谂唔到边个可以帮我买到飞。跟住个话冇可能啦，学友你点会买唔到啊？咁样
12: 系啊。
13: 咁但系我又感恩，即系有阵时咧天使啦，啲脉络就出现咗啊。你 Kevin 你想睇我帮你买，我帮你买，咁啊搞下咧，其实我最终系有100几张飞。我就帮好多朋友去安排咗俾身边嘅朋友，咁我回头有时真系好奇妙噶，但系人哋唔信我买唔到，即系有时我真系买唔到，但
12: 系
13: 好在身边朋友帮手咯。
12: 咁
13: 啊，每次我 keep 住都睇，譬如香港咁啦，可能10场8场咯，香港区，咁我都会唔止睇一次嘅，除咗学友，其他歌手我都系。可能去睇都系睇一场，大学又会睇。
12: 梗系啦，你咁资深，咁中意，咁入坑。
13: 咁啊，当然啦，我哋都要支持学友，我哋最想其实场场嘅。咁但系我上集都倾过啦，我哋去追随或者欣赏歌手，我哋都量力而为嘅，都系平衡翻嘅。咁我都好想都系。同阿 Jack 保持呢一样嘢咯。
12: 嗯，讲到上细佬咧，大家都好认同噶啦，学友对自己嗰个音乐啊，嗰个表演啊等等。咁但系其实咧，你对于你陪住佢哋，即系陪住佢成长嘅粉丝啦，你哋觉得佢身上面佢对音乐上细脑嗰种执着咧，有冇影响到你哋啊？
14: 有影响我噶，其实，即系佢对做嘢嘅态度啊，样样嘢做人嘅态度都影响我噶。我自己做嘢，我都好执着。即系唔可以求其咁做啲嘢俾人咯。
12: 系咪真系会谂起学友噶？
14: 系啊，我唔做嘢， 譬如生意嘅，我自己做小食店噶嘛，咁会有低潮啊，冇生意唔好啊嘛，咁我就谂起学友，咁学友都会有低潮嗰啲嘢，咁佢哋照唱歌俾人听啊，照出 show 啊咁样，咁我咪以佢嘅歌曲咁去鼓励我自己咯，所以我冇所谓噶，我照翻工煮嘢俾人。咁我去繼續我嘅生活咯，所以我每次我唔開心啊，或者我生意唔好，我都會播佢嘅歌，去鼓勵我自己噶。
13: 我自己咧就覺得咧，因為可能我同學友比阿 Jet 可能互動多啲嘅。首先，我覺得學友對歌唱事嘅質著，我哋大家都睇到嘅。學友開演唱會係從來唔會有提詞器，咁即係換句意思，佢擺咗好多心機去背歌詞。第二咧，睇到學友咧就係、好多時咧都真係為咗個演唱會成個 run down 咧，係我聽過佢咧係為咗個演唱會練咗百幾次嘅。其實睇出去敬业乐业啲精神咧，都令我哋觉得咧，做任何事都要真系尽自己嘅能力去做好自己嘅本分咯。咁另外咧，我成日都透过学友咧，有几句说话都鼓励人，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次啦，我个好朋友去患咗血癌嘅，咁我就见学友同佢讲，咁学友除咗去录咗段片去鼓励我朋友，佢都写咗张卡，喺卡入边咧有几句说话，我成日觉得咧，当我唔开心嘅时候咧，我都有鼓励我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学友系类似系咁样写嘅。他说很多事呢，凡人是无法预知或者预见，但开心呢，这个权利呢，是自己拥有的。咁所以呢，每一日呢，自己都去开心啲，因为他自己觉得呢，开心呢，是不需要食药呢，都会好返嘅。同埋学友呢，成日喺演唱会上面呢，有句说话都成日讲，或者喺私底下都有讲，他说明天呢，是值得期待嘅。咁所以呢，当我有时遇到好唔开心嘅时候，我諗起学友头先返说话，当我諗緊明天一定比今日可能会好嘅时候咧，有个盼望嘅时候咧，咁我每一天都有一个期望去第二日嘅再临咯。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呢几句说话咧系深深感动到我，亦都成日去鼓励身边嘅人。
12: 而家咧，其实好多年青人咧都追星啦，但有啲咧可能系好快又换啊，即系中我呢期兴呢一个我就中意啦。因为我相信可能学友都曾经喺佢嘅歌唱事业有高有低噶嘛，但你都冇离开过啦。咁但有啲咧，而家可能有啲人去追星咧，几个月又换一个啊，呢个我唔中意啦，又换啦。其实你追星咁长情，去追一个即系 over 四十年嘅歌手咧，你觉得短暂狂热同长情陪伴最大嘅分别系咩？
13: 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你睇下你去欣赏嘅歌手嘅时候，系咪净系中意佢单面咯？所以如果你去深入了解一个歌手，即系好似一个朋友，你慢慢发掘到佢有其他嘅好处，或者发现欣赏佢嘅地方咧，你嗰个 keep 住嗰个温度咪会好啲咯？咁即系对于学友，我哋除咗中意佢嘅歌声，但系睇到佢待人接物啊，可能喺舞台上面嘅執著啊，舞台上面嘅要求啊，佢自己不断去提升自己啊，我哋去欣赏佢唔同嘅角度咧 ，keep 得会耐啲，就反而咧令到我哋更加喺人生或者我哋做事方面咧，都可能有啲影响，变得更加积极啊嘛。
14: 即系我有时同我女都系咁讲嘅，我成日问佢：你会而家有冇自己中意偶像啊？咁样佢又话：呢期我中意呢个，嗰期我中意嗰个。咁我话可以冇问题咯，即系好似朋友咁样啫嘛。你喺唔同嘅阶段会有自己唔同嘅朋友，咁咧可能唔同嘅朋友带俾你唔同嘅经历，咁你中意嘅嘢都系一样嘅啫嘛，你都会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啫嘛，所以咧，每个人带俾你嘅嘢都会唔同，当时你想中意嘅嘢，自己嘅感受系最紧要嘅，所以冇乜所谓嘅。
13: 一路上有你咧，就我自己觉得咧喺生命上面有学友嘅歌声陪伴我哋啦，咁令到我哋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色彩。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3: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4: 好，翻返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上晒脑俱乐部，我哋继续有学友嘅大粉丝啊 ，Kelvin 同埋阿 Jane。
5: Hello， 大家好。
4: 咁多嘅你哋嘅珍藏品啦，一个博物馆啦，你哋话系屋企已经系，我反而咧好想问，有边一样珍藏品，你哋觉得如果要你哋而家要攞住一份珍藏品去留俾一份就吓，留俾你哋嘅屋企人、或者个女或者个仔咁样啦、你哋会拣边一样即系学友嘅呢啲嘅纪念品去送俾佢哋咧？
5: 哦，咁啊，
4: 太多了、我知道，
5: 系咯，太多。咁我有一本2007年，咁我个女啊未出世嘅，咁我老婆带住肚同我一齐睇。张学友2007年光年演唱会嗰阵时候，我哋一起去睇演唱会。咁我女仲未出世喺个肚入边，咁我哋一起睇噶嘛。嗰阵时系，咁就一睇完之后咧，就去买周边啦。咁有一本咧就系画册嚟嘅，就系张学友嗰时嗰个画册。咁我一起买嘅，买完之后咧，咁有一次歌迷会聚会，咁俾咗学友签名。咁嗰本嘢就我觉得俾佢就好有意义嘅。咁就。是代表了我们三个人同一时间同一个时空都一起看过的演唱会、唯一次。
4: 好 sweet 啊，我觉得。即是其实是
5: 所以留给他很有意义。
4: 四个人在这一份礼物，
5: 没错没错。

0: 咁人都知道我中意睇演唱會，但系我就唔識唱歌嘅。咁我咧有一年咧，歌迷會咧有個片段咧，有個錄像咧，就係嗰日咧係要選出一個咧全能嘅歌迷。咁一個片段就係唱歌嘅，就佢一起嗰個音樂嘅時候咧，就要即刻唱。咁學友咧就去評分嘅。咁我居然咧，我嗰日唱呢首歌《分手總要在雨天》咧，
1: 唱咗成首噶，
0: 半首。咁我學友咧。居然赞，拣咗我做全能歌迷。咁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如果带呢个片段俾个仔睇翻嘅时候，即系话翻俾佢听，做任何嘢可能未必系你掌握到，但系只要你放开怀抱去做咧，有阵时意想唔到嘅结果咧，可能会出现。鼓励佢咧睇翻个片段嘅时候，可以激励佢日后做任何嘢咧，只要有信心去做，或者可能未必话有好好结果，但一定可能有机会有人赏识。
1: 嗯，仲要俾呢个偶像去点赞，仲、啊、要 pick 你出嚟。
0: 我都吓咗跳啊！嗰阵
1: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每逢节目完结之前咧，都希望呢位你哋嘅即系啲上坑啊入晒脑嘅 fans 咧，去讲一啲嘅说话嘅。咁今次嘅对象咧，当然系讲俾学友听咧。如果系内心心底话上晒脑嘅心底话，你会同学友讲啲咩咧？
2: 我想同学友讲咧，其实我哋歌迷咧真系好挂住你。想多啲见到你，可唔可以多啲出嚟同我哋见面呢？除咗演唱会之外，我哋平时真係好想见你，同我哋多啲互动啊。其实我哋唔使拍照啊，唔使咁多其他时间同你有咩交接，我哋只係想见下你嘅啫。咁我哋已经心满意足㗎啦。
1: 嗯，我哋都期待住学友下一个同粉丝见面嘅一个咩活动呢？
2: 冇错。
1: 好，咁啊 Kevin 呢？
0: 反而呢，我有啲私心啊。Jack， 因为呢其实我睇返以前呢同学友年轻嘅时候真係好多互动嘅签名影相啊，真係好多机会。但回顾返近呢几年啦，自己坦白讲追随佢自己年纪都唔细啦，咁学友都今年65岁啦。咁反而我觉得呢俾我哋好多歌迷觉得依家同学友距离比较远。好多时呢即係除咗做 show 可以见到佢签名啊影相呢啲已经变成一个回忆㗎啦。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学友会唔会喺呢个年代多啲同我哋多啲互动啊，多啲见面啊，让我哋留下更多更开心更丰富嘅回忆呢。咁我希望学友多啲同我哋嘅见面啦。係呀，就係咁嘅情况。
1: 我都好希望，因为我都好耐冇睇过学友，自从上一次嘅演唱会之后啊。嗯、好，你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你哋两位带咗咁多嘢上嚟同我哋分享呢，真係呢个入坑界粉丝啊，即係追星嘅前辈啊，你哋啊 ,Jack 同埋 Kevin。咁希望呢嚟緊你哋追星呢继续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喺你哋自己嗰个网站呢再网页啊，再摆多啲呢学友嘅嘢上去，等我哋知道多啲啊嘛。好 ,thank you, 多谢晒。
0: 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10点几在亲人陪伴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长江集团旗下公司资深顾问李嘉诚、主席李泽钜暨董事局同仁回应话，董建华曾经肩负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重任，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功不可没。之后亦都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国家、对香港贡献良多。咁对于董建华辞世，深表哀悼，并仅此慰问董太同屋企人，希望佢哋节哀。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话，喺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佢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咁佢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嘅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加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三个前行政长官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表示深切哀悼。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赞扬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曾荫权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执政期间香港曾经面对亚洲金融风暴、非典型肺炎肆虐以及经济萎萎缩等多项严峻挑战，但他从不气馁，以非凡毅力克难前行，最终带领特区政府重回发展正轨。林郑月娥就说，董建华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应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自己在对方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他对老人家的关爱。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对董建华辞世致以诚挚哀悼。总领事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担当了历史性角色，在他任内，英国同他带领的特区政府就落实中英联合声明所在共同承诺，维持紧密而具建设性的合作，赞扬他在香港历史关键时期投身公共服务，他的贡献将会为后世铭记。美国三个安全机构联合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的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受惠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为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毛宁说，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 AI 大国，应当加强合作。日本名古屋亚运在这个月19日揭幕，日本政府预计北韩运动员将会在星期五入境。日本共同社报道，几十个北韩运动员昨日由平壤出发，抵达北京的机场之后登上大巴。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未在机场确认到，相信是带队的北韩体育部长金日国。在 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表示，北韩男女足球代表队是首批抵达日本的北韩运动员，计划在这个星期五从关西国际机场入境。总联合会的消息人士又说，预计北韩代表团大约有180人，是北韩赴日参加体育大赛的代表团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城劲爆，落榜爆！
8: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今日正系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

0: 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我是科林，我是若游 KOL。
1: 我是 Team S， 我是呢个健康 KOL。
2: 我是思豪甲，但我是抽卡 KOL。
0: 嚟
1: 爆
0: 剪
1: 刀，
0: 爆剪剪 ，OK， 爆剪包。
3: 哦，若游 KOL 好想听，
1: 系啊，
2: 系。
0: 竟然是我啊！
1: 做咩啊，科林？
3: 竟然是若游啊！
1: 有新代言，
0: 我想唔系、完全唔系，好想代言。
3: 小朋友都识嗰只，
0: 好喜欢代言。任何嘅若游都可以揾我代言，因为我系由细到大都系若与若游为伴嘅。
1: 吓、啊，
0: 不同嘅若游，因为咧我成日头痛啊。
3: 哦，
0: 咁我近排
3: 咗会好啲嘅咩？
0: 我近排就嗰啲头痛病咧，又即系可能压力大啦，即系好老实。新節目又要處理，公司又有好多嘢要處理嘅時候，都有啲壓力嘅。咁喺呢個即係狀態同埋可能唔係太夠瞓嘅情況之下咧，我啲頭痛病又翻嚟啦。因為我係好易頭痛，我係好易頭痛，可能瞓歪少少。
2: 邊個頭啊？
1: 膊头啊，
0: 同埋膝头啦，
1: 同埋膝头、
0: 鼻头都间唔时有嘅。
3: O K， 明白明白，
0: 系啦。咁我真系即系个头壳顶啦，偏头痛嗰啲头痛，好烦嘅。有阵时就会系入偏右边啦，有阵时会偏左边啦，有阵时前面啦，即系佢
1: 间唔时攞嚟攞去，
0: 系攞嚟攞去嘅。因为有唔同嘅头痛咧，会喺、即系我有阵时头呢种头痛，我就知道，呢种头痛咧系唔够瞓嘅。
2: 你有冇头痛到冧过啊？试过？
0: 点为之冧过先？
2: 即系个人系不能动弹。
1: 哦，我试过，我试过。
0: 我谂未至不能动弹，但系要瘫咯、
2: 我试过，
1: 我试过。
0: 即系要瘫喺度啊！唔掂啦，我真系要瞓。
2: 我有一次喺大学咧，跟住大学放学咁样样，放学突然间咧，即系好彩我喺室内，我唔喺街。我喺室内咧，其中一只眼见到。应该是其中一隻眼有一段位置我已经见到你
1: 治疗啊！
2: 我其中一隻眼的其中一啲部分我看不到嘢。
1: Oh no！
2: 跟住咧，我其中一边头就开始痛。跟住咧，我当其时我妈妈咧就做诊所，咁我即刻就要叫啲 friend 咧，叫阿的士，即系我已经我系完全非理性冇乜意識地上一架的士去咗我媽媽度，跟住媽媽再調我去佢哋嘅醫護集團，有得照 MRI 嗰度，跟住照
0: 即
2: 照
0: 啊，
2: 即照
1: 啊 ，OK，
2: 好好對於我嚟講，但係照完乜都冇，係啊，
1: 會乜都冇就係個問題，
2: 係啦，
3: 即係應該有嘅嘢都冇咗，
2: 咁就係話就係偏頭痛。咁跟住即系超过二十年前噶啦，咁跟住咧偶尔咧喺二十年前即系三两个月发一次，咁但系咧反而咧年纪大咗之后咧，我近十年都冇再试过啦，但系一发咧系真系冧噶，即系试过出下街，知道佢发咧唔得，我要落车搭倒头车翻屋企嘅，知道嗰种严重到系咁样嘅，而冇药物系帮到嘅
1: ，OK，
2: 系啊，即系唔系话喂你食粒。
0: 止痛药啦，
2: 咁样止痛冇嘅，
1: 唔得嘅，
2: 系啦。咁但系好彩，后屘就冇咗呢单嘢咯。咁啊，叫我戒口，唔知当其时叫我唔好咩，唔好食朱古力，唔好食芝士，唔好食乜嘢，唔知点解关事啊？虽然我不嬲唔
1: 系
2: 好好，咁但系我都哇，我都试过咁样。所以你话喂药油帮到嘅咩？咁我又想问下你啦。
0: 我系得嘅，
1: 你系得噶。
0: 佢唔系完全舒缓咗个头痛，但起码咧查咗落去嗰阵时咧，嗰个头痛系会减弱嘅。咁佢会散噶嘛？嗰啲味道或者嗰啲薄荷嘅感觉，咁就会又有翻咯。咁但系有阵时我系会配嘅，点样为之配咧？就系
2: 犀利，
1: 即系 A 牌扣 B 牌咁啊！
0: 止痛药
2: 配几样扣埋都专业，
1: 好似啲人整魔药，
0: 但系
1: 咧
0: 呢
1: 两
2: 滴。
0: 因为我唔可以话自己一个头痛 KOL， 因为我系冇好好嘅解决方法。我永远解决方法都系大部分都系药油加呢个止痛药，咁样去处理嘅。咁但系就我系呢个药油方面咧，我会知道，呢个药油咧佢系咧舒缓到嗰啲筋腱啊，即系例如有阵时咧，我系因为感觉到应该系个 少少瞓喺頸或者係瞓得唔好頸背影響嘅頭痛咧，我就查邊一隻藥油。
2: 哇！咁犀利，
0: 我係左右邊頭痛咧，
2: 就係想問你啊，你查開邊隻同埋點查？咁但係你超過一隻嘅喎，咁
0: 係啦，即係例如我
2: 咩字
0: 头啊？讲
2: 讲得
0: 噶，讲得嗰啲高壮嘅有老虎嗰只咧，咁、
2: 哦、
0: 就我就系、是、我颈嘅时候，因为佢有少少，即系佢白色嗰只咧，有啲话啊，你肌肉痛啊，咁都可以查咁、嗯、样，咁就会查嗰只。
2: 系
0: 咁嗰啲油状嗰啲咧，有个两个虎头嗰啲啊，或者系爱多八十年嗰啲啊，
2: 系
0: 咁就我就会系捽。雲精嘅攞嚟，
2: 係啦 ，OK，
0: 係啦，咁就仲有一隻。
2: 如果冇病冇痛捽咗，都會唔會爽啲咧？係咪應該都會爽啲嘅？
1: 我中意聞嗰陣味。
0: 如果冇病冇痛捽咗，捽咗咧，我就喜歡紅色寶嘟嘟。
2: 哦，咁你係咪頭先講嗰幾隻嘢全部收埋喺你個位度會有嘅？
1: 戴咗喺个身咁样，
0: 有嘅。
2: 咦，咁你转头要睇下，
0: 咁我要，我有迷你版嘅，即系我因为方便我裤袋啊，或者摆喺袋度啊，我多数都系买迷你版，但系而家越嚟越难买迷你版，
1: 好大嚿。
2: 你话越嚟越迷你，仲细越嚟越难买，
0: 唔系越嚟越难买啊，因为
1: 由啲细支再整一支 demo 俾你，
0: 因为佢好好啊，佢即系啲药油而家整咗好多唔同嘅 size 嘅，
2: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咧，其实咧，例如爱多八十年咁样啦，佢有。好多个版本啦，其实嗰啲版本咧都系令到你攞出街冇咁老土啊，
2: 系
0: 即系入边嘅嘢，我觉得系差唔多的，
2: 系一样嘅，
0: 或者就类似啦咁样，咁但系就即系都有分白花、紫花，唔知乜花、蜜花噶嘛，
2: 哦、
1: 对我嚟讲都系花嚟嘅啫，
0: 但其实个香味唔同，
2: 唔同噶个味，
0: 其实每一只药油嗰个香味都系唔同嘅，
1: 好
0: 嘅，呢个肯定嘅，咁所以就你就要啊拣啱自己喜欢嘅香味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头痛的时候咧，最止到即系或者最令你舒缓到的话咧，就系、是、查啲喺嗰个叫做人中嘅位置，
2: 人中即系个鼻
0: 系啦，鼻嗰个位置咁啊 ，high 啲落去。咁你嗰阵时，如果你咧撞正咧 match 唔到你个痛嗰个味咧，咁你就会冇咁舒服噶啦。
2: 哦，即系嗰一个味系对一只痛咁样嘅。
0: Exactly， 我自己系，我自己系。
2: 哇，你真
0: 系
2: 好深入喎，
0: 系咯。所以我系
1: 深入个玩陀螺。
2: 系咯，又配
0: 系咯。我嘅屋企人啊，或者我身边好多嘅朋友啊，都会觉得哇，即系我因为我好细个开始药油跟进咧，佢都觉得你做乜嘢噶？
1: 系啊，我明。
0: 咁奇怪，或者有阵时会闻到噶嘛？
1: 系啊。
0: 但我已经系唔理噶啦。
1: 而家唔会噶啦，
0: 我唔理噶啦，我查咧，
2: 我好想试啊！你讲到我因为咧，我知道咧，譬如咧有两个飞人嗰只咧，佢系可以
1: 饮
2: 噶，系啦，佢系又可以茶，
0: 点落个味道，
2: 又可以食。有人话咩啊？滴啲落雪糕度啊？
0: 吓，
2: 系啊，即系软雪糕滴两滴咧，好似话又变咗薄荷新地咁样。
0: 乜嘢啊？
2: 有啊，肯定有。
0: 咁我有冇去到玩到咁极致？
2: 玩到咁啲，咁人哋真系开心，一唔系头痛。
0: 你你讲呢一个牌子咧，相对嚟讲咧，我嘅货存量咧系冇咁多嘅。
2: 嗯，哇，你有存货啊？即系其他
1: 一盒盒咁样。
0: 因为咧，因为咁嘅，我屋企咧摆厕所咧，因为即。除咗话头痛之外咧，肚痛查药油都好好噶嘛。
1: 即系啲人摆牙膏，
0: 即系我成个肠胃都唔系咁好噶嘛。咁我厕所都会有两盎喺度嘅。咁嗰两盎嘢，即系一个膏状啦，一个就
2: 系
0: 嗰啲油水状啦。
2: 系
0: 啦，咁就唔系其实膏状都仲有另一个。我因为我之前去越南嘅时候，
2: 系
0: 买咗卅几盎，
2: 系
0: 有一个
1: 有粒星嗰个，
0: 唔系
2: 我系海关唔俾你走。
1: 唔多翻嚟做乜鬼啊？
0: 嗰个系白色嘅老虎，嗰个系白色嘅老虎嘅嗰个品牌。咁因为我去越南嘅时候，有啲朋友托我买，佢话呢个正嘢嚟噶。跟住然后我 search 啦，跟住哇，越南平咁多嘅，即系讲紧几廿蚊啱啦。
1: 而家都未用完，
0: 香港买几廿一蚊啱，唔系啊，都用剩少少咋。因为我都即系我买卅几啱，唔系自己
2: 攞嚟做咩？
0: 手信啊嘛，
2: 攞嚟做咩？
1: 攞嚟做咩噶
2: ？target 啲乜嘢？
0: 都得。
1: 都得，
2: 乜都得，
0: 乜都得，即系头痛啊，头痛啊，颈痛啊，都可以。呢个即系我未了解到或者未研发到究竟佢有咩唔得唔好，但系因为整体佢系最平均啊，我觉得。咁所以就我就自己几喜欢嘅。咁所以即系例如系咯，呢个我就摆洗手间啦，加埋一个水状噶啦，咁样系啦，液体噶啦。咁我就係會咁樣咯，所以就話房又，因為我方便自己啊嘛，咁房又有啦。 咁我就唔使走嚟走去啦。跟住然後袋啦，袋就分幾個袋嘅話都攝嗱呢個袋咧就攝呢一支，嗰個袋攝嗰支。
2: 我老婆都係咁㗎，但我老婆唔係攝呢啲，我老婆係攝嗰只
0: 銀子
2: 凡士咩啊？
1: 哦，
2: 即係嗰只蠟咁樣嘅，即
1: 係石油副產品嗰只，
2: 係啊，佢周圍都要擺㗎，
0: 潤膚膏咁樣
2: 等下，
1: 都唔想擺咁多喺屋企。
0: 唔系唔系冇好正常嘅，即唔一定系要有嘅。
1: 我唔得噶，我头痛就瞓得噶啦。我只可以瞓觉，
0: 都啱，
1: 食乜都冇用。
0: 有咩事休息最紧要。
1: 冇错。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5: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我在8月8日在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師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12: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3: 唔好吝嗇。

0: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0: 演算法推咗啲咩俾大家呢？
1: 我呢就係阿飛正傳。
0: 阿飛正傳。
1: 唔知點解我 IG 呢係咁推返啲阿飛正傳嘅東西，因為呢佢最近呢上返一個修復版。
2: 哦，是4K 咁样。
1: 是啊是啊，即是啱啱而家9月嘅时候呢出嚟播返。咁、跟住呢即係好多经典嘅对白啊，跟住一啲劇照啊，跟住哇好鬼好鬼靓、啊。哇，
0: 阿飞正传。
1: 嗱，我首先我要承认、啊。
0: 王家卫嘅电影。
1: 王家卫嘅电影、啊。
2: 我都要承认。
1: 啊、
2: 我要承认我由细到大睇过一次啫，但我从来冇明过呢套戏讲咩。
1: 但是现在呢即我们在这个网络的状态那里是觉得它是很啱现在一段一段在网络铺出来很有型
2: 的。哦是这个是真的好
1: 型。张国荣的对白、啊、哇
0: 一分钟朋友。
1: 是啊很漂亮的画面没脚的雀仔啦。
0: 这一分钟是属于你和我的。
1: 是啦、啊、跟住以前那个年代感那些颜色啦你突然间如果你碌碌下啲网片你碌到阿飞正传是很 eye catching 佢那些色通那些啦、嗯。跟住现在就。就翻上嚟啦、啊、即係佢因为有修复版又再播过啦跟住有好多关于佢嘅新聞啦、嗯、即係例如即係、哦、原来呢又係嗰啲有好多片段冇出街嘅、哦、剪走咗嘅当其时其实呢段又点解因为我想都唔需要扮明啦好多人都唔明嘅套戏。咁
0: 但係好多人係讲到自己有几明㗎嘛。
1: 哦係我係好老实我係唔明嗰啲。
2: 我都唔明嘅。
1: 係啦我直接唔明。
0: 我淨係 get 到一分钟朋友嗰度嘅嗰个感觉囉。
1: 係
0: 即係内容我都唔明点解可以諗到㗎啦。轻轻 recap 少少啦即係当一啲唔知嘅人啦咁样。阿飞正传係1990年王家卫导演嘅一部电影嚟嘅咁样。咁、就有好多嘅，
1: 当其时最红嗰啲喺晒度噶啦，
2: 系啊，冇错，
0: 张国荣
1: 系，
0: 刘德华
1: 系，
0: 张曼玉
1: 系，
0: 刘嘉玲
1: 系，
0: 张学友
2: 冇错，
0: 梁朝伟
1: 哇，
0: 潘迪华
1: 系，
0: 哇，净系睇到呢啲人名都夸张啦，系
2: 明星队嚟噶啦，
1: 系啊，
2: 真系你都唔知有边一套戏可以集齐咁多呢啲咁样嘅，
1: 王家卫咯就
2: 系，就系得王家卫做到咯，
0: 而负责摄影嘅系杜可风，
1: 哇，即系总之都系当年嘅极黄金嘅东西啦，
0: 其实呢班人嘅人名去到今时今日都系黄金，
1: 都系
0: 嘅，
2: 冇错，
1: 都系啦。
2: 呢班人再早出嚟拍多套戏咧，真系拍《阿飞正传二》，我相信都系爆嘅，系啊，即系好劲，我觉得呢个卡斯
0: 特定。就
2: 系
0: 啦，
1: 我睇到有个新闻啊，我睇到有个新闻就系、是，讲述传闻系有《阿飞正传二》嘅，当年咁其实咧就系、是、想用一啲剪走咗嘅片段，
2: 哦，
1: 即系因为其实阿黄导系剪走好多嘢噶嘛，佢拍每一套你出街嘅，可能仲少过佢拍咗佢嘅
2: full version， 剪咗多过出街，
1: 系啊，佢出街90分钟，佢剪走咗200分钟都有啊，有咁嘅可能，即系好似
0: 唔止添啊，可能
1: 系啊，即系好似春光乍泄咁，关淑怡系全条线冇咗嘅，
2: 系
1: 系啦，即系呢啲永远都系喺传说里面先有出现，咁所以啊，今次嘅修复版又会系点咧，或者会唔会？有啲新嘅嘢係可以出現到啊！咁大家又好轟動，尤其又係哥哥啦，即係哥哥70周年啦，哥哥咁樣，咁所以懷緬哥哥最有型嘅時間，同埋睇翻現在嘅天王巨星當年嘅嗰種氣質。我觉得即系啊，我都好想去睇下，即使睇，我知道我自己睇多次可能都睇唔明都好啦，我都想望一望。
2: 系，但最近好似好多呢啲修复嘅戏，即系早排都《头文字 D》又修复咗一次啦，
0: 《头文字 D》直头系好嘢啦，嗰阵时《头文字 D》咧系直头咧，因为《头文字 D》嘅对白。
2: 系
0: 浪浪上口啊嘛，咩、叫漂移、啊？
2: 小心甩你啊！
0: 即系唔啱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啊？嗰啲即系句句都系我惊一系唔会
2: 嚟输俾一个人
0: twice 咁啊！即系你行行呢个嗰阵时咧，我就话啊，哇，修复然之后再上映啊，
2: 啊
0: 我要去戏院嗰度。

0: 科林，我哋系拍过噶，我哋拍过恶搞版噶，
1: 系咩？
0: 你唔记得我哋当年吓？
1: 当年头文字 T
0: 系啊，今时所以我哋玩过嗰啲对白嘅。
1: 今时今日都仲可以喺网络上边揾得到我哋 N 年前嘅嗰个版本嘅，系咁大家可以揾翻我哋嘅足迹啦，咁样。咁就喺嗰陣時，我哋嘅一個網絡短片組織入邊啦。咁啊 ，anyway 啦，咁啊，但係即係真正呢個電影，頭先阿 TMAX 講到嘅就係喺應該係舊年嘅時候，舊年年尾定唔知今年年頭
2: 咁就
1: 啱啱啲時間，咁就佢就重新上畫，跟住我就好，我本身諗住自己搞嘅。
2: show
1: out
0: 即系包场，
1: 包场，然之后一齐讲对白，
0: 系，因为你包场先可以咁样噶嘛。
1: 咁我就即系喺我嘅
2: 我上网睇啲片唔使包场，大家都系咁。
1: 社交平台，我喺我嘅社交平台度就讲咗呢件事。哇，如果有咁样就好啦。咁我唔知啦，因为其实你谂到好多人都可能谂到，或者有好多人有呢个冲动。咁真系一啲嘅做电影嘅平台咧。是真的有搞到
2: 是
1: 真的有搞到是一起讲对白场哇、嗯、即是三万元贵嘢一起嗌出来樣即是他就可以有晒那个剧本他就有晒分钟咁你去到咁上下咧，佢就會highlight 咗一啲對白。呢啲對白咧就係大家可以嗌噶啦。
0: 死我有壓力啊！
1: 我揸車，你洗車，
0: 即
1: 係
0: 我要
1: 前途啊！
0: 我要温書啊！我驚去到我嗌唔到啊！
2: 都會嘅。
1: 咁呢個係頭文字啲啫。咁但
0: 係如果參加呢啲，我覺得要温書
1: 咯。哦，都係嘅，
2: 睇多幾次先
0: 嗌得開心啲咯。
1: 阿飛正傳，我覺得就唔啱數嘅，
2: 即係佢靜靜
1: 地入去細微，因為呢啲電影。在不同的时期看呢尤其王家卫的电影呢是你不同的、就是、年纪看呢就算简单如旺角卡门、其实都好一定是大家会看得明白的电影啦這套、在不同的年纪看
0: 即
1: 是
0: 张学友的 Cap 图现在都还在用啦
1: 胡
0: 英哥的 Cap 图应
1: 该没错
0: 每天都用是每天都拿来 book friend
1: 所以就、大家去看这套电影的时候
0: 我觉得阿飞正传是适合玩 dress code就唔系嗌出嚟嗰啲，我哋静静地，我哋着翻嗰啲衫，搵翻嗰啲衫嚟，都系啦，遮翻个头。
1: 又或者系周边啦，因为佢嘅重新上映咧，系有啲品牌咧，出咗啲周边噶，
0: 系啊，
1: 就直头心口写住一分钟朋友，
2: 哦，
1: 一啲系 crossover 嚟噶，同呢个重新上映咁样，系香港嘅 brand 出噶。
2: 哦、OK
1: 咁所以系都互相支持啦。
2: 啊、
1: 虽然系以前嘅香港电影，但系都系香港电影啊嘛。
2: 好经典嘅，好
1: 重新上映。系啊，佢个经典度系攞咗好多奖噶，
2: 好多奖。
1: 佢攞咗好多，同埋即系嗰啲评委评翻咧咩十大香港电影嘅 number one 啊 number three 咁样噶，即系电影金像奖协会搞过最佳华语电影100部，咁佢系 number three 嚟嘅。
2: 哦，
1: 另外就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十大香港电影他是拿 No.1 的、
2: 哦、
1: 所以即他重制都有原因
0: 还
1: 有值得支持
0: 好大家去留意一下、
2: yeah、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下午4:32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8周，
6: 第三位。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0: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6: 第二位。
7: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1: 第一位，第一位。
10: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1: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FM 99.7
1: 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2: 我推的 KOL 今日嘅嘉宾系
3: Abby 艾比 IGIDPUN underscore ABBY V3V 香港大学中文和日文系的双修才女，主要以 cover 歌开始活跃于社交平台。2026年以香港独立女歌手兼填词人进军乐坛，歌曲 MV 亦自己包办，是文人才女的合拼体。
4: Abby，
5: Hello，
4: 不准想即刻答，
5: 是
4: 唱 cover定系流量片
5: cover，
4: 中文定系日文？
5: 中文。
4: 文人定才女？
5: 才女。
4: 作曲定填词？
5: 填词。
4: 晚安舞定定休日？
5: 晚安舞。
4: 欢迎今日我推的 KOL 有 Abby 艾比
5: ，Hello， 耶、
6: yeah ，欢迎欢迎欢迎，
4: 系啦，歌手身份啦，而家就咁就唔係歌手身份，淨係唱 cover， 其實係用咗幾長時間呢？之前
5: 半年，
4: 咁短嘅咋？
6: 咁短嘅啫咩？
4: 即係算唔算係唱 cover 嘅 KOL 呢？咁樣
5: 年期
7: 算
5: 咯，
7: 我覺得如果得半年，
4: 係啦，即係用師傅嘅定義嘅話，
6: 係
4: 佢即係直接係歌手，
7: 係啊，直接係歌手。
4: 因為我認識 Abby 係真係睇住佢唱 cover 嘅，即係睇到佢唱 cover 嘅歌嘅，但我冇去考究佢究竟唱咗幾耐，係啦。跟住然後就輕輕認識，就發現原來佢讀 Con U 噶嘛，
6: 哦，
4: 係啊，咁就係高材生嚟嘅。
7: 咁你最受歡迎嗰只 cover 係咩咧？即係大家應該要去睇下嘅。
5: 跟悲傷結了帳咯，我填咗中文嘅嘛，我填咗廣東話。
7: 明白，跟悲傷結了帳，好勁啊！真
4: 係自我填詞廣東話版。了解一下，即係由淺入深啦。即係 Abby 係 Con U 啦，即係都確實係一個高材生啦。就讀中文，
5: 係啊，中文同日文
4: 嘅
5: double major
4: 語言係咯，即係係咪？
5: 係啊，係啊，
4: 係
6: 點解會揀日文嘅？
5: 因为 credit 太多，所以就本身冇谂住读嘅，本身冇谂住读，跟住然后就读完中文之后，仲有啲 credit 剩，但系咧你唔读又毕唔到业，唔系你可以散修修读其他嘢嘅，但系我见啲 credit 又够我 major， 咁我咪 major 埋佢。
4: 吓，咁喺读书嘅时候，即系咪已经中意唱歌，定系中意拍片，定系点解而家会投身歌唱事业呢？咁样 before that 系点样行嘅咧？
7: 或者你觉得点解自己有呢个资格呢？
6: 哇！
4: 师傅，师傅，师傅好尖锐啊！
5: 唔系唱歌就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拍片老实讲我系唔中意嘅。
6: OK，
5: 但系跟住咁，因为之前就一直都玩比赛 event 嗰啲，但系都冇咩。冇咩成绩或者冇咩机会咁样咯。其实契机系识到监制 Skin 之后先开始嘅。所以个契机就系因为识咗佢咯。
4: 识咗佢之后。

0: 就觉得音乐可以行啊呢条路咁样。
1: 一直都想行嘅。
0: 系，但系就唔知点行。
1: 系啦。
2: 咁但系佢点样说服你拍片嘅咧？咁你啱啱咪讲到话，其实初头你
0: 唔系，但系你都有嗰啲得得意意啊，即系攞下流量啊嘅短片噶嘛。
1: 唔系，佢冇说服我拍片嘅，系我自己说服咗自己嘅。
0: 哦
2: ，OK，
1: 系啦，因为咧，我本身我就心谂我唔想拍啊嘛，我又唔想剪，咁所以我就谂住搵人帮手咯。咁跟住，然后我就发现咧，搵人帮手嗰个产量好低咯，即可能三几个月先出完一条片，咁我又冇俾钱人哋啊嘛，即系大家都系义务帮手，咁我就算啦，咁我不如我自己搞。
3: 咁而家啲 MV 系你自己搞噶？
1: 最新嗰首歌系咯，
3: 因为我见到一入到去咧，佢 IG 咧嗰啲颜色好鬼靓噶，即系蓝蓝绿绿。我头先都话，咦，点解你会去咗 Windows 个 Wallpaper 嗰度拍 MV 嘅？
2: 系成个都系绿幕嚟啊，直接啲咯。
3: 但系原来真系啲颜色搬到，咦咁靓嘅，可以拍香港，即系拍香港拍到咁靓，我觉得咦有啲 sense 咁样咯，跟住大家可以去望望。
2: O K， 系
0: 我系俾佢着嗰啲衫啊，即系佢 I G 嗰啲 cover 啊，嗰啲样啊，吸引咗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女仔系有啲唔同嘅。跟住我嗰陣時就以為佢係 cover 嘅 KOL 咯，所以因為佢都唱，即你都花好多時間做啲 cover 嘅短片噶嘛。
1: 係啊，
3: 咁但會唔會你唱咗即自己填詞嘅歌啦，即自己嘅歌之後，就會啊我唔翻去唱 cover 啦咁樣樣嘅咧？
1: 咁又唔會，我中意唱歌。
3: 哦，咁就得啦，咁最緊要即係有要不斷地都有啲輸出啊嘛，應該。係
1: 啊，係啊。
2: 咁比起唱 cover。同埋你自己嘅歌，你会中意边样？你会中意做？你中意做自己歌多啲嘅 ？OK，
0: 咁正常都系嘅。
2: 唔系噶，有啲人系
0: 你咧，你都唱歌啊？你唔通你话我中意啊？
2: 唔系，唱 cover 好玩啲嘅，其实我觉得。
0: 真心咩？
2: 因为你唱 cover， 你我自己嘅，
0: 你冇俾我见到你系再出歌。
2: 攻击我同师傅，喂，等阵先，攻击型啊！我中意做嗰样嘢，唔代表我净系做嗰样嘢噶嘛。
0: 啱啱啱，
2: 我中意食公仔面，唔通我餐餐都食公仔面，搞唔掂啊！
0: 啱啱啱，咁你 Abby 系由当初去唱 cover 嘅时候，已经谂住而家行嗰条路啊？定系还是因为好中意唱歌，所以就喺个 IG 度唱下啲 cover 歌，拍下一啲小短片先呢？
1: 我以前咧，我又都有拍嘅，但系我又唔想露样咧，我又唔想拍嘢，跟住我就系、是。淨係 post story
2: 哦，我咁唔係佢都係露咗樣，不過佢會冇咗啫，即係佢過咗段時間咧就會消失咗。
1: mon 咁樣啦，跟然後到後屘開始喺 IG 度 update 片咧，係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已經傾緊要出晚我冇噶啦。
0: 哦，
1: 咁我就鋪定條路咯，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個 IG 勁少 follow 咯。
0: 有心係咁樣做嘅，其實成件事，即係有個路線圖喺度嘅。
1: 冇錯。
2: 咁但系其实而家会唔会同你最初即系譬如你话我想做歌手我就系唱，咁但系而家你有一啲嘅时间你要摆咗喺拍片噶嘛，其实你要做自己一啲流量上嘅，会唔会同你本身想做嘅有出入咧？如果系咁，
1: 少少，但我又冇所谓。咁你本身话你要做啲你想做嘅嘢，你就一定要做一啲你唔想做嘅嘢先。做咩都系咁样，咁所以就我接受，同埋我觉得个成果都 OK 嘅。咁我拍多啲 cover 片，咁啲人识我又可以听多啲我首歌咁样。
0: 讲到咁隐喻，咁娱乐圈黑暗嘅大佬，我要做一啲我中意做嘅嘢，之前要做啲我唔中意嘅嘢先，大佬。
1: 所有嘢都系所有嘢。
3: 佢讲咗个大智慧出嚟嘅，系大道理
0: 咩
3: 咁样？
0: 咁你读书嗰啲系咁样嘅咩？你成长你经历咗啲乜嘢嚟啊？
1: 你读书你科科你都想读嘅咩？
0: 唔系，我科科都唔想
2: 做，
0: 重点系
3: 系咯，完全换唔到一啲想做嘅嘢，根本就
0: 系
3: 全部
0: 都
3: 唔想做，
0: 都换唔到。
1: 唔系噶，
0: 哦，原
1: 来
0: 我读书即系咁系，咁即系话，即系你读书嗰阵时，你系为咗想加入舞蹈学会咁计啦。咁其实我一心就系玩舞蹈学会啦，但系我读书就系为咗我喺舞蹈学会度玩得好开心咁样。
2: 咁日本动漫嘅呢单嘢，
0: 即都可以系咁啊！即系我冇咯，但系我冇咯，即系我系冇呢个谂法，所以我唔去唔到你嗰个咁黑暗嘅。
2: 你系咪都话人哋黑暗？
0: 唔系佢，你系咪啊？你系咪一个叫做嗰啲叫咩？系啊，暗黑底啊，暗黑底定阳光底啊？
1: 我觉得我系暗黑底嘅。
2: 我唔黑底嘅，即系你睇个即系你睇个世界都系觉得系比较，
3: 即系平时啲人系分寒底同埋热底，即系佢系分
0: 暗底、
3: 暗底、
2: 暗底同明底，
3: 即系你都系即系比较悲观啲定系现实啲啊？睇到
1: 现实啲，我觉得世界系

0: 即系世呢个世界系衰人多过好人咁样。
1: 哦，咁呢个直播室里面有几多好人咧？
2: 冇好人，
1: 冇一个都冇啊，都冇啊，
2: 净系净系望住监制咯。你一讲嘅时候，净系望住个监制咯。
1: 得一个好人，
2: 得一个啫，系啦，系啦，喺镜头后同埋咪后嘅先至系好人，喺表面嗰啲全部都表面啊，
3: 你加我嘅啫，
0: 假嘅全部。
4: 但系你由细到大都系咁啊？定系其实你即系讲得嘅范畴范围内啦，系点样嘅经历令到你定即系而家会咁样去睇？
0: 我覺得是我細個，即係我屋企人嗰邊咯，即係我啲親戚比較冷漠，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咁樣，即係呢個世界嘅人就係咁噶啦，咁樣就係咁。
4: 所以家教係有幾重要啊，大家
2: ？OK OK， 啊，李志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啊。

0: 跳。
1: 下昼4: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4: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6: OK，KOL。
7: 我推的 KOL 繼續有今日的嘉賓 Abby 在度，艾比
8: ，Hello，、yeah. 我係 Abby 艾比。
7: 艾比講一講你的社交平台啦，因為頭先我哋講了很多你嗰啲 cover 究竟喺邊度可以看啊？
8: 可以在我的 IG PUN， 我的姓嚟，我姓潘，
7: 嗯，
8: 但是我不是潘咯，係潘 PUN， 我唔係 PON， 跟住就 PUN double 底線 ABBY V3V 係。表情符号嚟，合埋眼啜呢一啖嘅表情符
7: 号。哇！
9: 哇哇有冇啲简单啲，即系 search 艾比咁样，会唔会见到啊
8: ？Abby 艾比应该就
9: 系啦，你 search Abby 艾比，然之后见到头先佢打嗰个什么 emoji 咧，就
8: 系
9: 佢啦。
8: 系啊
7: ，V3V 啊，
9: 系啦 ，V3V。
10: 我都估到方林净系谂到咩埋啜你一啖。
7: 佢头先对住个，佢头先对住个麦啜一啖，所以我震一震啊，大佬啊。
8: 示范下个表情。
7: 好好啊，好好啊，系啊，你我。望住 Abby 咧，就係嗰個 IG 啦，同埋佢個人咧，就係嗰種，你又覺得佢有種神神秘秘嗰一種女生嘅感覺啦、嗯，但係間唔時彈你一下，就好似頭先嗰啲錫你一啖嗰啲咧，即係有啲女仔就係會咁樣吸引你噶啦，
11: 反差
7: 係啦，就係、是、有嗰種反差文啦，同埋有嗰種啊，你唔應該會係咁喎，你突然間有一下咁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誒呢一個係相對。比起我去睇其他唱 cover 又好啊，或者係甚至乎近年嘅歌手又好啦、
11: 嗯，
7: 即佢突出喺我面前嘅其中一個感覺咯。
8: 真係中意出奇制勝，出其不意。
7: 又唔
9: 真係識得多中文啊！嗯、讀中文噶嘛，佢揸對面用日文同你講嘅啫。
7: 咩嗰陣時睇啲介紹啊，話你晚安舞係。李白嘅唔知咩酒咩
8: 月下獨酌，
7: 月下獨酌咩叫獨酌我唔識啊，
11: 獨酌一個人飲酒，
9: 飲酒啊，
11: 哦、自己一個人飲酒，
7: 係啊，係咯、
9: 啊，中學已經有讀過噶啦，科林
7: 從此明月光
9: 嗰
7: 陣，
9: 唔係啊，唔係啊，月下獨酌我都話，
10: 月下獨酌你
9: 對影成三人啊，係
8: 啊。
7: 可唔可以講翻出嚟啊？呢個獨酌係嗰段詩係
8: 咩啊？背出嚟
7: 系啊，系咩啊？喺边？喺冇一句一两句 signature 啊？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
7: 师傅
9: 完全捞唔到。
8: 我歌月徘徊，我冇影零乱，有冇听过？
7: 哦，
9: 佢扮字算啦，
10: 科林嘅科林个样话俾你听咧，我每一隻字我都听得明，加埋一齐
9: 点解咧？
10: 我完全唔知佢系做紧乜。
7: 唔系我放低咗书本太多年，
10: 我买翻本唐诗，
7: 从唐诗三百首
10: 系啊，圣诞礼物，唐诗三百首送俾
9: 咁，亦都可以重温 Abby 首歌，咁你就知啦。
11: 啊，系
7: 哇，好好喎，呢个呢个。呢、這個 tag 好好、啊、
9: 喎，我覺得有條路走出嚟啊，即係咧將嗰啲唐詩咧擺曬落啲歌度咧，咁嗰啲家長，我身為家長咧就會叫嗰啲小朋友，你聽下呢個姐姐唱歌，你就可以記得嗰啲唐詩啦，即係你就唔使
10: 佢出第一隻碟歌咩都叫唐詩三百首，
9: 唐詩十首先，佢十首上佢可以出30隻。你知唔知啊？
7: 佢名字都會變咗唐詩噶啦。喂，有冇聽過唐詩嗰個啊？

0: 我俾咗条桥你啊，嗱，将唐诗宋词摆晒落去，跟住啲家长就会叫啲小朋友听噶。
1: 唐诗380 volum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咁出30 volume，
2: 唔系又唔使真系去到嗰个唐，即系用嗰个 concept 咯，我觉得系，即系你晚舞都系少少嘅啫嘛，系咯，即系就
3: 系
2: 你每一首都有少少咁样，即系。簡單啲嚟講，就係你每一首歌可能都有一樣嘢係一個 signature 嚟嘅。我假設有，假設，即係你唔係啦。假設一個運動員或者運動型嘅歌手啦，然之後佢每一首歌咧都會有
4: 運動有關嘅，
2: 即係網球嗰啲聲啊，或者乒乓波嗰啲聲。喂，三年二班，周杰倫咪就係乒乓波嘅聲咯，做咩嘢啫
4: ？OK。
2: 即係佢乒乓波聲，跟住佢下一首歌又有唔知乜嘢
3: 嘅。
0: 之前啊，咁嗰只叫咩啊？蔡生都應該整啲劍擊聲啦，係咪？
2: 槍槍槍槍槍，
4: 即係叫咩啊？即係叫咩啊？香港奧運會咁樣。
2: 咁佢又太咩喎？佢又太即係佢又太合理喎。即係我唔係話一個運動員歌手喎，係一個運動型歌手喎，即係好中意唔同運動嘅。咁佢所有 MV 都係配唔同運動。喂，咁其實係一個聲力場。嚟噶嘛？
0: 咁、okay, 你今日開始諗下你嘅聲力場係乜嘢啦？
3: 好，
2: 咪 Abby 話唔需要啊，好 cam 啊，唔關你事啊，佢仲要咧
1: 搞我啦！
4: 因為佢一講唐詩三百首，我係醒起嗰本咧橙色嗰本書，我唔知你有冇橙色嘅，跟住成隻封面就係橙色嗰本書。
2: 唔係你哋啲年代差唔多咧，好啲。我同師傅咧已經咸豐年前讀書會考年代再。
4: 寫竹簡嘅，
2: 系啊，飛甲，我啲飛甲傳書年代噶，系啊，冇啊，大佬唔識啊，穿越過嚟噶嘛，
0: 你唔識咋，我識得兩句噶，我，
1: 唔係你有小朋友啊，
0: 咪咯，我背到下噶，仲
2: 成數表我背到，
4: 講埋佢新嗰只啊，新歌啊嘛，
2: 定休日，
0: 咁譬如講 MV， 我真係好欣賞，即係我顏色啊。即係嗰啲我自己影相咧，對於顏色好敏感。我一見到啊咁靚嘅可以吞得，係咪你自己吞咯？定係前期一拍已經係咁嘅色噶？定係你後期做嘅？
3: 後期我有揾人幫我吞一吞嘅，跟住你啱先 IG 睇嗰條片係我自己吞嘅，因為
0: 轉頭先問你點吞。系啦，之后请教下点吞，
2: 直接喺度讲咯。
0: 系咯，点吞啊？点样整到嗰个色？因为我觉得哇，好晒。
2: 系啊，
0: 即系佢头先讲佢系暗底啊嘛。我觉得佢真系晒死嘅嗰日。如果佢系，但系好靓拍出嚟。
2: 系
0: 因为我哋影相咧，我哋影相如果阳光普照咧，以为好靓，但系其实好难影噶。嗰啲面口嗰啲影啊，哎呀！所以喺阳光普照底下又影到个颜色咁靓，出到嚟个效果咁好，系有啲心思嘅。
2: 个心思喺边度？
4: 系啦，有冇啲咩必杀技咁样做出嚟？
3: 其实
0: 都系唔知咩 app 落个 filter 之嘛，咁一个美咩 app 咁样。
2: 其实
0: 咁
2: 傻仔，其实 AI 嚟啊，
3: 其实冇咩技巧啊，真系。因为咧，我哋 MV 咧，我哋嘅揸镜头嘅人咧有我啦，跟住 skin 啦，跟住同埋仲有摄影师嘅，系啦，就我哋三个揸嘅。但系我哋系三个，我哋都唔系拍片嘅人咯。
2: 嗯，
3: 跟住我哋就拎住个 Pocket Four 咁样，唔系广告，但系我哋拎住个 Pocket Four 咁样喺度乱拍咁样，
2: 即系错有错着啊！佢而家讲，
0: 唔系我讲个颜，咁你话你后期有 turn 过
3: ，IG 再 turn 将佢 turn 白少少，其实我都系拎嗰啲 app 咧，我唔知点 turn 嘅，我就系逐个 look 咯，即系佢
0: 唔系好好啊咁样，咁你之后哦，原来
2: 即系手机做嘅，
3: 手机啊，
2: 即系所即系个 MV
3: 唔系个 MV 就系达芬奇 turn 色嘅，跟住我嗰条 view 即系我手机。再 turn 過
2: 哦，
3: 即係所以 views 同 MV 係兩隻色嚟嘅。
2: 嗯，
4: 喂，而家手機真係做到好多嘢，
2: 即
4: 係你拍完你剪曬咯。
2: 唔係，而家啲後生做到好多嘢，我成日覺得
4: 哇，都係啊，
2: 係好犀利啊！即係你永遠唔會知道佢哋用咩方法，但係用咗啲唔同嘅方法就會整好出嚟㗎啦。
4: 係啊，唔知點解
2: 係啊，咁就定休日啦，係新歌啦。系啦，系咁意啦，系俾你讲少少啦，讲咩噶？
3: 定休日就系讲俾自己放假。
2: 讲完啦嘛，
0: 讲少少
2: 啦，
0: 明咗啦，
2: 即系日文嚟噶嘛，因为定休日啫，假日系我明白嘅，即系嗰间铺头嗰日逢星期一
3: 休
2: 息，就叫定休日啦，咁样。
3: 咁就系因为唔好再即系有啲嘢解决唔到，因为晚安舞就系 emo， 有啲嘢解决唔到，有好多烦恼啊嘛，跟定休日就系唔理啦，我放假，放咗假先咁样。
2: 有连贯嘅，
3: 有啊有。
2: 哦，即係故事
5: 三部曲嗰啲咁樣啊？
3: 兩部，即係兩部
5: 咁會唔會有第
3: 完咗㗎啦？

0: 完咗，
1: 佢覺得天大嘅事放我假搞掂啦，得
2: 㗎，二毛啊，放假啦
1: 就冇啦，真係好啊，咁大家都係放我假啦。
2: 做獨立音樂人容易嘅，係啦，加油啦，
3: 加油啊！
4: 多謝。
2: 咁你係繼續即係叫做
1: 揾唔到食就可以其做其他嘢啦。
0: 唔係佢拍得咁靚，吞食吞得佢專幫人，
1: 係啦，專幫人
2: 係喎，係喎，
0: 佢真係喎，
2: 係喎。咁你而家揾食係點樣揾食啊？
4: 我補習咯，幫人補習。
2: 我幫人補習，
3: 補中文同日文。
0: 有冇人補日文嘅？
4: 有人學日文。
2: 啊，咁你有冇教啊？
3: 你有冇教？
4: 會啊，我教初級。
3: 哦，我成日要知点样去厕所就得噶啦，去日本旅行。哦，我成日都系烦呢个问题。
2: 哦，拖二零，哇，多个 discar 咯。
3: 哇，你两个一齐教咪得咯？
2: 即系厕所喺边度啫嘛，我同你。啊，顺便抹屎咁咯。
3: 咁劲嘅咩？大家都。
2: 但系唔系啊，我净系识呢句嘅啫。
4: 够用啊，够用啊。
2: OK，咁啊，下次出歌，下次出片啦，出片先至准上嚟啦。系啊，出歌唔准，
1: 好严。佢转过嚟又出片咯，好快嘅啫。
4: 我删咗一条片嘅而家。
2: 哇，
1: 删咗一条片
2: 系咩？
0: 一个礼拜可以上嚟两次。
1: 啊，顶埋个主持你做。
2: 下次出歌啦，下次出歌上嚟啦。
1: 好，今日多谢 Abby，
2: 多谢。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下午5点，
6: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及其董事同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其两个董事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调查发现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葺，以及冇确保该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同鸿毅喺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嘅棚网同帆布、非阻燃嘅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牲口嘅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发言人指出，署方喺火灾最后已经加强规管、巡查和执法，包括启动特别行动，巡查大约400个大维修项目的棚网和消防安全措施，并落实每半年至少一次突击巡查所有大维修工程地盘。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长江集团旗下公司资深顾问李嘉诚、主席李泽钜暨董事局同仁回应话，董建华曾经肩负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重任，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功不可没，之后亦都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国家、对香港贡献良多，咁对于董建华辞世深表哀悼，并仅此慰问董太同佢哋屋企人，希望佢哋节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话，喺董建华卓越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佢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佢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嘅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嘅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同内地经贸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911襲擊將屆25周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首都華盛頓出席一項悼念活動時，強調美國精神不會被恐怖主義擊倒。白宮在當地時間星期二舉辦活動，悼念在襲擊中殉職的救援人員，亦都為911事件悼念活動揭開序幕。活動現場展示了一條來自紐約世貿中心藍塔、長約6.4米、重近17000磅

0: 的巨大降量。特朗普指示时说，这条饱经磨损的降量提醒大家，美国拥有一股邪恶无法征服、恐怖无法摧毁的力量。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国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冇全人类嘅福祉。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将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回旋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今明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说，菲律宾位处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及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拉扎罗强调，菲律宾会现代化既有同盟，其中同美国的合作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安全，而是逐步延伸至经济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会有系统拓展全球伙伴，以免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伙伴、资金来源或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

0: 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Yona。

0: 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2: 有你咁好戏，
3: 大家好，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哇，师兄今日吓、啊、容光焕发、
4: 啊，越嚟越好啊！
5: 衫好靓添，
4: 系康复了啦，
3: 康复了啦，咦，真系好嘅、啊、真系，咁啊好开心啦吓，再一个礼拜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唔知诶听众们你而家喺度做紧咩？我哋希望咧都可以透过同嘉宾分享啦，俾你精神为之一振啦吓，互相冲击下啦，
4: 饭后嘅甜品啊，当系啊，
3: 系啦，又认识下我哋表演艺术行业里面嘅唔同人。咁咧今个礼拜好开心啊，再次邀请到边个啊？我嘅亲爱嘅大师兄
4: 张满元先生 ，Kenneth，
5: 你好，我系 Kenneth 张满元，多谢大家嘅邀请。咁啊，第三个礼拜嚟到咁啊、仍然都好想将我一啲嘅故事讲出嚟之余咧，其实就好想听众去了解我哋之余咧，都俾到一份娱乐啦，听下古仔啦，都俾到一啲 passion 大家喺你嘅生活里边，生活都真系唔容易。
3: 冇错，冇错，
5: 听下我嘅古仔啦。
3: 系啦，互相启发，互相冲击一下。咁啊，事不宜迟，因为咧，好想同 Kenneth 展开究竟佢喺拍摄嘅路上高低起跌、
5: 啊、
3: 一啲心路历程。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就系讲到啊，终于佢自己都去到一个位置，可能自己都有啲迷茫啦。其实佢系好主动嘅，突然间你又有呢啲位置，好主动揾咗电影公司，我想帮手咁样。咁但系你就提出咗幕后，终于咧做咗一段时间啦，唔知道有冇以年计啦？当时
5: 都冇年计，
3: 都冇。OK。即系可能几个月啦，一年以内嘅事，有个朋友点声你，喂，你咁中意演戏，你直接同公司啲人讲演戏啦，咁样。
5: 系啦，咁我就走咗去同公司嘅同事讲，讲完之后，哦，咁啊同事就或者即系导演啊。

0: 咁樣啦，唔通話即刻俾個嘢你做咩？咁其實跟住就翻去做翻舞台劇噶啦，即係去翻做下啲 touring 啊咁樣。咁突然間收到個電話咧，咁咧佢就話就有個戲，咁啊想揾我做，咁啊就正如。你上个礼拜就估啦，真系有个角色俾我做，
1: 哦，
2: 真系得咗，系咪就系同一间电影公司？
0: 系同一间电影公司，
2: 系咪就系你同佢讲嘅嗰个人揾翻你？
0: 系啦，
2: 嗱，真系唔好话，有时我都想讲，有时都唔好唔信，有时你主动开咗个口之后，有时真系可能有啲嘢发生。好，请继续。
0: 咁所以就。但系嗰次咧就已經唔係第一次同嗰間公司合作噶啦，咁我已經係拍過，我做過幕後啦，亦都之前咧喺讀書嘅年代，我已經拍咗 PTU 噶啦。
1: 哦 ，OK，
0: 即係其實嗰個唔係第一次真係接觸，即係做一個角色。咁但係嗰個係叫做第一個有名嘅角色，有名字嘅角色啦，咁樣叫一個叫馬仔咁樣嘅角色喺個叫做文雀嘅電影裏邊。咁所以嗰陣時都好期待，或者好有一個對嗰個製作係有一個期望啦。咁終於可以做到一個。叫做有名字的角色都已经很开心了。原来真的跟导演讲啊，收埋自己咩，即跟着各位前辈咁样去做嘅，就真的有咁样的效果。所以原来是要讲下的，可能是需要。
2: 是咁嗰一个经验对你来讲，算不算都是一个转捩点啊？
0: 都算是一个转捩点啊，因为转捩点最大的呢就是拍了很耐。拍了很久啊，因为他们公司可能同时间制作很多不同的电影，或者他们那个制作日的期都拖了很久。拖到呢个位呢，我是觉得吓，搞不定。即是没想过，即是原来有时呢想着好的东西会变了不好的东西又会变了好。这个就这样以为好的东西都令我觉得，哎呀，搞了这么久呢，我又佢令我個可能形象啊，嗰樣嘢要 hold 住嗰個形象咧，咁啊令我，譬如Matthew 揾我做某個戲，咁佢就要我有某個形象，我話唔可以改形象，因為我仲拍緊嗰邊嗰個電影，咁但係個電影又個期又一路咁樣褪，即係因為佢哋需要好多安排啦，各樣嘅嘢，咁就令我都有一種嘅。即係老實講，都有一種灰心喺度嘅，因為唔係我可以掌控到。咁你俾佢一路帶住走，咁但係人哋公司好多人噶嘛，唔係淨係睇我一個就我一個噶嘛，唔係大明星噶嘛，好老實講。咁係人都知，唔係大明星，就大明星都未必就到大明星啦。有時真係咁，所以就去到拍完之後就覺得哇，咁樣揾唔到食。因为你做一个电影，
1: 卡住咗，
0: 棘
1: 实咗，棘住。
0: 原来有得拍都有啲烦嘅，
2: 都有挑战
0: 啊。咁有啲似系嗰啲人，做唔掂啦，不如揾翻正行做啦，即系做某，即系你做唔掂你个梦想，揾正行做。我有少少嗰种感觉，我唔系走翻去做正行，我走翻去做舞台剧咯。
1: OK，
0: 因为舞台剧我
1: 咁舞台剧都正行嘅，
0: 类比个舞台剧就系，因为我试过一啲情况之后咧，个电影譬如有套电影揾我，咁就佢哋已经知我做过 PTU 类似做过啲警察，咁佢有一啲类似执法者嘅角色揾我做，咁啊连住嗰啲主角咁样，咁就一连戏你就其实要好多日噶啦嘛，咁我就嗰阵时就系因为试过做舞台剧或者做一啲学校。都有晒时间，我唔可以请假。我去电影人系唔会明白，你学校做个 show 你咪请假咯。咁我做唔到个舞台剧，咁我就做唔到个角色。那个 tour 唔通我求其揾个人代冇得代啊嘛。
1: 系
0: 即明呢行嘅人就知系冇得代，因为你排咗个戏嘛。你冇揾个人排翻嗰个戏，冇得咁样排法嘅舞台剧。咁所以就试过推过啦，咁样咁同埋去到嗰个位咧，原来做就算有得做。俾佢卡住咗嘅時候咧，原來我都真係好難揾食啊！咁不如我真係諗算啦，不如我都係中意做演員啫。咁不如去做舞台劇，咁係咪叫做穩穩陣陣啲咧？即係如果我一年揾到100場嘅去學校做嘅 show， 咁我起碼有100場嘅錢
1: 嘅收入
0: 啊！呢、這個都講我，即係譬如我聽阿陳小東嗰日佢講，佢都話即係收入都係一件好緊要嘅事。你見到佢做編劇，佢好多錢咩？哇，花好多月先寫到一個戲喎，大佬。咁但係起碼佢都有一個即係 有一個穩定，即係佢都可以少，但係佢都叫做有一個寫劇本嘅一個嘅地盤啦。當阿小東，咁但係我電影冇地盤啊，我做完呢個真係冇噶咯喎。你博唔博到下一個咧？冇咯，我做住主角側邊嗰啲即係嗰啲同伴啦，咪可以博到下一個博唔到？但係做 touring 唔同喎，做學 touring 今次呢一個就講緊禁毒嗰、那個咧，就講緊戒煙咁樣，咁、下一次咧就講即係廉政咁樣。咁廉潔嘅嘢，咁好多飯咁，嗰個劇團咧揾開你就繼續揾噶啦，啊邊個揾開我又繼續揾，好用啊嘛，咁樣勤力啊嘛，又準時啊嘛，我都 OK 準時噶咁樣，都準時都緊要
1: 嘅，緊要，我哋舞台界都係一樣
0: 嘅，係啊，好準
1: 都係要準時噶，
0: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知道，大家永遠咧見到 Kenny 咧就係講一句，佢唔會賺我好戲嘅，多數都 Kenny 你好勤力嘅。嗰啲边啲嗰啲行亲见亲我，哎 ，Candy 佢好有 passion 嘅你，你好勤力嘅你，心谂勤力，我读 AP 都勤力啦，勤力都换唔到嘢翻嚟嘅咁样，咁但系都要勤力噶，呢个真系基本本嚟噶嘛，即系你做得好唔好，牛都勤力，咁牛唔勤力做大剂啦，真系两磅嘅真系，牛都要勤，牛都勤力，牛都要勤力先生存到啊，
1: 又俾佢咁谂到呢个比喻，真系奇怪。
0: 咁所以到咗即系喺嗰个位，我就去咗，所以头先我我喺早两即系前个礼拜，我都话有一段时间咧，我系 blank 咗，我冇拍嘅嘢，就系、是、有一段咁样好长嘅时间咧，我就专注就系做舞台剧，做呢啲所谓嘅 touring 为主咯。
2: 明白，
0: 直至有一个位，我先至走翻去做电影。
1: 乜位咧？
2: 真系好啦，
1: 佢自己识
2: 多谢你啊，
1: 埋下伏线你话几好，真系识得。
2: 下一次翻嚟，我哋听下嗰个位究竟系边个位咧？
3: 下午5: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系啦，讲开位啊，先啦，刚才一次就边个位咧，即系唔系去饮茶揾位嗰啲吓，咁系一个应该叫转捩点，又点样令到阿张满元先生阿 Kenny 咧，又从一个佢所谓比较空白，其实都唔系嘅，都系有嘢做紧嘅，有嘢系工作紧，翻翻去电影世界吓，系一个咩嘅位咧吓？
2: 又插一句，呢个时候系咪你话做咗一段时间？我谂咪都有四五年，
0: 我谂可能讲紧10年都唔出奇，可能一个咁样，大概10年左右嘅，可能10年8年有咩空间？点解我觉得咧叫 blank 咗，叫做空白咧？因为喺我印象里边咧，嗰十年好似冇乜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即系有时工作。有一個好的演出呢都成為你的即記憶點。那時候就可能你我不會我記得我去學校做那些演出的，但你不會試那些或一些很緊要的工作的一些記憶點的嘛。所以我都覺得我做得都挺好的。好幾個都真的做得挺好的。但是去到有一次呢都多人問嘅，或者我都多講嘅，就係因為有一次去 casting 電影，咁仍然都會抱住間唔中去下啦，希望中下啦，咁真係中咗一個。咁中咗之後咧， 就我就同佢夾時間啦。跟住我夾完之後，佢話：，你

0: 佢又嗰啲时间啊，你做乜嘢？我去学校做演出咯，又系，即我心里边谂啊，又系啦。哦，系啊，咁你可唔可以嗰啲要请假？我即头先我自己讲咗，请唔到假噶嘛，我请唔到啊。咁佢话哦，咁唔紧要啦。哦，即点啊？哦，唔好意思，我哋揾第二个啦。即我中咗个 cast 啦，即叫做好似有都有几日戏嘅。对于我几话，对于我嚟讲就三日戏至四日戏，已经系好开心嘅事嚟噶啦。咁即有个角色叫练下戏啦。哇吓，我等咗十几年咯，即十年八年，终于有一个咁样。平时我可能有拍过下，可能一组两组嘅，即嗰啲。即一早一早起咯，咁即系其实即系一早到嘅啫。即其实某程度咧，嗰啲叫特约。譬如拍《土姐》，咁啊，许鞍华都好开心啦。许鞍华咁样，其实只系演个医生，同阿刘德华讲一句：土姐差唔多啦。咁即系讲咁大咁多，即系个咁样嘅角色。咁你话系咪好有发挥？咁其实又唔系啊。咁样咁，但系有得做都好开心。但系你唔会令你有发展噶嘛？但系唔系，有四组五组。咁啊，但系原来因为咁咧，佢我接唔到之后咧。我攞住嗰个嗰嚿喺学校演出攞嗰嚿钱，我就喺度望住喺度，即系咁样形容啦，望住嚿钱。我系咪想要呢嚿要呢嚿钱啦？定系想去拍电影咧？如果我唔要呢嚿钱，我走去拍电影得唔得咧？其实咧喺我知道我接唔到嗰个电影嘅时候咧，我话你 hold 住先，等我再同剧团倾下先。剧团都话唔得。话佢帮我问咗，我甚至自己打电话去间学校，话嗰个期可唔可以改？嗰、个人就问我：你系嗰个话剧团噶？我话系嗰个话剧团嘅演员，即系我唔可以个即系嗰次嘅演员，即系我只系可以，我净系 desperate 到一个位，我自己打间学校度问啦。
1: 系，
0: 但系最好笑嘅系咩咧？到最后咧，我推咗个电影啦，因为接唔到啦。跟住嗰间学校咧取消咗。
1: 我取消咗嗰个场，
0: 即系嗰、那个嗰嗰日撞咗嗰个间学校，佢最后自己都取消咗。其实我
1: 系
0: 撞咗三日嘅，有两间取消咗，咁都好，咁有一间冇取消到。其实我点都系唔得噶啦，但系原来有取消呢回事噶。Anyway 啦，呢个就系令人生嘅一个位置，就系
1: 当真系审视，
0: 同埋原来佢逼咗你咯。我谂未必需要个个人系咁样嘅，原来
2: 即系就逼咗你。OK， 咁嗰刻咧就话得啦，唔得啦，我唔可以再接一啲嘅学校演出啦，吓啲话舞台剧嗰边嘅演出啦。你要专心去迎接住吓，睇下冇电影嘅演出系咪？
0: 我推晒咯，所以佢其实唔好讲到推咁严重啦。其实有人揾我做嘢，我都好开心嘅，即系佢信任我先揾我做嘅啫。咁。真系由嗰日开始咧，有人揾我做咧，我就话唔做啦。
2: 咁点咧？跟住之后啦，好紧张啊，有瘾斗张噶啦。
0: 我就唔做啦，我就净系等电影。咁但系即系一路讲紧嘅系你等电影，等啊等一世，你等到咩？你会有人揾你咩？无端端点解会有人揾你啫？冇可以冇噶嘛。我都等咗个几月。个几月之后就开始有一个。当时嘅有个电台，佢会做下电视节目噶嘛，咁样，咁佢就无端端开始有啲人唔知点解揾我，
1: 一啲电视剧集系咪？
0: 一啲集播嗰啲咁样咯，或者两集播啦，啲人就开始唔知嗰个半年就揾下就。因为他们说找开你就那排又继续找你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开始不知道有人找我。跟着就开始就有一些电影又拍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的放开了这个腾空的空间时间出来，在那个机遇之下就真的开始一路有东西拍。
1: 哇。
2: 有时就是这样的了，这个世界。大家留意一下，刚才他说呢，他说等啦，我以为等得好长。
1: 是啦，
2: 即是等了过几月。
0: 吓，
1: 过几月好乐观啊。
0: 你我打俾边个女仔等佢复我。咦，点解两个钟都唔复我嘅？
2: 你已经心急如焚啦。
1: 喂，心急如焚。
0: 一个月冇收入喎。因为我而家我话我等咗个半月啫。你等嘅时候你唔知道等几耐。
2: 所以等嗰一刻系
1: 等嗰刻
2: 当
1: 然系 torture 啦。
0: 你可能系下秒就完结呢个等，你可能系下年都仲喺度等紧。
1: 嗯，
2: 咁咪唔紧要啦。总之好幸运地个几月咧就等完啦。
1: 系啦，
0: 都唔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折磨嘅过程嚟噶。咁、因为你喺度考验紧你自己系咪真系想做呢样嘢，而呢个市场或者呢一个人生系咪俾你做呢样嘢？亦都有冇人俾个咁嘅机会你？
2: 嗯，
0: 咁你就算等到。等到一个咁又点样啫？你有冇第二个咧？佢等完之后又要等下一个。
2: 咁啊，头先听佢所讲、好似一接二连三都继续有。
0: 系啊，嗰、那个就系开始拍咗一个之后咧、个人松少少嘅咁样。咁所以我想形容嗰种系原来系，如果各位听众你喺度等紧啲嘢嘅时候咧，你觉得等得好辛苦咧？是正常的但是呢是不是一定会转好呢都未必一定但是又要抱着一种可能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如果我只是纯粹用我脑想会得的会怎样即其实又是用我的左脑即其实个世界就好像我去 feel 下这个世界究竟怎样、我觉得得或者我觉得不得都是我自己想法即其实都要跟世界去配合的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是是咪乜都会向好咧？我都唔系咁样谂嘅，我都，即系人生系咪我坚持就一定最后一定得咧？我都冇觉得一定系嘅，到而家都，反而应该以前觉得系，而家反而可能觉得我仲调翻转，系咪一定最后等到噶？都可能等唔到噶，吓、咁你咪好个人咪好灰咯，唔系我觉得咁样正面啲，你接受咗现实系咁样，你咪松容啲咯，我等唔到咪等唔到咯。我等到啊，原来 bonus 嚟噶咯，即系某程度。咁我成日都谂住，以前我就有一好长嘅时间，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得嘅，等下啦，等下啦。哇，呢一种又成为另一种嘅压力，即系我唔知道你 feel 唔 feel 我呢一种好似两边尝试去揾翻，都唔叫平衡啦，即系揾翻一个舒适自己生活嘅心态去面对。但系你又唔可以 negative 得太紧要，但系你唔可以又不能够完全 positive 咁，因为个社会或者个成个世界玩俾你知唔 positive 嘛，而家。天气咁诡异，你点 positive 啫？咁你话迟啲天气会好翻噶啦，都应该唔会噶啦，系会继续热落去嘅。但系你点样继续热落去嘅时候，你又继续生存紧咧？咁样
1: 一个开始去到调整自己一个实际得嚟，尽可能保持正面心态嘅一个位置。咁系咪呢一样嘢推动你咧？我下次好想翻嚟知道一下啊！讲咗咁耐，真系知道你好喜欢演啦。其实里面真系推动紧你，让你坚持嘅系乜嘢咧？阵间翻嚟见，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下午5:31，
5: 山城广播
4: 报告。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
1: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有你咁好戏。
5: 又回到来有你咁好戏啦！我同听众分享一下咧，头先 off mic 嘅时候，两位我面前嘅师兄咧，分享咗啲好感性嘅嘢。
6: 冇啊，我冇喊到噶，讲明先。
5: 系啊，讲紧人生选择啊，系啊，讲打机咁样，系啦，有时咧都真系要相信下一步。行到去边行行下，以为冇路咩？啊，原来又可能会开出一条路喎、啊！师兄头先咁样分享嘅、啊
6: 嗯，
5: 师兄，我觉得你都系比较豁达嘅，应该你系比较自年轻开始冇咁话，我要做到呢样嘢，你唔系嗰款嘅系嘛？即系你，诶，几好玩、啊，诶，又 OK 啫、嗯，你系咪嗰只？
6: 即系简单嚟讲，开心仔咯，即系一个
5: 啊，
6: 就
5: 是、你开心仔，
6: 开心仔，咁你就。
5: 嗯
6: 当一定有咁，一定有逆境嘅，一定有一啲嘅阻滞啊，或者哦嗰啲叫咩啊，嗰啲荆棘啊，吓、
5: 嗯、
6: 障碍物咁样，你系要跨过去嘅，你跨过去可能你跨错嘅，可能再踢多脚嘅，唔紧要嘅，但系你咪继续行咯。即系我头先 off mic 讲就系行下咧，好似打机咁咧，就会 show 咗条新嘅 path 出嚟，咁、
5: 嗯、
6: 啊再行落去咧，跟住可能多两条 path 嘅，跟住你要拣咯，拣完之后咧。又可能又拿嘢啦，又再 kick 嘅。咁但系我哋上次讲咗啦，一个英文嘅 term 啊嘛
7: ，no regret
6: 系你可能你话啊，可能行第二条可能好啲，但你冇办法噶，你行咗一条咁都行落去噶、
5: 嗯，
6: 可能再行落去又得咧，系嘛？所以即如果用咁嘅心态咧，我谂我就容易啲过，我个生命就好似容易啲过咁。
5: 好好，我觉得即系。我咁样形容啦，我都会偏向 Kenneth 呢一边嘅底嘅人多少少，就要咧捞多啲 Matthew 师兄呢啲、嗯，
6: 请我食饭啦，请多啲我食饭，我同你分享多啲。
5: 系啦，OK 可以，你请我哋饮咗咁多次奶茶，明我哋一定要噶啦。咁即系我觉得呢个可能就系学习咯，学习就系唔系否定自己，不过喺别人嘅身上见到，喂，原来佢咁样谂，哇、哦！做人真舒坦好多，咁咪溝勻下咯。以前係90%認真同介意同執著嘅，咁咪再溝淡啲得唔得？
7: 冇噶，都唔係你話想溝淡就溝淡到人嚟噶嘛。你嘅諗法由細個建立到而家，一定會係你面對緊一啲事情、一啲嘅經歷，真係推到你去要作一啲嘅选择嘅时候先至、嗯、或者可能睇书啊睇电影一啲启发到突然间冰冰声喺你嘅心里面先至做得到嘅，或者係需要真係可能有啲 counselor 或者一啲即係好識聆听嘅人去帮你疏解，因为自己望住自己你好难，其实认识自己係一件好困难嘅事，因为你睇到嘅永远其实你睇唔到自己，你只係睇到你自己嘅諗法。
5: 嗯，
7: 咁你愿意行开一步睇下人哋嘅嘢已经係唔容易。
5: 嗯。
7: 仲要唔係睇 IG 嗰啲，睇 Facebook 嗰啲，睇人哋嗰啲正嘢喎。
5: 嗯。
7: 唉、哎、真真有戲做啦，剛才話唉真真有戲做，真真就話我冇做嘅时候你又唔睇又唔知道。我唔知啊，因为佢冇讲㗎嘛。咁我哋淨係睇呢啲，咁梗係睇到人哋。
5: 冇讲嗰陣咪就冇戲做嗰陣。
7: 咁所以其实即係睇嘢都要搵好嘅有营养嘅嘢嚟睇咁样囉。咁即係佢都要逼自己去改。咁所以嗰陣时就係在一个这样的阶段之下，我就逼了自己不做舞台剧为主，有真的有舞台剧找我做呢 rerun 我都推的。
5: 嗯，
7: 我真係留返啲時間愛嚟拍嘢，到最後呢嗰、那個禮拜冇嘢做。
6: 跟住啦，我哋冇嘢做嗰啲唔講住啦。係
5: 啦。
6: 講返啲有嘢做嗰啲先。之後咁就點啦。係
5: 啦，即係其實我聽你講呢，你個人又好得意喎。即係你雖然個人呢成日翻來覆去，即係諗到呢、真係要逼。逼死自己为止，嗱呢个我感觉，你逼死啊！但系你有啲位咧，又鬼死咁坚持，鬼死咁主动，即系好似点讲啊？嗰啲叫咩？破釜沉舟，即系你又其实你又有呢道力嘅，即系又好有趣。咁你呢下坚持得咁紧要啊？揾你嘅合作单位信任你，你自己肯定都搞动噶啦个心啊！你都推嘅。讲到尾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到你哎咬实咬实我想继续做。再加上你已经说我接受现实的了不是成日得的再等都可能不得的。但你依然坚持下去是什么原因呢？
7: 其实到现在这个时候呢我都不能够讲话、你是不是在坚持着即你想做、电影演员的一个这样的事情、我都不这样讲、因为不到你坚不坚持。咁我啲咩叫唔到你坚唔坚持啊？而家都冇得做，因为而家市道即系拍

0: 能够开嘅电影啊 project 个人好少啊嘛，即系容纳到。边度容纳到咁多演员呢？咁我有得做，即系冇得做嘅比例一定系大过有得做嗰一批嘅演员嚟嘅。而家唔系我坚唔坚持，根本都冇得做，即系唔需要你坚持啊！你坚持都冇用嘅，即系我只不过可以系一个咁样嘅时候，我再去谂翻。所以我一开始早个之前嗰个礼拜就讲个创作，先至系令我好似能够再 sustain。坚持落去嘅一个嘅元素，因为我纯粹想做一个演员，我系为咗乜？我为咗一啲虚荣，我为咗个镜头面前可以俾人睇得到，为咗我嘅即系纯粹一个满足我呢一个咁嘅愿望。但系其实唔系，再谂翻阔啲，我系想透过个演员嘅时候。我都有一啲我自己嘅 input 嘅創作，或者我呢個創作都可以 entertain 到觀眾，即係呢個創作咁就唔限止於演員啦。咁可能頭先我去到嘅，可能講過學下填詞啊，或者係嘗試填詞，或者係寫多啲文字嘅嘢，寫個 IG post 都當係一種創作，咁先至令我唔會為咗係 IG post 做宣傳自己，就不斷喺度啊要宣傳自己點樣寫可以宣傳到自己咧？冇啊，你變翻係一個創作，好似你個人即高尚啲啊，純粹啲啦，有翻啲藝術價值咯。咁你去翻藝術嘅層面嘅時候，你就覺得或者創作嘅層面嘅時候，我上集都有讲过，即系做个节目，我都想啊，咁啲可以方式可以讲得好啲咧。可能其实即系只系摆喺个心里边，但系可能有少少咁嘅谂法嘅时候，我已经同啲听众希望已经多咗一种间接或者一个即系暗地里一种 connection。我都想 entertain 你哋噶，我都想你攞到啲嘢噶。我所以我就唔一定会按住我时间线，我就想讲呢样讲嗰样，净系讲咗个 story 俾你听，即系好似剪接咁啊。我中意剪下呢度，剪下嗰度，但系你听到啲嘢，你听到呢个人嘅有趣嘅地方，佢坚持噶，但系佢坚持到某个佢唔坚持，但系唔坚持咧又有啲嘢坚持紧，咁所以就变咗我而家就唔会唔想做演员咯，咁但系个时局嘅一啲嘅限制之下，我将佢拉阔啲去翻创作，我谂呢、這个有少少好老土咁样去翻你个初心系乜嘢咯？即系你去做一个空中小姐，就开头可能就即唔系啊，可能真系想 serve 下，即系想做 serve 下人啊，咁啊啱啱啊做空中小姐想钓个金龟婿咯，咁佢冇咗个初心咁样，咁但系都可以钓到金龟婿嘅，但系你都可以 serve 好serve 好啲，个金龟婿咪上钓咯。
1: 我觉得好好喎，好似即系滴漏到一啲好 core 嘅嘢，即系我可唔可以话，其实谂翻转头，当初你小时候由你睇戏开始嗰种嘅吸引力，其实就系你当初你俾呢个媒介同当中嘅表演者。entertain 到你啊，佢 move 到你，同埋佢启发到你啊，所以啊，我都想做到呢样嘢啊。
0: 你提咗两样嘢啦，一个就系、原来我都几常会提 entertain 呢一个字眼啦，去娱乐到观众啦，令佢开心啦。但系透过电影，我谂嗰个唔系净系 entertainment 啊嘛，都系一种。传递啊嘛，我仲记得细个睇过某个西片，唔知咩欧洲片，系讲啲安乐死嘅，佢入边咁一啲嘅意识，我都即系啊，原来咁去探究一下，即系唔系纯粹娱乐嘅，我都会谂下，或者 My Left Foot， 即系嗰、那个即系有套戏 My Left Foot 啦，即系讲个跛咗嘅人，佢点样去过生活，即系闪亮啲光彩啊，类似系咁样啦。Shine 啊，唔系第二套啦，唔记得啦。即系总之佢入边提供咗一啲都几。正面或者几有人生即系哲理嘅一啲嘅谂法啊，或者一啲嘅驱动力咧，都影响我，所以对于睇啲好文艺啊或者文青嘅戏，我都系中意睇嘅。其实培养咗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即系唔系净系睇港产片，港产片我都梗系有睇啦，点讲最有睇戏院都睇咗三次啦，咁样都咁系啦，我都系睇嗰啲嚟噶嘛，即系但系两样都会睇，咁个人系俾佢，因为我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我做一个 project 就系讲电影。咁电影系即系因为好多时即系宗教信仰咧，基督教可能都会拍一啲唔知乜乜嘅叫所谓嘅乜乜福音电影。咁我听到啲乜乜所谓福音电影咧，其实我就好皱眉嘅。即系电影咪电影咯，点解要分一个叫咩福音电影咧咁样？咁我嗰个 project 咧就喺度研究点样为一支好嘅一个嘅福音电影啊。咁我最后即系长话短说啦，嗰个 論文即可能得萬幾字，最後我得出嚟個體會就係唔係你個主題，而係你好認真地去做嗰套戲嘅時候咧，或者去拍嗰套戲嘅時候咧，嗰個認真，嗰個對生命嗰種嘅追求投入咗喺個電影裏邊咧，其實呢個認真已經係一個福音嚟噶啦，即係一個即係呈咗福音嘅某一啲嘅。嘅面向，即系你好认真地去面对啦，或者咁样去拍咧，就好过你下下咧，即系话，即系信咗耶稣就生命咧点样改变，冇一啲咁样嘅好老土，亦都系未必系完全正确嘅一啲嘅谂法，因为你任何一个信仰其实系就系帮你去面对艰难唔会离开，你都继续咁去面对，好似而家即系行业嘅艰难，大家都喺度面对紧，咁你有。唔会改变噶，未有改变，可能要一段时间去改变。你点样去坚持住去做，甚至到最后唔成功，你都仍然坚持到呢一份嘅力量或咁样嘅把握。所以我嘅坚持咧，可能仍然存在，但系同以前嘅坚持有少少唔同咗。我只系坚持做啫。
2: 好啦，
1: 转化咗呢个坚持，
2: 咁
1: 系啊，
2: 转化咗啲咩咧？我哋最后一次翻嚟咧，亦都同阿 Kenneth 咧展望下佢嘅将来啊，睇下佢将来想点样行佢呢条演艺路又好，佢嘅生命都好吓。一阵见。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3: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至12节目重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

0: 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1: 有你咁好戏，
2: 有你咁好戏，去到最后一节啦。短问短答嘅一个嘅时间，你有马就放过嚟啦。
3: 放只大马出嚟先，你就系大马啦。
4: 佢有马先放过嚟。
3: 系啊，我冇。
4: 我哋放马先过嚟。
3: Nice，
4: 好嚟。
3: Nice，OK、okay。好啦，头先讲到转化啦，哇，我哋听咗好多心情嘅嘢啦，咁啊想了解一下 Kenneth 多啲面向啦，嗱，真系嚟啦，平时有咩嗜好？
2: 朝头早会游水或者系做运动，睇书。
3: 哦 ，OK， 就系唔工作嘅时候你就中意做呢几样嘢啦，系咪啊？
2: 最近中意睇绘本。
3: 哦 ，OK，
2: 绘本系。唔系净系 picture book， 即系睇下啲图画咁简单，入面原来系一种另一种嘅艺术嚟嘅，系一种儿童文学嚟嘅。呢种艺术系令到啲人，如果你见到啲人中意睇绘本嘅嗰、那个，你就好似突然间聚焦咗一班人，而好似以前就啊，你系做演员啊，我系演员，而家系睇绘本就系、是、一见到你系中意睇绘，系啊，喂嗰、那个好睇啊，哇，完全系另一个世界。
3: 有趣，是一个心态。我知道你咧好中意学嘢嘅，请问你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你上过啲咩班啊？学过啲乜嘢？
2: 学过早排学过手语啦。读书我唔需要特别读嘅，我都会走去读到啲咩咩希伯来文啊、希腊原文啊嗰啲咁样嘅嘢啦。咁我又学睇绘本都唔系净系睇噶，系要上堂学噶。咁早排又上过啲咩非暴力沟通嘅课程啦。系啊，我真系乜都学。同时因为我有写开诗歌嘅歌词噶嘛，但我对于写流行歌词，即系唔系一个好拿手，但系又系摆咗几廿年喺度，都仍然都好都唔放低，咁都会上老师嘅堂，上堂上咗写咗十几首歌噶啦。
4: 哦 ，OK，
2: 咁
4: 有机会我哋研究一下。
2: 向你请教就真
4: 系
2: 认真地认真地，咁仲会咁呢啲先咯，
3: 好多啦，系啊，点样开始填词噶？
2: 细个嘅时候为咗识女仔，
3: 真系呀，
2: 系啊，
3: 我自己揾啲现成嘅歌改词，搞笑嘅，
2: 系啊，唔搞笑噶，认真噶，
3: 情歌嚟嘅，
2: 系啦，
4: 我作曲就唔系为你追女仔噶，讲明先，
3: 为
4: 咗
3: 搵
2: 钱啫，铜臭味，我啲青春嘅味道啊，即系咧嗰个同事喺度，咁我就塞咗张纸俾佢，就将嗰个改词咁样啊，
3: 估唔到原来因为咁，
4: 咁就得手啦，
3: 得唔得？
2: 因为细个。咩嗱，想咩叫得手？
3: 拍拖啦，梗系成功做你女朋友啦！你谂乜嘢啊？
2: 冇啊！我打咗次羽毛球嘅，真系打咗次羽毛球。
3: 嗰首情歌打咗场羽毛球，
2: 好细个嘅时候，
3: 系
2: 咁样开始填嘅。因为太细个嘅时候，唔系太细个，即系细个嘅时候就真系中意听流行歌，听歌即系早排阿黎彼得先生走咗啦，咁佢啲歌都系。即系影响我好深，其中一个啦，即系
4: 都系。
2: 咁歌词系好影响我啦，所以到咗大个时候，唔知点解就好中意觉得，哦，听得多系咪我自己都识作咧？原来听得多又唔系真系代表识作嘅。咁咁就开始咗填啦，跟住后屘开始有翻即系。有咗信仰咧，信仰都我哋嗰个信仰好多用音乐去表达噶嘛，咁我都觉得啊，我都想表达，咁我咪自己喺屋企嗰阵时开头用自己作埋曲添，自己作埋曲作埋词喺度，即系咁样啦。咁后段啲识开始出嚟做嘢啦，我就知道某人系做监制嘅，咁我就自荐一下啊，你出碟，即系啲教会类嗰啲，仲要系儿歌向嘅，咁儿歌好似轻松啲咁样，咁我就又拗下，又问下可唔可以俾首我作下。佢就開始就俾我作，咁就開始咁樣去做。
3: 咁樣開始 ，OK。作詞對你嚟講係一樣乜嘢東西？折磨
2: 係啊，好矛盾嘅。有時我都問老師啊，即係佢話唔可以淨係折磨嘅，會有少少樂趣啊咁啊。我覺得折磨係都幾。大嘅，因为好似作咗咁耐咧，我仍然都喺度，每一次都要喺度盘算究竟有啲乜嘢好填，所以都
4: 系啊，难啊，
3: 但
4: 系
3: 你又想噶喎，系咪啊？
2: 因为我觉得好似
3: 好想继续噶，
2: 系问题就系好似我有少少咁嘅能力咯。 即系唔系个个有噶，原来
3: 系啊。

0: 挑戰，我仲夠唔夠大心臟去繼續作呢？咁所以係，但係你寫得到呢又好似好開心啊！哎，同埋有少少咧，見到人哋寫埋啲咁嘅嘢㗎，不如我填啦。
1: 自己又頂唔過嘅。
0: 係啦，但係人哋嗰啲其實唔好啫，但係我都係可能其實差唔多嘅啫，即係我識話人，你即係好似你話人做戲做得唔好，你做唔做到先？
2: 呢個係好事，知己知彼係好事嚟嘅。
1: 你都係一個矛盾體嚟㗎啦，我開始越嚟越了解多咗啊嚇。
0: 但係可以揾我填嘅，我認填嘅。
1: 嗱、嗯，係咪咧？真係 OK。咩原因讀神學？嗱，提一提你短問短答啊嚇。
0: 嗰陣時知道疫情啊，冇嘢做啊，咁不如咁多時間，不如做一樣我從來都冇做過嘅嘢。咁亦都會知道由我肯報嘅話，會有某啲嘅單位願意去資助我嘅學費。咁、既然因利成變，又冇有疫情啦，咁反正都冇公開啦。咁、但係其實到最後個疫情期間，我好多公開，
2: 咁好咯，咁恭喜你啦。
1: 係啊，人總有高低。
0: 覺得我因為我好中意我中意其中一個創作啦，我都冇講啊。其中一個創作咧，係喺教會裏邊呢種叫做講道啊，即係你講聖經咧，簡單啲講，但係有廿分鐘、三十分鐘俾你講嘅，或者甚至更多。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表演嚟嘅，對我嚟講都係一個 monologue 嚟噶，一個好長嘅 monologue。咁亦都有現場觀眾似 theatre。咁我都中意做呢樣嘢，我係中意文字啊嘛。咁你研究即係你 observation 嗰個聖經裏邊嗰啲嘢，都係一種同埋我要都係一種觀察啦，跟住我要寫我嘅廣告，好似講章，即係我要寫劇本咁樣啦。跟住我要講嘅 narrative 啦，咁所以呢個就其中一個好想做呢樣嘢而去咗讀嘅原因，其中一個咯。
1: 非常有趣，有冇諗過做傳道人？
0: 都唔係我想唔想做嘅，即係係即係我去工作嘅時候咧，有啲人都用咁樣嘅 title 去稱呼我嘅。咁、我覺得睇下你咩角度去講啦，咁我係會接受嘅，因為有翻個身份嘅時候咧，個人都醒神啲嘅，自己都要叫做咩警醒啲嘅，或者叫醒目啲嘅。咁所以我冇去教會嗰啲，我又唔係想做嗰啲，但係其實有時都會去接觸人，可能我會有啲機會，我就會去嘗試去接觸人，但我又唔會做一個咁嘅，因為我中意演員，我仍然都係。
1: 仍然都 OK 啊，咁我想問一下。最影響你最深遠的老師或者導演或者長輩有沒有在表演路上？
0: 其實三叔都是比較，因為我讀的三叔都是三叔教我的。
1: Okay.
0: 因為他接觸得最多，是不是最 friend？ 不是，但是他講的東西我是比較，這個 moment， 你 keep 住個 moment， no no no。
1: 零秒入戏 ，OK， 明白。最喜欢的演员有冇啊？
0: 香港都真系冇离唔开，
1: 冇乜所谓，边个
0: 梁朝伟同秋生咯，对我嚟讲。
1: OK， 最想合作的人，
0: 最想合作啊！除了珍珍同
1: 咩票之外，
0: 我想都如果佢俾我都想同周潤發同梁朝偉合作。
1: Why not？ 係咯，呢個係你嚟噶嘛？周潤發同梁朝偉咯，正嘅。好如果冇任何掣肘，你中意點都得，你想將來做啲乜？
0: 間唔中拍戲啦。跟住可以就繼續去教會度講道啦。跟住可以可以寫下書啦，即係出下書啦。咁我都鍾意唱歌嘅，如果可以出下單曲都好嘅。咁工作懷就係大概咁樣啦，但係就捱夜有啲辛苦嘅，所以夜班就最好即係間中就 OK 啦。
1: 呢啲我哋到咗咁上下年紀嗰啲嘉賓全部都
0: 想留返啲禮拜二日啊，除咗返教堂屋企人即係都有啲輕鬆啲
1: 家庭嘅時間，
0: 即係係啦，都需要嘅。
1: 當然啦，最後一條逼你讚自己。讲出你在表演上面三个优点。
0: 哇！你话要问
1: 一定要赞顺赞，唔好愣住后面条尾有但系嗰啲。
2: 快啲啊 ！Operator 聊紧啦，快啲。
0: 哇！好难答啊，你知唔知啊？
1: 我知。
0: 爱演戏啦，呢个已经系一个啦。咁仍然去会谂

0: 会谂好多点样令到佢好笑，我中意令佢好笑嘅。
1: 有创意，
0: 唔好讲呢啲咁肤浅嘅，我准时。
1: 准时 ，OK。最后两个作为一个人，你嘅优点？
0: 好努力咁去真诚嘅去表达自己。
1: 嗯，
0: 对人。
1: 嗯。
0: 第二个优点系接受自己唔得嘅地方。这个都记得的。
1: 嗯。多谢张婉瑜。
2: 三个礼拜上来我们有你咁好戏，我们下个礼拜又有另一位嘉宾啦，再一次多谢 Kenny。
0: 多谢晒。
1: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佩琴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控艺同佢嘅董事同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其两个董事提出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调查发现宏艺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冇妥善监督定名收辑，以及冇确保该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同宏艺喺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嘅棚网同帆布、非阻燃嘅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牲口嘅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发言人指出，署方在火灾后已经加强规管、巡查和执法，包括启动特别行动，巡查大约400个大维修项目的棚网和消防安全措施，并落实每半年至少一次突击巡查所有大维修工程地盘。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喉痘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个32岁男子，他上个月29号出现轻微发烧，其后身体多处地方出现皮疹，包括面部、躯干、四肢和生殖器官。由于症状持续，这个月7号先后到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一个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另一种个案涉及一个28岁男子，他这个月4号起生殖器官出现丘疹。由于症状持续，7号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离港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中心安排他们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两宗个案之间或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北韩建政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同北韩的战略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同北韩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在贺电中表示，会同金正恩一同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除了中俄两国，越南、柬埔寨、瑞典、瑞士和新加坡等多国领导人亦都向北韩发送贺电。北韩在1948年9月9号成立，以今日成为首的政权，并将这一日定为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日本东海地区昨晚出现破纪录的暴雨，导致超过200架汽车抛锚或者是被弃置，堵塞道路。其中名古屋市昨日晚上出现线状降雨带，一个钟头降雨量超过104毫米，创当地观测史新高，导致市内多处地方水浸。名古屋地下铁亦都一度全线停驶，当局直至到今日凌晨才解除最高级别的五级泛滥特别警报。连同名古屋市暴雨导致外资园内七十 40几间房屋被水淹浸。

0: 几个人受轻伤，截至到今朝早，名古屋市仍然有3500人去临时安置点暂避。市立中小学同高中今日停课，部分铁路停驶。英国航空系统因为关键节点发生技术故障，引发近年最严重的航空交通中断事件，影响至到星期三持续。伦敦希斯罗机场和多个航空枢纽连续第二日面对严重航班延误和取消，大批旅客滞留。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三上午已经有153个航班取消，包括55个离港航班和98个抵港航班，而星期二就有超过1750个航班取消。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的运作受到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是我想了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9: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分分钟需要气，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气，哇！翻到嚟星期三啦，我系健峰。今个礼拜有冇啲咩唔同啊？大家觉得有啲唔同嘅温度有啲唔同啦，尤其是朝头早系嘛，秋天嘅感觉嚟啦。首先都要多谢大家好踊跃咁样留言俾我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甚至乎之前有唔同嘅节目喺唔同嘅地方播放咧，我都觉得大家都好似好怕丑啊！香港啲观众好怕丑，好吝啬去俾一啲 feedback 啊，或者系留言啊，可能隐约地赞好一两下都俾足面噶啦。但系咧节目去到第二集，今日就第三集，我都听到唔同嘅朋友、唔同嘅听众咧，俾一啲 feedback 我。当然想攞礼物啦，系咪？另外咧都话俾我知，上个星期好中意我播soundtrack，soundtrack我都好中意听，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但系咧，其实存在一个难度嘅，因为soundtrack咧要配合画面，有阵时先有 feel 噶嘛。咁其实我将一个soundtrack摆咗喺呢个节目去分享咧，咁嗰首好听嘅soundtrack咧，其实又要同我哋依家讲嘅内容相符先有 feel。如果唔系，就可能太静啊，或者太 hyper 啊，佢未必 match 到成件事到底系点。不过我会秉持住呢一个理念，喺节目里面播一啲啱嘅 soundtrack 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讲到咧，秋天啊，依家秋天嘅感觉系即系嗰种少少干燥啊，秋风起啊，你会见到哇热完啊！嗰种黐立立嘅感觉咧，好似开始送走啦，开始有种爽利出现啦。但系去到中午喺香港嘅天气其实都系热热地嘅。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喺季节嘅转换之间咧，仲有一样嘢会出现嘅，好似我咁啦，就系、是、鼻敏感会出现嘅。香港人应该好多朋友都系即系呼吸道症状呢啲疾病都有啦，系嘛，都唔少人有啊。我谂大家会有个共鸣。除咗季节转换咧，有阵时候一啲花粉嘅情况咧，花粉症咧，季节嘅转换令到一啲植物去更新啊、凋谢啊，佢种子嘅飞散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呼吸道咧系会有啲唔同。咁我之前有睇到一篇新闻啊，呢啲花粉症嘅出现，令到我哋都市人好多时候会有鼻敏感症状咧，其实系有迹可寻嘅。当然要睇下环境系点啦。如果你喺欧洲某一啲城市，嗰啲楼嘅密度可能会低少少啦。就算高密度，可能都未必系好似香港咁样，即系摩天大楼咁样。咁当佢哋一吹起内陆风嘅时候咧，花粉咧对我哋嘅影响又更加严重。香港其实可能都有啲问题，不过可能啲大厦咧阻隔咗少少。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去到依家咧。好似讲历史咁样，而家唔系真系关系于二战之后嘅。二战之后系几时啊？有冇人知啊？有冇人读历史嘅？依家听紧我嘅，依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系啊，1945年啊。因为我自己就系读历史嘅，其实去到依家就都80年有多噶啦，81年啊。点解花粉症关二战之后事呢？打完仗咧，嗰阵时其实好多地方咧都系光秃秃嘅山头，咁各国嘅政府咧其实都需要植林啦。植林人工嘅嘢点都唔够天然好嘅，但系当时其实要解燃眉之急咧，就首先要令到山头绿化起上嚟先，令到环境绿化起上嚟先。但系随住日月星移啦，慢慢出到一个问题咧，就系呢啲人工所种植嘅树林咧，或者树咧品种可能太过单一。咁当佢哋喺每一个季节转换嘅时候，释放呢啲花粉咧。排山倒海咁样涌过嚟啊！譬如我举个例啊，喺日本咧，杉木同埋桧木就系好多时候喺一啲山头用嚟去种植嘅一啲树木。咁啊，山头其实个品种唔多样化噶。喺打完仗嘅时候，政府主力就系种呢两种树木，咁就变到好单一啦。而佢花粉嘅数量咧，亦都系好庞大啊！咁就令到咧，大家喺秋天啊、春天啊呢啲时候，花粉症可能去睇医生，严重到飙晒眼水啊，好地地坐喺度都流晒鼻涕啊，呢一啲情况咧系越演越烈嘅。
我知道有听众咧，佢有喺外国听我哋嘅节目啊，多谢你先。但系我谂呢个话题你会好有共鸣啊，因为喺英国咧有一啲阔叶林啊，或者我哋成日见到嘅好巨型嘅嗰种树咧，橡树啊，佢都系喺秋天同埋春天嘅时候咧，好多种子咧就会发放喺空气之中，咁就导致鼻敏感嘅朋友咧喺呢啲季节嘅转换交替期咧有啲难受啊。可能因为自己呢以前是园艺学会的领事，所以呢对这植物呢特别有研究。一查之下呢，随着二战后的一些绿林的建设工作慢慢去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呢，这些现象呢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出现。好啱秋天听的歌都是有些秋天背景的一部电影，

0: 好啱喺秋天嘅公园漫步听呢首歌啊 ！I could write a book， 来自 Harry Connick 嘅。
1: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气，我要介绍下依家坐喺我身边嘅嘉宾先。咁佢咧就系叔叔啦，从今以后嘅导演啦。咁依家今次佢上嚟咧，仲有一个身份嘅，就系香港同志影展嘅 CEO。咁啊，杨耀海阿 Ray 导演
2: ，Hello，Hi，Hi，Hi。
1: 同志影展喂，去到37届咯，眨下眼。
2: 嗯，
1: 系嘛？你接咗手系几多届啊？
2: 2000年开始。
1: 嗯，
2: 系啦，咁个 festival 就1989年开始嘅，就系林奕华开始先嘅。咁当时咧就系喺 Art Centre 嗰度搞嘅。
1: 系，
2: 咁我就2000年 take over 嘅。
1: 嗯，咁2000年 take over， 咁每年去制作嘅时候或者筹办，其实要思考啲咩咧，或者系要谂啲咩花神咧？
2: 其实首先最难咧就系资金方面嘅，因为咧其实
1: 好似龙拍戏一样咯。
2: 系啊，我哋就要申請 government funding， 想問政府攞錢啦，但就申請過幾屆都攞唔到嘅。
1: 哦，
2: 係啦，咁所以咧就要係公眾嗰度咯，即係揾一啲私人機構啊，或者領事館啊咁樣樣，咁就要集資咁嘅方式啦嚇。咁所以呢個第一樣經營最難嘅就係呢一樣嘢嚇。咁第二樣要重要就當然係要揾電影啦，係啦，咁盡量我哋都會想放映一啲係世界首映或者亞洲首映嘅電影嘅。咁其實一開始我做嘅時候咧，就好想發掘多一啲亞洲嘅電影嘅。咁其實由2000年開始咧，嗰陣時嗰啲亞洲嘅同志電影咧就好難揾嘅。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咧，或者即
1: 係記得
2: 八年幾嗰啲啦，咁樣咧就會記得咧。譬如2000年嗰陣時咧，就算係泰國啊、韓國啊電影都唔係好多嘅，同志電影更加唔多。咁所以咧到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講起同志電影亞洲嘅咧，當然係泰國啊、韓國已經有好多好多同志電影已經係好 successful 啦。
1: 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影展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任務嚟嘅，因為咧對於唔同嘅人，即係中意電影嘅人，佢固然去睇啦，或者啲讀緊電影嘅人咧，即係好似我以前咁樣咧，影展就係俾我哋開拓眼界嘅一個場地啊。所以你哋揀咩片咧，有陣時就決定咗我哋嗰個暑假或者係嗰段時間吸收咗啲咩。咁你哋選片有冇咩標準？即係可能題材係符合影展主題啦，或者係你哋對眼係點樣揀嘅咧？
2: 其實我哋有個 team 嘅，咁又唔係純粹淨係得我一個嘅，咁就分類咯，咁即係有長片啦，有短片啦，亦都有亞洲同埋世界各地嘅。咁我哋其實通常都想揾一啲電影咧，就比較喺香港難睇到嘅，係啦，即係唔係有發行啊，或者唔係話太過商業化嘅，
1: 可能小眾少少，真係唔係佢咁容易接觸到嘅作品咁樣。
2: 係啦，但係小眾嘅意思未必一定係嗰個拍法嘅，有時可能係題材方面啦，有時可能咧係純粹佢講過一啲地方咧，我哋香港嘅觀眾即係始終咧睇嚟睇都好多荷里活電影啦嚇，譬如好少睇啲南美嘅地方啊，或者非洲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咧有時就會揀一啲咁樣嘅電影咧，令到觀眾可以擴大啲去嚟嗰啲 vision 咯。
1: 譬如話今屆你有冇一啲心頭好可以介紹俾我哋？
2: 其實好多啊，今年我哋有一部戲咧，就係我哋嘅 closing film 啦，就叫做Tiger 啦，日本電影嚟嘅呢一部。咁就叫做男優之父啦，譯咗個名。咁然之後咧就係講一個年都差唔多到中年嘅按摩師，男按摩師，咁佢就有一個想改變人生，咁然之後佢咧就去想做一個男優，即係 GV 咁樣嘅故事嘅。咁亦都個中咧，佢又要翻屋企同佢屋企人有少少遺產嘅掙扎

0: 咁样嘅，咁所以即系呢个议题，我当然系好中意啦。
1: 系啦，系有啲你过去拍过嘅嘢，都有少咁嘅元素。
0: 系啦，系啦，咁佢都系有少少 touch on 咁样嘅元素嘅。咁所以呢部电影其实好好睇嘅。咁上年亦都喺釜山电影节嗰度攞咗奖。
1: 哦 ，OK， 南优之父嘛，中文系。
0: 系啦，
1: 咁个广东话嘅名系咪你哋？
0: 是啊是啊。
1: 哇，我啱就係觉得哇好似好贴题喎，但係如果话佢冇正式上映㗎冇人改，咁即係你哋揀之余你都要包办埋佢呢个名嘅包装。
0: 是啊是啊，咁大家坐喺度諗啊，咁但係都分嘅，呢个其中都係一个好分嘅工作嚟嘅，大家坐喺度啊，有讲有笑啊，点样将嗰、那个英文嘅电影名改咗啊，做中文名咁样。
1: 我仲留意到同志影展好似最近五届多咗一个咧剧本比赛啊，系嘛？系咪最近五届先有，同埋又点解会延伸多咗呢一个比赛？
0: 今年系第五届啦，咁因为我哋个电影节嘅资金不足啦，但系咧亦都好想栽培下一代。
1: 哇！呢件事好伟大，资金不足，但系你都想栽培下一代喎，
0: 系啊，
1: 都要谂办法搞咁样。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搞呢个短篇嘅剧本创作比赛啦，咁得奖者咧吓就有两个嘅，咁两个得奖者
1: 每届就赢两个咁样，
0: 系啦，两个 winners， 咁嗰两个得奖者咧，佢哋得到嘅嘢咧就可以同五个喺业界里边嘅有经验嘅工作者，去倾佢哋个剧本啦，同埋倾佢哋入行啦，咁同埋咧令到有好多譬如想入行，但系自己又系一个同志身份，会唔会觉得啊呢、這个电影业会好排斥我咧咁样样？咁其实亦都俾个机会佢哋见一啲对呢一个议题嘅人咧系接受嘅，系冇所谓嘅。咁同佢哋傾講佢哋個劇本，令到佢哋覺得啊，係原來入呢個 industry 都 OK 過，原來呢個 industry 嘅人咧係都好接受我哋同志嘅身份或者同志議題嘅故事嘅。
1: 啊 ，OK， 你啱講到同志議題、同志身份，當然影展就係呢個主題啦。但係你2000年至到依家咧，有冇做完一啲影展或者一啲活動咧？你聽到啲 feedback 你好難忘啊，即係可能啊，因為你哋籌組呢件事而佢哋。生活有啲變化咁樣。
0: 其實嗰個變化咧，唔係淨係説話講出嚟嘅，係行為。咁因為我哋最早期嘅時候咧，電影節咧，尤其是係喺Art Center 嗰陣時咧，我諗好多人係驚咗入場，佢哋係會等到開咗場。十分鐘熄曬啦，燈啦，咁佢哋先至慢慢入場。故事未完，佢哋就走，因為唔想俾人哋撞到或者見到。係啦，咁我哋就經過咁多年之後啦，而家當然我哋個電影節亦都喺好多即係 shopping mall 裏面嗰啲商業嘅
1: 係闊，越嚟越闊啦，即係唔一定喺戲院裏面。
0: 係啦，係啦，咁亦都會好多人喺出面企喺度傾偈啊，約埋朋友一齊入場啊，咁已經唔係一個偷偷摸摸嘅方法去睇同志電影咯，咁當然亦都有啲下一即係新嘅 generation 嘅人，佢哋就算係唔係同志身份嘅，佢哋都會嚟睇嘅。
1: 所以其實都改變咗少少個風氣啊。
0: 係接納咗嘅社會係當然係啦。
1: 好，下一節我哋繼續同阿 Ray 導演傾一傾佢嘅電影。

0: 来自心灵部首的插曲 Say Yes。
1: 2026年人口普查正在进行，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时间来到6: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光燥。及乾燥，最高气温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67%。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
2: 新城勁爆，落下榜。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个《黑蛇传》。
4: 分手要决绝，已聚够伤好。
3: 今个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上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戏，继续同阿威导演倾下先。睇佢嘅电影咧，睇下威导演嘅电影咧，《叔叔》啊，《从今以后》啊，其实我都觉得有一种优美喺度。你觉唔觉噶？
5: 多谢先啦吓，咁、呢个就系我同摄影师啦倾剧本嘅时候咧都讲过。咁、因为两个故事啦，都系讲一啲比如即系社会叫做低下层啲嘅人嘅生活啦。咁但系咪因为咁样样咧，就要拍一个就算好现实嘅方法去拍咧，都系要拍到好似电视或者即系港台咁、即系唔系想咁样样咯。我哋想有一个优美啲嘅方法。咁、我哋就叫做poetic realism，
4: 吓、
5: 即系浪漫嘅现实主义去拍呢啲电影嘅、令到一啲譬如我哋睇起上嚟喺深水埗嘅后巷咁样样咧，带到呢一个靓嘅方法去拍摄咯。
4: 原来你有呢个谂法，所以做咗呢个效果，咁呢种谂法系你点解会有咧？因为你好似以前系做律师嘅，吓、即系点解又会去咗拍电影，然之后拍咗呢啲优美嘅电影出嚟咧？
5: 其实就由细到大咧都好想做一啲 creative 嘅嘢嘅，咁对电影啊、电视啊都有兴趣睇嘅，咁、但系就
4: 你真系讲个细细个小朋友嗰阵，其实已经好中意嘅，
5: 系啦，已经好中意嘅，咁、但系就屋企人就因为供我去外国读书啦，咁、就觉得你一定要翻嚟都要有啲嘢俾人睇到啦，咁、所以就真系律师啊、医生啊之类嘅嘢，你一定要读啦，咁、就。
4: 即系往嗰个传统路线行，
5: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读咗之后，咁之后就可以拣自己条路咯。咁佢哋都冇伸出咯，
4: 系啊，咁就都啱喎，系嘛，即系都令到你本身有咁嘅本事，你就拣到自己条路咯。
5: 系啦系啦，即系我唔想你觉得啊，你读唔成先去做呢啲咁嘅嘢，咁样样，即系唔想有一个咁样嘅藉口咯。
4: 咁系我放低咗律师嘅嘢啦，我依家就变成写剧本、拍电影咁样。
5: 开头就系自己拍短片咯，
4: 吓
5: 尝试，因为你有呢个梦想啫，但系你有冇咁嘅本事，或者其实你想，但系原来做起上嚟你可能唔中意嘅，呢个亦都可能系有可能嘅，因为你中意睇电影啫嘛，可能你未必系想拍电影噶嘛。咁嗰阵时就写试下拍，咁就开始拍一啲好短嘅短片咁样样，咁就拍下，觉得拍咗出嚟都系同电影节有关，submit 去电影节，人哋会接受，可以喺戏院度播放，睇完之后观众会觉得make sense， 你出戏有意思咁样样，咁你就觉得有一个鼓励性，咁就开始越嚟越觉得自己可以做呢行，原来真系可以改变，同埋亦都自己系中意嘅咁样咯。
4: 拍之前有冇自己试过拍摄嘅工作嘅咧？
5: 有拍摄嘅工作，有一直都有试，咁即系试下呢样啊，试下嗰样啊。除咗幕前就冇试过嘅，吓、即系幕前演戏就冇试过嘅吓、但系即系幕后啊，试下自己揸机啊，做下服装啊，做下剧本，当然系开始自己写啦吓。
4: 但系嗰阵时未翻香港喎，你讲你
5: 未翻香港嘅，喺 New York 系啦。
4: 系啊，最后你几时决定翻嚟香港？
5: 2015年。系啦，咁因为嗰阵时我已经拍咗两部片啦，第一部就系未去film school 之前拍啦，第二部就系喺 film school 嗰阵时拍嘅。咁然之后跟住就两部都系英语嘅，咁所以我就好想拍一部广东话嘅电影。咁、但系我其实细个喺国际学校度读书，咁、所以咧就唔系好识写中文嘅，睇、就 OK 嘅，即系简单中文我系识睇，写系写唔到嘅。咁、所以就覺得未必拍到中文電影咯，咁但係嗰陣時亦好想拍，2015年嗰陣時，咁就翻嚟就唔嚟啦，揾人幫我做翻譯咯，自己用英文寫。
4: 咁一翻到嚟拍咗幾部戲啦，亦都係籌辦影展啦。有冇覺得依家電影市場咧同以前好唔同？咁然之後作為一個電影人， 嗯、又应该怎样思考这个市场和你作品的关系呢？
5: 嗯，其实很难的，因为那个转变都挺大啦、嗯啊、我们也都看到啦，譬如戏院好像越来越删得多啦，
4: 是、
5: 啊、人看戏就成日都是上网看，
4: 是习惯都不同了，
5: 是啦，那就令到大家都觉得啊，电影是不是好像一定要有很快速和要很 engaging、嗯、即是你要说，因为你在家看的时候呢，你就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会令到你分心噶嘛，你又会 check 下电话，又会呢样。咁你拍嘅嘢咧，就一定要啊好多嘢，即系好似即食面咁样样咧，好、嗯、辣啊，好咸啊咁样样。咁其实呢
4: 啲
5: 系啦，就系、是、咁样样。咁但系到你真正其实电影唔可以净系呢一类嘅、
4: 嗯。
5: 但系而家个风气咧，就会将电影或者呢、這、一个电影业嘅人咧，所有嘅制作咧，偏向咗电视剧方面嘅发展咁、嗯、样咁其实我希望系唔会咯。咁我希望系可以啲人都系。仍然入翻戲院睇戲，因為戲院睇戲嗰個感受咧，同喺電視啊、喺屋企睇啊、或者手機嗰度睇咧，係完全另外一個感覺嚟嘅。咁、
4: 嗯、
5: 就算我自己譬如剪片啦、啊、我喺去 send 個 screener 嚟啦、嗯，我睇完之後，到我今次喺電影節嗰度入翻戲院喺大銀幕嗰度睇嘅時候咧，我之前睇過咧，但再睇嘅時候咧，嗰、那個感覺都好唔同。
4: 嗯，我哋个节目就叫做分分钟需要戏啦，咁、嗯、就想问阿 Ray 导演就系、是、有冇一部戏你系分分钟都需要嘅咧、可能陪伴住你嘅，或者为你带来个启发嘅。
5: 其实好多部都会啦吓，咁、但系有一部戏嘅时候，我记得当年我睇嘅时候咧就好震惊嘅，就系、是、艾姆杜华嘅《Law of Desire》啦，叫做《欲望的规条》啦、中文吓。咁、嗰部戏咧就讲咗好多嘢，但系咧佢最令人觉得特别嘅咧，就系佢个中其中一个男主角咧，佢系最尾谋为爱而谋杀咗另外一个人嘅。咁呢啲系一个好难你可以去同理心去理解佢嘅、嗯。但系艾姆杜华咧，佢系可以做到一样嘢，就是、一个同你自己嘅人生，就算你嘅思想好唔一样。嘅人，但系 through 去讲故事嘅方法咧，都令到你可以有一个同理心，理解到呢个人当时去要做呢一样嘢嗰个欲望系喺边度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导演嘅手法啦。咁所以就亦都好符合我哋，譬如同志身份嘅人啦吓，好多时系异性恋嘅人同我哋嘅思想好唔一样，系咪佢哋唔可以睇同性恋嘅电影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如果嗰个电影系好嘅话咧，你都可以套到入去，而理解到其他人。佢唔同嘅經驗，但係咧，你都可以理解到佢嗰個心情咯。
4: 嗯，有冇新作品依家籌備緊，可以透露俾我哋知道？
5: 已經籌備，其實籌備緊咧，有一部咧就原本係笑片嚟嘅，
4: 係
5: 啊，即係想轉下嘅、
4: 好似畫風一轉變咗笑片喎。
5: 係啊，係啊，但係就可惜，即係呢兩年籌備好難啊，劇本已經有，但係揾唔到投資。
4: O.K. 即系好似影展第一部咁样揾资金，
5: 亦系难过。
4: O.K. 再难
5: 过吓，咁因为大制作嘅，即系嗰个 budget 系大啲嘅有，咁、所以就未揾到。咁而家将佢放低啦，将佢放低，咁就重新再写过一个新嘅 low budget 嘅，
4: 系
5: 应该容易啲 manage budget 嘅电影，咁即
4: 系
5: 要试噶啦，
4: 都系喜剧。
5: 唔系喜剧啦，
4: 哦，就另一种啦，
5: 系啦，系啦，系啦，写实啲嘅
4: ，OK，
5: 咁样样。
4: 多谢 Ray 导演，虽然揾资金艰难，但系我都好期望可以快啲睇到你嘅新作品。
5: 我自己都好期望。
4: 好啊，多谢 Ray 导演
5: ，Thank you。
4: 艾姆杜华，佢嘅电影里面咧好多强烈嘅色彩对比嘅，红色啦，绿色啦。2013年佢拍过一部电影咧，我好中意里面有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部电影叫《嗨爆云霄》。

0: 6:44。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气，每一次咧同嘉宾倾偈咧，其实我都系好开心、好享受嘅。个享受在咧，对于我哋呢一种，即系我哋呢啲咧，呢啲创作人嚟啊嘛，我哋呢啲。咁你同唔同嘅创作人去交流咧，你睇到佢哋嘅观点咧，其实好有趣。嗰种互相交流啊，但系我再多一个身份啦，我要透过呢一种交流带出一啲资讯俾大家。令大家了解到，喂，原来佢嘅创作观或者某一个作品背后，原来佢谂紧啲咁嘅嘢噶。个过程系好实在、好充实而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嘅。有听到头先我哋倾偈内容啊嘛？一阵我会问你哋一个问题，咁啊赢奖品啦，一阵就先讲讲今个礼拜有乜嘢新戏上先。焦点气势，今个礼拜我觉得焦点中的焦点呢，是一部啱啱在韩国的夏天打破了票房纪录的一部电影。它已经是本年度票房最高的一部韩国电影了，就是《哭逆袭希望港》，罗宏辰导演的作品。罗导演他拍过不少令人热血绷紧的电影，追击者啊、黄海杀机啊，甚至乎哭声啊，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今次继续自编自导啦，就是讲紧喺一个受孤立的村庄里面咧，叫做希望港。咁呢一个地方忽然间受到啊，唔知即系前所未有的一啲破坏，唔系好简单火烛或者系某一啲嘢烂咗，系都好巨型的灾难性摧毁。咁原来，是有一些怪兽出现。很多电影里面都有一种怪兽，有一些怪兽可能来自外星，不知道来自哪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疲累，近年好像隻隻都差不多样，或者是好像以前外星人电影一样，某一种外星人出现了之后，很多电影就沿用那一种外星人的设计。其实我自己觉得怪兽电影都有一点这个情况。咁坦白讲，《哭逆袭希望港》嘅怪兽咧，唔算话太过惊喜，即系都系我想象到嘅怪兽啦。导演佢去设计成个场面嘅调度啊，或者系成个故事嗰个紧张感啊，其实系有。例如话长镜头啦，佢有一个预告咧，已经系用呢个长镜头去展现翻出嚟，就系、是、一路喺一条街度，镜头一路前行，一路前行，然之后听到啲声，去到一道门度，忽然间又有一啲黑影飞过，咁最后发生咩事咧？镜头一转，见到凭住鱿鱼游戏爆红的郑好娟，咁佢今次都是主演呢一部电影啦。佢嘅表情不见公章，咁然之后对住眼前嘅景象，咁呢一种张力咧就见到公价嘅。韩国做呢啲嘢有一手嘅，如果以前大家有睇《韩流怪客》啊，你就明白啊，即系有一啲韩国嘅地理环境、城市的面貌。

后套入去故事里面咧，其实系好合理，同埋你会睇到对韩国加深个认识，然之后又会觉得啊呢只嘢行出嚟系几 make sense， 然之后你下次去韩国旅行咧，又会特别留意呢啲位置。唔讲怪兽啊，上流寄生族嗰、那个嗰啲 basement 地下层嗰啲。那些屋企咧，其實都俾到我呢種咁深刻嘅印象。咁樣嘢堆堆砌砌加加埋埋咧，呢部戲咧個預算咧其實500亿韩元啊，個概念係幾多咧？即係折翻香港就係2亿嘅港幣啊！聽日就上映啦。咁如果中意睇大片、追求緊張刺激嘅，咁我諗哭。逆襲希望講咧，就會俾到追求官能刺激嘅希望俾你嘅。第二部日本電影，內田英治執導嘅《午夜之花》，彰顯母性嘅光輝嘅一部戲啦。我覺得北川景子佢去飾演嘅單親媽媽咧，為咗逃避呢個債主咧，就帶住兩個小朋友咧去到東京，即係川州過省啦，去一個冇人揾到嘅地方。咁就日捱夜捱啦，去維持工作，去還錢咁樣啦。咁有一晚咧，佢撞到有人販賣毒品。咦，我咁樣日搏夜搏都係賺雞碎咁多，定還是係我放手一搏，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但係為我帶來到金錢上嘅滿足，解決到我生活嘅問題呢？咁故事當然唔係咁簡單啦，就係由咁樣開始，然之後捲入咗一個意想不到嘅命运里面啦，考演技嘅一部戏嚟嘅，所以喺2025年东京国际电影节首映之后咧，其实女主角同埋女配角咧都纷纷去唔同嘅国际影展度攞奖嘅。第三部有一啲熟悉嘅名字听到啦，我未许愿先吹蜡烛，故事就发生喺澳门啦，原来系根据一单真实嘅新闻案件改编嘅。故事就是讲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由金燕玲饰演的妈妈相依为命，爸爸就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有人上来追诉，这一个追诉的人就是台湾的柯震东。小女孩发现我没钱还，但原来我有几百万的赌场筹码，年纪未够入不到去兑换，就找了这个追诉的柯震东来帮手了。Mira 的 Stanley 都有份演出这一部戏的，我未许愿先吹蜡烛。然后有一部续集电影上映，这一排这么啱电影台都成日播Nicole Kidman 的全盛时期的一部戏，无法闯情关，听日会上映的就是无法闯情关的续集魔女秘密。嗱，佢都系食字嘅，无法就系无私嘅无啊，无法闯情关，咁就系讲一个女巫家庭咁一代传一代嘅，咁爱上佢哋嘅人或者系同佢哋有关系嘅男人啊，咁都个命运都唔系几好噶啦，咁但系喺呢个咁嘅设定下，佢哋两个点样追求爱情上嘅美满结局咧？上一集一轮惊险嘅冒险之后，就叫做圆满收场啦。但系嗰阵时嘅主角咧，山迪拿布洛咧，已经有两个女女喺度噶啦。咁今集就顺理成章啦，就系讲呢两个女仔长大啦。另一部咧都系无私嘅电影，但系呢部咧就重口味得多啊。来自越南嘅《未亡血魔》啊，听到个名字都好似好重口味啊，即系啲字好复杂，都好鬼味嗰种感觉咧。原来是改编自越南家传户晓的一个传说的，专捉小朋友啊，或者是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深山血魔的一个故事来的。咁有两个年轻巫师咧，为了拯救一个人啦，咁然之后咧就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森林。可能近年大家都 feel 到观众睇特技咧，睇到有啲腻啦，可以做咧就真做啦。所以今次的导演呢，他都拒绝绿幕拍摄的，他真的去了越南西北部有个地方叫木州，在那里拍了40日，木州入面的一个原始森林。最后一部轻松一点了，反斗奇 J。 我喜欢说我们香港那个译名多过他英文那个原本的名字，佢英文就係Good Five Only， 香港我哋譯佢嘅名字就是反斗奇 J，
J 是什么呢？没错，就是

0: 一個富翁，佢因為一次意外，然之後坐咗一輪椅，結果請咗一個後生仔，咁但係呢個後生仔咧有一啲不良嘅犯罪記錄，最後去照顧佢，咁一粒一突嘅性格，最後又活出咗一個閃亮嘅人生。嗰一位坐喺輪椅嘅人士咧，就係今次《反斗奇 J》嘅男主角。今個禮拜上映嘅戲就係有呢六部啦。接落嚟，我問大家問題，贏獎品。
1: 分分鐘
0: 需要禮，分分鐘需要禮。頭先同 Ray 導演傾偈，有講咗叔叔，有講咗從今以後，有講咗同志影展。當中我有問佢就係、是，喂，今年同志影展咧，有冇邊一部戲你特別推薦嘅咧？佢講咗一部，亦都係今年同志影展嘅閉幕電影嚟嘅。個廣東話嘅戲名咧改得好得意嘅。咁我想问大家呢一部戏系边一部呢？知道答案嘅你咧就可以 D M 我啦。最后送上呢一首歌，我觉得都好有电影感啊 ！Rubber Band 嘅作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七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盛其雄今日澄清，政府尚未作出最终决定，目前仍然在度慎重研究多项方案，亦都不会将派兵事宜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今日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时有关。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曾经提及，韩法将会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保持紧密合作。盛其雄强调，有关表态不应该直接等同于决定派兵，最终方案将会交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之后，由总统自主决定。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 AI 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国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发言人又说，希望美国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 AI 大国，应当加强合作。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指控六间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阿里巴巴、 Minimax、 智谱和佳若星神，好可能将在中国政府知情下蒸馏美国 AI 模型，训练自家 AI 产品。港交所发表声明，对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港交所主席唐家诚表示，董建华胸怀家国，心系社会，毕生致力服务香港，带领香港跨越不同挑战，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唐家诚指出，董建华任内推动多项资本市场重要改革，包括完成交易所及结算所的合并和公司化，为今日的港交所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业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港交所将会铭记董建华的期许，继续大力推动本港资本市场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领六支纪律部队首长前往江苏出席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随行的首长包括警务处处长张明、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海关关长陈子达、惩教处处长黄国兴、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和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廖家俊。今年大会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设八场分论坛，聚焦国际禁毒、反恐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代表团亦都会出席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了解先进警用装备最新发展和行业前沿技术趋势，推动科技创新和公共安全能力现代化。行程中，邓炳强和越南公安部部长梁三江会面，双方就打击跨境犯罪和非法入境、警务合作、应急管理、人才流通及培训交流等探讨深化合作，以提升两地协同执法能力。就一名郭俊峰和杨恩健亦都有出席会面。邓炳强将会在明日返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树窿78号，李石宏。
8: 听说我爱你。
9: 又嚟到星期三晚，住窿78号，由听说我爱你读大家嘅点唱。节目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喺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嘅，时间咧就系上昼10:30到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听说胡孟清每朝早都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其实佢都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嘅。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讲唔晒嘅。到时咧就有啲大气电波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过光噶。今次嘅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仲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真系好难得噶。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嘅详情咧，即刻上新城网站啦，仲可以 WhatsApp 查询嘅9829-2344。好啦，事不宜迟，读一读大家嘅点唱先。今晚第一个点唱系嚟自 Sena 嘅，佢想同宏仔讲，虽然每个礼拜都会见面，但我每日都好挂住你，每次翻工翻到攰，谂下你又会开心翻，希望我都可以成为你嘅动力啦。我哋星期一见，今日送俾你张敬轩嘅《只是太爱你》。

傻仔咧就想同诚志讲：上次我点俾你咧，你冇听到就系嬲咗啊！今次你再听唔到咧，就系嬲死你啦！不过而家你七夕都叫人买花俾我，我就原谅你啦。虽然你平时成日好大头黑，有时真系令人好无奈，但系好奇怪，每次见到你笑到对眼变咗一条线嗰阵，我又会觉得算啦。呢个人虽然傻傻地，但系都几得意，唯有收留你一世啦。以前我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几好，而家竟然开始习惯咗将我嘅时间分一半俾你。以前我系绝对唔会自己下厨嘅，但因为你一句话想食我煮嘅嘢，即刻当晚同爸爸讲我要学啊，争取喺你翻嚟嘅时候三餸一汤，白饭任装。真系怀疑你对我落咗降头啊！虽然你个人好多缺点，但好彩优点得一个，就系特别得嚟，又啱啱好撞中我心口啊！以后嘅日子，请你继续多多指教，爱你啊！今日点嘅有方大同嘅特别的。

0: 林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飯 ICU，
4: 放飯 ICU。
5: 晚上7:18，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7: 听说我爱你。
8: 奥斯卡咧就想点俾戴安娜同佢讲，林太。当我知道你的生活好大压力，遇到好多难关，好开心你仲会同我分享咁多事，我都愿意同你一起分担嘅，唔使怕，你仲有我咧，一直等你，仲有我深爱住你，一起加油啦！今日送俾你 Jenny 嘅《你快乐吗》。

牛牛呢就话想点俾佢男朋友阿联嘅，同佢讲：阿 B， 我知道呢段日子你好辛苦，好难挨，但千祈唔好放弃，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仲记唔记得我哋每年都会去摩天轮嗰度影相噶？而家个难关就好似摩天轮一样，总会有一日咧会翻到去地面，一切会好嘅。我会等你翻嚟，加油啊 B 仔，晚安啦！希望你今晚可以瞓个好觉。今日送俾你陈奕迅嘅《K 歌之王》。我唱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晚上7: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3: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阿姨咧就话想点俾佢最爱嘅人，老公大炮 B， 报祝翻嚟九月五号生日快乐，亦都系我哋咧两周年嘅纪念日嚟嘅。今年咧第三年同你过，虽然咧暂时唔可以彼此喺身边亲口讲句生日快乐、周年快乐，但系透过大气电波都系另一种甜蜜嚟噶嘛。将来你每个生日都只系可以同我过，同我庆祝纪念日。我相信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句说话咧，会实现喺我哋身上。系你咧，令我再一次相信爱情；系你咧，令我感受到所有甜酸苦辣。时空间撮合我们，我被你释放，而烟火照亮我们，宇宙有了光。在沿路碰面时，贴近我身旁，帮我拆掉迷惘，抹掉了惊慌。你是我所有情绪起伏的原因来的，我爱你，想你，念你，今日送给你黎展锋的宇宙烟火。

阿蚊呢就话想点俾佢老公陈彦明嘅，同佢讲咧，好挂住你啊，唔该你可唔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唔好成日整亲啊，我会担心你噶，小心啲啊嘛，都系嗰句啦，唔好冲动，好快咧就系见到你噶啦，仲想点埋俾班小伙伴们嘅，有扣肉蔡永恩、大宝贝咬牙、阿童、歪音师陆晓晴、三眼仔 blue 仔、阿粉、琪琪、阿红、甜甜、卢子林、小乔、卓琪、K K、P K、阿爱、尖椒、菜菜、也也、阿 Red、心怡、纹身师、朱琪、阿 Man、Angel 妈子、阿 Sa 同埋肥妹。天气热啦，大家记得饮多啲水。送俾大家郑中基嘅《闭目入神》。

0: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劲爆，立刻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4: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在那首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神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李正由奶糖嘅信，佢想点俾鸡仔芬，同佢讲一周年快乐。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原来咧已经相爱咗365日，但到呢刻。爱你的感觉依然一日比一日强。以前的我呢是一个不喜欢麻烦人的女仔，但自从和你一起之后呢，你将我宠到成为一个公主感。当我有烦恼，你是会不让我一个人去面对，还会成日哄我开心。所以这段时间呢我都是快乐的。你放心，我会好好珍惜你，绝对不会被自己走宝。能够成为你的糖果女孩呢真的很幸运。所以余生呢你就准备好被我甜到流啦。我爱你，芬哥哥，今日送俾你尹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之前仲有古都华士多啤梨公主想点俾地抹香蕉王子嘅，同佢讲终于迎接出成绩嘅时候啦。虽然你一早心里有数，有个大概，但都希望会有张靓嘅成绩表啦。知你中意晚安妮妮，今日满足你一次啦。之后咧都系我话事噶啦，冇得讲价。唔知道咧，声称玩游戏好叻嘅你，今日用咗几多秒通关呢？你话你对自己系迟过两秒都会输，我就好人啲，俾三秒你啦。三秒冇反应就当输噶啦。好好享受呢两晚啦，记得准时放学回家，屋企有猫猫等紧你噶。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旺艺及其董事同注册检验人员，以及总承建商宏业及其两个局董事提出共259项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表示，调查发现宏艺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以及没有确保该建筑物安全，而宏业和宏艺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并以非阻燃物料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79人受伤。发言人指出，署方在火灾后已经加强规管、巡查和执法，包括启动特别行动，巡查大约400个大维修项目的棚网及消防安全措施，并落实每半年至少一次突击巡查所有大维修工程地盘。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今日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及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王果见证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及标准研究领域的合作安排，延续超过10年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及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和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林文健介绍了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的成立进展，筹备12月全球医疗器械法规协调会周年会议，以及两地在跨境药物监管新药第一层审批和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范畴的合作交流。此外，卫生署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服贸会期间共同主办京港卫生合作交流会，推动两地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北韩建政78周年，中俄领导人向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强调同北韩的战略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同北韩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在贺电中表示，会同金正恩一同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除了中俄两国，越南、柬埔寨、瑞典、瑞士和新加坡等多国领导人亦都向北韩发送贺电。北韩在1948年9月9日成立以今日成为首的政权，并将这一日定为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日本东海地区昨晚出现破纪录的暴雨，导致超过200架汽车抛流或者被弃置，堵塞道路。其中名古屋市昨日艾曼出现线状降雨带，一个钟头降雨量超过104毫米，创当地观测史新高，导致市内多处地方水浸，名古屋地下铁亦都一度全线停驶。当局直至今日凌晨才解除最高级别的五级泛滥特别警报，连同名古屋市暴雨导致爱知县内40多间房屋被水淹浸，多个人受轻伤。截至到今朝早，名古屋市仍然有3500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市立中小学和高中今日停课，部分铁路停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时间嚟到晚上8:05啊，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咧骤雨影响紧广东嘅东部。睇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咧会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最低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系摄氏32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睇埋展望，星期五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不过留意下早上气温咧稍为下降，所以咧上个星期如果你有听麦华街嘅话咧，我哋讲紧咧秋天啲汤水咧，而家应该可以拎出嚟煲啦。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楼梯室外气温29度，哎呀，弹上镜添，相对湿度72%啊。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0: 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都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晚上时间8:10啊，开始星期三晚上嘅麦华街潮流科技街，除咗有小麦麦翠华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啊 Yuki 喺度啊，你好啊，
2: 小麦 Sir 你好啊，
1: 有冇觉得我而家好精神啊？
2: 系啊，你一定有啲好刺激嘅资讯同大家讲啦。
1: 你好行啊，你呢个
2: 嘛？
1: 嗱，今晚咧其实咧就讲紧咧，好快咧就会有一个新嘅品，即系呢个品牌狗咧，佢会发布一个新嘅电话，大家咧其实咧都睇紧咧，究竟今次喺呢个发部电话系唔系真系一如预期咁样讲？第一就
2: 系
1: 多咗一个接机啦，第二就系佢而家嘅机，佢又会即系喺嗰个比较高阶嘅情况之下，再要做好啲，但系价钱咧，同一时间咧，有可能会再贵啲。咁同埋仲有冇啲咩产品发布咧？应该咧今日嘅凌晨时间咧，大家就自由分晓。所以我咧晏昼咧就已经咧瞓定晒晏觉，转头咧我就会睇直播。咁啊，希望可以有一个第一手嘅资料。咁我谂你唔系呢类人嚟噶，你唔追呢啲直播系嘛？
2: 我唔追噶，我通常都系等第二朝嘅新闻咧，佢就会总结咗，到底而家嘅新产品系咩价钱啊？有咩功能啊？我系睇嗰啲嘅。
1: Make you a summary 咁样
2: 系啦，冇错。
1: 系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就未有得介绍呢啲新款电话。咁我相信咧嗰啲传闻大家应该听得多过我噶啦。但系调翻转，既然有一个唔系咁科技嘅科技人喺度，我都想问一下，其实对于你嚟讲咧，而家仲系咪会每年都留意一下，无论系呢个品牌定系其他 Android 嘅电话，究竟你自己会几耐换一次机啊？几时先觉得需要换机？同埋你换机嗰一个嘅即系点样去选择？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下？我谂好多听众朋友咧，每一年九月都新痕，因为始终睇到新嘢咧，人就会有渴望嘅。
2: 系
1: 咁，但系咧，大家嗰一个渴望或者嗰个欲望，点样去揿低佢，令到最尾买定系唔买？我身边真系有呢啲女士朋友嘅，喺以前呢度主持嚟，佢每一年咧，佢都噏得出俾我听嗰部机有咩好，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听住。咁但系咧，其实佢每一年咧，佢都系揿得住自己，唉，唔紧要啦，都系，咦，我扮埋佢把声添，我唔紧要啦，都系咁上下嘅啫，我都系等到坏先买啦。佢真系讲得出，做得到，佢一部电话用咗六年。我真系拍烂手掌嘅呢一样嘢，但你咧，你对于新电话或者换电话嗰一个嘅规格啊，或者即系点嘅，喺咩情况之下先换电话？不如你同听众分享一下。
2: 如果系我自己嘅话咧，我就唔追款嘅，因为追款咧其实成本真系好贵，系啦，即系我真系 afford 唔到年年都要换啦。
1: 有冇曾经试过系想年年都换，或者即系无论系咩品牌都好，或者即系一路都唔系咁噶？
2: 一路都唔系咁嘅，系啦，我谂我平均都系3-4年到先至换一部电话嘅，咁即系因为又未至于坏嘅，但系其实3-4年到咧你就会见到佢可能啲 performance 开始慢啊，或者佢啲唔够位啊爆晒啦，咁就会令到你觉得啊，你系时候去睇睇系咪要换电话啦。
1: 系咁啊，提提听众先，如果你都有嘢同我哋分享嘅话咧，可以随时 WhatsApp 入嚟55014997啊，55014997，我同 Yuki 都会同你一齐去讲下呢一个或换唔换电话或者点样嘅情况之下先换电话嘅话题。咁3-4年乜嘢推动到你呢？就头先讲紧嗰啲爆晒。咁如果部机好地地呢，因为而家啲机系越嚟越襟用㗎嘛，你有冇留意？
2: 我都觉得几襟用啊。我见其实我啲后备电话呢，其实就系我上一
1: 部后备电话。
2: 我起码带住两部嘅。
1: 咁即系有啲12年前。
2: 都应该有，系啊，应该都有啊。系啊，但系其实佢系用到嘅，不过可能有啲 app 就唔支援咁解啦。咁呢个就一定系驱使你一定要换电话嘅原因啦。但系你话5-6年内嗰啲，其实真系用到嘅，争在佢够唔够快或者系咯。但系你话如果追功能嚟讲，我又觉得未必系太吸引到我，系啦，即系因为我都系普通，可能影下相啊，跟住用下唔同嘅 app 啊，咁样 send 下 message， 上下网就够啦。咁跟住我而家觉得可能有用啲嘅系有好多电话都装咗 AI 功能啦。
1: 咁你有冇用电话入 变嘅 AI 咧？
2: 少少咯，
1: 即系嗰啲捽走个人啊，但系嗰啲其实网上你打开部电脑都做到噶嘛？
2: 纯粹佢帮我内置咗，咁好似再方便啲咁解咯，系啊。但系我唔会特登为咗呢啲功能跟住。
1: 但系捽走过几多个人咧？即系我真系唔系讲笑嘅，我都好想知嗱，我哋因为一个功能而买部电话啦，但系最终究竟你喺部电话嘅生命周期入边做咗几多次咧？捽走嗰两个。
2: 是去旅行的时候拍到的相就会捽咯，但是如果平时普通拍到的那有个人都没所谓啦，是又不会特登捽咯，平时的相
1: 是所以其实都少用，
2: 是啊是啊是咯，跟住而家因为我本身是 Android 用户啦，所以呢Android 佢自己本身都是有啲gen 到一啲 AI 的卡通图像啦，但是其实有好多 AI 的工具都可以 gen 到呢啲嘢，但是我完全不明点解我要用呢个功能，所以它都是摆在那里，是啊，我只是知道可以 gen。
1: 所以你那部电话其实支援 AI 应该都不算是太旧的一部电话，不过也很得意，看回呢每一年的八九十月呢都是旗舰手机推出的季节来的，现在呢 Android 机就很厉害，就排了在生果之前呢就是这样拎不拎出晒的机，还要出它那些什么独家杀手锏、完全呢、就是、都知道晒，人都知道打麻雀一样了。不过可以见到其实以前吸引啲

0: 一路加，跟住去到几多千万像素，跟住突然之间就话俾你听，原来佢可以 zoom in zoom out， 搞搞下又樽颈咗几年。咁近呢几年咧，你会发觉咧，就开始咧喺嗰啲接机上面就出马啦。咁啊，尤其是某一个韩国嘅 Android 电话品牌，其实佢今年出到第八代，即系七年前就已经开始出接机啦。佢嘅技术就好成熟。咁啊，生果今年应该啊，即系都如无意外，阵间都系会公布接机。咁但系呢一个成熟嘅品牌咧，佢就已经出到品牌咧，佢就已经出到接机嘅第二代啦。今次就系第二个方法嘅接法，或者第三个方法嘅接法。所以可以见到其实每一年。其实他们都会用一些不同的手法去吸引一些人呢去换品牌呢，他就已经出到接机的第二代了，今次就是第二个方法的接法或者第三个方法的接法。所以可以见到其实每一年其实他们都会用一些不同的手法去吸引一些人呢去换机定不换机，而都是真的有人呢是买账的，即不会，我没有见过有一年这个品牌做完发布会之后啲产品系滞销嘅，你咁多年你有冇见过？
1: 从来都唔会，系啦，由细到大都唔会啊。
0: 系，所以嗱，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佢都有一个投资嘅策略。不过讲电话嘅投资策略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就系呢一个活动——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言啊！喺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去到下午3:30，铜锣湾香港富豪酒店举行噶。嗱，虽然啦，而家到距离星期六咧只有3日，不过我哋仍然有少少嘅位置，咁大家如果想听清姐披露喺节目以外，佢从来冇同人透露过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你想同清姐一齐倾下，喂，究竟有啲咩投资项目系应该投资？唔应该投资，嗱，平时喺大气电波咧，未必可以交代得咁清楚。同佢面对面食餐饭咧，应该咧你会攞到多啲唔同嘅 tips。而且除咗餐午宴系非常之丰富之外咧，今日咧就加咗码啦，所有参加今次活动嘅朋友都有机会，有机会啊！嗰日咧就会赢到喺嗰日晚上星期六啊，9月12日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嘅门票2张，有机会，即系你去参加听埋个讲座，我哋就会话俾你听当日我哋点样揾呢两位嘅幸运儿出嚟，而且呢两位幸运儿攞到张飞都唔系最幸运，你知唔知最幸运系乜咧？我啊中过啦呢样嘢，就系同清姐一齐同场去坐隔篱位睇 show。
1: 哦，
0: 系咪坐隔篱位冇写？系净系写睇数啫。哎，我唔好乱讲。所以咧，想报名或者想了解收费详情嘅朋友咧，可以上翻啊我哋新城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查询嘅，俾埋个 WhatsApp 热线你98292344 98292344，可以查询到同埋报名咧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咧呢一个活动噶。不过留意啊，如果你咧对于换机或者有问题或者有嘢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咧 WhatsApp 翻嚟俾我哋噶，5501499755014997。不过最紧要咧，无论投资好或者咧换唔换机好，问咧都要问啱人，千祈咧就唔好问咗个坏人。听听阿 Yuki 拣嘅呢首歌啊 ，Eden 吕爵安嘅作品《坏人一个》。

0: 街，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啦，时间嚟到晚上8:26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嚟到呢个潮流科技街，有 Yuki， 亦都有小麦麦卓华。我问下 Yuki 先，对于即系都推出咗7-8年嘅接机，你自己点睇？即系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嘅，即系话，诶、哎，你试过咁多部电话，你中唔中意用接机？我话其实都见仁见智，不过我听咗你点讲先。
6: 我就冇特别中意用接机嘅，因为纯粹可能唔方便我带出街啊、嗯。除咗系嗰个镜盒咁嘅细细个嘅接机之外，
5: 我哋叫细接啦，而家
6: 嗰个叫细接，
5: 而家系咁叫啦，
6: 系
5: 行内啊，
6: 哦，系啦，除咗嗰个，我觉得系。

0: 比较方便我去携带之外啦，其他嗰啲接机其实望落就真系好靓嘅，因为我有啲同事都用紧啦，其实系真系好轻好薄，佢接完之后佢都仲系薄过我而家部电话，系啦，咁系吸引嘅，但系我又唔见得自己好有需要去用个接机，咁所以就未驱使到话令到我好想要一部接机啦。
1: 系，其实咧呢几年咧见到接机嘅技术咧都去到一个百花齐放嘅阶段，由初咧即系第一代啊嗰个牌子出接机，出到都几多人闹嘅，因为第一厚啦，第二就系嗰个接位咧个做工咧始终系第一代变咗。无论嗰个教练位定系咧嗰一个 mon 嘅位咧，都未系好完美。但系见到呢个牌子每一次都系咁噶啦，去到第二代咧就真系做得几好。咁慢慢而家都累积咗咁多年嘅经验，但佢又冇停落嚟，佢又开始出细接咯。出完细接之后呢几年咧又出埋中接，佢哋叫肥接啦吓。咁我会觉得都几吸引嘅。咁但系大家即系我有试紧唔同品牌嘅接机啦，我觉得好多朋友咧都谂紧咧就系究竟系咪？好意外，其实大家嗰个心理上嗰个阴影都系一样。你成日啲嘢开开合合咧，就应该系易啲坏噶啦。你用电话嗱，唔好理佢接唔接机先啦。你锡唔锡住部电话嚟用啊？定系你系嗰啲锡住都好啦，其实都系冇乜用嘅，都系会跌嗰啲人嚟噶。
0: 我尽量锡佢嘅，但系佢都会跌嘅。咁但系除咗跌之外，其实如果我用一个硬净啲嘅手机壳啦，其实部电话真系唔会点坏嘅。而家嗰啲，咁我相信接机其实应该都唔会太易坏啫。
1: 系啦，接机咧，其实咧有啲人咧就话，因为佢本身咧嗰一个嘅柔性屏幕咧，嗰个技术未去到好成熟，所以有阵时都唔关嗰个用户事，系因为你开开合合太多。始终你都唔知几时，即系会唔会我哋平时一张白纸都好啦，你将 A4 纸开下，睇到嗰条线都自己突然之间咧就会裂噶嘛。咁究竟呢啲柔性嘅屏幕会唔会有同一个问题咧？第二咧就系接机始终就等于好似两部手机搭埋咗一齐咁。咁 mon 大咗啦，会唔会第一样嘢个耗电量多咗咧？咁耗电量多咗，即系大家最忌嗰样嘢，一日。挨唔住，可能你去到中间就要插电啦，咁样好麻烦啦。第二就始终系厚咗，就头先你讲嗰个问题。咁啊，当然啲牌子又好醒目啦，即刻出咗个镜盒咁样嘅嚟，令到大家又会买啦。咁第三咧就系始终，佢唔系一个好传统嘅嘢，咁变咗你打开咗之后，我问你啦，你有冇谂到对你嚟讲有一啲系好？必杀嘅，即系好杀食嘅功能，系要打开部机咁大个 mon 嚟做
0: 我嘅话就应该冇啊，
1: 所以咪变咗咁耐以嚟，大家见到接机嗰个市场未系当时推出嘅时候嗰个预期咯。嗱，不过咧，其实随住阿生果今晚咧都会公布咯，我哋成日都讲噶嘛，有啲嘢咧唔经一经佢个品牌咧，啲嘢系唔红嘅。即系当然蓝牙耳机咁样咧，个个都用有线，话有线啲声靓啲，唔知点解佢出完咧就突然之间大家好似唔记得咗琴日讲过啲乜嘢咁样嘅，好多嘢都系咁样。发生紧，究竟今晚公布完之后，我哋预测会系点咧？呢、這个时间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2: 麦华街，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湾区城势力，
1: 晚上时间8:30。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咧骤雨影响紧广东嘅东部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咧会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睇埋展望啦，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嘅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噶。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亦都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
5: 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9: ，Wake me up！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时间嚟到8:33啦，继续今晚嘅潮流科技街啊 ，Yuki 你好啊，
0: 你好啊，小麦 Sir。
1: 其实我自己咧就心郁郁嘅，我用紧部生果手机咧，其实就系15嚟嘅，即系讲紧咧都而家计3年前嘅推出嚟噶啦。咁所以应该周期上边咧就差唔多应该要换。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点样计出嚟嘅，差唔多应该要换。其实咧以前咧我都好中意教人嚟计呢一条数嘅，如果你买一部新机翻嚟之后咧，一年就换电话咧。以前我曾经计过，用以前嘅价钱咧，未必唔抵嘅。因为你部电话，尤其是而家喺市场上边咧，某啲品牌，包括头先我提过嘅呢一个品牌咧，佢一个嘅 trade in 二手价咧都相对高嘅。
0: 系
1: 咁，所以如果你系一年货仔，你就去 trade in 咗佢咧，其实咧都可以差唔多攞到一半至六成嘅。咁所以其实你咁样计一计咧，你补翻嗰一个差额咧，除翻开每个月咧，你就当几百蚊供咗部电话嚟用，咁你就永远咧都可以 keep 住自己咧喺部最新嘅手机，跟住同时间咧嚿电咧又唔使担心咧会倒水式咁样咧去断崖式下降，因为电又系好得意嘅，一路都冇事，突然之间有一日咧你就会发觉成日都要插电嘅。我部机就
0: 系
1: 咁啦，而家即系过咗4-5个钟咧，就已经跌到落去得20-30咁样。咁所以我今年咧都系虎视眈眈紧。咁啊，讲翻头先计嗰条数先啦。嗱，今时今日呢条数都仲系啱嘅，咁大家都可以上去咧各大电信公司或者咧就一啲连锁卖电话嘅地方咧，其实你问又得，跟住你去睇佢哋嘅网页都得，佢都有讲翻咧唔同手机嘅回收价，你发觉去到第二年咧，佢可能系得翻1/3多少少，即系都仲合理嘅，因为你用多咗一年啊嘛，咁但系你要补出嚟嗰嚿钱咧就大咗啦，咁但系你加翻埋咧，有人计过条数咧，原来。唔系少好多嘅啫，即系第二年你当你每一次都 trade in 部电话，当你唔系好似头先咁样讲，去到第6年留翻嚟自己当士兵吓，你 trade in 部电话加埋你补贴嘅钱咧，随时去到第二年咧系多咗嘅。所以咧，如果你一路不断去换咧，其实可能系抵啲嘅。你要再有一个嘅成本要摆埋落去，就系因为如果你年年换咧，你第一年完咗，到第二年之间嗰一个12个月，你系换咗部新手机。但系如果你24个月你都系用紧同一部手机咧，其实你俾嘅钱可能系差唔多，但系你系用少12个月个手机嘅。咁所以以前我系计过呢条数，咁但系好啦。咁点解你有3年呢？人系有惰性嘅。而家换电话真系唔系净系钱嘅考虑，即系如果净系钱嘅考虑咧，就好简单。你计完条数咪换咯。点解换电话咁麻烦呢？睇下你有冇留心上堂听书先啦。 其实我都讲咗出嚟啦。
0: 吓系啊，
1: 因为你啲嘢要过料。
0: 系啊，我都觉得过料系最烦嘅。
1: 系
0: 系啊，特别系如果可能有 password 嗰啲咧，有啲唔可以直接过
1: 嘅。
0: 系啊，如果系相嗰啲就易过啦。总之系关乎登入嗰啲咧，有阵时我真系过唔到。但系佢长期咧，而家又话咩用指纹啊、Face ID 啊咁样，我有阵时真系太多 app 唔记得咗。跟住之后我就会因为我费事 reset password， 好啦，我留翻喺部旧机度啦。
1: 咁你就变咗有两部电话成日拎出街。
0: 系啦，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原因嚟嘅。
1: 系啊，其实记得细个嘅时候，即系唔系细个嘅时候，讲紧即系以前咧，十年前到啦，呢一个品牌嘅手机其实从来都好过 Android 嘅，因为我唔系讲紧个用啊，系讲紧转机嘅时候，因为佢可以成部电话打包咁样抌咗上去个云端，跟住之后打包咁样跌翻落嚟，咁永远都唔会乱嘅，好好。真係即刻用得㗎喇，但係就係自從多咗嗰啲好多唔知咩詐騙啊 KK 團啊之後呢，所有嘅銀行 app 呢，你會發覺呢係過唔到嘅，佢要你重新揾過晒啲密碼，甚至乎過機嘅時候佢一定要你喺舊嗰邊掃個 QR， 新嗰邊嘟完，跟住等六個鐘定十二個鐘，无形中呢，即其实好多 app 都跟咗风，咁就变咗好多，包括通讯啊，甚至乎呢啲咁样嘅银行啊，或者一啲比较保密啲嘅一啲 app 呢，全部都系自动过唔到嘅。咁我就一个一个对啦。
0: 冇错。
1: 咁但系一个一个对呢，你都系会对漏嘅。永远都系你最紧急嘅时候呢，你先发觉原来有啲嘢你系哎呀原来我未过，但部电话就已经唔知去咗边。咁所以其实呢几年嘅挣扎都好大嘅，因为你见到嗰部电话喺性能提升上面呢，我从来都唔担心生果嘅电话呢係旧五六年呢係会好差嘅性能。因为曾经佢哋自己都有人好 feel proud 咁出嚟讲过，我部电话入面嗰粒芯片已经好过好多 Windows 嘅电脑啦，咁。咁所以你五六年前好好多，即而家都够用啦。咁所以我从来都唔担心。我亦都我承认我系追款嘅，我亦都承认我识计嗰条数，但系我每一次谂到要过资料咧，其实我就头痛埋。如果你问翻啲识咗我耐嘅同事咧，即尤其是同我做科技节目嘅同事咧，佢会发觉好得意嘅。嗰时真系年年换，你年年就攞部新机翻嚟，但系真系等四五个月都唔见你过嘅。就是因为你冇嗰个冲动去过了。
0: 是啊。
1: 咁因为成件事实在是太多嘢做了。我而家仲惊我三年冇换过机，突然之间要过。
0: 一定唔记得㗎，总会有
1: 些。你知唔知道我个 WhatsApp 入面呢是六十几激了。淨係嗰个六十几 G 我都眼镜出事啦，都唔好计嗰啲相。所以我而家係諗住一 T 嘅电话换一 T 嘅电话。但究竟一 T 嘅电话要经过呢个无线係可以过到几，要过几耐先过得完，同埋我点知佢係咪真係过得完呢？
0: 好难check啊。譬如啲相，
1: 係
0: 啊。
1: 尤其是唔知点解次次呢都系呢，可能旧嗰边有130,000张咁先算啦。新嗰边永远都系写住129,000几喎。
0: 係啊。
1: 咁剩返嗰啲我系咪逐张逐张对
0: 呀？搵唔返啊，我呢个都有经历啊。同埋呢，唔知点解过嘅时候呢，佢可能旧机同新机呢总系有啲 folder 撞名啦。跟住而令至到呢佢啲排序好出错啦。咁所以其实我过资料嘅时候咧，我到最后我会发觉系我都唔知道我啲旧嘅资料咧去咗边，搵唔翻，我就知道应该大部分存在咯。
1: 系，所以其实都几惊噶。不过嗱，今日咧都想用呢一个嘅时间同埋机会咧，提提大家嘅。如果你系真系谂住今年换电话，嚟到呢个时间你都差唔多决定好啦。咁但系唔好俾嗰啲 trade-in offer 吸引。有啲 trade-in offer 可以等你几日嘅，即系你俾佢部机，俾佢摸完睇完，跟住你拎到翻屋企慢慢转就。唔好俾人氹到，哇！我即场即刻帮你转埋，我肯定你会后悔嘅。除非你话我又冇用网上理财，跟住我又冇用一啲好特别嘅 app， 有啲嘢咧我又其实有冇都冇所谓嘅，咁唔紧要啦。不过通常呢一类朋友咧，应该都唔追新电话嘅，所以你一定要自己两部机嗱。我俾嘅方法就系两部机拍埋，如果系同型号好，唔同型号都好，起个旧嘅，你揾咗 A 呢个 app 出嚟。你就去翻新，第一望下有冇 A 呢个 app。第二，究竟如果要 log in 嘅，佢系咪识得 log in？ 如果唔识嘅，系咪要去旧机度揾翻某一个 QR code 定系唔知啲乜嘢，跟住喺新嗰边先至可以 log in 到，定系要打个电话？嗱，打个电话真系唔好笑。有啲银行 app 咧，佢保安理由，譬如话你换得太密咧，就算佢写住系有得换啊，其实佢最终咧。 佢都系换唔到，你要打电话上去，或者你要亲人去嘅。
0: 哇，好麻烦。
1: 以香港其中嘅间银行为例啦，吓、有一啲银行咧就系、就算你过完，搬咗手机啦。因为你是搬了手机，它有个冷静期。我们现在签电信合约都没有冷静期，但是竟然这些是有冷静期的。它在12个钟里面你是做不到高风险交易的。咁即係譬如话咩叫高风险呢，你要登记或者你要转账去一个第三方冇登记过嘅户口。即係你之前登记咗，譬如话我登记咗你个名啦 ,Yuki, 咁我平时过开钱俾你嘅，咁咁嗰啲冇影响。但係你突然之间本来可以喺个 app 度做嘅嘢呢，佢会先限制咗你12个钟。佢嘅目的就係话希望可以等被盗窃户口嘅人咧，就有12个钟呢一个时间框架去报警，同埋咧去 stop 咗呢啲财富嘅转移。但系对于真正嘅用家嚟讲咧，就非常之麻烦啦。咁但系咧系有方法嘅，所以我都想喺大气电波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真系喂我半秒都唔可以冇咗呢个 function， 你就搵一日办公时间去做。但系就唔好做住，你就行入去间分行，同佢讲我要 verify 身份，跟住我喺你面前做。原来咁样咧、就可以避咗嗰个12小时嘅框架。咁但系咧，你就要自己亲自去一次咯。咁你就可以避免咗呢一样嘢。咁而有一啲户口咧，就可以俾你 double log in 嘅，咁就冇问题啦。咁但系譬如话 WhatsApp 啊，或者其他嘅通讯软件咧，而家咧即时通讯系好紧要，但系即时通讯软件背后嗰啲记录系仲紧要，嗱你唔好谂住自己有 backup 咁就好叻啦，咁啊唔惊咧，有啲咩事咪喺个 backup 度攞翻咯。因为 WhatsApp 又有个特性嘅，就喺、新机咧，佢永远都过唔到落去嘅。但系当你过咗落去啦，跟住你开 WhatsApp 嘅时候，佢会叫你重新认证个电话。咁譬如话当你个电话12345678，咁你就输入12345678，跟住揿认证啦。揿完呢一个认证之后咧，如果嗰下你做错咗咧，你系旧嘅嘢冇晒。backup 都冇埋，帮你清仓、
0: 啊、
1: 所以你要记住，譬如两部电话，你系用生果嘅、你嘅 Apple ID 两部要一样，千祈唔好一部新一部旧。点解咧？因为如果你用咗一部新，即系总之同旧嗰个系唔同，你重新登入你个 number 嘅时候咧，佢食唔到你之前个 backup 咧，咁佢当你系一个新 account 噶啦，咁、就拜拜咁噶啦。
0: 唔得啊！而家有好多 record 啊，唔可以用咗啊。
1: 咁如果你系 Android 嘅一样啦，如果你两个系 Android 先容易鸳鸯。咁你一鸳鸯咗呢，佢搵唔返你 Google Drive 上面嘅一啲 backup 呢，佢又係当你冇 backup 重新开过囉。咁你即刻恭喜你，因为成部机快晒。我同你讲，好多人而家话部机好慢呢，都係因为个 WhatsApp 有几十 G 喺度，所以好慢。但呢个係冇得解嘅，即係我都喺度希望啊，如果有香港嘅 Facebook Meta 朋友听到呢，唔该你搞一搞个 WhatsApp 嗰个 backup， 睇下可唔可以整到啲好旧嘅走啊，定係可唔可以加快佢。几十 G 咁样孭住呢，其实都几唔健康嘅。不过讲翻，万一啊，真系头先个唔好彩，你多手，谂住迟啲先做啦，揿咗个 no， 冇晒嘢嘅，咁可以点算呢？
0: 应该
1: 都有得搞嘅，
0: 系有 backup plan 噶嘛？
1: 冇 backup plan 噶，不过你咪喺你个 backup 度再捞过嗰扎嘢落嚟，跟住自己咪可以揀多次咯。嗱、可以咁样嘅，
0: 系
1: 咁，但系最好就唔好搏啦，因为咧你唔知佢几时会改例。咁另外咧，又要谂下另外一个短信软件，就系 WeChat 啦。嗱，呢个有第二个挑战嘅，就睇下你同啲朋友好唔好。佢每一次换机咧，
0: 冇晒啲联络人，要重新加翻嘅。我记得
1: 你部机个联络人有喺度，佢就会有嘅，
0: 系嘛？
1: 但系咧，佢就永远都唔信你嘅。佢调翻转咧，佢就会俾一扎人名你。佢就话边几个系你嘅联络人咧？
0: 系
1: 即系玩配对嘅，即系可能摆咗我张相，但系叫咗我个名做 Raymond 咁嘅。
0: 咁都得，
1: 即系边个系啱嘅？你拣翻三个系啱嘅。我真系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啊，因为好多人唔系用自己个样嚟做头像噶，所以我嘅建议就系咧，你换机之前，因为佢旧嗰度已经睇唔到啦，新嗰边如果你拣唔啱咧，又俾人 lock 咗个 account， 跟住咧又系求救无门嘅，所以咧喺旧嗰边临转机之前做个 screen capture 先 ，capture 咗你自己嘅朋友究竟系呢一个头像。配咩人名，跟住你先至好去转。嗱，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一啲复位嘅。咁但系
0: 系咪好得意？系啊，我有印象啊，
1: 直情好似翻翻去以前睇嗰啲欢乐今宵嗰啲游戏咁样。
0: 系啊，
1: 但系你永远都唔相信， 原来入面有几百个 contact， 自己连 A 同 B 点样 match 法都唔知咧，你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唔止无助，系有啲无能添喺呢一样嘢上面。所以咧，我觉得咧有阵时啊，一定要认清楚人哋究竟系单眼皮啊，定系系大眼睛。所以呢个时间咧就问问周吉佩啦，听听佢嘅作品，佢就系单眼皮，大眼睛系边个咧？你问翻佢，单眼皮爱大眼睛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转头见。

0: 街。
1: 而家时间系夜晚8:5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麦华佳，小麦麦卓华。
2: 啊，今晚究竟我哋系推销紧新电话，定系叫人哋唔好换电话咧？吓，有听众亦都系有朋友啦，就 WhatsApp 入嚟俾我哋啊，就话俾我听咧，听紧我哋 live 啊，佢部手机咧都已经三年以上，本来蠢蠢欲动，谂住今晚之后咧，好开心咁就去订机噶啦。我希望嗰个牌子唔好杀咗我啦。但系听完之后咧，有啲担心啊，惊过料嘅时候出问题。咁点算好喎？咁你答啦。
3: 点算？
2: 你答一个冇咁标准嘅先，跟住先等我答啦。
3: 冇咁标准啊！唉，我真系惊嗰个牌子会话我哋啊。其实就你始终都要换噶，无论三年定系六年，你始终都要面对嘅。咁只要你系有兴趣用部新电话，你就即管去换啦，慢慢过咯。
2: 收唔收货啊？啲听众朋友，
3: 希望你哋收货啊！系啊，
2: 你惊下个礼拜俾人封咗支咪？
3: 冇啊，冇啊，俾啲机会我。
2: 唔使惊，其实咧。当你三年你都惊呢个问题嘅时候，其实去到第四年咧就更加多咧，我哋英文叫 glitches 啊，即系一啲可能系臭虫啊，或者一啲问题位。通常咧，因为呢一啲由 A 机换 B 机咧，佢系谂过究竟你个 transfer， 即系你成个转换嘅时间咧，会有啲咩问题出现，而呢啲问题佢会自己修补，但佢唔会向后咁多年嘅。所以如果你而家呢一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指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涉事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五点半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经即时隔离该船并进行监测，以防止燃料泄漏风险，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到海湾地区夜间军事活动影响。

0: 士湾北部和阿曼湾多艘商船遭袭击导致瘫痪，另外有一艘停泊在亚联酋拉希德港外海24海里处的船只怀疑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之后入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日击毁五艘伊朗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宣布反制行动，只在海湾袭击了两艘美国船只和八艘油轮，说那十艘船只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姆涉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号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姆涉奇指出，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洛维萨德火车站岩棚倒冧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姆涉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姆涉奇之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现年56岁的姆涉奇表示，在完成预定国内行程和外访之后，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参选。他领导的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上个星期六一致通过提名他为该党在大选中的首席候选人兼总理候选人。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将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回旋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今明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说，菲律宾位处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和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以个人名义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岑浩辉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为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董建华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遗余力支持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毛辉指出，董建华长期关心香港和澳门的交流和发展，积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港澳协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多次出席澳门的重要活动，为深化港澳合作、弘扬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精神贡献宝贵力量。岑浩辉说，董建华功勋卓著，风范长存，树立了光辉的模样。澳门特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同香港携手同行，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共促繁荣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

0: 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沿途有我。

0: 嗨，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9月9号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大家好。咁首先你要照顾一下咧，就系喺有啲朋友 inbox 咗我啦，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咧，跟住同我 check 咗 in 嘅呢啲朋友咧，就无憾啊，有你哋喺度，多谢大家咧去到我嘅专业啦，就系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喺 Facebook 嘅专业咧，话咗俾我听你喺度啦，包括有 Angel 啦 ，Hi Angel。今日工作辛苦嘛，另外仲有喺西雅图嘅 Bonbon 咧，知道每逢嚟到呢个星期三嘅时间咧，我都会揾嚟一位咧，就系周三沿途好友啊，因为喺我面前嘅呢位朋友咧，就系我觉得佢好有气质啦，好靓啦，唔赞你住咁多，系咁多先。讲翻先，喺西雅图嘅 Bonbon 咧，就知道琴晚听到我最尾嘅，真系爱死你。佢话咧 ，hello， 得分 ，hello，Siver， 系啊，我净系讲佢一次咁多，佢就好清楚。不过当然啦，喺我哋嘅宣传之下咧，你将靓相咧就出现咗咧，就喺我呢个专业当中啦。大家知道咧，今日我揾嚟嘅咧就系有呢位朋友，嗱，佢咧外表感觉到咧，即系我哋叫做咧混血儿啦。咁你真系一个 mix 嚟噶啦，系咪？
1: 系啊。
0: 咁啊，当然啦。咁但系发觉你改呢一个名咧，又发觉咧，喂，好好点讲啊，好 orientalism
1: 都系嘅，都系有啲反差。
0: 你明白我讲乜嘢啊？
1: 我明啊，我明。
0: 反而我觉得就系、是，我觉得呢样嘢我中意，我喜欢。
1: 嗯、多谢多谢。
0: 同埋你个英文名咧，我又发觉咧，喂，真系好鬼型噶，件事系叫 Siva，
1: 嗯，
0: 系Z I V A 啦 ，Siva。今日咧喺德芬面前咧就有呢一位咧，嗱，貌似系 rock 女。究竟佢系咪真系咁 rock 咧？我一阵间咧就揾锤仔啊叫开佢先，睇下究竟里边系咪充满住石头，系咪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嗰种嗰种咧？其实你系另外一边，其实阿 Siva 定系会系好深情、好温暖嘅咧。吓，今日有永桥 Siva 喺周三沿途好友，今日你好嘛？
1: 你好啊，我今日都非常之好啊。
0: 吓，今日
1: 系啊，
0: 我见到你个状态非常之 good fit 嘅。
1: 都 fit 嘅，因为呢排都忙嘅，同埋忙得嚟好充实，都非常之开心嘅，全部都系自己中意做嘅嘢。
0: 系啊，
1: 系啊，
0: 讲下即系每日嘅 routine 先啦，即系
1: 每日嘅 routine 啊，其实好简单嘅啫。
0: 新晋歌手嗱，真系啱啱有自己嘅歌曲啦，有单曲啦，正式算系出道啦，真系。而家真系变咗个歌手啦，
1: 系啊，
0: 讲下感觉系点样唔同啦，同埋头先问咗你个 routine 即系每日你个生活会唔会改咗咧？因为哇，而家我真系一个歌手咯，
1: 系
0: 吓会唔会啲更加有纪律啦，
1: 系
0: 吓 discipline 咗啊，即系更加吓，定系唔系啊？我理佢啊，吓我照样去篤鱼蛋啊，吓去食牛杂啊咁样，知唔知我讲乜嘢？
1: 我明啊，我明啊，
0: 我唔知你 Gen 几，
1: 我明啊，
0: 你明
1: 啊？我唔系 Gen Z 噶。我唔系噶，唔系噶。
0: 你知唔知咧？你啱啱即系你嘅出生年份，啱啱最尾系个六字嚟噶嘛？
1: 系 啊。
0: 其实我最尾嗰个都系六字
1: 的。Really？
0: 但系咧，我唔会同你讲嗰条 gap 有几远嘅，
1: 唔系好大只。
0: Anyway， 我发觉原来咧，你有个六字同我有个六字，已经可以 click 到啦，你系开心嘅。讲翻先，
1: 好。
0: 做咗歌手之后点先啊？
1: 你话我有冇真系好大改变？又唔系话真系好大。
0: 虚荣心有冇多咗啊？定系一直都有噶？
1: 吓、
0: 你冇虚荣心？
1: 嗱，我知好多人同我讲话做 artist 系一定要有。
0: 我啱啱想讲，如果你话冇虚荣心啦，得啦，你可以即刻转行，直头入嚟新城，唔好做 part time 啦。我知你
1: 咁，我可以做咩？
0: 我经验，我觉得我备受威胁，你知唔知啊
1: ？OK，
0: 知道我知道你同紧阿黎你一齐做紧节目噶，做紧有 set 文，我知噶，好清楚呢样嘢嚟嘅。我发觉吓，有个 artist 入咗嚟，
1: 系啊，
0: 即系我发觉好惊啊！即系我哋呢啲打工仔咧，你明噶啦，即系
1: 唔明，
0: 唔明啦，你唔明啦，你知唔知我邀请你几辛苦？你知唔知啊？
1: 总
0: 之你新人，
1: 对唔住，sorry。
0: 你知唔知我真系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啊
1: ？sorry， 对唔住，
0: 唔好讲 sorry 啊，我讲笑啫，讲笑啫吓吓，搵到你嚟，我系好开心嘅。
1: 多谢。
0: 再讲翻先，我又兜乱咗你啦。
1: 唔紧要，我哋入翻去正题。
0: 做咗歌手之后，
1: 咁其实我以前咧，我

0: 我即系我一路以嚟都想做职业歌手噶嘛，咁但系即系跌跌碰碰都好耐啦，咁但系我又永远都想保持自己喺一个最佳嘅状态，所以你话我系咪真系？好放肆地乜都食咧，我又唔系嘅，即系我咁耐以嚟都唔系嘅，系啊，同埋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特别原因，我谂大家都唔知嘅。
1: 我想好暂乱少少个病，咁你一直系 keep 住，好似今日你咁 fit 啊，定系你曾经试过？
0: 我就系想话呢样嘢俾你听。
1: 哦 ，OK，
0: 系啦，我以前有一个系我而家 double 至 triple size 嘅一个女仔嚟嘅。
1: 你而家
0: 我八十公斤啊，
1: 八十公斤
0: 之前真系。
1: O、okay?
0: K， 我而家系系
1: 几多岁啊？嗰阵时大约系。十年前，
0: 十二十三咯，
1: 嗯，
0: 系，不过都系发育嘅嗰阵时系，系咯，几年前咯，而家十八啊，五六年前啊，咁。
1: 总之你对我嚟讲，你讲几多岁都冇所谓嘅，都系青春无敌噶啦。
0: 多谢
1: 吓，阿 Sifa 吓，点解要立定心肝？跟住后屘同会唔会即系细咁嘅男仔女仔都系嘅？男仔比较可能冇咁注重啦。喂，发育期我都试过啦，我都试过，特别细路仔嗰阵时咧，好肚饿，你发觉食极都唔饱嘅，
0: 食极都唔饱系。
1: 即系成日都话你发育咩？你发育咩？真系发育嗰阵时，即系食到系嗰阵时屋企要减肥啦。咁我直头将我每朝譬如食个早餐嘅 portion， 其实唔知嗰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知何谓系多，何谓系少。总之感觉到系食极都唔饱，咪食多啲咯，跟住咪肥咯。
0: 想食就食。
1: 跟住后屘就要屋企出手啦，跟住将我啲早餐啊 cut 晒咧，跟住我发觉朝头早咧系冇精神啊，冇气冇力啊。我全部同你一齐经历过呢啲系，
0: 都几好啊。
1: 咁你系咪因为开始大个咗之后咧，发觉唔系咧，即系女孩子咧特别
0: 呢个
1: 爱靓啦，
0: 都系其中一个原因，
1: 同埋
0: 其中一个少少嘅原因，
1: 系咪中意即系细个中意？
0: 呢个唔系
1: 中意听歌，
0: 有差啲想，我以为你想讲第二样嘢。
1: 哦，你以为我想讲
0: 咩？咩中意咩男同学噶？唔系，冇。冇，但系
1: 其实有嘅，
0: 冇咯，冇，重要嘅嘢讲三次，冇。
1: 你系咪男女校嘅嗰阵时系咪？
0: 我男女校都读过，女校我都读过，系我转咗校嘅中间系，所以即系，但系唔系嘅，即系嗰阵时主要原因，点解突然之间要的起心肝要 keep fit 嘅原因，系因为，哇，讲唔讲好啦，都系讲啦。我嗰阵时细个，
1: 你话个送啲秘密俾我讲，
0: 系啦，
1: 系咪先？
0: 我送，我俾人 bully 嗰阵，即系因为肥嘟嘟太肥啦，即系我真系好似一个 perfect circle 啊嘛。
1: 喂，這個、呢个咧，我真
0: 系
1: 好，
0: 系啊，
1: 好似我哋成日睇电影电视咧，就成日有呢啲 bully 呢啲嘅剧桥段咧，即系永远俾人哋去 bully， 即系我哋叫做欺负啦，通常都系拣嗰啲我哋。佢哋認為叫做弱者啦，我哋叫做呢個 victim whatever， 即係點樣去講嘅一啲即係唔好彩嘅小朋友啦，或者大朋友而家都我哋大人都俾人 bully 啦，係咪先？
0: 即係咩年紀都有，咩地方？
1: 我覺得
0: 每啲
1: 都係揀咧，即係譬如點講啊？覺得佢平時唔係好出聲啊，學你話齋，譬如喺佢嘅身材啊，作為咧首選嘅喎呢樣嘢，
0: 係啊係啊，
1: 最惡劣點樣俾人去欺負過？bully 嘅话，
0: 最恶劣啊！啊，呢个都爆嘅。
1: 你讲。
0: 我嗰阵时俾人爆樽咯。最夸即系最令我最深刻嗰次系。爆樽跟住流血咯。翻到去即系因为系一大班人咁样去做呢件事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咁样啦，咁冇人 support 我噶嘛。咁即系佢哋话咩就。变咗个事实系咩咁？但系嗰样嘢就根本唔系咁样。
1: 我想知里面嘅成员，bully 嘅成员咧系女仔啊，定系男女都有啊？
0: 主力系女仔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男仔最多都系讲下噶咋，即系哎呀，
1: 同埋唔可以男仔即系打交竟然唔啱啦，即系你知而家基本上你搵只手指点一点对方咧，即系大家都报警噶啦嘛，
0: 系啊。
1: 系咪先？系咪先？即系觉得男打女更加之系唔能够接受啦。
0: 系，但系即系嗰阵时都系女仔嘅。
1: 系嗱，我想知先。我觉得永远都要即系人大咗，我唔知你有冇咁感觉咧。就永远都会开始反省翻自己。永远咧，我唔会咧有咩事发生咗咧，我唔会即刻去问你做乜咁啊？你点解会咁样发生咩？会即刻我会问翻我自己，我做过啲乜嘢嚟先？
0: 系，
1: 点解人哋会咁样？即系对自己有咁嘅反应？

0: 应
1: 嘅。系啊系啊系。
0: 其实可能一块镜嚟嘅啫嘛，
1: 系
0: 咪先？
1: 呢个真。
0: 咁好快噶嘛？咁可能啲细个以前唔识噶嘛，细个嗰时冇，即系唔可以，总之话唔可以话，哎咩都唔识，哎呀我细个冇人生经验，你呢个亦都唔系大理由。
1: 系。
0: 咁其实咁讲，问翻阿 Sifa 会唔会其实嗰阵时？怪你过分美丽，有冇听过你歌？
1: 我有，真系有。
0: 有冇听过你歌？
1: 有，我真系有听过。但系嗰阵时，
0: 系咪呢个？
1: 我同而家
0: 系咪呢个理由？呢个系我直接，你明噶啦。我直接
1: 嗱，我自己一个 observation 啦，即系因为嗰阵时，即系唔系得我一个鬼鬼地咁样嘅，其实都有好多
0: 好多 mix，
1: 好多 mix 嘅。咁但系佢哋咧就好得意嘅，我见到一个状况就系一系咧就好 popular。一系咧就系
0: unpopular，
1: 系啦，就系变咗 victim 嗰个 unpopular 嗰个咯。但系
0: 你唔会系 popular 嗰个咩？
1: 我唔系啊，我就系被 bully 嗰个。
0: 系咪平时你嘅态度嘅你个 behavior 系比较 cool 啊？
1: 嗰阵时唔系，因为我自己个性格个转变咧，即系细个嘅时候，你未真系好 confirm 自己一个点样嘅人咁样啦。即系虽然而家都唔系好 confirm， 但系都我谂有八成嘅系。但系嗰阵时嘅我咧，我好想有朋友，咁我就变咗我有好多嘢，一系我就唔出声，我唔出声系因为我惊我讲错嘢，亦都好惊人哋 hurt 到我。一系咧我就会比较。可唔可以话用 aggressive 呢样嘢去形容咧？即系我会好想同嗰个女仔做朋友，咁我就会用我嘅办法去 please 佢咯。系啊，但系你即系嗰阵时，你唔知佢系咪真系中意嘅？
0: 啊，
1: 系啊，
0: 嗰啲全部系细路仔嘅
1: 自然反应，
0: 自然反应，啱啊，即系你讨好一样嘢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绝对系冇机心嗰种讨好啦，
1: 冇机心嘅，纯粹系想哦想多个朋友咁样啫。
0: 即系你觉得啊，好想同佢做朋友啊，可能你买嘢饮，你咪买多樽俾佢咯。
1: 系啊系啊，
0: 就咁简单，
1: 就咁简单噶咋。
0: 好哇，好正呢样嘢，果然系永桥，我发觉呢个咧，哇 ，feel 到你啊，有嗰种啊。雷希，
1: 多谢。
0: 但系你都俾人爆樽喎，
1: 系
0: 点解永桥会俾人爆樽呢？我哋转头翻嚟再倾。晚上9:23，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周三，沿途好友。
0: 沿途有我欧人得分，周三沿途好友。今日咧喺得分面前咧有呢位咧，我肯定啊，佢系靓女，佢咧就系 Sifa
1: Hello，Winkel。Hello， 头
0: 先讲多样嘢啦，佢真系好爆啊！
1: 系啊，
0: 好多谢你啊！头先我哋即系喺好短促之下咧，我唔理你啊 ，Sifa， 你一定要送。最低起码3个秘密俾我
1: ，OK，
0: 未喺任何 media 咧讲过嘅，
1: 好啊，
0: 你真系吓我，真系爆一爆我，
1: 系嘛，
0: 系啊，原来你咁
1: 中唔中意啊？
0: 你真系俾人爆樽，俾人剥个头系咪？
1: 系啊，我人生第一次啊，
0: 嗰阵时俾人 bully， 俾人我哋叫咩欺负啦，
1: 系啊
0: ，OK 吓，欺凌，
1: 欺凌，欺凌，
0: 我谂咗好耐 ，OK。点解咧？系咪妒忌你嘅靓啊？系咪你冇 find out 呢样嘢？
1: 绝对唔系啦，因为嗰阵时仲系好 baby face 噶。
0: 是不是80公斤嗰阵时仲
1: 系啊系啊，即系嗰阵时真系好肥嘅，而同埋我冇人咁高嘛嗰阵，咁就变咗成个样都好似俾啲脂肪埋没咗咁，系啊，即系个鼻又即系总之就系唔系咁个样啦，而家就系系啦，嗰阵时真系好肥嘟嘟嘅，好 chubby 嘅个样就系啊，咁但系嗰阵时啲女仔其实好早熟噶嘛，比较而家都系啦，咁就好快就已经系。哦，要靓， 要身材苗条，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冇，即系我冇。

0: 冇佢哋咁嗰个 concept 啊，我就觉得哦，我食得开心，我中意食咩咪食咩咯，系啊，就系咁啫。但系佢哋唔系嘅，佢哋喺嗰个年龄
1: 已经
0: 系系啦，
1: 吓，竟然好有要求啦，
0: 系啦，已经好有要求，
1: 乜嘢都系少甜啊，吓吓，
0: 啊系咯，又食
1: 啊，
0: 系啊，又食生果啊，我佢哋真系咁嘅。
1: 哇，呢啲喂好好电影电视剧情里边一啲嘅 scene 嚟噶，
0: 系，
1: 其实嗰阵时咧，俾人 bully 咧，俾人欺凌咧，系咪好长时间啊？即系
0: 长啊，四年。
1: 哇！咁你点样？你点样去坚持啫？有冇同屋企人讲过？
0: 嗱、呢个又系我第二样爆俾你嘅
1: 嘢。我企定啲先。
0: 嗱
1: ，好劲啊！
0: 咁啊，我相信咧，即系你啱啱问我系点样 overcome 呢样嘢嘛？系咪
1: 先？你四年之内，你都系俾人喺度欺凌、
0: 啊。
1: 喺学校被欺凌，
0: 系啊，即系重重复复咁。但系你话最夸张就真系嗰次，即系爆樽嗰次，
1: 驳穿头啦，
0: 驳穿头嗰次嘅。咁但系就其实我自己又同自己 pep talk， 即系话哦，你读好啲书，因为嗰间学校都算比较出名咁样啦。咁我就觉得读好啲，咁啊挨咗呢六年啦。咁我咪可以上大学咯，咁样，咁我不停咁样嗰四年都系不停咁同自己讲呢样嘢嘅，咁啊挨啦挨啦挨啦挨啦，卒之就去到 form three 嘅时候 ，form three 系要拣科 ，form four 要读咁样噶嘛，即系会特别多嘢俾你读嘅，咁嗰个 pressure 嗰个压力就大啦，再加上 bully 呢件事啦，系啦，咁啊再加上即系我屋企即系冇乜。即系冇乜，好似冇发现呢样嘢咁啊！其实我系俾人 bully 咗之后，跟住我厌食症嘅，跟住我就由八十公斤就跌咗落去38嘅，半年内系啦，系好唔健康嘅一件事嚟嘅。
1: 但系屋企会发现到你
0: 冇啊冇啊，就系、是、冇咯。就系冇咯，佢纯粹佢哋就系觉得哦，
1: 以为你大个女啦，
0: 女仔啦，贪靓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咁样咯。
1: Okay.
0: 但系我系即系真系唔舒服地咁样瘦落去嘅。
1: 点解 Cypher 嗰阵时你系选择唔同屋企人讲呢件事啦？
0: 你可以话关系唔好咯。
1: OK，
0: 系咯，同埋好多时都唔见唔到佢哋噶，即系屋企得我一个咁、
1: okay.
0: 样咯。咁就变咗好多嘢，我都要自己硬着头皮去。去顶住嗰天，
1: 所以嗱，我净系咧，即系我认识舞台上面嘅 Cypher 啦，阿永桥啦，咁我估佢好多人咧，永远个外表其实同内心咧系极端嘅，两极嘅，
0: 系啊，真噶。
1: 咁我就估啦，其实会唔会你啊几 rock 底啦个样，
0: 个样，
1: 佢造型吓，当你一支麦，甚至乎咧加埋支麦 stand 嘅时候，你可以 rock。但我估呢个女仔咧，我知道将会同你倾偈嘅时候，我就估啦，其实你可能系一个小公主，可能你一个咧，其实好被即系好想俾人哋去照顾，去 take care。头先咩人都帮你谂晒，其实唔俾即系我哋谂嘅嘢，全部系一个反差嚟嘅。
0: 系
1: 吓，咁呢嗰四年咧，全部自己啃晒咧。除咗靠意志之外咧，同埋咧，即呢一间学校好难入啦。
0: 系、
1: 即系要走、走咗之后就翻唔到入去嗰种啦。
0: 系
1: 我明啊，呢种心情真系，即系真系一个剧本嚟嘅。OK， 咁最紧要嗰件事啦。咁点解哇？对方吓即系 bully 嗰群人咧、出手。落手、可以剥穿你个头嗰个人咧，点解佢咁大胆咧？
0: 系咪、
1: 其实都系冇事嘅，只不过即系嗰日咧，佢真系够胆去做呢样嘢，定系累积咗一啲滚团咗一啲咩事？
0: 其实咧，我同嗰个女仔本身，我自己觉得系冇乜嘢嘅，因为我哋系同一班啦，咁、我哋日日夜夜都对住佢，仲要坐隔篱添，即系我完全系 feel 唔到任何一样，佢讨厌我，系啦，我 feel 唔到有任何冇啊，
1: 有冇倾偈噶？
0: 有倾偈噶，
1: 佢对你 friend 唔 friendly 噶？
0: 你话系咪特别 friendly？ 唔系，但系我 feel 到佢 feel 到佢，我 feel 到佢好知道我好想同佢做朋友，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利用定乜嘢？但系有时有啲时候佢就会特别 friend 咁样嘅嗰阵时，但我又冇理啦，即系我会开心噶嘛。我成日觉得哦，佢揾我，我觉得好开心咁、样咯，系咯。咁但系就我点解会厌食症？系因为佢咧，唔系因为佢爆我樽，真系唔系。

0: 好小事，但系我厌食症系因为佢对咗我做咗一个动作，嗰个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嘅嗰个动作，即系太深刻啦。即系我问佢啦，我哋不如一起食 lunch 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间房嗰班房得翻我同佢。咁跟住之后咧，佢行咗出去。咁我哋个班房嗰度门系玻璃嘅，即系我哋睇到入边嘅。咁得翻我一个喺个班房度啦。佢闩埋咗道门之后，佢咁样对住我做啦。
1: 啊！
0: 佢咁样对住我咯，我唔识形容，我真系对住啲麦点样形容呢件事啊？即系交叉指住我。
1: 佢有埋声嘅，有埋声。
0: 佢冇真系讲出嚟，就好似我啱啱咁样咯，咁、
1: 嗯、
0: 样咯，系啊。咁、嗯、跟住我就嗰下就好 hit 到我，系啊、
1: 嗯。
0: 我就从嗰日开始，我真系一日一苹果咯。跟住就真系就咁样瘦咗落去。咁跟住你咪问我点样 overcome 嘅，即系除咗我用意志力，哦，我想挨埋落去，咁我可以读个好嘅大学咯，咁样咯。但系其实我挨唔到嘅，呢样嘢系冇可能嘅，即系你长期处一个
1: 四年系啦，
0: 系啊系啊，
1: 跟住点咧？跟住点咧？
0: 即系因为我又成日都自己一个喺屋企啦，咁我又即系唔系冇乜。好 friend 嘅 friend 咁样啦，咁、基本上我系冇倾诉对象嘅，除咗我嗰阵时屋企只猫，系啦，咁所以最尾我系落咗一个好重要嘅决定，即系我都有问自己，哦，你究竟系想自己开心健康啊，定系你想将来真系
1: 继续咁落，
0: 继续咁样落去挨落去，挨完之后都未必。一定上到个大学，而上大学系咪真系你好想做嘅事呢？定系你喺度 fulfill 人哋嘅愿望多过你自己嘅愿望咧？咁啊，跟住我问完我自己呢个问题，嗰阵时我系 repeat 咗一年 form three 嘅，即系其实 suppose 我应该系 form four 嘅。咁啊，咁跟住之后我就自己答咗自己，即系其实我我想自己开心多啲咯，因为我嗰一刻真系好唔开心。成个人嗰个健康状态，同埋 mentally 同 physically 都好唔得噶嗰个状态，因为我系惊翻学噶嗰阵时，我直头想整病自己咧，避开翻学，然后我唔想见到嗰班人，因为我真系好惊见到佢哋，系啊，所以我就为咗去到跌咗一个窿，我又想救翻我自己出嚟嘅时候咧，我就做咗一个都几爆嘅决定嘅。系啦，
1: 系点咧 ？Cypher
0: 咁我 repeat 咗，我啱啱咪讲咗，我 repeat 咗两年 form three。
1: form three 系
0: 我第一次 form three 嘅时候啦，即系大家唔好学啊！呢样嘢唔系一件正确嘅事，我只不过真系非常时期做啲非常嘅手法啫。嗰阵时咧，我就犯校规。我想
1: 专登犯校规，
0: 专登犯校规。因为我尝试同个屋企人讲话，我真系好唔开心。你。俾我去翻之前学校又好咩都好啦，转校又好啦，咁但系佢哋都系讲你挨埋落去啦，即系都系嗰啲咁样嘅嘢啦。咁我第一年 form three 啦，我专登犯校规，但我犯得唔够金，好我再 repeat 第二年 form three 我再犯，好啦，有咩令到可以令到学校卒之系决定要踢我出校呢？我在班同学 exam 的时候，因为我坐最后面的，坐最后面靠墙，我的位置下面是有个插座位，然后我自己拿了个电磁炉和一个煲，买了一些丸啊什么都好，在他们 exam 的时候打哪里咯。是啊，就是这样。跟着整个 classroom 全部都是麻辣火锅味。跟住最尾就系、是、系、就终于踢咗我出去啦、即系我嗰下，你话我唔系好开心咧，我又好似有个又唔系开心，但系有个 relief 咯，即系啊，
1: 我明啊，
0: 我终于可以离开呢个地方啦，
1: 系
0: 咁样咯。但系咁，因为我即系屋企人一定喺度噶嘛，佢冇可能系 proud of 呢件事嘅，所以你话我嗰个心理状态就系、是、啊。我知佢哋一定系好唔开心，系、我一定系即系令到佢哋失望噶啦。我咁样做，但我真系为咗我自己嗰个 mental health 同埋我所有嘢啦、我真系冇办法，我要离开呢度
1: 咯。刚才阿咏乔阿 Cypher 讲嘅佢嘅经历咧，大家梗系唔好学啦，
0: 真系唔好学呢样嘢，
1: 千祈唔好学，因为只不过佢系一个 大家听到是逼不得已啦，是一个经历来的。我发觉真的很爆啊这件事。
0: 哎，我没讲过。

0: 嗱，转头翻嚟啦，我想同阿 Sapha 啦，我哋翻翻嚟啦，因为我头先你一闪过喺我面前咧，我觉得你系一个充满活力同埋一个咧好阳光嘅女孩子嚟噶。点样由你一个咧咁黑暗嘅面层咧，再变翻呢个阳光少女，好嘛？我哋转头翻嚟倾一倾，我哋同埋感受下，即、就、系、是、你点样，即、就、系、是、再由一个咧咁。哇！曾经经历过咁多，竟然而家又长大咗，又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嘅泳桥，好嘛？
1: 好啊！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啊。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晚上9:37，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8: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9: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FM99.7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0: 淨係聽呢首歌肯定係 rock 底㗎啦。咁究竟呢其實佢係咪呢喺心底裏面係温柔無限㗎啦。嗱歌名呢你知唔知我試過講幾次有幾次呢都炒粉㗎。即係邊個幫你講咁嘅歌名啦係咪玩㗎先嗱你自己個名字就叫做泳橋咁簡單。
1: 係嘛兩粒。
0: 但係泳橋嘅新歌叫做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
1: 係。
0: 你讲一次俾我听，
1: 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嗯，几好，冇同你个样咧，即系有极快嘅对比。点解咧？你一个 mix 嚟噶嘛吓？喂，其实你你香港出世噶嘛？
1: 系啊系啊，
0: 香港长大，
1: 土生土长啊。
0: 系啊，所以基本上你基本上系香港人啦，
1: 系啊，
0: 即系香港儿女嚟噶啦，基本上系。
1: 真啊
0: ！OK， 呢首歌咧，我头先讲到咧，你嘅俾我感觉到咧，即系我今日先至真系认识阿 Sypha 嘅，可以同佢咁样坐低倾偈。我好感激佢讲咗佢人生一个好大好重要嘅经历。
1: 系啊，呢个经历就
0: 系即系大家都唔想遇到嘅经历。
1: 系
0: 即系我听到咧，我又唔想讲用遗憾啊，我都好
1: 又唔系嘅，
0: 好老土啊呢啲去形容，即系唔啱呢个 gen 啊，原来嗰啲。总之我同你都唔系 gen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我会觉得你会比更加多女孩子咧，系快速成长啊，好似咁即系 fast forward 嘅仔一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会快多见多咗好多嘢，
1: 系真，
0: 但系系有。付出好多嘅，
1: 系
0: 有血有泪，
1: 有血有泪，系
0: 吓有痛楚嘅，
1: 系
0: 有 pain 嘅，
1: 系
0: 吓咁有冇人锡翻你啊？
1: 冇啊，真系冇啊，冇人锡翻我噶，自己锡自己咯。
0: 屋企人冇任何嘅一啲嘅表示，
1: 冇噶，即系嗰一 part 嘅经历系屋企人系冇任何嘅 involve 喺入边嘅，系所以冇嘅最尾。所以我最尾咪选择锡自己就系咁解咯，嗰个决定系纯粹系咁样啫，系啊，咁就即系你话成功咗又好啦，咩都好啦，即系我先唔谂其他嘢，喺我自己嘅角度嚟睇，我终于可以唔使成日处于喺一个长期受压同埋我觉得好唔开心嘅环境入边先，系啦，咁我就最尾我系翻去我以前读过一间学校嘅，系啊，所以我系慢慢恢复翻嘅，所有嘢都系啊，即系我又开始有一个因为我又肥过啦，跟住又厌食症啦，咁跟住我去翻去原本嗰间学校嘅时候咧，我就开始接触啦啦队啦。即系开始接触跳舞呢样嘢啦，咁所以咧
0: ，pom pom girls
1: 系啦 ，pom pom girls 啊，咁我就开始越嚟越健康咯，食嘢又开始正常，即系唔系即系食极都唔停嗰只，系啊，即系
0: 你系咪负责俾人掉上去天空跟住抛翻上去？
1: 我队长嚟噶，
0: 你队长嚟，
1: 我队长。

0: 嘅。
1: 即系你系咪会负责跳嗰、那个跳上去，俾人跌翻落嚟，俾人接住嗰、那个？
0: 嗰啲咯，系啊，空中拍嘅。
1: 喂，通常都要靓女先可以做到主角。
0: 又唔系嘅，
1: 系咪啊？有冇呢啲黑幕噶？
0: 诶，冇嘅，纯粹系个 core 要劲啲啫。
1: 同埋咧，我觉得你绝对会有领导嘅才能。
0: 多谢。
1: 即系唔好意思啊，由你咁即系咁夸张嘅一个经历咧，我觉得反而咧系俾你咧嗱，我讲翻咧，好老土，好处方面咧，喺你人生经方面咧，你一定会比一般嘅少女多啦。可以投入到喺音乐上面，讲翻你 Sapphire 真系出道有呢首歌啦，我的心稍微大于一座
0: 一整座，
1: 我都话咗炒粉啦，系咪先？
0: 一整座宇宙，
1: 你又累我啦 ，Sapphire。
0: 我冇，我冇，
1: 好担心，好担心我嘅工作。OK， 其实会唔会即系多咗你嘅即系 imagination？ 好多时咧，譬如咁唱翻头先呢首歌啊，呢个歌名我发觉咧，又可以投入翻咧你头先我讲嘅你少少人生嘅经历啦。其实是一件大事嚟噶，
0: 系啊。
1: 有冇投入翻去，同埋谂住咧嚟紧做紧歌啦？可能仍然系会唔会都好多一啲？哇！一个其实。仲系好少女嘅你咧，摆翻晒落去，包括你嘅爆炸力。
0: 其实，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咧，我遇过即系苏花嘅人生经历入边咧，都比较奇怪嘅，同埋都比较爆嘅。即系我谂一般人都唔会有啲咁鬼骑呢嘅经历嘅，我系真系好多嘅。啱啱我系其中一样咁解啫。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咧，每一个人嘅人生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 puzzle 嘅嗰块 puzzle 要砌埋先系你嗰个人生。所以其实我真系唔觉得嗰一 part 系遗憾，即系虽然佢真系好辛苦啦，有血有泪啦，但系即系如果我冇咗嗰个经历嘅话，都未必系今时今日呢一个我咯。所以我系完全冇后悔。
1: 我正啱啱想讲
0: 啦。系啊，系我完全冇后悔。
1: 即系我听到你讲，我会 say sorry 俾助你嘅。但我又发觉，喂，你嘅经历咧好坚啊，可以咧就系 support 你咧，可能嚟紧你知道你啱啱，你只不过啱啱系第一步啫嘛，喺我
0: 系啊，第一步咋。
1: 即系喂，学你话斋，有啲咩大场面我未见过。我真系未见过，我就系听你讲，我已经感觉到好震撼啊！呢件事，对一个细路女嚟讲咧，即系一个即系好单纯嘅细路女咧，我听你讲真系冇嘢噶，我只不过系翻学读书，想有多几个好同学仔，好简单啫嘛，单纯嘅心。讲翻先啦，咁而家即系踏上呢个音乐路上面啦吓，其实你系咪咁 rock 噶？同埋啦。开头一听到呢首歌嘅 intro 咧，发个 piano 先啦，跟住慢慢先带出咧，你有嗰种爆炸啦，我谂绝对系 producer 啦，特度身系帮阿 Sapphire 啦，去谂阿咏乔应该系点样慢慢去堆砌，跟住慢慢去铺出嚟咧，你点样慢慢去 build up 嘅？同唔同意啊？
0: 同意 啊！
1: 其实你有会唔会有两边噶？
0: 其实我都有两边噶，我有噶，即系我有。
1: 除咗 rock 底嗰边咧，
0: 我其实我都系一个温柔嘅女仔嚟噶，我有嗰一面嘅，即系我唔系日即系 daily life 日常生活都系 rock， 我就唔系系啊，但系我系好中意 rock 呢一样嘢嘅，系啊，但系我中意 rock 之前，其实我系中意 R&B 嘅。是啊，所以
1: 正
0: 啊，是啊，其实两样嘢是 kind of similar， 你可以说它有点似，即是两样嘢都好讲。
1: 你说以前你而家意思是你不想演，不想演绎 R&B 定系
0: 唔系
1: 唔想听 R&B？
0: 绝对唔系，
1: 系
0: 佢哋两个而家是同一个 level。
1: 分情况嚟，系啦，
0: 我两样嘢都好中意，只不过我好似多咗一个。我想行的路咁咯，以前我真的很 confirm 我想 R&B， 但系而家我是想 R&B rock，系啊，我是想，如果有咁嘅机会啊，我希望嚟紧有一只系可以将呢两样嘢 combine 埋，唔知道有咩火花，但系都好期待呢一刻嘅嗰个机会，希望有啦。
1: 我好想听你唱 R&B 啊，
0: 系咩？
1: 转头要你清唱先。
2: 好啊，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

0: 是酒窖，异想前黄暴天地。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1: 周三沿途好友
4: 在侧分面前的有 Siva 永桥在这里。喂，永桥，你发觉呢就开始你说呢近平日忙得很开心的。
5: 是啊。
4: 同埋好 fit 的你呢，我帮你讲啦，咁我话你如何 keep fit 呢，你就索性买了部呢爬山机㗎嘛。
5: 是啊。
4: 喺屋企㗎。摆
5: 咗喺屋企。
4: 喂，呢样嘢我发觉呢，即係我都有做客运动咁样嘅。我发觉爬山机都系其中咁多款嘅机器当中呢坑嘅一种嚟㗎。
5: 坑架。
4: 即是四两只手同埋一对脚全部都系一定要即系 keep 住去做呢样嘢。啲咁多样唔揀呀，跑步机呀，你一定要置一部爬山机呢，系咪最抵玩同埋最有用呢对 Siva？
5: 我觉得系最有用嘅，因为佢真系都只要你 keep 住你个 heart rate 喺130-140呢，系真系好 burn 到 fat 嘅。系呀，同埋我玩得好开心，最紧要系，即系我觉得做运动咧，系你要中意，你唔中意咧，你都冇，你唔会可以持之以恒噶，你一定要拣一种你中意嘅运动，咁你就可以玩好耐。
4: OK， 咁我觉得咧，我要送翻样嘢俾阿 Siva 啦。你讲爬山机咧，你知其实讲真要提一提啲朋友，如果真系未做开 gym，又或者好少玩呢啲机嘅朋友咧，特别爬山机咧，真系个即系你个心率咧系好劲嘅，同埋咧你个点讲啊？你个即系即系用你嘅力量咧、气力咧，系即系系要好不停地你要跟住，所以即系唔可以一下子咧，你就咪爬哇，真系好似爬山咁样咧，你一嘢咁你就要爬上嘅山顶咧，系会死嘅咁样。点解我试过第一次咧见到有爬山机呢样嘢，跟住去玩咧，跟住咧，
5: 等我又坐定啲先，
4: 跟住咧，咁眼前开始咧白白地啊，
5: 吓！是不是太快啊？是吗？哦，
4: 跟住咧，喺我做 gym 嗰个地方咧，跟住嗰度咧有啲阿姐咧，
5: 系做咩事咧？
4: 帮我出油。
5: 哦，先生，先生，
4: 我想同阿 Siva 讲先，唔系我而家呢个 age。
5: 哦，
4: 系我同你嗰阵时差唔多个 age。
5: 哦，
4: 嗰
5: 阵
4: 时系。所以咧，我对爬山机我唔会惊，但系我唔会拣呢样嘢，我拣另外一样嘢，
5: 因为都好
4: 坑噶，好坑噶，你知爬山机
5: 坑噶，
4: 系跟住咧，我系俾人捽醒嘅。
5: 哦，先生，喂，醒下，先生，冇事吗？咁
4: 翻翻嚟先，嗱，我开心诶，同埋咧，我要祝福阿 Siva。一个唔简单，因为其实咧，我要头先讲翻你嗰个经历咧，我想讲咧，其实我哋可以讲到听班嘅节目。
5: 系啊，真系可以，你再约我。
4: 你唔使啦，你经已入咗嚟做啦。
5: 咁样嘅咩？
4: 你经已系我同事啦。
5: 啊，都好，
4: 系咪啊？
5: 系啊，约同事好简单好多噶。
4: 我咁我翻嚟睇你做节目，咪可以倾偈咯。
5: 好啊，
4: 好啊，要讲埋顺便都要睇埋阿黎莉嘅 ，OK， 听埋你做节目嘅，系大家记住留意啊，阿 Siva 咧，阿永桥咧都有呢个 segment 咧喺我哋新城广播电台嘅 ，OK， 讲翻先啦，因为头先一首新歌已经听咗啦，
5: 系，
4: 去第二首我好期待嘅，请介绍下先，虽然咧我未喺手，
5: 系，
4: 请讲
5: 第二首咧，应该系。我希望是啦，即是大家都好想听的 R&B 嚟。
4: 哇，

0: 呢首歌啊，等我谂下有咩可以透露一下先。
1: 系，
0: 系讲感情嘅，
1: 即系讲爱嘅。
0: 系啊，讲爱嘅，但系都系即系讲爱啦。但系佢唔系嗰只，要喊嗰只咯，就系想话俾大家听，陪自己行到最尾，都系你自己，同我第一首歌。那个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1: 吓，一首我一首情歌，但是讲最尾都是得翻一个自己一个人。
0: 有冇人你自己都可以活得好开心咯？
1: 唔系 happy ending 吓，即系
0: 好 happy 啊
1: ！Holding hands to the to the end。
0: 哦，咁我个人比较奇怪嘛，啲经历。可能对我嚟讲，即系我同我自己，即系咁样都好开心噶嘛。
1: 我明白自己啱啱 Sapphire 嘅手势系自己
0: 揸住自己嘅手。
1: 我就系想问啊，你觉得即系爱情最尾一个人都会系可以系幸福嘅？
0: 可以，我觉得你点都要识得自己去爱自己先嘅，系啊，即系你，尤其是即系如果你真系决定要同另外一半。行埋你嘅下半世，你更加要去知道呢样嘢咯。
1: 喂，咁呢首歌嘅其实个 target 咧，你想最中嗰班人系咪就系你所讲嗰啲人啊？暂时冇拖拍，即系好似你咁咧。
0: 暂时冇拖拍啊？
1: 嗰只，
0: 我觉得都唔系嘅。
1: 同埋咧，成日都甩拖嗰啲人咧，即系
0: 呢个都可以嘅，系啊，因为佢个范围都比较大嘅。所以我想话俾就系，总之就系话俾大家听啦。你有拖拍又好，冇拖拍都好，系啊，你自己同自己过都可以好开心。
1: 但系呢个系咪真实嘅咏桥嘅心态咧？
0: 都系啊，
1: 吓唔系嘛？你咁后生，你谂住喂，系咪咧？我觉得你太后生啦，你唔会谂到咧，好老土呢四个字叫白头到老啦吓。
0: 我有谂噶，我都想噶，我想噶，咁但系咁都冇得强求噶嘛呢样嘢。
1: 咁当然啦，
0: 系咪先？系咯。
1: 但我唔系啊，我发觉即系你咁靓女咧，呢样嘢有个保证咯。
0: 嗱，大家千祈唔好咁谂，
1: 系
0: 就系因为咁。
1: 嗱，最尾仲有一分钟，
0: 就冇人追。
1: 我最后问你啦，你嘅最尾
0: 系
1: 下个礼拜一。我哋会新城电台会听到噶啦，
0: 系啊，
1: 资讯台会听到嘅你嘅新歌，
0: 新歌
1: 歌名系未有嘅，
0: 歌名系未有嘅，大家
1: 系讲嘅时候咧，就最终话俾大家听，唔好灰心，仲似呢刻咧仲未有拖拍，系咪？
0: 系
1: 一首 R&B 嚟嘅 ，OK， 咁同埋咧即系咏桥你嘅音乐路，你个目标，话俾大家听啊，第一首歌已经诞生咗啦，吓会走到几远啊？
0: 会走到几远啊？
1: 你个目标？
0: 我个目标啊，好远，好远，远到我自己都讲唔到。
1: 想做啲咩啊？最想做啲咩啊？
0: 最想做啲咩啊？我想喺启德开演唱会。哇！
1: 好啦，呢样嘢系好实际嘅，咁我衷心祝福你。
0: 多谢。
1: 你到时一定要叫我去，
0: 一定会，
1: 好
0: 一定会。
1: OK， 我一定咧就会揸住个牌。好大隻字 Sapphire， 今日多谢咏桥出现喺周三言团好友，我祝你嘅音乐事业一天一飞冲天，好唔好？好，
0: 谢
1: 多谢 Sapphire，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仍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话，

0: 俄方唔排除重启会谈，但系目前讨论时间同地点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三方会谈系今年2月17日同至到18日喺瑞士日内瓦举行。日本东海地区受创纪录暴雨影响，静冈县山区连日大雨，富士山、富士宫口五合目今日发生山泥倾泻，另外有两个登山客在富士宫口登山道昏迷倒地，其后证实死亡。警方上昼接报，先后在富士宫口山顶附近和新七合目附近发现一个年约50岁和一个年约60岁男子昏迷倒地，送院后确认死亡。因为山顶恶劣天气，驻守九合目的救援队无法出动，需要由五合目派员上山救援。而富士宫口五合目停车场就发生山泥倾泻，波及三架汽车，冇人伤亡。日本气象厅表示，静冈县山区从夜晚至到今晨一直落大暴雨，通往富士山的主要道路斯巴鲁线因为大雨封闭。富士山将会在听日的下午5点起正式结束今年度夏季登山季，并实施封山管制。静冈县内的3条登山道将会全面封闭。警方特别呼吁市民和旅客切勿在恶劣天气下冒险登山。因为涉及一马发展巨额贪腐案而入狱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据报再次向皇室申请特赦。总理安华领导的执政希望联盟今日发表声明，强调凡是因贪腐或滥用职权而被定罪的人，必须服满法院判处的全部刑期。执政希望在声明中指出，任何因为贪腐或滥用职权被定罪的人，特别是备受瞩目的案件，必须服满法院所判处的全部刑期，但声明中未有直接提及纳吉布的名字或特赦委员会会议。当地传媒报道，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主持的特赦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预料将审议纳吉布的特赦申请，但目前仲未清楚几时作出决定。纳吉布因为涉及一码数以10亿美元计的贪污，在2宗独立案件中被定罪，自2022年起入狱服刑。中联办向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家属发唁电，对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联办话，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他自幼在民族危亡之中接受爱国教育，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筹备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作出重要贡献。中联办话，董建华切实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他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他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这节新闻报道。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 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5: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 受伤过后，你愿不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大风吹，
3: 我是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4: Yo what's up， 我是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5: 我是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7: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三晚劲爆新势力，今日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喂，你快啲介绍下你自己个名先。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IAO， 系啦，呢个名咧就系读 Yao 嘅。
0: Yao 系做咩要改个咁难读嘅名先 ？Yao 兴
1: ，Yao 系啦。咁咧，其实呢个名咧系嚟自于我嘅英文全名啦。咁就因为我系。L I K A H O 咯，同埋都几特别嘅，因为咧其实唔系每个人都系得两个字噶嘛。
0: 哇、哦！你咁样讲，我突然间发现，哦，系，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啊。咁、啊、我所以就攞咗我嘅英文名嘅世界去作为一个即系个人发展嘅一个名咁样咯。
0: 系因为咧，其实咧平时可能我哋写啦，我哋都会攞大界啦，选择攞大界，但系点解你要咁别出心裁，要攞个世界嚟写自己呢个名字？
1: 嗱，你试下想象下一样嘢，就系咧，你唔觉得大界咧，其实就好似有种好即系好冇咁点讲，我唔好话有啲距离感嘅，即系好似用嚟工作啊，通常系用嚟对啲可能冇咁熟嘅人啊。咁我觉得世界咧就会有种感觉，就好似系比较真实啲嘅感觉，好似系自己内心啲啊，自己一啲真实嘅一面咯。咁所以都系。我自己想呈现嘅一啲音乐作品咯，
0: 咁样讲到啦，即系讲到好真实、好内心嘅感觉啦、嗯。你平时自己系咪都系一个咁嘅人？你系一个 I 人嚟嘅？
1: 我系一个 I 人啊，嗯、然后就我觉得系我一开头会我系嗰种点讲，好似好有包袱嘅人咁样嘅，
0: 有偶包
1: 少少啦，即系可能我会惊咧，即系可能啊啲人会唔会笑我噶，或者可能咧有阵时我会成，因为其实我系几中意去讲一啲好正面嘅嘢嘅，
0: 嗯，
1: 系啦，咁就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好 cam 咁样，咁我就决定咗唔理啦，我要做自己啦，咁样我唔想再理其他人嘅眼光咁样咯。
0: 但系你讲正面嘢啦、哦，但系啲人会觉得你 cam， 你到底平时系身边点样对身边嘅朋友仔，会令到有一个错觉，就系、是、你讲好 positive 嘅嘢，但系啲人就会觉得系搞笑咧。
1: 唔系因为我系都几乐观嘅，我觉得咁唔知有阵时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好。过分乐观，即系可能我，总之我觉得咩都可以解决到咯、嗯。我唔会有啲好，我从来都冇焦虑咯。我觉得自己
0: 哇咁幸福嘅，点解？
1: 我就系唔明咯，唔明点解啲人咁焦虑，心有咩好，有咩好惊啊？反正会发生都会发生噶啦。
0: 嗯，
1: 系啦，即系你而家惊，佢都会发生噶。
0: 系，即系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唔会过分焦虑啦，但系你嘅作品写出嚟个感觉就系一啲好 sad 嘅歌嚟。吓，点搞先？
1: 因为。我觉得咧，我系嗰种日常之中咧就唔会话好 emo 咧，即系或者唔会好 sad 咁样啦。但系咧，我一写歌咧，一唱歌咧，就好容易好唔开心。
0: 嗯，
1: 真系真系好神奇嘅，即系可能我前一秒咧仲好地地嘅，仲喺度讲紧笑咁样啦。咁我之后一唱歌咧，就会嗰个情绪就会嚟噶啦，就会好劲噶啦，有时会控制唔到添噶。
0: 你会一路写一路爆喊咁样系嘛？
1: 又唔会爆喊嘅，出 live 会有时会咯，即系有时会控制唔到，即系可能因为你会把声咧，有时会摁住啊嗰啲咁样，咁就系、是，但系唔知点解嘅，即系但系咧好搞笑，一完咗咧，真系完咗首歌就冇乜嘢噶咯。就会回归翻正常咯。
0: 你咁样讲咧，我觉得咧，因为今次我哋系第一次见啦。你咁样讲嘅时候，我觉得你系一个好抑压自己情绪嘅人。即系有时候你所谓嘅过分乐观，其实系你话俾你自己听要乐观，并唔系你个内心你会其实都会有啲 moment 会 touch 到你自己，但系你就觉得哦，我其实需要乐观嘅感觉。
1: 嗯，我都唔知喎，即系我或者咁讲啦，我觉得音乐就系我本身就系我抒发嗰个出口咯。嗯、即系如果我唔做呢样嘢嘅话咧，可能我都真系会冇咁乐观，或者可能我会 sad 好多咁样咯。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帮到我，学你话即系我都有好 sad 嗰啲位咁样，但我通常 sad 咧都系因为音乐咯，即系好少因为其他嘢嘅。即系日常生活中啊，好笑嘅，即系可能我唔见咗银包，我都唔再搵咯、
0: 哦，
1: 或者可能佢有机会会出现翻咁样。咁通常都真系会出现翻嘅，但系好神奇喎。
0: 呢个系咩？叫
1: 吸引力法则。
0: 吸引力法则。
1: 咁然后就通常都系音乐上咯。咁我可能就会可能睇下啲信啊，即系我好中意收信嘅，即系啲 fans 嘅信咁样。系、
0: 嗯、
1: 或者睇下啲 DM 啊，或者都会令到自己可能。舒服翻，开心翻咁样咯。
0: 系，因为咧，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咧，中意收信嘅人，即系我好中意睇人写嘅字、嗯。我觉得人写嘅字其实系好有温度嘅感觉。因为咧，今次咧，你带咗呢一首歌啦，就叫做《雨伞》上嚟啦。喂，呢、這个伞即系散步嘅伞啦，同雨伞、落雨呢把遮，你系咪特登 改雨伞散步嘅伞噶。
1: 系嘅，其实佢好多意思。其实我系有一个故事，我想象紧啦。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呢个经历嘅，
0: 或者系你嘅故事嚟嘅。
1: 唔系有少少啦，系一部分啦。
0: 跟住其他就
1: 系
0: 人哋嘅故事。
1: 我都再加少少啲幻想情节啊，或者人哋听到呢啲 friend 啦。我想象到一个故事就系咧，你如果两个人唔识咁样啦，即系或者唔系唔识，唔系好熟啦，可能一齐出去食饭咁样，咁然后咧翻屋企就可能突然间落大雨，咁我觉得。把遮系咪先？咁一男一女咁，梗系遮埋你翻屋企噶啦。咁我觉得呢一件事咧，系会令到人产生好爱情嘅感觉嘅，同埋突然间近咗好多。因为一把遮，咁我把遮好细把，咁又要遮到啦，咁佢哋咪越嚟越近咯。咁呢个咧就系爱情嘅起点咯，即系呢首歌嘅故事啦。咁咧，然后去到佢哋 end up 分手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是、都系一个落雨嘅情景。咁然后就，但喺嗰一刻啦。你已经好憎我啦，你年龄湿晒，你都已经唔想再去我把遮度，或者唔想我再帮你去遮咁样，咁我就系想象紧一个咁样嘅故事咯。
0: 因为咧呢首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就有一种啊分手要在雨天嘅感觉，
1: 系嘅，系嘅，系嘅。
0: 即系你本身即系你写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有咁嘅 feel 嘅。但系等阵先，我又好想问啦，追问就系、是部分系你嘅 story， 咁你嘅部分 story 究竟系前定系尾？
1: 我好诚实嘅系前者
0: 啊，
1: 系前者，因为系真的有呢个感觉噶，系、
0: 嗯、
1: 尤其是咧，即系如果你好熟就冇乜嘢啦，你啱啱识一个女仔咁样，好近嘅，突然之间会，你明唔明我讲咩？
0: 我明啊，
1: 系啊，即系唔系好熟咁样，
0: 其实
1: 唔
0: 系小心机嚟噶，即系小心机，
1: 真系咁
0: 大摆自私嘅啫，
1: 真系咁啱，真系咁，同埋你谂下啦，你谂下，即系如果送翻屋企，其实呢个行为
0: 系
1: 比较 sweet 噶嘛。相对嚟讲，相对嚟讲，即系如果你会觉得，其实系通常都系亲密少少，因为正常嚟讲，如果你啱啱识，你都我自己翻屋企咁样。但系你咁啱有个机会咯，即系你无啦啦讲咧，就好似好 aggressive 咁样，但咁啱真系冇大遮，哎呀，冇办法。咁虽然你话可以都去七仔买把遮嘅咁样。
0: 我就谂紧，嗱，你谂下，幻想个情况就系一把好细嘅遮啦，跟住两个人企落去啦。

0: 住之后落雨咁咪半边身湿晒咯，即
1: 系所以咪要近啲咯。
2: 即系近极你都系会湿噶，即系如果喺好大雨情况之下，
1: 啊啊啊、就尽量近啲，就可以再有呢个机会啦。
2: 系、啊，所以就出咗呢首歌啦，就系关于落雨啦，同埋一把遮嘅故事。
3: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量，更加系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呢种体育精神嘅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此呢首歌啦，就系你自己编曲啦。咁其他嘅班底系你系点样同填词人讲话啊？我想要写一首咁嘅歌咧。
1: 故事系咁嘅，其实我系有填词嘅呢首歌，不过我系填普通话。
0: 哦。
1: 系啦，
0: 即系你强项系填普通话
1: 嘅。唔系，系咁啱我唱嘅时候，就通常哼啦、啊，
0: 嗯，
1: 哒哒哒哒，忘记了你，咁样就那一场大雨，佢系咁样嘅，
0: 嗯，
1: 即系有一句嘅咁样咯，即系得一句嘅咋，衍生到一个咁样嘅 story， 即系我其实我有尝试自己填翻广东话嘅，因为我都做广东话歌多嘛，但系就唔系好填到。
0: 你卡住个位喺边啊？即系你觉得你点解呢首歌你会啊谂到普通话，反而系谂唔到广东话？
1: 其实我系想用翻落雨嘅、
0: 嗯，
1: 我系想用翻呢个 story， 因为嗰阵时咁啱嘅，真系落好多雨嘅、嗯，你知噶啦，上一排一两个月前咁样。咁、嗯、然后，但我又唔系好填到落雨咯，即系喺广东话，因为我俾咗个既定题材佢啊嘛。如果佢随便咩题材嘅话，可能我会填到，但我就好想用翻雨咯，即系可能。自己都鍾意係同啲季節啊，或者可能同一啲氣候時間性有關嘅歌曲咁樣，咁、
0: 嗯、
1: 我就發現唔好填到啦，咁我就去搵另一個填詞人
0: 係
1: 去幫我，咁我就同佢講呢個故事，或者我都畀咗少少普通話歌詞嘅一啲 reference 佢，我填嗰、那個，咁佢就 base 上呢樣再寫囉。
0: 嗯，咁你头先就讲到话，即系中意写一啲季节性嘅词，即系歌啦。
1: 嗯、
0: 但系落雨，点解嗰一刻对你嚟讲咁紧要呢？因为其实因为好多时候落雨啦，或者啲人好中意睇雨嘅人咧，都系啲好 emo 嘅人，系啦，即系会好容易陷入咗一个好 sad 或者我俗称为小黑洞嘅感觉。
1: 系，
0: 咁点解呢一首歌，今次嘅呢一首歌？在这个 moment 会出一首这样的这么 sad 的歌呢？
1: 我可能都是这些人，我不知道其实，但是可能很多时候都是那一下咯、
0: 嗯、
1: 即是他一下的，就是可能你突然间有一下又见到落雨，可能 sad sad 的位置想起某些东西、
0: 嗯、
1: 就好像我刚刚想起一个故事这样，但是他就很短暂，可能五至十分钟这样，我就通常就利用这五至十分钟去写咯，
0: 嗯，
1: 那就可能你过了十分钟之后就已经没晒了，即是五至十分钟
0: 你就入过 chorus 嘅一段，
1: 系、啊、嘅，系嘅，我系啊，系 chorus
0: 系。咁，但系点解即系你呢首歌嘅设计上边，点解你会第一下觉得呢一首歌系哦，我一入

0: 咁然后所以就以副歌为开始咯，就系落雨啊嘛，就系、是、我哋嘅起点同 end up 都系落紧雨噶嘛。咁然后之后先可能去到 first 先会讲一啲啊，我哋拍拖嘅嘢啊，我哋讲过要做啲乜嘢，我哋嘅先话翻俾你知，其实我哋过往系点样咁样咯。
1: 点解我会咁样问呢？系其实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啦，第一段啊，即系你讲落雨啦，即系这里下着不终结的雨，我第一样嘢联想嘅唔系雨，系眼泪。即个 feel 嘅第一下俾我系眼泪，即落唔停嘅眼泪。我唔知点解有咁嘅感觉。你
0: 系嘅，系嘅，我系咯，系 chorus
1: 系。咁，但系点解即你呢首歌嘅设计上面，点解你会第一下觉得呢一首歌系哦？我一入我就要
0: 系嘅，系嘅，我系咯，系 chorus
1: 系。咁，但系点解即你呢首歌嘅设计上面，点解你会第一下觉得呢一首歌系哦？我一入我就要讲个 chorus。你写嘅时候系有冇？啲咩画面闪咗出嚟，或者系点样个？
0: 其实就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谂大部分emo少少嘅人有，佢都会佢都咁样联想，因为雨同眼泪不嬲都系一个好典型嘅，即系我好多 reference 啦，系即系好多歌都系讲紧呢一样嘢，系即系落雨同喊系一样咯，系啊。咁所以呢样嘢我都冇特别讲，因为我已经觉得系好似 common sense 咁。即系就系
1: 嘅，
0: 有咁当然有啦，有一样啫嘛。即系就系嗰个不终结嘅雨，其实都系我嘅喊啫嘛，即系都系眼泪啫嘛，一样啫嘛。基本上系，即系我系同佢连埋咗噶啦，系啊，就系佢停雨嗰阵时，我咪停咯，我咪就喊完咯。咁但系所有嘢都完咗咯，个关系都完埋咁样咯。
1: 我觉得咧，佢咁样讲咧，即个感觉系你对待爱情系一种好 casual 嘅感觉，但系现实中嘅你其实系咪都系咁噶？即系完咯咁
0: 样，系又唔系咁 casual 嘅，我谂系又唔系咁 casual， 但系会有嗰种我明白你讲嗰种，即系唔会有嗰种点讲咧，即系好系咪死缠烂打？
1: 你唔会留恋，即系死缠烂打就讲得难听啲，即系有啲人唔中意死缠烂打呢四只字啦。咁但系你会唔会留恋，或者你会唔会唔舍得离开？
0: 我会就系、是、好似咁样咯，即系即系写下歌去作为一啲留恋，即系我会好珍惜个回忆咯。但系好理性地咁，有啲嘢唔同咗就系唔同咗咯。你系啦，
1: 好好笑，佢讲完好紧张咁望住，
0: 即系好似可能已经即系可能一开头都好嘅，咁但系可能中间已经唔同晒啦嘛，咁样咁就同埋呢首歌啦，系一个即叫被分手嘅状态啦，所以其实更加冇办法咯。
1: 哦，吓被分手其实都可以。即系咁讲，即系有啲女仔啦，提出分手并唔系真系想分手噶嘛，系想挽留，即系想个男仔主动啲挽留，同埋睇下自己重唔重要噶嘛。但系你写嘅时候，你就系觉得哦，我被分手就有佢咯。
0: 呢首歌已经去到一个位，就系你宁愿湿晒都唔想再望我一眼咁样。你已经系好对我已经系嗰种叫咩？失去晒任何嘅信心、希望咁样。咁同埋首歌都系讲，即系个主角啦，即系第一身其实都系。做错咗好多嘢，自己去忽略咗好多嘢咁样，系啦，就其实好想挽回嘅，但系就系冇办法咯。
1: 系，好，我问翻首歌多少少嘢先，就系因为你呢首歌啦，其实啲字都比较偏密啦，跟住中间其实有一段都系我称之为系小 rap 嘅一个段落啦。点解你会用一个类似小 rap 嘅方式摆呢一段落落去首歌入边嘅咧？
0: 我嗰阵时就系、是、又系因为就系、是。想象嗰阵时，因为我觉得咧，佢系好唔开心噶嘛，但佢又唔系，因为成首歌咧听落去又唔系嗰种好嗰啲叫咩，好撕心裂肺啊，又或者好 emo 啊，所以就会有种如果呢啲比较低音啦，有啲 melodic rap 就会有种好无奈啊，好唉唔知点咁样，但系就会好啱呢首歌，就唔系嗰种好激动。
1: 啊，
0: 好吶喊式嘅，系啦，或者啊，点解你要离开？唔系佢有种一路暗暗沉沉，觉得自己好唔开心，有好多嘢啊，唔知我有冇得改变咧？嗰一种嘅状态就系最似咯。
1: 系，我想问埋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啊，你呢首歌你本身写出嚟嘅时候系想令到人听到嘅人喊到成个猪头咁样，定系其实系呢首歌你系想静静咁样安慰同埋陪住听众咧？
0: 我谂系。后者嘅，即系喊唔喊呢啲嘢，我觉得咧系好睇个人嘅。有发现，即系可能有啲人听啲好开心嘅歌都会喊嘅，所以唔理呢啲嘢噶啦，系啦。但我嘅谂法就系觉得，假呢首歌好适，即系就好适合可能你。

0: 真系落紧雨嗰阵时，你有少少唔开心啦咁样，然后你可以听呢首歌，然后佢就有一种，因为我成日觉得听呢啲 sad 啲嘅歌，其实系都系一种抒发嚟嘅，我觉得即系好似唔开心咗啦，就嗰下听嗰下好唔开心，唔开心完啦，佢就会舒服翻咯，佢就会开心翻，或者可能平静翻，因为你抒发先系最紧要嘛，我觉得系啦，就系、是、一个咁样嘅角色咯。
1: 嗯，我哋即刻听下 Yao 嘅呢一首《雨傘》。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晚上10:31，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日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顺便请嚟呢一位嘉宾，我哋再见面啦。佢系 Edward 点师。
1: 好啊，你讲得好好啊。Hello， 大家好，我系 Edward 点师啊，但我中文名叫陈浩。
0: 系啊，今日咧佢带埋佢嘅朋友仔上嚟，我介绍一下佢先，交俾你介绍啊。
1: 好，佢系犀利啦，佢就喺今次我只新歌嘅导演。咁啊。平时唔上镜嘅，今日俾我夹咗佢上镜啊！就系 Michael，
0: 睇下佢几爱你。
2: 大家好，大家好 ，Michael
1: 系
0: 俾你夹咗上嚟，即系今日好内敛。其实咧，我想讲咧，开麦之前咧，两位咧都唔系咁内敛。嗱，一开咗麦咧，大家都好内敛。
1: 唔系，我本身就系一个比较内敛同含蓄嘅人嚟。
0: 边方面先？等等先。
1: 各方面都系。
0: 平时见到你唔系咁样噶。
1: 咁你唔够认识我咯。
0: 我即系你多嘢讲一面咧，系做俾人睇，系咪咁讲？
1: 睇情况啦。我觉得是遇着一些可能啱倾的即是有感兴趣的话题，就很多人讲没兴趣的，我就会
0: 我都算好彩，即是你平时多嘢讲嘅，其实都是讲中你可以讲到的话题，啱讲。
1: 所以我同你啱倾噶咯，
0: 哇，多谢啊！系啊，今日咧带咗一首新歌上嚟啦，就系、是《爱很复杂》啊。点解系爱很复杂啊？因为我哋成日听到就系爱很简单，爱很简单。喂，你个复杂喺边度先？
1: 其实就系、是、嗱，就系、是、首先咧，就是、你头先已经讲爱很简单啦，已经中咗个阴谋啦，就系、是、其实就系
0: 阴谋。
1: 系啦，就系、是、首先呢只歌同填词人黑糖嗰阵时做嘅时候，就希望只歌可能有少少即系譬如话爱很简单一只比较经典嘅情歌啦，咁、又希望出一只爱很简单之后。咁我 playlist 或者啲人播嘅时候都可以播埋爱很复杂，但其实嗰两样嘢讲嘅嘢系一样嘅。呢只歌咧，虽然个歌名系叫爱很复杂，但其实佢都系讲爱系好简单嘅。咁啊，简单系个点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好多嘢，譬如爱情啊，好多嘢你唔使谂咁多嘢咯。啲烦恼系你自己做出嚟，其实你去到有啲时候，你可以谂到好简单，还原基本步就系、是、跟个 feel 去行就 OK 咯，嘅啱 feel 就可以咯。所以其实个主旨都系爱很简单。
0: 啱 feel， 因为咧，其实好多人，因为我都系听讲嘅啫，咁跟住之后就有好多人都系话啊，其实男孩子即系好中意嗰个掌控欲啊，所以咧女孩子咧即系喺爱情入边，即系要做某啲嘢啦，令到件事冇咁简单，即系要你哋谂啦，或者系要你哋令到你哋有满足或者成功感，有冇平反啊？
1: 有啊，我觉得系，我觉得睇人嘅，我觉得呢啲系即系女仔一样可以好强势，男仔一样可以好弱势，我觉得真系睇人嘅。咁但系我觉得点讲咧？最紧要系两个人夹咯。如果两个强势同两个都冇主见嘅人夹埋一齐，就会出事咯。我觉得，
0: 你个会出事，你经历过？
1: 咁、一定系有经历过先会咁样讲噶啦，全部都系我听我啲朋友讲，我上网睇嘅啫。
0: 我头先咧即系问完呢条问题啦，跟住 Michael 喺度偷笑。喂 ，Michael 咧 ，Michael 你自己嘅睇法系点？
1: 我偷笑嘅佢，我成日有时唔中意笑咪。
0: 嗱，而家俾佢机会，唔发表下点解佢会喺度偷笑先？
2: 我冇咩好讲喎，又
1: 大镬啊！嗌咗个唔讲嘢嘅上嚟，
2: 我冇谂住讲。
0: 唔得噶，上到嚟就
1: 系
0: 要讲。电
1: 台嚟嘅师兄，
2: 我负责出嚟笑嘅啫，
1: 呢个唔系电视台喎。
0: 系咯，系咯，即系咯，对于你嚟讲，喂，你觉得爱系应该系简单或者复杂？再简单啲啦，条问题。佢要深呼吸一个，系咪惊会得罪人啊？
2: 又唔系，我点样答得圆满啲？
0: 哦 ，OK，
2: 答案 fulfill 大家咁啊。
0: 冇标准答案嘅呢度，所以随心。
1: 你兜到就得噶啦。
2: 两个人嘅。一个共同的愿景咯，大家觉得简单咪简单，大家觉得复杂咪复杂咯，个愿打个愿挨。
0: 哇哇，好圆啊！
1: 讲我同冇讲冇分别。
0: 系咯，佢讲完你冇讲。
1: 我话呢招好好啊，就有啲时候你遇到啲好难答嘅问题咧，你要嘅技巧就系讲咗等于冇讲，但你又讲咗好多嘢，呢啲就系公关大师嚟。
0: 佢平时讲嘅系咪咁？我觉得佢平时讲啲直接啲嘅，佢而家系咪冇表露真性情？我哋系咪唔啱 topic 啊？喂，讲啲
1: 好，你可以画面 cut 咗呢边咯，你去 zoom 近啲啊，真系好。今日导演嘅环节完咗噶啦。
0: 呢首爱很复杂啦，其实算唔算食中喺你啲奇怪爱情观？因为你其实之前出嘅情歌都系一啲奇怪爱情观啊嘛。咁、你觉得今次呢首歌系一个奇怪嘅爱情观啊，定系一个正常嘅爱情观？
1: 我觉得喺啲奇怪嘅爱情观嚟讲，都系正常嘅。但系其实咧，而家呢个世界咧，其实而家你知好多 爱情嘅玩法噶嘛，即系多到系啲名
0: 字。我唔知啊，唔好意思，
1: 你
0: 讲你
1: 听啦。咁样，我啲朋友讲啦，全部都系咁
0: 样。经历过咩？
1: 比较复杂嗰啲。咁其实咧，对于啲人好奇怪爱情嚟讲咧，其实你呢个世界上面咧，而家简单爱其实都系一种好奇怪嘅爱情咯。
0: 吓？点解啊？
1: 因为啲人就好复杂，即系就唔可以好好地好简单咁，你爱我爱你就得咁样。即系硬系会有啲人就可能撇拍拖啊，有啲人啊，situationship 啊。唔知道有啲咩 fans with benefit 啊？哇，我都唔知道多到咩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我成日听到啲嘢就我就会成日喺度谂，就唔可以简简单单你爱我，我爱你咪 OK 咯，即系两个人守护大家。咁有啲人就系唔得噶咯。
0: 我突然之间我想问啲好私人问题，咁你即系你自己对爱情观咧，即系你系中意啲简单定系复杂啲？
1: 我其实自己真系一个比较传统同老土嘅，我希望所有嘢传
0: 统同老土有几传统同有几老土？纯
2: 爱战士
1: 系啦，好好呢个相势啊！纯爱战士好好，就系啱冇错，就系纯爱战士，系啊，就系我就系纯爱战士。
0: 咁但系唔会好容易受伤害咩？
1: 啊，就系会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值得嘅，即系我觉得会受伤害，因为你未遇到个啱嘅人，同埋可能有时系缺乏啱嘅沟通。不过我更加多觉得系两个人系咪真系夹咯，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啲人成日又话啊，你做翻爱情就做翻本身模样，两个人就会夹就夹唔夹唔夹。我觉得大致上系嘅，但系其实都一定要有啲磨合，因为就算点夹都好，你都一定有啲嘢系唔一样噶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系一样咁样嘅事情咯。咁所以系，所以我比较唔同。唔好笑啦！你搞到我好似讲大话咁样，
0: 你俾人嘅感觉就系似唔系咯，
1: 唔系咯，我真系唔系你个唔系咯，
2: 外观睇落去唔系
0: 嘅，
1: 系啊。
0: Michael 识咗佢好耐，喂，你觉得佢系唔系啊？即系你都见证住佢成长噶嘛？即系某程度
2: 开头觉得系唔系
1: 咩叫？
0: 但开头
2: 识啱识大学嘅时候觉得唔系，但好似好似识落去，好似又系。
1: 唔系好似你收翻埋个好似，
2: 我冇咁我冇认冇咁深入去了解啊嘛。
1: 我而家话俾你，
2: 失恋嘅时候我冇喺隔篱嗰度听你讲嘢。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系啦，咁因为咧 Michael 啦，即系头先就系讲话 Michael 系其实一个系大学嘅时候识嘅朋友啦。咁、今次就揾咗佢做一个 MV 嘅导演啦。喂，点解会再搭上咗？即系几时你
1: 爱情啊嘛？
2: 肌肉
1: 都系爱嚟噶。
0: 突然之间会揾佢帮你拍今次嘅 MV 咧，因为之前都冇合作过。
1: 其实自己就系不断去想试下同唔同嘅人合作啦。咁同埋我会即系一直都好渴望系想。拍一個比較上唯美少少 MV， 即係你睇我之前啲歌有啲好辛苦咁，我哋 MV 都係即係又要上山下海啊，又要差啲又要跳海啊，掉落海咁樣噶嘛。咁我想啊，可唔可以試下可能試下同一啲新人合作啦？咁然後就重遇 Michael， 咁然後就我其實。不嬲都覺得其實佢對於畫面啊鏡頭嗰啲其實都有佢自己嘅執著同個美感嘅，我覺得佢調色都比較好。事實上一路做落去，我都覺得係成件事我都覺得好感恩嘅，就係好少真係有啲 MV 嘅導演係喺拍之前咧係會即係我同女主角啦，咁然後佢會都會諗辦法影下我哋。反而以前係我以前
0: 諗辦法影下呢啲，
1: 唔係啊，即係呢樣嘢好似好基本，但係其實我覺得。又唔係，
0: 又
1: 唔係都會，即係佢會喺度會問啊，你哋點樣係好睇啲啊？咁其實之前嗰啲有啲咧，即係我都覺得佢哋拍得好嘅，但係佢嗰種好唔係淨係借就個樣為畫面或者故事去服務。咁但係佢就話其實兩樣嘢可以並存，咁然後就會諗啊，你點樣？你覺得自己點樣好睇啲？然後同我講話我覺得你可以試下咁樣。咁然後成件事我會一路拍攝嘅時候，我覺得係。都幾舒服咯，咁樣唔使咁辛苦啦。終於，同埋終於睇啲 MV 嘅時候，睇翻未卡拉規定好嘅時候，都OK 咁樣啦，係啦。
0: 你知唔知頭先咧，你一路講嘅時候 ，Michael 咧個樣喺度諗緊，係咁樣嘅咩？係咪？
2: 我諗係因為冇得識啊。冇芥蒂，
0: 系你，但系你会唔觉得佢好钳同好奇怪，唔系好想理佢？
2: 哇！又唔系咯，佢唔系私底下口都系讲嘅，特别有啲关于足球嘅嘢，我哋成日都吹嘅。
0: 哦 ，OK。
2: 由大学嘅时候都开始不断咁讲嘅，其实同佢就冇乜芥蒂嘅。我哋之间又唔系话第一次合作嗰啲好腼腆啊，我又唔知点样做啊，跟住大家有个 fulfill 有个要求，我咪做咯。因为我本身第一次拍 MV 嘅。我啲主力系拍 drama 嗰边嘅，电影嗰边。咁所以咧，第一次拍 MV， 我觉得就
0: 有冇困难啊？即系
2: 有困难嘅，但系就因为识 Edward 啊，就有几多困难都去咗佢先啦，
0: 冲咗先，
2: 冲咗先啦，努力去克服啲困难咧。
1: 纯爱战士另类嘅。
0: 等阵先，点解要用呢个 terms 嘅？
1: 因为爱系可以冲破到一切嘅困难。
0: 哇！佢对住你，
1: 对我系有啲友情嘅爱都系爱嚟噶，系咪先？
0: 系。咁今次因为呢个 story 啦，其实你系直接同 Michael 讲咗啊，你嗰首歌系点样，跟住佢度个 story 啊，定系点样噶？
1: 其实嗰阵时我俾咗个 demo 佢听先，我成日咧都好希望帮我拍嘢嘅人都好爱只歌，为点解？因为佢将会听只歌好多次。咁如果佢都爱只歌，佢都觉得好听嘅时候。咁因为画面是交俾佢负责嘛，如果佢都真系对只歌系有感受嘅时候，好容易会拍到一啲我会觉得系有 feel 嘅嘢出嚟。但如果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只歌都麻麻地或者冇乜 feel 嘅时候，咁其实佢拍出嚟嘅有机会系一啲可能比较上公式少少嘅嘢咯。咁我会觉得我会话呢个 MV 其实佢又唔系话啲哇好特别啊，好嘅创新嘅镜头，但系我觉得系。我覺得佢個鏡頭係有感覺嘅，自己睇翻嘅時候會覺得，咦，其實佢係有啲嘢係即係有啲愛喺入邊嘅喎，
0: 有啲愛喺入邊。
1: 咁係啦，尤其是我 POV 啦，即係影個女主角嘅時候啦，咁佢特別有愛嘅咁樣。
0: 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是、Michael， 你覺得呢個男主角合唔合格？因為佢自己本身拍 MV 嘅時候咧，佢會經常性尷尬。你上次自己都講話，佢拍 MV 嘅時候，即係。个样即系佢要喺个镜头度表现自己会尴尬噶嘛？咁你觉得佢合唔合格啊？
2: 我觉得做一个合格嘅导演咧，其实你咩人你都要拍得到佢合格，冇得拣。有时又冇得话去喂陈浩唔好睇，咁你就唔拍啦。咁冇得咁噶嘛？

0: 好晒。
1: 因为有 show 到自己功力，或者系一个合格嘅导演，其实你大部分人你都要识拍，你要处理佢尴尬咯。我用嗰啲方法嘅，首先你肯定要你同个女主角你唔好尴尬先啦。出到嚟大家唔讲嘢，面面点点就开头都有啲噶，处理咗嘅。其实方法就系佢同要。我要求一样嘢，佢同女主角要熟先啦。casting 完，跟住翻去第日第又拍啦。咁第日出嚟，咁梗系唔好啦。如果你唔识嘅话，咁起码要讲啲嘢，识咗大家知道名，知道你点解要做呢个歌，点解佢要走嚟呢个 MV 度做女主角。呢啲基本嘢要识要熟。我哋有啲试机嗰啲日子啦、时间啦，去煲下大家嗰、那个。熟悉度，
2: 咁就增强咗佢哋之间嘅关系。咁、今次嘅女主角其实系边个拣噶？即系你自己 ，Eric 你自己拣定系其实 Michael 都有份拣？
3: 其实系最后尾拣剩我哋，最后尾系咪三个定两个啊？
1: 两个
3: 系，其实两个会话两个都好出色。咁但系最后尾就系、是我都同佢倾，就系、是、其实各有各好嘅，即系。唔用邊個都係少一啲嘢，
2: 拍兩個咯。
3: 咁我很複雜咯，真係我很複雜咯。咁但係最後尾就會揀一個，就係話佢覺得成件事出到嚟係可能有氣質啲啊，同埋喺鏡頭上面同我夾少少嘅，咁即係可能都有少少就我嘅，咁就揀咗。其實我哋而家揀咗女主角本身如果喺氣氛上面嚟講，應該係冇咁識做戲嘅，因為佢嚟 casting 嘅時候比較上係緊張同尷尬嘅。最後尾我哋傾咗好耐啦，咁最後尾都揀到佢咯，就用咗可能頭先導演講嘅方法啦，咁然後令到我同佢，因為我自己都唔係好做得戲嘅，咁就。希望就係啲嘢就係唔係做戲，即係大家啲嘢真係交流嘅時候係真係交流，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而家吹水嘅時候係我用個心同佢出嚟交流嘅咁樣一樣，就冇做到戲咁樣嘅。咁成件事咁，然後就係喺隔離度拍一啲自然嘅畫面，咁出到嚟就好自然咯。
2: 嗯，因為呢個 MV 啦，咁其實即係都係你哋第一次合作啦。咁其實頭先都有講到，就係因為preparation 好多，即係都做得好足，都比較順利同比較舒服。但係當中你哋有冇啲好難忘嘅記憶？哇，觉得啊拍呢个 MV， 哇呢件事讲起我就会记得嘅一件事。
1: 哇，我剪同埋家居人系好辛苦。
2: 点解咧？
1: 因为太甜啊，成件事。
2: 两、位主角太甜系咪？
1: 即系我甜过我自己拍拖，好辛苦。
2: 而家 MC 个样劲尴尬，你唔觉得甜咩？你咁嘅样系代表咩啊？
3: 唔系，我咪觉得甜咯。
2: 咁但系点解你会尴尬样？
3: 怕丑嘅笑咯，系
2: 怕丑？你怕咩丑啊？喺我哋面前系咪咁讲先？
3: 因为我自己，如果佢话呢件事对佢嚟讲系好难忘嘅，我会话其实因为佢对调色系有份执着。佢话唉，我剪好晒啲 shot 之后咧，佢会两三日闭关咯。话我心谂使唔使啊？跟住佢又话要黑房啊，又话要搵啲窗遮住。跟住我同佢讲话，原来要咁讲究噶。
2: 系咯。我都想问一下，
3: 系啊，跟住然后佢话系要咁讲究嘅，系，咁然后呢样嘢就其中一样嘢，我觉得系我同佢之间相处嘅少少嘅嘢咯，我会觉得系有时候佢会问我好多嘢，你觉得点样？你觉得呢件咁样好唔好睇？或者觉得咁样成唔成立？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备受尊重嘅，佢真系好就我，好似头先咁样讲，即系我唔系一个演员啦，你啲好专业嘅演员，可能我需要比较受照顾，但系佢都即系令到我觉得自己好似真系个演员咁样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
2: 系
3: 好好咯。
2: 系，咁我哋问埋 Michael， 即系最后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你对 color grading 要咁执着，要黑房要封晒啲窗，你先做到呢件事？
1: 呢个唔系执着，呢个系行业最。專業的做法的，我自己就咁樣會舒服啲咯，純粹求個舒服咯，過得就自己咯。咁佢講嚴重咗嘅，其實就冇話一定日日封嘅。咁
3: 上次唔係咁講喎。
1: 咁嗰朝早太陽太猛咁咪行多個 mon 咁咪封一封啫，就唔使話就唔係咁專業嘅。咁都係舒服啲咯，平時。我諗純粹係對你當一個作品咁樣看待咯，你歌手唱嘅

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欣赏你知。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晚上11点。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晚上回应美国指控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征录，不批评美方讲法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实质是推行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警告若果美方实施施压制行动，中国必将坚决反制。商务部指出，蒸馏是 AI 领域各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属中性技术手段，全球模型企业包括美企都有采用。中国开源模型向全球开放，美企研发报告亦都披露其大量蒸馏中国模型，批评美方抹黑行业通行做法，既反映焦虑亦都体现双重标准。中方强调愿意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通过对话同美方开展建设性同专业讨论，但若果美方以打压蒸馏为名打压中企，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美方官员日前声称中企利用蒸馏技术复制美国 AI 实验室知识产权，消息指两国正筹备在9月中旬举行对话讨论 AI 安全风险，美方届时计划提出相关问题。印度严重欺诈调查局向政府递交备忘。

0: 六建议对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展开深入调查，话佢喺商业模式、实益所有权披露及外商直接投资法规方面涉嫌违规。调查局嘅建议指出，调查应该重点审查资金流向，核实小米有冇就直接或间接实益所有权及控制权变更取得强制性投资审批，并评估佢对本地买家或合作伙伴系咪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小米发言人表示，尚未收到调查局的任何正式通知，强调公司始终严格遵守当地法律。该调查提案目前正等待印度公司事务部批准，最终决定可能需时几个月。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加强对中资审查，小米之前已经因为涉嫌非法汇款被冻结大约5亿8400万美元资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利，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新华社引述德马雷表示，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意继续推动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埔王福苑火灾有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劳工处今日起诉王福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黄业以及个别人士就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共25项检控。发言人强调，劳工处绝不容忍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法例的行为，定必严厉执法。另外，屋宇处亦都起诉鸿毅、黄业同埋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共四个人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不符合建筑物条例的物料，以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好啦，又到咗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首席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喺度嘅。
1: 大家好，你好，
0: 系系啦，一连几集咧都讲咗咧呢一个咧就系啦感情嘅关系点样去改善处理，继而咧你又学咗嗰套啊感情关系嘅顾问培训，咁啊跟住你就可以。自己搞好自身嘅問題，跟住又幫埋其他咧呢啲咧，你哋轉介埋嘅一啲嘅 case 俾佢，佢就喺屋企都有個即係好好嘅收入，
1: 有意義嘅工作，
0: 係啦，跟住亦都唔影響自己平時嘅生活，咁啊個人又開心翻，又多咗收入，咁啊男女都可以做嘅喎
1: 嚇，係啊，家庭主婦仲會越嚟越靚添，因為有自信心幫到人啊嘛，又有自己嘅收入，
0: 老公其實都好支持㗎，即係如果係我老婆咁樣計啊，咪你有個收入。跟住你又有啲时间又啊，即系唔使，因为如果你好多好多做家庭主妇嘅咧，另外一样嘢虽然佢用咗好多时间去你个家庭，可能佢都好闷有时，但系另外一方面，因为可能真系有亦都好多自己嘅时间咧，佢冇乜出边嘅社会嗰啲即系沟通啊接触咧，佢好多嘢咧就乱谂嘢，胡思乱想咧，佢成日谂住个老公啊点，个老公咧哇迟啲翻屋企听少个电话，复少啲个 WhatsApp 咧，有嘢啊就系啦，我即系啲男人成日话又癫啊，
1: 点解就系咁咧？因为个太太个世界得你啊嘛。所以我哋点样令到一个女士，佢要不断成长，有自己嘅目标，有自己嘅理想，有自己嘅一路自己嘅事业啊？咁佢嘅焦点就唔会净系睇你啦。
0: 咁就有男人好衰喎，你老公你又唔好太劲，你又唔好全程啊，哇，一日十几个钟头出咗去做嘢，我又唔中意吓。咁而家呢个就可以咧，就喂自己屋企嘅时间，跟住你又唔使再咁多时间胡思乱想，谂我老公啊，唔系咩古灵精怪嗰啲嘢。其实真系冇啊，好多朋友啲都系哇，个老婆又嚟啦，又闹又话我唔知去边啊，啱啱就喺做紧嘢，复迟咗五分钟啫，
1: 又发癫啊。
0: 系啦系咯，咁而家你有咗其实自己嘅时间，又多收入，其实。对老公啊，有啲或者男朋友咧，其实都好开心啊！你有自己嘅世界啦，第一有翻自己世界之余，你就嗰、那个关系可能你就唔会乱谂嘢咧，就现实翻啊个人系啦，
1: 而且佢学识嗰样嘢系可以帮佢顾。处理埋佢自己嘅家庭，佢自己嘅亲密关系，
0: 系啊，佢会识做咗，
1: 系啊，
0: 跟住
1: 更加识得
0: 讲个收入咧，最现实就系你帮轻咗我，我份工我都日日喺度烦紧咧，尤其人到某一个年纪啊，男人到中年啊，佢已经可能喺度谂啊，哇，第时我俾人被退休，跟住我搵唔翻份工点咧？而家储嘅钱又唔知够唔够过世咁样，好担心，谂好多嘢。咦，唔系个老婆嗰位叻叻，即系而家搵到啲钱，
1: 你好似有啲激动啊，讲到。
0: 系好多男人嘅心声，
1: 系越讲越兴奋。
0: 我哋都还好啊，即系冇小朋友嗰啲啊负担啊。如果即系你啱啱小朋友都几岁嘅，你谂下你系咪好担心先？咁如果唔系而家老婆也有啲收入，即系帮补到我个人翻工开心咗，轻松咗，好事。
1: 仲要个老婆做咗感情关系顾问咧 ，part time。去做佢收入咧，佢仲会更加识得点样爱个老公添，个老公又会觉得受尊重，你又识得更加爱佢啦，因为老婆温柔咗，又知道点样同你沟通。
0: 系呢啲真字嘅，
1: 系啦。好啦，咁我想问下阿凡啦，有两个字，我想你话俾我听，你有咩感觉？
2: 吓，
1: 退休呢两个字，你有咩感觉？
2: 退休，如果对我嚟讲，
1: 要唞大气嘅，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啊，好似等死
1: 好似挂咗个等于喺度。
0: 有啲人就觉得佢话：，哇！我一生人希望愿望就想退休啦，好舒服啦。即系你睇下你自己，第一你个人系咪好想做嘢啦 ，keep 住要做嘢啦，即系个存在感啦。咁你最另外嘅问题就系现实咯。你退休嗰嚿钱系咪可以到你？到老啦，
1: 系呢、這个好多人担心，
0: 甚至乎到老系要个咩即质素嘅生活，即系唔系原来我退咗休我要好悭，日日悭，日日唔可以使得多过100蚊咁样，咁呢个系冇意思啊嘛，咁原来即系嗰嚿钱系多到自己可以有翻生活质素，甚至乎有机会因为好多突发性嘢啦，自己啊屋企啊，如果你下一代啊，就算你个仔女几多岁都好啊，咁相信你就你个仔可能你退休，你个仔都30几40岁，但你可能你都想有啲嘢帮补佢哋噶嘛，咁你个钱如果可以话另外突发事件都帮埋嘅，咁呢个退休生活梗系正啦，咁但系如果你未系嘅，你个人就觉得啊退休。又生活又彷徨又担心将来，
1: 所以好似你讲得 都是 exact 我想的感受咯。嗯、一讲到听啲朋友讲、啊、退休、啊，
0: 你哋退休就得嘅，
1: 退休等于等死，我唔会咯，因为我觉得退休就等于你好似前面条路好似画咗一个冇咗个目标，冇咗个方向。嗯嗰啲嘢啊，
0: 仲有退休咧，有時啲人去到係唔係講錢嘅，即係我哋嗰啲膚淺啲，我就諗埋錢講。有啲人好有錢，我聽嗰啲超級富豪講，人哋祝佢，哎呀，快啲老闆生日願望啊，咁誒祝你啊退休，哇即刻好嬲咁講，退休我都70歲以上啦，即刻鬧嗰個夥計噶，員工你即係哇即係退休你即係想我死，幾悶啊退休，跟住我個腦啊停噶啦。即係你諗嘅嘢，即係冇嘢諗啊！個樣子都呆噶嘛，你見好多即係有啲領導人咧，一可能一落咗下咗馬啦，叫做，跟住咧就你覺得佢個樣啊、講嘢啊都已經差好遠啦。
1: 有好多人對於退休呢兩個字真係會嬲嘅，覺得係負面嘅嘢。
0: 係
1: 點解咧？其實咧做過調查啦，大部分對於退休嘅朋友咧。佢哋都有好多嘅憂慮嘅。第一個憂慮就係頭先阿范所講啦，我會唔會變咗做家庭嘅負擔，一個負累呢？因為好似你話齋，哦，我做咗咁多年啦，應該都儲咗一啲錢俾自己嘅退休生活嘅。但係其實夠唔夠呢？有啲人咧就話，點解佢想成為感情關係顧問呢？佢就係話，我而家退咗休啦，但我計下，我一有大病，咁我點啊？我啲大病未必足夠。可以令到我可以下半世我无忧嘅喎，我使咗得够钱，咁跟住我就要令到我啲仔女变成一个负担。
0: 因为政府而家都睇医生都加价啦。
1: 系啊，系啊，仲要你睇政府都好阴公有排派啊。
0: 系咯，
1: 系咪？好啦，第二咧就系冇咗生活嘅重心，每日咧起身好似冇嘢做咁，好似你话斋，好似等死咁样。你跟住慢慢你就觉得你嘅社交圈子越嚟越细，系嘛？跟住咧就会觉得第三冇咗，又系讲嗰啲叫做尊严不受尊重，因为你冇咗工作，冇咗收入咧，你就觉得好似等人哋去嗰啲叫做咩啊？你冇咗贡献，反而仲要对屋企人变咗个负担，系嘛？好啦，跟住咧，因为你成日都喺屋企冇工作咧，你就会同家庭环境嗰啲。屋企人多咗摩擦，
0: 你就变咗头先我讲啦，即系如果个老婆成日怪凑仔、家庭主妇，好多时就会胡思乱想。你如果男人嚟计啊，即系大部分可能，如果讲得退休，可能系男人多啲啦。我相信男人咧就你就退休，你就好多时间啦，你就会变咗胡思乱想。
1: 系调翻转系个男人嗰个咯，
0: 系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4: 教育家、
6: 生活家、
4: 体育家、
6: 艺术家、
4: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其实点解要退休？你冇发觉咧？其实香港人啊，越嚟越年青噶。
1: 嗯，
0: 其实佢哋就算话退休嘅年纪到咗咧。
1: 精靈啊！
0: 佢哋都仲可以好有工作能力噶，
1: 好醒。我净我踢波咁样啦，踢波嗰啲人，我踢波嗰班系真系冇人退休咁就系好少。
0: 几岁啊？你嗰班？
1: 如果大起上嚟七啊岁以上噶啦，
0: 仲可以踢波。
1: 七啊几系啊，即系好多系即系，当然我哋嗰啲有啲由廿岁到七十几岁都有嘅。
0: 而家真系健康得好。
1: 佢仲要系踢到，
0: 好犀利喎！
1: 仲埋佢系仲做紧嘢，有啲系做紧。生意又有啦，打緊工嘅都有，
0: 所以呢证实就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尤其是现在那个社会环境啊，那些科技啊，人其实是已经有个数据调查呢，其实是可以活到几多岁，知唔知啊？
1: 最高我睇嗰啲好夸张嘅，不过啲话其实应该可以搞到你180岁啊嘛。
0: 是啊，我记得好似160几定180几。
1: 是啊，
0: 如果你真系好识得饮食，照顾到自己嘅健康，人系有能力活到160几至180。
1: 因为而家个医学啊，即系讲真系好犀利，
0: 科技出即系已经系提升咗好多啦。咁、但系。咁点解我哋要50-60岁就要退休呢？其实好年轻嘅啫。
1: 咁呢个系几十年前定落嚟噶嘛？
0: 系咪有啲工系一定要逼你退休噶？
1: 系噶，政府工好多系啦。
0: 咁所以啦，退休就等于你话啦，你就话等死啦。其实等于即系好似我坐咗喺度，觉得自己冇用。
1: 同埋香港，我觉得真系有大部分嘅屋企嘅环境系唔系好适宜退休嘅。即系喺外国或者内地啲地方比较大，咁、可能你屋企又退休又可以好多嘢做，咁同埋屋企即系条叹下咁样，咁又有啲外国啲地方有花园添，系咪？咁可以可能又整下个花园又搞一日。咁香港唔系，你间屋好细，你仲要如果退休仲成日日对住你屋企人，大家逼斗逼，你咁你平时都翻紧工，你都唔
0: 系
1: 好想成日翻屋企噶啦。你再退休，你日日只系得个屋企。你仲辛苦，所以我覺得香港係有好多地方係退休就等於即係啲人話調翻轉頭退休即係受罪。
0: 係有啲事情話一退休咧個人老得特別快，同埋個思維都好似遲鈍得快好多。
1: 會噶，
0: 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咁嘅能力，點解唔繼續去做一份你自己中意嘅工作咧？咁。但有啲朋友就话啦，唉，你估我唔想咩？我都揾唔到嘢做，依啲年纪边度有人请、啊？系咪真系嘅咧？
1: 所以就变咗好多而家啲年纪大嘅朋友都去，可能去就系揸车咯，因为自己生意啦，叫做算系，咁就唔系好受年龄限制咁咯。
0: 咁我又想介绍啦，依、一个工作咧，又系一个新兴嘅行业，年纪越大咧，越受欢迎，越受尊重。咁亦都唔需要逼你退休嘅，亦都可以自己自由选择工作嘅时间 ，part time 又得 ，full time 又得，一日做一个钟又得，一日做3个钟又得。咁呢个咧系咩工作呢？
1: 就系呢个感情关系嘅顾问
0: 啊，好嘢，我真系记得咯、
1: 其实咧呢个关系顾问咧，即系你话新兴工作，我只系觉得系将一啲系以前一啲嘅。工种佢有少少即系配合而家嘅科技去改良咯，
0: 冇错，
1: 系嘛？即系以前你都有噶啦，你唔系你唔开心好多嘅
0: 婚姻治疗师啊、心理医生啊，或者系嗰啲家庭辅导嗰啲系咪？
1: 系啦，都系有呢啲啊嘛，
0: 系啦，
1: 已经有噶啦。不过以前就要可能系面对面啊，
0: 冇错啦，
1: 未有咁科技啊嘛，依家有电话咁方便咁高清，啲声咁靓
0: 吓，
1: 啲同埋喂嗰啲即系嗰啲又唔会 delay 咁样，咁变咗你而家就可以喺屋企可以做，
0: 屋企可以做啦，攞住个有 WiFi， 攞住个电脑去住旅行都得啦。咁同埋咧，好似阿反话斋，科技结合去帮人，因为我哋已经有个网上成个系统咧，用晒网上嘅培训嗰啲嘅统计，同埋点样帮个客人去 diagnose 佢哋又究竟有啲乜嘢关系上出现咩问题？
1: 即系其实统计即系好多攞咗好多数据，得出呢一个培训嘅课程。
0: 系啦，即系好似一个医生咁，医生去诊断你有咩病，其实医生佢唔需要自己病过噶，因为佢学咗。佢点样睇一个病征就得噶啦？
1: 哦，即系咁，佢都系因为喺学校读嗰套，大学教佢嗰套，其实就已经系有呢啲1000几百年落嚟嘅数据，先有嗰个课程出现。
0: 咁医生通常就叫你量下血压啦，同你做下 scan 啊，听下你嘅心跳啊，打下你嘅脉搏，就会知道你而家正常。会问你你有冇发烧啊嗰啲嘢，佢就会诊断咗你系喺边一个阶段咧，俾咩药你。感情关系顾问都系，我哋有晒数据，你。 跟住我哋嘅流程去问个顾客咧，个客人就会话俾你听佢而家面对紧啲乜嘢，有啲症状，然之后你就根据唔同嘅步骤咧，俾唔同嘅工具去帮佢，就系咁简单嘅啫。但系当然啦，你未学过，你唔知点做嘅。但系如果你系正在一个退休银发族，但系其实你好有价值嘅，点解咧？你系比起廿零岁、卅零岁更受欢迎，更获得高嘅收入。因为你的资历越高，你的人生阅历，你走过人家结婚啦、生仔啦，甚至有很多的挑战啊、感情的关系啊、婆媳关系，可能你都遇过。
1: 是
0: 但你遇过了，你跟住攞住我哋工具咧，你明白了入面的道理，就用你的自身经历去帮更多人，人家会更加说服到。
1: 嗯，即系人会信你咯，你经历过晒有咁嘅岁数岁月啊咁样，同埋我觉得即系而家你话 AI 好盛行啦，你暂时呢一个嘅。行业啦，叫做呢个职业咧，即都系 AI 真系取代唔到嘅，因为好人性化，一定要倾啊！你唔系话就问纯文字或者点样，跟住我问一句，佢答一扎嘢俾你，你要自己仲要去分析。咁而家系佢经历好啦，好，因为 AI 你冇可能佢自己结过婚生个仔，咁啊生个仔之余个仔大咗又点咧？佢因为太多嘅变化啦，
0: 系啊，所以你讲得好好、嗯、真系 AI 取代唔到。
1: 系，
0: 所以问你哋三个问题啦。如果你系退休人士啦，即或者即将退休，即将面对啊，我就嚟可能而家五十几岁，我就嚟要退休啊。你好多担忧嘅，咁你想唔想将你几十年嘅人生阅历嘅经验咧，变成一个咧冇年龄限制、越老越受人尊重嘅事业咧？系咪？第二条问题就系、如果你而家有份工作。你亦都唔开心嘅，你又唔想继续咁操劳落去嘅，咁你想喺屋企攞住部电脑，好自由自在去住旅行都得嘅，呢份工作你想唔想试下呢？同埋第三咧，高收入，头先阿凡都知噶，你最记得一个钟可以基本入行系几多钱一个钟咧？
1: 一千啊嘛，跟住就系至到去三千啊。
0: 冇错啦，一千至三千不等嘅，咁你当然啦，经验越高咧，收入就越
1: 好好、啊、喎，即系一日其实有时你。即系啊，开一日有一个钟，其实一个月都三万嘅。
0: 系啊，系啊，你做一个钟啫，
1: 轻松做，
0: 仲喺屋企啫，唔使搭车，唔使睇人面色，唔使睇老板受，唔使受老板气。好啦，最重要唔需要高学历，亦都唔需要有一个完美嘅关系，因为我哋有一个认证嘅一百。

0: 60小时的培训，还有奖学金津贴。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客户阿明呢，我想给大家听一下。阿明是一个美容院老板，已经退休了。他说我现在年纪已经过半百了，我不想令到自己人生浑浑噩噩地过，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帮到人也都有收入。所以他加入了成为感情关系顾问，很有正能量，帮到人也帮到自己。有些朋友就说，哇，我年纪这么大，我现在才来学，我没有这样的精力，没有这样的精神。你就听一下 Leo 怎么说，听一下 Leo 说了。
2: 好，我个名系叫 Leo 啦，我本身唔系一个好中意读书嘅人，我一睇书咧睇多过十页度啦，我就已经系瞓着觉噶啦。但我发觉佢呢个课程系真系好有鼓励性啦，好生动啦。喺呢个 RSM 课程入边，唔睇又自可啦，一睇就真系不得了。发觉个课程正正佢所讲嘅嘢系好贴切啦，好触动到我啦。佢嘅解释亦都好贴地啦，好真实啊！佢令到我可以好代入到佢嗰个三步入边，去教到我点样由呢个人生嘅低谷，系应该点样去企翻起身，去爬翻上嚟。发觉佢嘅课程系真系好有得着嘅，讲嘅嘢亦都好贴切，咁令我有一种有少少追剧嘅心态，想可以去快啲，不如学多几个方法，点样可以帮助自己去努力成长。
0: Leo 咧，佢系一个照顾。是一个安老院照顾一个工作来的，照顾人的工作，但他都是成为了感情关系顾问，因为他很怕读书的，但他会看一路看片，他会觉得很容易明白。想给大家多一点明白呢，其实感情关系顾问呢有些什么职业，现在他也都是做感情关系顾问呢，其实我们不需要你全部做 full time 的，你自己都做紧嘅咧，例如家庭主妇啦，退休人士啦，秘书啦，会计啦，做紧餐饮业嘅朋友啦，都系我哋感情关系顾问嚟嘅，装修工程啊，设计师啊，保安啊，老师啊，医生都系噶，护士啊，社工，甚至我哋有个系校长，佢都成为感情关系顾问嘅。
1: 其实都自己觉得自己讲嘢都 OK 咁样，因为有好多人就好讲得添 ，talk 得啦。其实稍稍微讲嘢都 OK， 跟住接受埋呢个培训，其实已经好啱做。
0: 系啊，可以做。同埋你中意同人哋倾偈，又中意听人哋讲心事，咁都好适合你嘅。
1: 好，
0: 咁所以咧，嗱，大家如果有兴趣，我想了解一下究竟怎样去成为感情关系顾问，这个160小时的网上培训，怎样去参加，同埋怎样获得这个的奖学金津贴呢，咁你就可以 WhatsApp 去我哋呢个电话
1: 5545-0835 5545-0835，咁啊讲明咧你系索取呢个啦感情急症室入边嘅一个嘅感情关系顾问免费网上培训咧呢一个嘅 video 就可以啦。
0: 系啦，咁记得快啲啦，因为我哋人数有限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晚上11:31。
3: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8: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 嚟紧星期一上。

0: 周9:38，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1: 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Alpha。

0: 似好有佢嘅樂活度。逢星期五下晝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業中心贊助播出。
2: 新城資訊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過。
4: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大风吹。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8: 你哋有冇买系六合彩嗰啲咁嘅习惯噶？
9: 冇，
8: 会唔会应下景啊？应下
9: 会会会会会，
8: 即系咩嘅金多宝咁就会噶嘛？
9: 会会，
8: 你又会？
10: 我都会间唔中嘅，
8: 系嘛？
10: 都做造型就系听添，哇！嗰间嘢好啊嘛，就系嗰间咁样啦。
8: 你去嗰度添啊？
10: 特登去嗰度嘅，咪啲人跑马地一间，咪九龙城嗰间好啊嘛。
9: 诶，同埋中环史丹尼街嗰间咯，
8: 史丹尼街嗰间最强，
9: 佢最强。
8: 呢种叫咧刺头奖，
9: 系，仲要系讲紧。即系劲最劲嘅劲，
8: 次次想又有啲大金多宝咧，就排晒队嘅，顶晒弯嘅。啱啱嗱，即系六合彩五十周年，原来已经啦。今日就金多宝咧，有一个纪录都系破纪录噶，2,200,000，
9: 系
10: 即系中咗就攞晒啲钱，
8: 一注独得，
10: 系
9: 前嗰几万。仲要系幻想紧嘅，因为我老豆又走入嚟同我讲：，喂，我听日点都六到半字啊，叫你啲 friend 唔好买啦，嘥钱啊！
8: 又讲啲废话，
10: 你幽默喎，你老豆啊！
9: 系啊，咁跟住我，哦，好啊，恭喜你啊！咁啊，留翻1亿俾我得啦。
10: 有冇中过咧？其实大家话你有冇中过六合彩、中过马咁样啦？你哋
8: 我中过。六合彩嗰啲最尾嗰啲奖，呢派几嚿水嗰啲咧，
10: 都好啊！你买住，
9: 即系叫咩三个半字，定唔知两个半字嗰啲咁嘅嘢？
8: 三个字系三个半字，唔记得啦。总之无端端你睇到嗰个户口，
9: 我就真系零啦，
8: 多咗几嚿水。
10: 从来未中过，
9: 从来未中过，
10: 马都未中过，
9: 马都未中过。
1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好踊跃，就系入去马场咧，跟啲前辈去到，即系去睇下咁样，又跟过 LEGO 啊，跟过好多唔同朋友，但真系冇呢个运就系冇呢个运。
8: 哦，
9: 你有冇跟佢哋买先？
10: 佢唔会讲你中意买乜噶嘛？
9: 咁衰嘅，
8: 搞错啊！
10: 你要知道佢哋唔会买一只噶嘛，佢哋一定买好多，掀一啲俾你睇咁样。
8: 佢成日中啊，呢个
10: 成日都中，
8: 但系系咪买好大沓飞啊？
10: 即系通常呢个会系佢中咗蓝俾你睇咗咁
8: 一注，但系单
10: 佢喺个大嗰度蓝俾你睇，咁左边有
8: 得咁辛苦啫，你哋都唔知度得咁辛苦做乜，我单色搞掂啦。
10: 哇！但系真的你真系见到有一啲人系真系会做，譬如即系志伟哥咁样啦，志伟哥前排真系中咗条唔知三 T， 千嘅两千万
8: 真噶，
10: 嗰条真系坚噶，嗰条好嘢。
8: 唔系，但系不过人哋本都大嘅，即系你即算系即系买，譬如有你要有嗰、那个。胆识啦，即系赌胆啊，叫做有啲人好有钱，几亿身家，可能佢都唔舍得赌噶嘛，佢叫赌几百蚊，佢都好肉赤咁噶。咁你要中到呢啲咧，其实起码你都要讲紧系，因为佢唔知穿嚟穿去咧，好复式咁样噶呢个嘛。
9: 我完全听
10: 唔明，
9: 完全唔识。
8: 我识少少啦，因为我做过啲马会节目，
9: 系
8: 跟住咧就要起码都买到可能几千蚊、一万蚊
10: 一场啊，定系一注飞啊，
8: 呢个投注咯。買呢個投注咯，可能買過關啊咁樣咯，咁你先可能幾千蚊咯。咁但係你如果一般你唔識賭馬，完全唔中意賭馬嘅人，你唔會買幾千蚊噶嘛。
10: 咁你有冇中過？
8: 我有，
10: 中幾多？
8: 我買好細嗰啲先中，但有一次就好開心，真係，因為其實講緊六合彩嘅呢個人仲開心嘅。我跟住就講埋佢先，3.5注中，即係4张彩票就瓜分，每張彩票係啦，可以咧就派到高達啦，每注啊應該
9: 係6,300多萬。
10: 中咗定未中啊？呢个系
9: 中咗，
10: 几时啊？
8: 啱啱呢个礼拜六噶啦。
10: 哇，咁好彩啊！恭喜啲三位朋友啊！
8: 嗱，几位朋友开心啦，但有位朋友就佢就中完之后咧，佢就有啲担心，
9: 有啲忧虑啊。
8: 系啦，有啲忧虑咩咧？佢又即系同啲朋友咧，就系咧，即系报喜啦，喺社交平台咧，就即系嗰个平台叫做咧，齐齐研究六合彩。
10: 群组嚟噶，呢个
8: 系啊 ，Facebook 嘅群组。咁啊，嗰个有个版主就喺度话咧，佢话即系就投下呢个震撼嘅一弹啊。
9: 嗯，
8: 就话咧声称自己咧系多年嘅资深组员啦，咁啊终于都中奖啦，自爆咧就一注就赢咗6,300多万头奖。咁啊，亦都话 中咗奖呢个人咧，自称咧吓，都唔知真真定假嘅，不过咁讲啦，佢就话系自己住公屋嘅，跟住就好系啦，引发好大嘅争论啦。究竟报唔报咧？报咗系啦，房署会赶走你咧？系啦，呢个投注翻嚟，即系佢因为系彩票嚟噶嘛？
9: 系啊，
8: 吓究竟系？当系
9: 呢啲
8: 收入啊，资产啦，
9: 系啊，
8: 定系喂？如果我中奖，大佬我都唔想噶，
10: 好似要交税噶，
9: 唔系唔想，只不过因为佢呢个奖金你落咗袋就系你嘅财产啊嘛。咁同埋其实你住公屋，其实好似每年都要报备你大概嘅资
10: 产总值啊，唔系资产总值唔使噶，咪收入嘅啫，
9: 好似要嘅。
10: 因为点解有啲友可以揸哇揸啲名车咁住公屋啊？
9: 咁佢可以话二手人哋送俾佢得，
10: 我咁即有方法避开嘅，
9: 实有避开嘅，
8: 唔知啊真系。
10: 咁但系你哋中咗，你哋会唔会公开讲啊？你两个
8: 唔会噶，
9: 唔会咯。身边太多损友
8: 啊！你要嗱，如果你真系中咗咁劲嘅，即系呢啲一亿声嘅，你咁你身边一定系你有啲屋企人啊，啲朋友，你想帮噶啦。咁、我觉得你中咗之后，你如果扬一件事，你话俾佢听咧，你连啲朋友都冇埋，可能因为佢都可能有好多，好似佢指都。一路需要人帮嘅时候，佢知道依啊你中咗，佢一定向你埋手啦，
9: 排队
8: 啦，
9: 你
8: 借钱啦，同埋借个额系你可能意想不到嘅，因为佢知道
10: 你中咗五千几万，你咪借一百俾我啦，
8: 系啦，咁可能你唔系咁谂噶，我觉得会引搞到有即系好感情都变咗伤感情，咁如果你真心想帮佢嘅，中咗唔好讲。慢慢知唔知又唔知
9: 或者叫揾啲方法帮佢啦，
8: 醒下佢，系啦，有啲嘢揾佢做下，咁其实借啲椅俾钱佢使啊，咁样
9: 系啦，
8: 啊，俾钱佢。
9: 除咗真系爹哋妈咪啦，系咯，除咗爹哋妈咪
8: 噶，
9: 一定啊。
8: 不过头先你话我有冇中过马啊嘛？唔系我自己运嚟嘅，即系但系即系人哋嘅运，
10: 即系夹埋你度一齐买，
8: 带俾我嘅系。
9: 咦？咁正常，即系证明你唔系搭沉船嗰个可以。
8: 系啦，嗰日都经验，我未讲过呢个
10: 系点样
8: 咧？呢个就系有一次嘅夜马咁啊入场啦，咁啊朋友好啦，咁啊我哋喺度食饭，咁啊个马主朋友咧就又每人咧就送啲礼飞啊，叫做啊每人就$1,000 win $1,000 place， 咁啊
10: 咁好好，
8: 咁你为好多人食饭噶嘛，十几廿人噶嘛，跟住就跟住佢两只马嘅出，跟住我就话我好黑嘅，跟住就话我入。马场咧，即系唔好啦。我
10: 你话你自己好黑嘅，嗰个人
8: 啊，我话我好黑， okay. 我话咧就好多次都拉唔到头马，啲、朋友嗰啲咩又热门又成咧，搞唔掂啊！我唔好嘅，
9: 唔好搞
8: 我唔信。跟住咁佢嗰日嚟紧有两只马出，咁我唔信唔得。我嗰日有只好嘢，咁好啦。第一场添，好似喺头场同尾场分别出，第一场出，跟住咧就嗰只系好热嘅大热。真系帮我搞弯咗，真系冇头马，
10: 系咁打 pace 噶嘛
8: ？pace 唔知 pace 都好似冇，
10: 即三甲不入啦，冇 pace 就
8: 系啦，已经谢晒。
10: 好啦，已经心里面就已经
9: 话咗噶啦，大佬
8: 打八场
10: 好不满意啦，已经
8: 跟住到尾场有一只啦，跟住嗰七场剩翻个即系第二到第七场。咁我都冇出个声咁就系噶啦，即系都唔，人哋都已经借晒啦，系啦，跟住即系唔系
9: 几好睇啦，已经。
8: 我仲唔知讲都唔知讲咩好。
10: 鬼叫你自己同人哋讲话，我唔好，
8: 系咯，
10: 好黑啫。
8: 咁啊，所以就唔好讲咁多嘢讲啦。唉，话嗱嗱声跑埋第八场啦，第八场都唔掂噶，第八场嗰只仲50几倍啊！即系由唔知40几倍升到50几倍，越嚟越
10: 冻，
9: 越嚟越多几脚添，
8: 越嚟越冇人买嘅。跟住咧，咁啊嗱一声，唉，跑完就走啦。可能走嘅时候，唉，唔好意思啊，咁谂住同个 friend 讲声啦，唉，我都话好黑噶啦，下次唔好遇我啦。跟住咧，跑紧嗰阵时，咁啊，佢冇引到咧，即系我谂佢直情当唔即系
9: 唔想睇啊，
8: 系啦，睇都唔睇，真系行咗倾电话。行咗，我哋就喺
9: 佢可能嗰电话，我都话唔好叫翻嚟啊！
8: 唉，真系濑嘢啊！
9: 黄晒啊！而家
8: 可能喺电视度警到我，嗰啲 friend 同佢讲唔好啊！真系喂，未拉过噶，跟住点知 win 咗
9: 头，
10: 赢头啦，
8: 赢头马，
10: 即系又赢 win 又赢，
8: 即系影相好急噶嘛？你知
9: 啊？
8: 一影头马，哇！
9: 冲落去啊！
8: 白灵噶嘛？跟住我叫翻佢翻嚟，喂做咩啊？我。
9: 威咗啊！威咗啊！
8: 头马影相，快啲过嚟！系我要，如果唔系你冇个马主点搞啊？
9: 系啊！
8: 我哋啲蹬脚嘅喺度，跟住咁啊！精彩嘅地方就系点咧？嗰日系20几人一齐中，但系我谂马会喺即系我咁讲啊，由于系嗰晚做嘅朋友，几年前噶啦，应该都仲好记得噶咁佢哋。 因为是令到他们很晏收工，咁跑完都尾场十点几十一点，
9: 系
8: 咁我哋廿几人一起中奖，全部都是攞
10: 现金，先送俾你嗰张纸，
8: 系啦嗰张现金飞，跟住系啦，个个都唔想攞走，咁啊中咗好多啦，五十几倍，1000蚊，
10: 即系
8: 加埋
10: 个
8: pace， 即系总共六十几注啦，
10: 系
8: pace 都唔知你六七十蚊咁啦，即系1000蚊又每人每张飞有600几蚊啦，
10: 嗯
9: 嗯，哇，咁数死佢哋，
8: 买咗大把钱啦，
9: 系，
8: 咁但系你尾场啊嘛，同埋冇咁。而家啲大部分人都用電話噶嘛，
9: 係啊係啊，
10: 你乜因為全部真係叫人哋俾現金，
8: 係啦，因為個個都好高興，個個都想攞現金，
9: 係
8: 又影下相，
9: 又打卡，
8: 打下卡，跟住又已經約曬話去慶功，大家阻住攞住錢，
9: 完全冇理卡卡裏邊啲人，
8: 係啦，廿幾人，跟住我呆咯，廿幾人攞住張飛，跟住搞到人哋尾場即刻要揾啲現金翻嚟啊，
9: 又喺邊度攞啲錢過嚟啊？
8: 阿姐定嗰啲高級啲嘅落嚟咧，又要睇啲。就要对啊，喺度数现金啊，系真系个个喺度数钱啦、啊、吓，有机数都数唔切啦，又要再人手又要睇啦。十点几跑完，最尾派钱个人
9: 数到两点
8: 十二点咁样，我谂应该
9: 好灰啊！
8: 如果系当日仲喺度有份做嗰个人，
10: 一定记得你，
8: 一定记得你。
10: 咁你哋肯定唔系咩啦？你哋唔喺下面啲会员棚上面嗰啲 VIP 房网嗰啲位啦。
8: 唔系，我哋落晒去楼下，
10: 都冇现金咩？
8: 有，但系都冇咁多啊，因为而家好多人用电话咪尾场啊，
10: 哦、
8: 最近系尾场。你如果你第一二场，佢未讲，佢唔收工，佢慢慢同你数咯，慢慢做咯。但系你尾场都谂住散噶啦，
9: 佢就系急，我要收工，但系又要数成六，
8: 系啊，廿几注啊，大佬，你咪搞几耐啊？
9: 呢个好笑，因为如果我哋系同一 group 人，我哋会笑到真系不得了
8: 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There are
11: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板，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1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崔健邦 KT 唐嘉伦，
8: 有时候啲运咧就自己真系中唔中啦。咁但系譬如我就呢、這个，我比如我先咁样，我赢马即系赢得最开心嗰次，就搞到人哋马会收工迟嗰次咧。咁但系就即系我哋冇心嘅，
9: 系
8: 其实可以第日先攞嘅，不过高兴啊嘛。
9: 谂收一层佢都系打工，
8: 但
9: 系
8: 嗰个运其实。 呢運嗱就唔係我有賭運，我覺得係人哋啲運咯，我即係可能借賭啊，
9: 但都證明反哥你係唔係搭沉船，你唔係行過嘅，係
8: 啦，都拉到
9: 熱嗰只唔得，反而五十幾倍你 OK 咗。
10: 我哋走嚟做藝人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有一啲咁嘅機會去啲即係譬如外地嘅賭場工作啊咁樣。咁我試過有一個經理就完全唔關我主席，哇！嗰次真係 lucky 到不得了。咁有一次就喺一個外國嘅賭場就請一啲藝人去到做主持啊、唱歌啊，幫緊慶祝一個周年啊咁樣。咁我記得嗰次我同兩個男嘅人去嘅。咁去到嘅時候都冇嘢啦，做完 show 咁我留下就食嘢啦咁樣。
8: 你使唔使唱埋歌啊？
10: 我唔使唱，嗰兩個人要有兩個要唱
8: 歌手嚟嘅，
10: 男藝人嚟嘅，有一個係有歌手身份啦咁樣。咁啊食咁啊做完 show 之後咁耐又食雲吞麵，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出現喎。嗰、那個人你都認識嘅，兩兄弟嘅、哦，孖生嘅，咁啊真係好中意去，即係耍落下咁樣。咁我去到
8: Las Vegas 嘅大廈
10: 嘅常客咁樣啦。咁我去到成棚，突然之間佢個 friend 就喂，佢頭先贏咗錢喎，我係咩咪恭喜你咁樣。佢就見你哋三個咁好，不如咁啦，醒你啦咁樣。即嗰刻我唔係啩，
9: 都係幾千蚊嘅啫，
10: 幾千蚊嘅啫，
9: 非常啲
8: 開心利是啫，以為
9: 咪咯，
10: 係咯，咁點知佢身邊隔離嗰個 friend 就話唔係啊，你贏咗即係某一個冧心咁樣啦，不如咁啦，每人封封利是啦，咁樣幾多咁樣，每人俾六位送佢啦咁樣，我唔係啊嘛，你
9: 咁都一萬咁，你真係通常諗最細
8: 位喎，
10: 六位數
9: 喎，十噶
10: 咯，投啦，落喺投啦，我唔係啊嘛，咁開頭都本來諗住翻房瞓嘅啦，已經係，佢話喂六位數，我唔係。
8: 有冇
10: 嗱？嗰陣先係坐翻低啊！
8: 咁你嗰幾個通常人哋話俾醒嗰啲咧，即係我哋出嚟做嘢啊，嗱男人啊，通常唔好啊，得啦，
9: 唔好計，大家心好想要噶嘛，
8: 唔好啊，有冇繼續做呢下嘢？
10: 本來已經攞咗時刻夾個攞，想翻去瞓噶啦，點？佢一講我車坐翻低咯，點知
8: 都算你老實，
10: 嬲尾真係排。真係每個 artist 就俾咗呢封利是你，
8: 現金啊！
10: 現金啊！
9: 哦，即係佢唔係就咁俾個籌碼，佢直情真係攞封利是咁樣俾你，
10: 就係現金，唔係，港紙嚟嘅，港紙嚟。哇！咁嗰陣時完咗之後都唔係幾好意思喎，咁樣同埋我見到佢好似飲咗少酒，佢咪平時個人冇咁闊綽噶嘛，
8: 係
10: 咯，咁啊算啦，冇事啦咁樣。
8: 咁諗住攞多封添啊？
10: 冇，佢突然起身嘅時候唔好意思啊，就問佢喂，其實你記唔記得嘅？佢話記得。冇嘢嘅，咁不过第时如果我有啲咩慈善嘢，你帮手做下啦咁样。
8: 所以你识整咁，识整咗咁多年。
10: 跟住之后，每次佢搞嗰啲咩成日斋宴咩，你咪永远都见到我喺度啦。即系但系冇所谓嘅，做善事嘅。
9: O K，
10: 即系你横掂都系咧，即系受人受咗你封恩惠，咁啊做翻啲善事，我就帮到其他老人家。
8: 不过以前都好开心噶，即系澳门，尤其澳门啊，有好多赌场咧都会请人去做司仪啊，或者表演啊嗰啲。即系嗰阵时你系。即系由嗰个抽奖咧，嗰个台奖，
10: 你有冇中过啊？
8: 梗系有啦，
10: 我真系我哋好少啊，
8: 嗰啲冇得唔中啊，
10: 我连台庆都未抽过奖，
8: 嗰啲系人人中啊。譬如摆40位，400几人咁样啦，佢预咗400几个奖，咁你所有
9: 即系每个人一定有一个啦，
8: 俾埋张抽奖券嚟，跟住同埋咧俾个位你坐喺度，咁你净系个 table prize 咧劲到咧，有以前有啲啊，净系 table prize 即系而家都有噶嘛，即系
10: 打开个都系饼干啊，
8: 系啦，打开个利是封，跟住咧系啦，分咗个1、2、3、4、5、6嗰个号码先，系啦，跟住抽，好啦，二号咁就通常如果我香港嗰啲出席嗰啲系，好
9: 啦，
8: 二号奖睇边个攞到呢一包寿土牌嘅面，跟住啦，三号奖就攞到呢个，话呢个正好多啦，呢个系冬菇啊，
10: 冬菇好好噶，你知
8: 大奖嚟噶啦，五号咧就系呢一个嘅系啦，头先你讲嗰啲咩啊？
10: 个咩饼干啊？
8: 跟住我系差到以前咧冇运到咧呢啲围奖咧，已经系呢啲系嗰啲面
10: 好湿碎噶啦，饼干
8: 好湿碎啦。跟住咧，我记得系因为新年有一次，我就觉得自己真系好冇运啦。即系平时我以好冇乜抽奖命嘅，不嬲都赌命又差嘅，以前好差嘅。不过而家唔知点解近呢几年呢两年好转咗。跟住咧差到点咧？嗰次我认命啦，围奖我心谂，我预咗系嗰啲。
10: 你仲心里边希望自己会中奖？
8: 唔系冇。

0: 你都知道自己黑死啊嘛。
1: 即系我有两张飞嘛，一做围长，咁我出去讲嘢啊嘛。
2: 系，
1: 跟住咧。我都有一份抽啦个围奖，跟住另外我张抽奖券咧，嗰、那个大奖嗰啲，我已经系知道个心啊，一定唔好我份噶啦，
0: 唔会系你噶啦，
1: 系我心，但系反而喺度谂，啊围奖
2: 猪肉奖咧，真系猪肉奖，
1: 我唔信围奖唔通冇咩，
0: 真系冇，
1: 真系冇，点解？因为过年啊嘛，我中咗包瓜子啊，跟住有啲人话过年咧，你嘅唔介意啊嘛，我哋过年啊拆出嚟食啊。唔住，跟住我就死到心啦！真系原来系围奖可以唔中，
0: 可能唔系白果你咪开心咯。
2: 即系我都系咁多年台庆又好咩，我都系冇嘅。
0: 你冇咩？
2: 嗰啲围奖冇啊，抽都未抽过、
1: 啊。你系冇啊？唔系，但澳门好劲噶，以前你都应该见过噶。
0: 见过，
2: 澳门反而抽奖
1: 冇啦。
2: 澳门做过一次啫，一个即系酒店加咩金融嗰啲公司，咁啊请咗个过去 opening rap 咁样，咁啊一路行 rap 完之后咧，咁、那个除咗人工之外啦，咁就系嗰个老细再封一封几千蚊嘅利是。哇，好正啊！我哋几千蚊，
1: 但以前嗰个围奖啲人都即系嗱，头先讲嗰啲啦，瓜子啊，
2: 你嗰啲猪肉奖必中
1: 算啦。其实我个心都冇所谓嘅，我唔好食噶啦。你攞嚟食啦，我都唔系好介意。不过我就喺度觉得啲咁得意嘅，因为连围奖都冇埋。澳门嗰阵时系搵围奖系 iPhone，
0: 唔止添，我一次见到系送花你添，
1: 唔系围奖先，
0: 围奖先，围奖奖啊嘛，
1: 围奖系必中噶嘛。跟住大獎係啦，法拉利啊，
0: 法拉利乜有
1: 嘅，跟住現金啊嗰啲啦，現金就50万一封，100万一封，
0: 哇，
1: 嗰啲啊。
0: 不過頭先你講開呢、這個，即係做完樣嘢再俾利是，我一個好 warm 嘅想分享。
2: 係啊，
0: 我記得嗰陣時我一段時間即係唔係好多嘢做咧，比較即係低潮啲嘅時候咧，咁啊有一個藝人，佢都係藝人，佢都係主持嚟嘅，繼續揾我做個 show。咁嗰陣時因為我即係可能做緊 PA 啊，咁佢嗰個價錢就唔高嘅，咁佢照俾
1: 30万咁咯。
0: 30万系成个 show 嗰个统筹嗰个成个费用咯，
2: 美金
0: 好少好少，真系好少嘅。咁我做 show 咪好开心啊！有我做 show， 我做紧幕后咧，我做 show 咁样，照做啦咁样。做完个 show 之后，佢无端走嚟我度，佢话嗱，头先嗰个咧就系俾你嘅普通嘅钱嚟嘅，呢度我俾个 pocket money 你啦咁样。你知唔知个 pocket money 仲多过我做 show 个钱
2: ？Oh my god！
0: 嗰、那個就係阮兆祥先生，
1: 哇！
0: 即係我心裏邊啊，即係哇，成日覺得
1: 祥師兄
0: 好好啊！
1: 呢個有一次好大嘅中獎，又係啊！不過佢冇唔使再 pocket money 噶啦，因為我去做嗰個 show 又係抽獎券，跟住嗰個抽獎券中咗個獎，仲多過我自己做個活動。
0: 卒之你終於破就係開齋啦！
1: 因為冇得唔中，都話全場中，我中咗一個幾好添嘅，我中嗰、那個獎係。我自嗰晚人工嘅4倍，
0: 哇！咁请问几钱咧？
1: 几千蚊，千零蚊就好似。
2: 反而封利是，我攞咗去过三关咯。
0: 水不侵啊！
2: 封利是我攞咗落楼下，
1: 咁记得系啦，好似
2: 落楼下过三关。
0: 系啊，
2: 咁啊俾我过晒三关。
1: 你靠自己啫呢啲？
2: 我靠自己过三关。唔系啊，
0: 吓
2: 即系玩嗰啲赌场里边嗰啲设施啊。
0: 即系你自己
1: 赢咗三
2: 关。一攞三个利是 bonus， 咁落去试下咯。反正我要等其他即系阿欣怡啊、阿 Fred 佢哋嘅收工啦。
1: 即系你自己冇运，你就创造命
2: 运。我就创嘅命运，俾我过到三关。
1: 命运双手创啊你！
2: 369几
0: 有啫？几我哋几
1: 冇啊？赌钱唔好啊！赌钱
2: 唔系赌钱唔好嘅。
0: 射篮球啊！射篮球。
2: 射篮球就熄咪佢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盛其雄今日澄清，政府仲未作出最终决定，目前仍然在度慎重研究多项方案，亦都唔会将派兵事宜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嘅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事宜有关。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曾经提及韩法将会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保持紧密合作。盛其雄强调，有关表态不应该直接等同于决定派兵，最终方案将交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之后，由总统自主决定。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号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武切奇指出，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洛维萨德火车站岩棚倒冧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武切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武切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瑞。何立峰表示，今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利，双方一致同意

0: 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港澳两地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顺利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让超过200个港澳青少年科研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和正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进行互动交流。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亲自担任太空教师，进行专家讲解、实验示范和天地对话。活动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黎嘉莹在课堂上介绍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用于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天运相机，展现本港科研对国家航天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航天员向学生介绍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仪表、太空菜园、太空厨房和航天食品等设施，分享空间站的生活和科研工作，并即场实时示范微重力环境下扭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等科学实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指出，香港航天科研已经从地面支援迈向太空在轨实践，他鼓励青年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梦。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控酒驾和危驾等四项控罪，在沙田法院首次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至11月11号再讯，准黄锦辉继续以5000元保释，期间要交出驾驶执照。黄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和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四罪，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9个星期再讯，获裁判官批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清姐点醒你，
7: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Hello，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4: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黎莉。
14: Hello， 早晨。

0: 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0: Hello， 又是我出现的时间了。今日过得好嘛？一切顺利嘛？欢迎你，无论在哪个时间，当你觉得真的很疲倦的时候，或者压力很大，深呼吸吧。

0: 在这人间。
1: 好喜欢这一套的电视剧集，
0: 有多浪费。
1: 剧集的名字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是性本善，但是亦都有啲人咧系觉得性本恶。呢一套电视剧集入边都讲咗好多，究竟乜嘢为善，乜嘢为恶？有嚟自内地嘅一位歌手，佢嘅名字叫做郁可唯，好喜欢嘅一首剧入边嘅歌《路过人间》。

唔同嘅宗教咧，对于生同埋死咧，可能都有自己嘅一个演绎嘅方法。有啲宗教会系相信人嚟到呢个世界上咧，就系要偿还嘅；有啲咧就觉得系要享乐嘅。不过去到最后，我谂大家大致上都认为，我哋嘅心系要向善。

0: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今个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唱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星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

0: 我在8月8号呢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住去湾仔的。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呢向后呢是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佢建议用位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1: 手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谭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机，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由于唔同嘅原因、唔同情况、唔同嘅环境、唔同嘅刺激底下咧。又会想起呢位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嘅哥哥张国荣。今晚就等我哋一起再次重温香港嘅一个传奇，张国荣哥哥想你。
8: 呆坐半晚，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

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真的很可惜，只有一次的机会遇过张国荣，遇过哥哥，就是当年他准备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时候，那时候我都是已经在电台工作的了，但是就真是黄毛丫头 small potato， 很遥远就看见这位的天王巨星慢慢走过来，哇，那种的魅力，那种的压台感觉真是一时无两。不过与此同时呢，你也不会觉得他是那些哇很大牌啊，他的笑容呢就露出一份的亲切感，见到啲传媒朋友呢，哇好多呢都同他好熟啊，大家都揽实喺度互相问候，呢一种亲切嘅感觉呢真係印象深刻。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凌晨十二点三十三分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二十六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三十二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二十八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一。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睇下你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 九十九点七，节目系情寻记十二至一。我哋继续听下啲精彩嘅音乐作品。
5: 别问站在路边的我在陪谁流眼泪。

有时就是很佩服啲音乐人、创作人吓，佢哋嘅想象力，或者佢哋去感受一种嘅伤痛，可以用唔同嘅表达方式，创意无限。树会流眼泪属于 Ian 陈卓贤嘅作品。讲到创意，佢都犀利。麻烦。

身体每一部分都融入在他的感情世界当中，背脊都不例外，属于 Gareth T 唐灵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今年或者大家会用另一个形式去度过圣诞节，但唔重要，最重要是我哋喺心坎里边、心底里边揾到一份平静、安稳、满足嘅呢种感觉。多谢你星期六嘅中午时间留低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我系程海欣，节目嘅名称系《情寻记》，由而家去到晏昼嘅1点钟，一齐听一下啲好舒服嘅音乐。

在我的歌单里面，这一首都是其中一首自己很喜爱的歌曲作品，就好像刚才 Silent Light 给我的那种感觉，是可以很平静很舒服，所有的配搭都是天作之合，林以文加上岑宁儿，还有周耀辉的词，冯咏琪的曲，编监还有苏道哲。

象征住两个人的关系，象征住两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即使今天可能真的不在同一个地方，又或者很可惜没什么机会见到，不过曾经发生过、曾经经历过的永远都存在在心坎里面。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南韩政府正应美国的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成其雄星期三澄清，政府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目前仍在慎重和审慎地研究多项的方案，亦不会将派兵事宜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的消息说，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星期三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事有关。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曾经提及韩法将会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保持紧密合作。盛其雄强调，有关的表态不应该直接等同于决定派兵，最终方案将会交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之后，由总统自主决定。面对持续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武歇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号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武歇奇说，过去一年半国内政坛出现巨大的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武歇奇政府贪污，要求提前大选。武歇奇随后在6月27号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现年56岁的武歇奇说，在完成预定国内行程和外访之后，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参选。其领导的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上个星期六一致通过提名他做该党在大选中的首席候选人兼总理候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说，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的关系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他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

0: 多贡献。新华社引述德马雷表示，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意继续推动两国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本港方面，港澳两地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顺利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俾超过200名的港澳青少年、科研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和正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进行互动交流。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亲自担任太空教师，进行专家讲解、实验示范和天地对话。活动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黎嘉莹在课堂上介绍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用于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天运相机，展现本港科研对国家航天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航天员向学生介绍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仪表、太空菜园、太空厨房和航天食品等设施，分享空间站的生活和科研工作，并即场实时示范微重力环境之下扭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等科学实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航天科技已从地面支援迈向太空在轨实践，鼓励青年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梦。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星期三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及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长黄果的见证之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和标准研究领域合作安排，延续超过十年的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和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和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林文健介绍了香港药物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的成立进展，筹备了12月全球医疗器械法规协调会周年会议，以及两地在跨境药品监管、新药第一层审批和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范畴的合作交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5: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两集就请一位朋友跟我们聊天，讲他有一个特别的病症，你又再继续打招呼
12: 了。你好，我叫希林。
11: 希林，希林可以再跟大家讲你是有一个什么的病呢？
12: 我有自质症。
11: 自质症，讲多少少自质症是什么东西？
12: 就是一个会不可以饿亲，不可以饿亲，不可以饮酒，不可以太大力，不可以吃相关的药的一个病。
11: 嗱，佢讲出嚟咧个感觉好似都好轻轻啫，又唔系好严重啫。嗱，其实咧呢个病咧系可大可小嘅，即系我哋上网都有睇资料啦。咁希林上两集都有提过，咁其实佢都有即刻上网揾资料啦。当时医生同佢讲嘅时候，佢都系第一次听呢个病，咁爸爸妈妈一齐听都系第一次听有紫质症，紫色嘅紫啦，质地嘅质啦，紫质症。咁系一个罕见病嚟嘅，咁全香港大概十零宗咁上下啦。咁而全球咧根据一啲资料喺网上睇咧，就话有几百个咁样。咁其实每一个紫质症嘅一啲 case 都唔同嘅。咁我自己上网睇嘅时候就发现，香港关于紫质症嘅资料都唔系好多。咁其实希林就话佢自己喺网上讲完之后咧，都有一个病友同佢讲话啊，我都有同你好类似嘅状况啊，咁啦。咁睇咗就系咁样样啦。咁就冇太多嘅资料啦。咁我上网睇咧就话，原来曾经可能大概十零年前啦，都有个廿零岁嘅男仔啦，佢都有自质症嘅，咁佢就曾经就求个肝去保命啊咁啦。咁当然啦，呢个新闻到之后都冇后续，我都唔知佢个情况系点啦。咁希林都有讲过下，其实系有分自质症系分两种啊嘛，系咪？上次都有讲就系急性同埋
12: 皮肤性，
11: 皮肤性啦。咁你嗰种系属于
12: 急性，
11: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睇网上资料或者好似我哋好多嘅个案都好啦。好多罕见病咧都系基因突变嘅，咁可能未必同屋企有关系，会屋企人有未必系关系嘅，咁但可能突然间自己基因突变会影响到呢样嘢咁咯。咁上网睇个咧就话啊，其实都有头先佢讲啦，有两种啦，一个系皮肤性啦，仲系急性啦。咁我想问一下咧，我哋都见到一啲资料咧，佢就话原来有啲情况咧就系佢譬如皮肤性就系唔可以晒太阳啦，甚至一啲包到成个好似真系木乃伊咁出街啦。咁另外一啲资料就话咧，原来啲尿液咧遇到阳光或者紫外线咧，佢就会变翻啲系深褐色。呢个医生有冇同你讲过啲类似咁嘅资讯噶？
12: 有啊。同埋我嗰阵我都有留意一下自己嘅尿系茶色，好深色，
11: 好深色嘅。佢系咩状态之下先会咁？系平时都系咁啊？定还是有
12: 病发嘅时候色？
11: 哦，会唔会病发得劲系会再深啲，有唔同嘅深浅度咁样咧？
12: 好似都。有啲关系嘅，但系主要都系好似红茶咁嘅色咯。
11: 哦，真系好深噶。
12: 未去到实色嘅，但系嗰只色咯。
11: 但系会唔会到你慢慢一路好啲好啲，佢就会慢浅色咁？
12: 会啊，哦，好似啲毒素排走咁样嗰啲感觉。
11: 咁每次翻医院就系做你之前提及过打吗啡止痛，同埋就吊糖水咁样样。咁喺你日常嘅饮食咧，你系咪刻意都会令自己尽量可以食多啲甜嘢去补充呢样嘢咧？
12: 其实是基本上是有 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才要立刻煲汤。
11: 你怎为之是风吹草动？
12: 可能有些脚痛啊、即有些痛的感觉就开始要吃。
11: 其实、我听到你几次都说你是不是首先多数病发其实都是由脚开始先的？
12: 有时脚有时是下腹。
11: 我哋再睇到一啲嘅资料就话咧，其实呢、這、一个脂质症咧，就话因为身体里边缺乏咗制造红血素过程所需要嘅特定嘅酵素啦，导致佢个脂质咧体内就好异常咁累积啦。呢、這个就系所系网上睇到嘅资料咁样样啦。咁除咗话啲尿会好深色之外，其实你仲有啲乜嘢可以留意到自己啊？除咗会痛啊，有冇啲嘢会再喺身体上有啲变化咁样样噶？
12: 冇噶啦，
11: 就系呢啲啦，
12: 痛系最直接嘅反应，
11: 最直接
12: 系啊。
11: OK， 嗱，你上次有讲啦，就话尤其是系好情绪波动或者压力嘅时候，好 feel 到啦。咁你而家会唔会刻意地帮自己，算啦，我放松啲啦 ，chill 下啦 ，relax 啲啦，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啦，咁样。
12: 尽量唔谂咯，但系有时候都好难控制去唔谂咯。
11: 咁嗱，因为我知道你而家又自己做网店啦，自己创业啦，咁其实压力系好大噶。
12: 其实我反而觉得压力，即系创业对我嚟讲压力唔算好大。翻工嘅压力比较大，系
11: 因为本身你好怕翻啲好，
12: 因为我。我咧系好唔中意翻工嘅，我系好即系我相信都冇人会中意翻工啊。但系我系讨厌咯，我系好讨厌翻工噶。即系我试过翻我试过做呢、這个配药嘅姑娘啊，好闷。即系我每一日都会准时七点起身啦，迟到又会俾人闹啦，即系迟少少都会俾人闹啦，然之后又俾人罚留堂咁样啦，即系迟啲走啦，跟住咧。一翻工一耷低个头咧，就喺度配药配药，执药，跟住咧每一日如是者，每一日都系咁样过。我觉得好辛苦，我觉得好闷。我觉得好，即系我好唔中意翻，我好讨厌。我觉得翻工真系。
11: 系咪要谂方法啊？我今日可唔可以唔好翻？咪真系咁样谂噶？
12: 会啊。真系啊。我成日都成日煲。
11: 即系但系呢个系以前嘅事啦，嗰时都
12: 系。

想去实现一年又一年，你的志愿已经不再是你的自传，逐渐变成你父母的续篇。由边日你的志愿变得不是志愿，只得标准答案，拣选标签入面打转我的志愿。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4: 都讲下，其实你，因为我睇翻你啲 IG， 你都有讲，第一你好怕翻呢种好沉闷嘅工作啦，即系你觉得好沉闷嘅工作啦。第二，其实你都读书嗰时啊，读下又觉得有啲唔系好想读啊，又停咗咁。可唔可以讲翻，其实你细细个嘅时候系咪读书都系会系咁嘅状态噶？
5: 其实我唔系噶，即系我系嗰啲要由始至终一气呵成嘅人嚟噶，所以咧我觉得我自己唔系一个容易放弃嘅人嚟嘅。咁我以前初。我讲一讲以前就系咁样咧，我系中二咧就 quit 咗中学，跟住咧我就去咗读呢个法庭同美容，然后咧就 VTC 咧系嘅制度系好好啦，然之后读完呢两个课程之后咧就可以读翻同等中三至中六嘅课程，咁我嗰段时间咧我就系读商科嘅，咁商科之后咧我系可以读完呢个之后我成绩都唔差，就可以读 high 碟。我是入到这个 dispensing 的 high 碟，然后我就读这个配药的时候呢，就发现首先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啦，但我要顶硬上啦，即是硬住头皮都要上啦，然后好啦，我真的做了这个配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真的好辛苦，真的完全都不是我，即是我首先我不怕跟人讲嘢啦，首先我一定是但是他那份工呢你是不可以讲嘢的，真的很闷咯，总之就系好闷，好闷。你每一日都要做重复嘅嘢，同埋要好小心。我唔系一个好小心嘅人，我系一个粗心大意嘅人。
4: 哦 ，OK， 咁跟住好啦，咁你讲翻你当时就系你细个中意咁，你就 quit 咗啦，就去读一个发型美容咁样样啦。咁但系当时爸爸妈妈又冇同佢讲乜唔好啦，不如你就继续读，你有冇咁样噶？
5: 佢哋冇好抗拒，我唔知佢哋嗰时个心情系点，因为嗰时真系太细个，但系。我好坚持咯，我好坚持我要离开嗰度咯，
4: 即系离开学校，我唔读啲
5: 我唔读传统
4: 学校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系其实都好俾好大嘅自由度你，
5: 冇错冇错，系佢哋真系俾好大嘅自由我嘅，基本上我唔系吸毒犯法我都。他们都 OK
4: 的。但是你一说读配药他们没有开心。
5: 对他们来说是真的很开心的。就是觉得我以为我终于有些稳，就是他们传统的思维，我想叫做都是这些工一定十五四啦，一定有人请啦，一定是年年卡人工一定很稳定的。
4: 咁跟住好支持你去读啦，咁你读，但只不过读其实你是觉得自己不是太适合，但问题是你觉得很不想斷了它，你又繼續讀完它為止，還有再做一個相關跟你的學業有關的工作這樣。
5: 是啊，
4: 那你做了配藥做了多久？
5: 做了一年
4: 咋。那怎樣啊，很悶就頂不上又要轉工嗎？
5: 是啊，跟著我去了回家樓下可樂廠的 CS。 CS 比較好，雖然都是朝8萬6，但是可以即係佢都係坐喺個電腦前面做下嘢，咁樣就總之你喺收工之前做曬你要做嘅工作咧，就已經完全冇問題啦。但係都係悶嘅，我覺得最辛苦咧都係要每一日好準時咁樣翻工。我覺得對我嚟講呢樣嘢咧係好辛苦噶，係啦，準時翻工係辛苦噶，係啊，
4: 好準時翻工同埋好跟住一個 routine 要坐喺度按時做一啲好你日复一日要做的事，你就觉得好像很难样。
5: 是啊。
4: 那怎么跟着你做过 CS 做到几时又觉得好像很闷啊？
5: 我做了好像我加上好像做了差不多两年。那我在我做到中途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了一个人呢，是可以给货我去教我做，即是不可以教我做生意，即是我最初头呢是卖衫先的，那就代理一个牌子去。去做这个IG shop 啦，然后呢他可以好好地咁样呢俾我攞晒所有素材啊 post 晒先至去攞货。咁嗰时呢好幸运地呢， 其实头几个月咧，我已经做到几万蚊生意啊。
0: 嗯嗯，
5: 咁样我就 keep 住都系咁样继续做咯。
0: 嗯，但系嗰时就未断你份工定还是已经断咗？
5: 未断嘅，一路翻工一路做咯，一路翻工一路做自己嘢咯。
0: 咦，咁你嗰时系你人生最勤力嘅时候嚟喎？
5: 系啊，好勤力啊！我嗰时翻，我嗰时好彩我屋企楼下翻工，咁样咧，我啲货咧我就会放自己屋企。然后我放工咧，好似放唔知六点定六点半咧，我就会放工，我就会即刻冲翻屋企包货。
0: 嗯，
5: 然后我楼下顺丰咧系收八点嘅，咁我就会喺八点前寄晒佢。
0: 哦，
5: 咁样咯。
0: 咦，咁呢个系咪就系你人生突然间揾到一啲？因为我头先咁听你咁讲啦，你我中意做嗰样嘢，或者你试嗰份工觉得好闷啊，跟住就唔做啦，转第二份啦。咁好似都冇乜目标嘅感觉咯。咁呢个系咪？
5: 系啊，
0: 系咪一路都系冇？
5: 我个人冇目标噶，我成日都话我个人系完全同目标扯唔上关系啊。
0: 即系、啊、算啦，我咁样
5: 做到就做到咯，做唔到我冇计，大佬。
0: 咁跟住就系喺嗰刻突然间慢慢网店呢个模式，就令到你留翻啲动力翻到嚟咁样样。
5: 系啊，我觉得终于揾到一样我自己真系非常之咁热爱嘅嘢，同时揾到钱咯。
0: 嗯嗯嗯，跟住后屘你就全职

0: 放弃翻你原先嗰份正式，
1: 因为嗰份工我成日都翻下唔翻下，最后转咗 part time 之后，佢哋话唔使 part time 就俾人炒咗。
0: 因为你已经冇乜心机翻啦，都已
1: 经系啊，同我成日迟到，跟住咧又成日借啲执执薄做唔晒啲嘢。
0: 咁即系其实你系唔适合打工嘅。
1: 我嗰个翻工态度真系好差，好恶劣，我觉得。
0: 咁但系咁你只可以自己做老板啦，咁即系
1: 开心啲咯，自由啲咯。但系我反而我。做自己的这个 business 呢，我是很勤力的，我每天都，每天都会 post story 啦，我每天都会，我以前再勤力一点，我就每天都整图啦，其实去到直到现在呢，我的客啊，我的 friend 啊，我是一个247的店主，我无论你12点找我，还是凌晨5点找我，我都会立刻回复你。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0: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0: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1: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喂，咁但系同你个病本身好大嘅好大嘅矛盾、哦，因为嗱，医生系咁讲噶嘛，叫你又要休息，你唔可以咁操劳，你唔可以挨夜啦，你唔得啊，你凌晨四五点你就喺复人，咁咪对双违背咯，咁咪同你个
1: 对我嚟讲唔系工作咯，对我嚟讲呢样嘢唔系工作，对我我去到依家做开个网店开四年，对我嚟讲有啲咩真系好有工作嘅感觉咧，就系、是、我要包货啦。好有工作的感觉，但是其实你说覆客啊、post story 啊，其实我都是在做我以前会做的事，即都是其实都是覆客人和将你的生活放上去的。
0: 那你其实、会不会其实你网店对你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你人生的很大的转变，找到一些真是你真正目标的东西。
1: 是啊，做网店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无论是金钱上定是、生活上都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转变。
0: 因为呢 我见你譬如你今天来到都是我见你都是揸着一个很大的袋啦、啊、我都问你是真的是不是要拎货、啊、我见你有时出啲 post 都见你揸着又是一个很大的袋拎着去就是随身带备，你是不是随时都真的要就要去攞货，就要孭住咁大个袋，就随时去第二度攞货咁样噶。
1: 我通常会、定一个日，即我冇特意去话我逢星期几要去攞货咁样嘅、嗯。但我最屘我就系有单，可能一两三日咁样，我就去一次攞货咁样。
0: 但系咧，我想讲下咧，Helen 本身其实系一个好瘦嘅女仔啦，即系40几 kg 啦。但我见你譬如嗰啲袋咧好大个，孭住好大袋货，咁其实唔系好吃力咩？
1: 冇噶，你都要拎噶咁，系咯，即系唔会话拎唔到就唔拎噶嘛，即系除非真系好多好多好多，我就叫人上嚟收件咯，又或者寄翻屋企咯啲货。
0: 咁嗱，你头先有提啦，其实你个人从来以前系冇目标噶嘛，即系冇谂任何嘢啦，冇任何 planning 啦。咁直至你而家开咗网店，就好似揾到你人生真系觉得，即系有一啲。
1: 其实我都觉得称唔上系目标，
0: 都唔系，
1: 同埋我系冇 planning 嘅。我成单嘢都冇 planning 嘅、即系我唔系话我今日要做几多几多嘢，我今日要即系或者我每个月嘅营业额要几多，又话我系冇噶，我系一个。

0: 我真系好随心嘅人嚟，咁我今日想做咩就做咩咯，咁样。
1: 嗯，咁但系会唔会呢样嘢都系令你觉得好开心嘅嘢啊？
0: 系啊，
1: 嗯，
0: 好开心噶，
1: 嗯，
0: 即系我中意点就点咯，总言之，
1: 嗯，系啦，嗯，即系自己话事啦。
0: 是啦，
1: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因为其实你最初就可能你打啲工都觉得，哎，又唔知点，唔系好长又射波，你自己度话你自己工作态度都唔系咁好啦，或者迟到啦。咁其实爸爸妈妈会唔会啊？以前就会好担心你，到而家咦唔系喎，你好似开始自己有啲嘢做到，咁会都其实佢哋都会有啲转变啊，对你嚟讲。
0: 嗯，我唔知佢担唔担心。
1: 嗯，
0: 但系。他们看到我现在生意上 OK， 他们是开心的。
1: 嗯嗯，
0: 是的。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这个自雇人士上，因为我们全部都不是打工。是的，所以。
1: 有这个基因。
0: 所以、他们会知道我这样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1: 嗯。其实譬如 我想问一问，现在你、都会做网店，都做得很顺利啦。那是不是都会有时有些奖会去拿下这样的，有没有
0: 的？是啊，我代理的台湾牌子会有、每年都会有 annual dinner，咁就会飞去台湾参加。
1: 哦，
0: 咁我好庆幸，好幸运地，第一年就已经有奖咯。
1: 嗯，咁所以其实你系咪都有邀请屋企人一起去叫做感受你呢样嘢？
0: 我冇叫佢哋去，
1: 但系佢哋见到咪都会好开心咯。你有都会 po 下相，
0: 开心噶，即系无论即系有攞奖都始终系一个肯定咯。即系成绩嘅肯定咯。
1: 他们有没有出声？虽然你说平时他们很少讲话，那看到你都好有些成绩，会不会都有赞？
0: 赞下我厉害咯，是啊，赞下我这样咯。
1: 但我有看过你其中一个 post， 就说你其实你慢慢用了七年时间才去、明白到其实你的自由是用你爸爸妈妈的担忧换回来这件事。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点半至11点，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Hello， 早晨。
7: Hello。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0: 咁都想问翻呢个，其实系系有啲咩启发到你会咁样谂？系咪细细个开始，定还是点样？有啲乜嘢启发到你有咁样嘅讲法？究竟点解用7年时间先至可以明白到系屋企人？原来你嘅自由就系屋企人用担忧换翻你咧？
11: 我唔记得咗。我拍片之前是做过啲咩啦？已经，但系应该是我跟我妈倾完偈，我唔好记得佢同我讲咩，但系就系应该同我倾完偈之后，佢就系话觉得嗰阵好担心咯，系，中意 quit， 我谂对任何一个父母，即系一个正常家庭嘅父母嚟讲，对一个小朋友话中意就我唔读啦，我依家我死都唔翻学噶啦，我谂系人都会担心嘅，
10: 系。但反而在你仲系好细个读紧书嘅阶段嘅时候，佢哋冇反对你嘅。但系到而家你大个咗啦，倾开偈嘅时候，就会有少少讲翻当时其实都好担心你咁样样。
11: 系啊系啊，
10: 其实你 feel 唔 feel 到喺呢条路上咧？嗱，虽然你就话你好多嘢都冇 plan 啦，你无啦啦做咗个网店，你本身都系冇预算呢样嘢啦。
11: 系啊，
10: 咁佢哋有冇喺背后有啲乜嘢支持过你啊？或者系有冇啲意见俾过你咁样样啊？
11: 他们会帮我寄货，有时即是有时真的不得闲去寄，他们就会帮我寄货。那有时我会寄几百样东西，几百件货，都几箱，那十几箱东西那里。我老豆帮我搬上楼，因为送到去楼下。有时送的时候家里没人就会放楼下这样。我老豆帮我搬上去。然后我老豆有时见我拎着很重的东西，他都说使乜同我一齐落去？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其实我老豆都年事已高啦，咁我都唔辛苦佢老人家咁样咯，又
10: 但系佢都用行动去支持你。

0: 我其实都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他有没有行动上支持你呢，又帮你做这件事，但其实有没有同时间都担心，喂不要那么抢、啊、你要留意一下自己休息的时间、啊、有没有都会这样提醒你的？
1: 他们会讲一下咯，但其实我们整家都是两三点才睡觉的。是啊，他们都是的、他们直到现在，现在都是两三四点才睡觉的。
0: 是啊。那你自己是不是都是这个时间？
1: 是啊。
0: 但是你男朋友呢、
1: 哦、他是特别一点的，他要回凌晨。
0: 哦、所以就反而你们的时间可能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所以、就是好彩。我是依家一个自由的工作咯，因为佢的工作时间咧就系凌晨三点半翻到朝早，八点几咁样啦，然之后晏昼一点又翻到四点几，咁翻两个时段。然后我以前有份工咧系我翻 sales 嘅，最初头我系翻 sales 嘅。我系翻呢个晏昼两点九点放工，我哋系。完全不能够一起吃饭、然后回去就睡觉咯。
0: 哦，咁其实你哋拍拖的时间得好少啊，喺嗰段时间。
1: 嗰阵系
0: 嘅。我哋下一集翻嚟咧，我就想再问多啲，因为我见喺网上你都有成日都会有分享你同男朋友之间嘅嘢啦。咁嗱，虽然你话你会闹交嘅，咁但系都想了解一下啦。因为我见到啊，你哋都一起五年啦，咁其实系咪一开初佢都知道你有自闭症呢样嘢咧？咁佢又点样去面对，或者系点样喺呢方面有冇话照顾你啊？定还是唔系嘅，系你照顾翻佢嘅咁样？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详细倾下。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通胀忧虑加深的情况之下，欧洲股市受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141点，跌幅有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咗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咗161点，跌幅1.94%。作为欧洲天然气价格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是3年多以来首次。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已经上升超过一倍。预计冬季需求将会上升的情况下，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胀，演变成为更广泛的经济问题。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格的近期急升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可能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来到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入面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以同期的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3年来的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的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际方面，南韩政府正应美国的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成其雄星期三澄清，政府仍然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目前仍然在慎重研究多项的方案，亦不会将派兵的事宜同韩美贸易谈判挂钩。而另一方面，原定下个星期访韩的伊朗司法总监突然宣布取消行程。韩联社引述法律界消息说，伊朗司法总监埃尔杰伊原定在下个星期三至星期六前往首尔出席第20届亚太地区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但今日突然通知主办方将不会参与会议，相信同南韩审议派兵事宜有关。面对持续近2年的反政府示威，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提前在今年10月25日举行国会大选，以顺应抗议者的诉求。穆舍奇指，过去1.5年国内政坛出现巨大的动荡，需要透过选举结果清晰反映民意。受到2024年11月诺维萨德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故引发的长期民怨影响，塞尔维亚爆发长达18个月的示威浪潮，今年6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超过10万人上街抗议穆舍奇政府的贪污，要求提前大选。穆舍奇随后在6月27日正式宣布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推动提前。

0: 举行议会同埋总统选举。现年56岁嘅姆斯奇话，喺完成预定国内行程同埋外访之后，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参选。佢领导嘅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中央委员会喺上个星期六一致通过，提名佢做该党大选中嘅首席候选人同埋总理候选人。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将会强化战略韧性，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同时，增加外交回旋的空间。由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尼拉战略论坛，一连两日在马尼拉举行。拉扎罗发表演说时说，菲律宾位处于印太地缘战略核心，而且是海洋国家，面对全球的局势剧变，被动绝非选项，因此主张以国际合作取代孤立主义，建立可以预判风险、承受冲击和捍卫权益的战略韧性。拉扎罗强调，菲律宾会现代化既有同盟，其中和美国的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安全，而是逐步延伸至经济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会有系统地拓展全球伙伴，以免过度依赖任何的单一伙伴、资金来源或者市场。转睇天气，本港天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同埋气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气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2度，相对湿度6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Music on board，
7: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债息就曾经升穿 5.3 厘。美元汇价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美元下跌就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升幅大约1%。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5%，收报每盎司4458.8美元。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通胀忧虑加深的情况之下，欧洲股市受压。欧股三大指数都跌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咗141点，跌幅有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4%。而作为欧洲天然气价格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三年多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80.89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可能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入面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3年来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夏季的补库冲突，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际方面，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在伊拉克领海之内遭到不明物体击中，船身受损，但未有造成伤亡或者燃料泄漏。涉事的运油轮在当地星期三清晨大约5:30被击中，伊拉克当局已即时隔离该船并进行监测，以防燃料泄漏风险，但同时调查袭击来源和原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公布，受到海湾地区夜间军事活动影响，波斯湾北部及亚曼湾多艘商船遭到袭击至瘫痪。另外一艘停泊在亚联酋拉希德港外海24公里的船只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之后进水倾斜。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击毁了5艘伊朗的原油轮，以报复伊朗试图以导弹袭击美军的舰艇。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就宣布反制行动，只在海湾袭击了2艘美国船只和8艘油轮，说该10艘船曾经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本港方面，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沈浩辉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个人名义，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致以深切慰问。沈浩辉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

0: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董建华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来，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到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邮轮和军舰，令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布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20美元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4.85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的债息受称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5.3厘，是近期的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亿至100亿美元规模，但最新宣布的回购规模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的集资成本。美元汇价就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连跌3个交易日，美元下跌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升幅大约1%。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5%，收报每盎司4458.8美元。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油价进一步上升，在通胀忧虑加深的情况下，欧洲股市受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了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了161点，跌幅1.94%。世界贸易组织表示，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的贸易自6月以来仍然录得增长，反映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即使风险依然较高。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情预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 101.7， 读数高过100，表现增长高于趋势水平。世贸一年发布4次的货物贸易情预表，涵盖出口订单、航空货运、集装箱货运、汽车产品和原材料等等。世贸在3月时预测，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速今年将会由2025年的 4.6% 显著放缓至 1.9%。 若果美伊战争继续推高油价并干扰住全球运输，增长更可能进一步放缓。不过世贸都指出，与人工智能 AI 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电子零件需求强劲，有助抵消上述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方面，商务部晚上回应美国的指控，说中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进行工业规模的蒸馏，批评美方的讲法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实质是推行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警告若果美方实施压制的行动，中国必将坚决反制。商务部说，蒸馏是 AI 领域各无形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属于中性技术手段，全球的无形企业包括美企都有采用。中国开源模型向全球开放，美企研发报告亦都披露大量蒸馏中国的模型，批评美方抹黑行业通行的做法，既反映焦虑，亦都体现了双重标准。中方强调愿意本住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对话和美方开始建设性和专业讨论，但若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打压中企，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美方官员日前声称，中企利用蒸馏技术复制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消息说，两国正筹备在9月中旬举行对话，讨论 AI 安全风险，美方到时计划提出相关的问题。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有阳光同埋干燥。

0: 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6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Hello。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

0: 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紧贴社会。直擊18區大小事。
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靜啦，是對於不同類型的騙案都適用。突然間收到假客服話有錢回翻俾你，你就應該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驗證一下先。阿女話要我過錢俾，好似好急咁喺個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邊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傾一傾先，定一個防騙暗號同你嘅親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幫到佢哋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去核實對方嘅身份。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话，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 AI 基建投资至少$151亿，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的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到超过6%。至于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偏软。油价的升势持续，石油股获得资金追捧，威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的股价更加创了新高，收市升1.9%。美以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军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度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升$3.02，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升$3.29，升幅3.36%。报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至$101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水平。美国财政部就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4.85厘左右，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5.3厘，亦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以达到80至100亿美元的规模，但最新公布的数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的消费者借贷成本，尤其是房贷利率，同时都会增加企业集资的成本。美元汇价回软，美元就利好了金价的表现，现货金一度重上每盎司$4,400楼上，升幅大约1%。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5%，收报每盎司$4,458.8。欧洲股市亦都受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咗141点，跌幅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咗161点，跌幅1.94%。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话，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的货物贸易自6月以来仍然录得增长，反映了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晴雨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101.7，而读数高过100就表现增长高过趋势水平。世贸在3月时预测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速将会由2025年的 4.6%去到今年会显著放缓至1.9%。若果美伊战争继续推高油价，并且干扰全球运输，增长更可能进一步放缓。不过世贸都指，同人工智能 AI 同埋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相关嘅电子零件需求强劲，有助抵消咗上述因素造成嘅负面影响。而作为欧洲天然气价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三年几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的80.89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

0: 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清姐点醒你？
2: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0: 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 0.64%。焦点股

0: 更加创新高，收市升1.9%。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军舰，令到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升$3.02，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升$3.29，升幅3.36%。报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至$101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就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息率升至4.85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的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5.3厘，亦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以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的集资成本。而美元汇价回软就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重上每盎司$4,400水平，升幅大约1%。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了0.5%，收报每盎司$4,458.8。欧洲三大股市指数都跌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咗141点，跌幅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咗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4%。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同伊朗的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大关，而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每加仑大约$4.15，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乘专机从摩尔多亚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途中，飞机差啲遭无人机击中，但斯特纳未有进一步说明事件的细节。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奥斯陆，并与斯特纳、挪威的财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的军援，包括防空支援和民间援助。本港方面，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星期三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并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黄果见证之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及标准研究领域的合作安排，延续超过10年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和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与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

0: 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我觉得我自己幸运，因为我嘅开始开得好好。我第一套剧系《冲上云霄》，其实我拍《冲上云霄》嗰时候，我仲未训练班底。
3: 原谅我意志，鼓起我。
2: 咁我第一个剧有名有姓，已经仲要系同主角系一家人，马德钟系我哥哥 ，Flora 系我阿嫂，仲要有机会同振宇哥合作。
4: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个星期六中午12至1，情寻记，我揾咗胡定欣。
5: 云在转，风翻过无尽雪。
2: 18岁嘅时候一定唔会有未知也好，
6: 我系要知道啊！我想知道我得唔得？
7: 有伴随便，有伴随便装扮。
4: 情寻记有我程海欣程主播。
8: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开幕，1830家企业参加了线下展览，多项前沿技术全球首发。最高法发布案例，惩治抢单、物理外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第八批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正式发布，数字人才缺口大，绿色职业再度扩容。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国际铜价连续3天刷新历史高点。国际方面，欧盟新计划或是碳补给项目获价870亿欧元的配额。英国拟公布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法案，伊朗驻英国使馆发声进行了谴责。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重拾升势，黄金价格目前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走弱。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物价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双双结束了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其中 CPI 温和回升至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同样较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两大物价指数同步得到了修复。八月份物价温和回升，主要受能源价格、黄金饰品以及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拉动。在环比数据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的大幅下降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环比上涨 7.6%。 同时，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在食品方面，受高温多雨天气及蔬菜换茬影响，鲜菜价格上涨 5.5%。 受蛋鸡歇伏和生猪出栏减少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数据看， CPI

0: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称，
1: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0: 在工业消费品领域，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为鲜明，折射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环比方面，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10.4% 和 4.1%。 同时，产业向制向率发展，电子电路、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3.5% 和 1.9%。此外，受季节性需求增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供应价格分别上涨 2.8% 和 1.4%。 同比方面， PPI 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6.6% 和 20.8%。 石油、化工及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行业价格也保持较快上涨。刘南村进一步分析指出，
1: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综合来看，八月份 CPI 与 PPI 双双实现环比由降转涨，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食品季节性波动等常规因素影响，也凸显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CPI 温和上涨有利于稳定民生， PPI 回暖则改善企业盈利，两者共同为宏观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方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价格环境。后续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畅通经济大循环，提振微观主体收入与盈利预期，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潜力，稳定食品价格，同时推动巩固工业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今天上午，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家企业进行了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服贸会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展革命性的变化。
2: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3: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2: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 3.4 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新表示，
4: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026年服贸会二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5: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2: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65%，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6: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7: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 56%。 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 6.8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 57% 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
2: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 ,61% 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8: 中国财经60分。
9: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三成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
2: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了服务贸易价值向高端的价值链继续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该如何转型升级呢？
4: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

0: 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 50%。 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六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2.2%， 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到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2: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南非第一兰特银行资金总监穆奇马乌索，通过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银行可以提供更快捷、更透明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支付服务，减少对多重中间环节的依赖。
2: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问，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2025年台湾同胞来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与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陈斌华强调，海基会成立时的定位是已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如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 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陈斌华以莫忘初衷，多干正事八个字作出回应。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期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4: 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皖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
3: 此外，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 59%， 2026年上半年下降 30%， 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陈斌华回应称，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在会台利民方面，针对大陆是否会再进一步开放台湾文旦柚或其他农产品输入，陈斌华明确，大陆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基础上，支持更多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在大陆注册，将进一步推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政策措施落实，继续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天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继续来听报道。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3: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7: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6点半，
9: 新闻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的三大指数连续3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表示，未来2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而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就获得资金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股价创新高，收市升1.9%。

0: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下，欧洲股市全部全线下跌。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1.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1.6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4%。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的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长债息的上升就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集资的成本。油价就升超过3%，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布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升至101美元楼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话，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咗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至于作为欧洲天然气价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3年多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80.89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仲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的储存量目前只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而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升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3年来的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的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说，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可以在短期之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0: 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4: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盐城利用抢单物理外挂破坏平台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外卖平台运营方发现一家电子公司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设备，几手连接 APP 之后呢，无需要手动操作就可以自动快速抢单，该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数百万元，平台遂将其诉至法院。广州黄浦区法院审理认为，该设备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了平台的规则，干扰调度算法，导致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破坏了机手之间公平竞争的行业生态，严重损害了合规机手、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最终，法院判令该电子公司赔偿300万元，判决已经生效。最高法表示，此案对规范外卖行业竞争秩序、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时间19天，其中10月1号的客流是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3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在今年的11月发布。上海生育保障再次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呢，不仅将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医保的全额支出，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也全部纳入到全额报销范围，切实减轻了家庭生育医疗负担费用。
4: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他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5: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6: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4: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 预产期在十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7: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十月底、十一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4: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6: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跑工厂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4: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8: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4: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假借新能源加注站之名呢，黑加油站扎堆国道旁，劣质油品产运，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昨天有媒体报道称，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事件曝光之后，所涉及的省份安徽、山东、河南三地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安徽在全省拉网排查，清除黑加油站点，山东封存涉事的油品，全面排查储油企业，河南则令涉事企业停产取证，全域排查黑加油点。三地均表示将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今天伦铜期价盘中触及每吨14722美元的高位，连续三天刷新了高纪录。那么这一表现使得铜成为今年截至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现最亮眼的工业金属。受到强劲带动，国内沪铜期货主力合约今天收报在了每吨11180元，上涨了0.74%。那么本轮铜价上行的逻辑是什么呢？
9: 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更是高达47%。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目前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这一预期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在此逻辑驱动下，大量铜正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全球抢铜潮提前上演。供应端的持续收紧也为本轮铜价上涨提供了基础。智利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8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与此同时，需求端结构性增长正在为铜价提供长期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10: 中国财经60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2: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将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1: 关泽辉，
1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4: 《银色旅途》。
1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5: 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5: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2: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1: 标普全球副董事长丹尼尔·伊尔金进一步分析认为，从长期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持续维持在高位运行，这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也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3: There'll be all those responses to it.
4: 供应链和采购分析显示，开发一个新的大型铜矿大约需要17年，这期间会出现一个缺口，但我们看到很多新用途正在涌现，包括几年前没有人真正考虑过的铜需求，人形机器人。
1: 受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及供应端偏紧因素提振， A 股铜板块周三全线走强。个股方面，精益股份强势录得两连板，以 11.58 元涨停价领涨板块。北方铜业也表现突出，收盘上涨 4.84%。 电工合金、江西铜业及紫金矿业均跟随走强。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指出，
5: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伦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铜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7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1: 业内普遍认为，在 LME 铜库存低位及全球能源转型对铜金属的刚性需求支撑下，铜价中枢上移已成为市场共识。然而短期价格快速冲高后，技术性回调风险正在累积。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享受龙头股溢价的同时，需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及下游加工企业对高价铜的接受程度，警惕高位波动加剧带来的博弈风险。
6: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今天又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上午10时18分，此前已经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今天在位于太仓的二号竖井顺利完成了二次始发。崇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建成之后呢，高铁可以以350公里的时速不减速过江，崇明将结束不同高铁的历史。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仅仅需要17分钟，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沪渝蓉高铁预计2029年底通车，上海到成都通勤的时间可以减半约至6个小时。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有着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的这里出没着经常有野生动物，那么这里是如何化解人象冲突的问题，既让大象吃得饱，又让村民致富呢？
7: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8: 像这样的大象池塘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9: 贷款我们又拿来就会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 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10: 中国农业银行普洱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工作人员郝云，
11: 一旦出现这个项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8: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石原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6: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51.51点，收涨了 0.28%， 深成指报13723.32点，收涨 0.15%， 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下跌了 0.14%。 科创50指数今天收

0: 跌0.6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8,73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052亿。港股恒指今天收跌0.24%，报25,255.42点，国际指数报8,363.7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全线飘红，上海原油涨超5.4%，甲醇涨超4.0%。另外，今天纯苯涨超3%，苯烯、对二甲苯和苯乙烯品种涨超2%。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950.26元，微跌0.03%。央行今天对7天期逆回购操作进行了零操作量，全天净回笼1030亿。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是5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消息称 DeepSeek 拟登陆科创板，聘请中信证券筹备 IPO。 今年6月 DeepSeek 首轮完成融资，本轮融资整体融资规模510亿元，折合约75亿美元，投后估值接近4000亿。展望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商有望从近期欧盟公布的投资助推器计划当中获得5800万份碳配额。基于碳价的预测，这批配额的价值约为87亿欧元，水泥行业可能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将获得约77亿欧元，部分企业将是主要的受益者。英国当地时间8号公布的一项拟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的法案，计划扩大欧盟限制范围和针对对船只的执法权限。伊朗驻英国大使谴责英方此举的非法，并且警告称这将加深两国间的不信任感。环球音乐集团今天宣布，日本作曲家久石让将与集团旗下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唱片深化合作，推出新的计划，并同时在北美、欧洲、亚洲大规模的巡演。久石让与黄标厂牌签署新的录音协议，将在未来几年内呢推出一系列根据久石让广受赞誉的吉卜力工作室电影配乐改编的全新交响组曲。韩国首尔一家法院下令校门创始人全赫斌将35%的股份转让给妻子，价值超过20,000亿韩元。全赫斌个人财富约为30亿美元，他的妻子曾经试图获得全在公司100%股份当中的一半，双方均可以裁决提出质疑。那么此次财产分割金额超过了 X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离婚案当中判决的9440亿韩元，可能会成为韩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离婚案件。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距离开盘是持平的，德国 DAX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1%， 法国 CAC 40指数涨 0.14%。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收跌 0.19%， 韩国首尔综指涨 1.40%。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了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了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美股的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话，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 Meta 就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的事务，此机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

0: 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报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商品市场分析员话，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咗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美国苹果公司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个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亦都是苹果新任行政总裁特鲁斯掌舵之后举行的首场发布会。苹果新推的可折叠屏幕 iPhone 售价由1999美元起，和三星同类可折叠屏幕手机的起售价相近。至于这款折叠型的 iPhone 的香港起售价就是17499港元。手机采用钛金属打造，配备了7.6寸内屏幕和5.4寸的外屏幕，结合了智能手机的便携性和平板电脑的较大屏幕，手机都配备双摄像头。新手机将会在10月16号开启预订，23号正式发售。而苹果同时展示了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手机，这个是苹果非折叠手机主力机种的最新版本。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售价分别是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17 Pro 和 Pro Max 的售价上调了100美元。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说，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是全球的货物贸易至到6月以来都仍然录得增长，反映了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即使风险较高。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情预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 101.7， 而读数高过100就表现增长高于趋势水平。世贸一年来是发布4次的货物贸易情预表，涵盖出口订单、航空货运、集装箱货运、汽车产品和原材料等等。世贸在3月时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会由2025年的 4.6%， 今年显著放缓至 1.9%。 若果美伊战争继续推高油价并干扰住全球的运输，增长更加可能进一步放缓。不过世贸都指，同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电子零件需求强劲，有助抵消上述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表示，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就触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美元大关。至于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大约每加仑4.15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3: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0: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务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嘅，时间嚟到呢个星期四啦，7:08啊，咁啊，前日咧呢个前特首董建华嘅去世咧，就大家喺即系无论喺各个领域层面啊，官商政界啊，大家都对佢都有一番怀念。虽然阿董生过去五年咧都鲜有喺人前出现，或者系喺公开场合嗰度咧露面，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佢身体比较慢慢弱啦，咁就得到佢嘅死讯知道咗之后咧，大家都即系对佢大半生时间啊，即系或者起码都有几十年嘅时间咧，为香港做嘅嘢咧，都一一攞出嚟咧。即檢視一下，同埋咧，亦都係咁講啦，唔係每一樣嘢都係好完美，意願一定係良好，即初衷一定係為香港，亦都非常之用心勤力啊！呢個係屬阿董生嘅一個特色。不過咧，個效果係點咧？亦都好多客觀嘅環境咧影響嘅，天時地。天時地唔地利呢樣嘢，有時都控制唔到，尤其是人和嗰方面咧，更加要即係配合啦。咁咧，大家咧就似乎對阿董生咧overall 嘅評價咧係即係非常之即係推崇嘅。就算佢有啲政策未必係可以如期或者如願咁樣咧係落實到都好啦。咁亦都覺得佢嘅出心啦、佢嘅視野啦、佢嘅高瞻遠矚咧，都應該係香港後來嘅從政嘅人。人咧嘅一点即系启发吓，我相信其中有一位咧系比较有资格咧去评论阿董生嘅表现，而且佢一直喺佢身边多年嘅咧就系即系呢个阿刘兆佳教授啦，因为阿刘兆佳咧之前咧就系呢一个中央政策组嘅首席顾问，咁后来佢就慢慢即系转咗佢嘅角色咁样啦，咁但系阿董生做过八年里。差不多八年了，他一直都在这个 CPU， 我们那时候还没改名，都是还是叫做 CPU 中央政策组。他在他特首每年的施政报告里面，刘兆佳都扮演一个很颇重要的角色，也都看着他在回归到后来那几年的施政中间的起跌。刘兆佳教授对董生的看法就是他高瞻远瞩，不过壮志未酬，即是说有些事他很想做，但是碍于刚才说了，即是不是地利人和呢，那也都不能够即百分百可以施展到。但是佳叔呢，即是人称佳叔，佳叔年纪都大了，即是他真的觉得董生是有眼光有远见，还有那些想法呢是比较超前的。當然不是一個即純粹因為董建華過了身呢，就將啲嘢呢即係不斷洗練變成樣都好好咁樣。咁佢都好實在講呢，就話 董建华提出推动呢个创新啊，发展多元经济啊，融入珠三角发展。

0: 演啊，同埋佢当时推动过咗呢个 CEPA 嘅，即系2003年嘅时候都签埋添啦。咁啊，政府咧主动咧系要做即系有所作为啊。咁呢一切咧，其实董生嘅心愿咧都系想实现嘅。不过咁又碍于咧每一件事同埋当时嘅国际环境又好，地区环境又好，或者系本土嘅即系本地嘅市民谂法又好咧，都交错复杂咧。影响佢嗰个施政效果，但系咧，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12个字咧，即系董生咧就紧紧咧怀抱住嘅。
1: 咁同埋商人背景啊，船王家族啊，都令到董建华咧，其实将佢个营商智慧啊、商界嗰种游刃灵活咧，就摆咗喺个执政上边嘅。最经典嘅例子咧，其实就系去改革呢一个高官问责制。好多人剥花生咁讲啦，去同陈方安生唔啱啊嘛，咁所以咧就要削下陈方安生啊嘅权，咁啊搞个问责制出嚟。但其实即系形容一个社会嘅发展咧，就是、一等高级嘅人咧就去创造制度啊。二等嘅人咧就係執行個制度咯，三等嘅人咧就係應用啲制度啦。咁啊，即係董生係確實有一種高瞻遠瞩嘅嗰種魄力咧，去改革成個政治體系喎。當時啊，咁而你睇下佢開頭委任係咩人啊？係梁錦松啊，即係私人銀行家咁做財政司長啊，唐英年咁啊，大家族啊，做工業嘅大國咁大哥咁去做呢个工商啊，咁大教授李国章就做教育啊，咁呢啲名咧都响当当啦，
0: 都系专业人士啦，譬如杨永强医生啊，咁
1: 系啊，廖秀东咁去做
0: 江湖地位，
1: 做呢个即系环境咁样，咁其实呢啲就系正正系即系带咗商界嘅特色咧，就系即系敢于创新啊，会知所进退啊，即系有呢个衡工量值啊，即系呢啲咁嘅思维基因喺嗰个政策嘅构思上边啊嘛。
0: 唔系客观环境上佢系有少少即系咸淡水，就系啱啱过渡，啱过渡就有啲系旧嘅规矩、旧嘅经济、旧时代嘅一套想法做法。咁但系咧又即系嗰支旗都换咗啦，香港吓。咁你换咗支旗之后，你又要有啲新嘅转型啊，或者系适应咧，我谂当时无论市民也好，政商界也好，大家都要咧个脑咧，即系再去咧就唔好循住旧个思维咧去谂。咁但系新嘅咧，系咪立时可以应变到，或者系知道系发生咩事咧？咁其中有一样嘢咧，阿何文杰你刚才提嘅就系个公务员系统咧，就好似同阿董生咧，即系头嗰几年咧，就真系格格不入嘅。咁啊，点解咧？一来去空降啦，佢唔系一个 AO 出身。或者一个本身是由公务员体系上来的一个人，他有些东西未必明白，哦，原来呢即政府呢做事呢要这样的，或者一个程序这样，那就要靠公务员自己呢即向他汇报和告诉他怎么做。但如果这个公务员系统，正如刘少佳教授说，就是他们不单止是不支援，更加是离经叛道，那这句话我想第二个就未必有资格说的，但在身边这么久，刘教授应该是看到很多东西是诸事不顺的。如果不是以董建华的性格，是不会说做一样这么彻底的事，就是最初这个高官问责制那时候的 working title， 即是还是一个 file， 还是一个意念的时候，其实是叫做部长制的。那这个部长的意思就是说，即是好像是少少以英國那些來參考，或者是新加坡那些來參考，後來才說，哦，因為要強調責任這件事，負上政治責任，所以就變成問責官員，這個最後落實了，也都是推了出來。剛才你都說，我吸納了外界的專業精英，
1: 重點除了問責就擺了側重在經常都說，有錯的時候要去落台，但其實核心思維其實是回歸前本身的制度都不是由 AO 本地政務官去爬到上去最高階那些決策崗位的啦。你即是港督的當年肯定是倫敦指過來的啦，督一督就過來啦，是不是？那他下面那些即是郭伯偉都是倫敦的指派過來的嘛。我們講香港自由經濟，郭伯偉年代做財政司的時候就去打造了基因。
0: 即是 set 了一套 norm 出來
1: 的。跟郭伯偉打 字嗰个边个啊？系夏鼎基啊嘛，吓、啊，即系跟阿郭柏伟跟咗好多年，先至后来自己上埋位，都系由伦敦任命。其实佢唔系话香港嘅本地。

0: 政務官精英，唔係話 AO 唔叻，唔係話政務官唔叻，但係成個訓練同埋由挑選人選嘅時候啊，唔係嗰種做政治決策嘅嗰個思維嘅一個訓練嚟。
1: 同埋嗰堆官咧，好多時都經過喺其他可能英國嘅一啲英屬嘅地方啊、殖民地咧洗練過，即係喺非洲也好，或者邊啲地方又好，做過一個細地方或者比較落後嘅地方嘅官啊，佢哋有呢一種歷練咧，佢嚟到香港咧，佢就知道點樣管。管唔同嘅地方咧，可能有唔同嘅文化，但係管嘅技術咧一定要掌握。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你坐喺度等人哋匯報，然後就做個決策。如果你有議而不決嘅話咧，咁成個即係成隻船啊，成隻航空母艦咧行唔到。
0: 即係政務官就講得好聽，就善於執行啦，就善於落實啦。講得唔好聽咧，即係都係官僚嘅高手嚟噶嘛，太極高手嚟噶嘛，
1: 耍走你好多嘢噶，
0: 耍耐耍到好耐，啲問題都唔解決噶嘛。頭先 A 姐提啊嘛，以前嗰啲殖民地高官喺唔同殖民地都做過，或者跟隨過啲師傅嘅地位啊，即係做過啲國會議員嘅助理嘅嚇，嗰啲國會議員後來又做部長嘅嚇，咁做首相都有嘅。咁你呢啲歷練就叫政治歷練啦。你點
1: 份彭定康都係嚟自
0: 係啊？你點做判斷？
1: 点
0: 去拿捏当下个社会发生一啲紧急嘅事，而即时可以喺施政上面做出一个大胆嘅决定。嗱，高官问责制当年即系引入咗商业智慧嘅呢班精英，喂，好大胆嘅。有时候回顾翻，你数码港咪而家讲嘅片区咯，迪士尼咪就公司型合作，仲揾美资嚟香港去做吓。今时今日你有冇而家政务官上嚟嘅嗰班官有咁嘅能耐，有咁嘅视野去做呢？咁仲有即係冇錢啦，當年財赤啦，要賣家當啦，要搞領匯啊，即係將佢上市喎。
1: 仲有公務員減人工呢個都，
0: 呢啲係公務員減人工係好公好企業啊，好商界要解決眼前。
1: 因為梁錦松就係用一個 run 一個商業機構嚟諗，
0: 唔掂咁咪要 cut 咯。咁啊，而家間公司做緊啦，幾年疫情之咁你。即係呢種思維喺近年係冇曬嘅，其實即係都一個再講一句，唔係話而家啲官唔叻啊，都係好叻，但佢叻在嗰個訓練咧，其實由去揀去邊啲人入去政務官系統，而家面試緊嗰啲八大畢業生開始，都唔係揀一啲去做政治判斷嘅人，佢跟住幾十年做到好叻嘅政務官，爬到上去最高級嘅 D 級啦。咁都未必係能夠有一個咁嘅歷練同埋判斷，同埋最重要係你要有膽量去做啊嘛。問責制其實除咗話問去責之外，其實係放咗個權俾佢啊嘛。你大膽去做啦，大不了你就走嘅啫。咁令到嗰個制度係能夠發揮一個所謂做決策嘅真係做決策功能。
1: 不過可能早期問責就唔係好清晰啦。咁究竟有事發生就去望下問邊個咧？咁因為有多嘢都錯綜複雜，唔係關一個部門嘅頭事。咁但係咧，我都想補充翻就係阿劉少佳咧，憶述翻咧有一次喺北京呢個政協會議期間咧，咁阿董生就揾佢傾偈。咁咧期間咧就有即係少少信啦，就覺得咧喺佢任內咧嗰陣時佢已經離任咗嘅咧，因为要上去开政协嗰阵时就见到，咁佢就话咧，即系喺任内未能够为香港谋取最大嘅福祉咧，而且当年提出好多改革咧，都俾人误解咧，呢一啲咧佢好似始终都好耿耿于怀，咁但系咧就冇办法啦，即系真系壮志未酬，咁佢又脚痛落咗台。2005年嘅时候，咁接住落嚟，究竟即系一代另一代嘅特首系咪可以秉承到即系佢即系你？西漏咗佢好嘅嘢出嚟，然后咧就西走啲，惨痛嘅教训，我哋就唔重复啦。咁都系一场功德嚟嘅。
2: 因为佳叔咧就形容咧，董建华咧系喺尴尬嘅政治环境咧做特首啦。虽然咧佢系一个好人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政治环境之下咧，以前咧就北京方面咧唔系好多介入啦，一国两制啊嘛，咁啊所以咧喺推行一啲嘅政治任务嘅时候，或者董建华咧都唔想寻求中央协助嘅。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佢就话佢系一个老实人。
1: 呢个表面系咁睇啦，吓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今日咧，報章嘅社評咧，仍然係以董建華嘅去世講佢一生嚇、啊，即係半生啦嚇、啊，即係為香港做過嘅嘢嘅。咁啊，信報嘅社評咧就話，繼承董建華前瞻視野、長遠規劃，不應因人而廢。咁啊，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呢個咧係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多番申述嘅名言。咁啊，當下重温咧，即係而家可以話百感交集啦。呢個名言曾經被視作為虛仿的政治口號，經過回歸之後將近30年的體驗，就證明香港和國家是確實密不可分，同呼吸同命運。香港好和國家好在概念上和實踐上確實是相輔相成的。董建華在9月8日在至親陪同之下安詳離世，享年89歲。社會各界悼念，深表哀悼，中央這個港澳辦就形容董建華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的愛國人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他一生愛國至誠，愛港至深，胸懷大局，立場堅定，為香港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作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而現任特首李家超亦都說，董建華帶領香港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並且帶領港人一同努力面對各方的挑戰，讓香港的經濟強勁復甦，社會保持穩定繁榮。前瞻視野呢幾個字咧，就足以概括董建華擔任特首八年期間嘅鮮明特色。但係遺憾嘅就係97回歸初段咧，就未能夠配合天時地利人和，執行起上嚟咧就顯得跌跌撞撞。近年香港重視經濟轉型，推動科技創科產業，培養中醫人才，理順房屋問題等等咧，全部都係落喺董建華嘅視野範圍之內嘅。當年咁，所以咧話佢係政策嘅先驅者咧，絕非過譽。咁二十幾三十年前咧，香港幾乎係可以話冇創科可言。不過董建華上任冇幾耐咧，就即刻着手規劃發展創科。咁啊，願景就係經濟轉型。1998年嘅時候就成立咗行政長官嘅特設嘅呢個創新科技委員會啦，邀請咗美國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嘅校長田長林擔任主席，成員啊包括好多重量級嘅科學家，例如光纖之父高坤。董建華深切明白到香港不能夠過度依賴地產和金融，必須是朝著經濟產業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創科是一條可行的出路。苦甘追昔，當時受到輿論冷待的宏圖確實是很超前的部署，和現在各行各業言必及 AI 即人工智能這個熱潮可以說是遙相呼應。董建華任內最比較爭議的就是那個85,000建屋計劃，其实他的用意是想增加房屋供应，希望十年内全香港七成的家庭都可以自置居所，申请入住公共屋邨或者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可以缩短到三年。不过这个计划就生不逢时，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失业人数急增，房屋的需求剧减，楼价一度暴跌超过六成。当时社会的气氛普遍就归咎于85,000就拱冧了楼市。而董建华在2000年，即是千禧年的时候，亦都说98年起已经没有再提85,000，所以已经是不存在的了。董建华另一个远见就是香港应该是跟内地，例如是一水之隔的深圳合作发展。尽管在他任内面对种种的阻力是未见成效，不过现在就无人不知香港积极融入这个大湾区， 是符合这个实际需要的。那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这个政策改变，特区政府呢其实就要好好把握第一份即是现在准备的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来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呢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董建华的远见值得钦佩，但是亦都形成一个教训，就是香港需要承先启后的长远执行力。香港五年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而来的，尤其考验这个执行的韧性。而下届的特首选举将会在明年的三月就举行了，不理当选的是哪一位都好，都应该继承董建华的前瞻视野，启动长远规划，做到香港好国家好。
2: 咁同大家睇咧，明報嘅社評咧，亦都係講到董建華嘅咁啊，倡導香港改革咧，高瞻遠矚啦。董建華咧，鞠躬盡瘁為家國噶。董建華咧，作為本港第一任嘅特首啦，為香港咧順利回歸並且實現咗咧平穩過渡啦，寫下咗歷史一頁嘅。任內咧提倡咗一系列嘅政策，包括咗咧發展高科技嘅產業啦，增加房屋供應，解決居住問題等等。而家咧回看都係極具咧係先見之明嘅，反映咗佢嘅高瞻遠矚啦。奈何咧當時香港咧內外不利改革的主观客观的因素太多了，令到他的改革令到他的改革没办法实现的部分呢，更加是近年香港改革再上路是告慰前人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就是好好把握眼前的机遇，令到香港是发展得更好的。董建华上任之后推出的多项的政策，例如是85000建屋的政策，实施母语教学，发展资讯科技和中医药中心等等的，其实都好具前瞻性，然而咧实际推行起嚟咧就遇上唔少嘅困难同埋挑战噶。85000咧就无疾而终，就系一个例子嚟噶啦。除咗85000之外咧，董建华任内亦都仲有一件咧未完成嘅大事，就系23条嘅立法。若果话85000办唔成咧，系经济嘅环境使然咧，23条立法就系点样去驾驭复杂嘅政治局面嘅问题啦。而家睇翻咧，倘若当年咧系成功立法嘅话，香港往后嘅政治发展啊，也许咧会系相当唔同噶。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好，这个是董建华的名言来的，背后也都反映了香港和内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只要当年仍然有很多人抱住区隔的心态看待两地，又或者一味想着中央推出多些的维港的措施，没有人认真地想过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时而世亦香港发展已经是踏入了新的时机，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既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之道，亦都是香港在民族复兴路上面嘅使命。董建华呢一句金句咧，而家依然系适用。
0: 香港商报社评咧，系天宫课堂照亮香港学子逐梦路啊！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咧，琴日顺利开讲啦。香港首位嘅航天员黎嘉莹咧，就同神舟23号嘅乘组指令长朱杨柱同埋航天员张志远一齐咧，喺中国嘅空间站化身太空教师，透过一连串精彩嘅太空科学实验示范，同港澳嘅师生咧开展实时天地对话，为本港青少年带嚟一堂别具意义嘅航天公开课。天宫课堂咧进一步带动咗全港航天嘅热潮，加深市民同埋年轻人对国家科技发展嘅认识。黎嘉莹由香港迈向星海的亲身经历，亦都主动印证了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
3: 早上7:30，
6: 新城广播新闻。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坐专机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途中，飞机差啲遭无人机击中，但斯特纳未有进一步说明事件的细节。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奥斯陆，并同斯特纳、挪威财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军援，包括防空支援和民间援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今次遭袭击的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贾赞等地，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家资产和基础设施发动恶劣袭击，表示多国联军将会作出回应。

0: 较早前多国联军发声明话，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七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了每桶100美元大关，而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令到伦敦布油升穿100美元大关之后，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 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首市嗰阵时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话，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2%。Meta 推出的新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就刺激股价逆市抽升到超过6%。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获得资金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的股价更加创了新高，收市升1.9%。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而布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至101美元楼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若果中东的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20美元水平。美国财政部长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左右，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三十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5.3厘，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美元汇价回软就利好了金价表现，现货金曾经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楼上，升幅大约 1%。 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5%， 收报每盎司4458.8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喺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贞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

0: 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睇下成个投资环境咧，油价升到去咧，布兰特期系101.21美元一桶噶啦，突破咗咧$100啊！咁啊，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就系成个投资环境。早晨，梁伟文。
2: 早晨，
1: 咁啊，睇到油价方面，布兰特期油咧，而家今朝早咧$101楼上啦，美金吓。咁另外咧就系特朗普嘅高级顾问咧，《华尔街日报》引述咧，佢就话咧，系同伊朗方面，美国同伊朗嘅战事都可能持续到去伊朗即系嗰个持续到去特朗普嗰个任期咧结束。咁即系话咧，仲可能有排搞嘅成个政治局势啦。咁你自己睇啦，个油价方面而家已经突破咗$100一桶啦，有上升嘅趋势啦。咁其实对于个通胀啊，甚至系成个投资环境影响系点咧？
2: 當然油價上升就當然對個通脹就帶來一個新嘅威脅啦，亦都對股市嚟講多咗一個新嘅隱憂啦。咁但係即係股市方面，當然我諗有一定嘅反應嘅。咁見到昨晚方面，當然即係股市都係跌啦。咁但係你話有幾多嚟自於個油價嘅上升？咁當然我諗有一部分係嘅。咁當然背後亦都係即係擔心油價升就令到通脹繼續有一個即係不明朗或者一個即係上升壓力啦，從而令到聯儲局方面加息嘅機會又再次增加啦。咁所以債息上升嘅時候，咁自然對股市嚟講就係一個壓力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之前所講啦。當你個油價都係維持不穩定，甚至繼續有一個上升壓力嘅時候咧，始終對美股嚟講都係一個隱憂啦。咁當然即係暫時個市場，我覺得就未算話真係好驚嘅。咁但係我諗始終個油價每一日都 keep 住叫做係不斷咁樣向嗰個高位進發嘅時候咧，始終呢個連帶嘅關係都係需要小心。
1: 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咧，如果系咁嘅情況之下咧，即系嚟緊咧，就禮拜五咧，即系星期尾咧，就會公布嗰個通脹嘅數據咧，下禮拜亦都會議息嘅，加息嘅機會仲有幾大咧？你自己睇。
2: 其實我諗加息嘅機會今年嚟講就一定係大嘅啦。咁我諗即係加一次咧，其實市場都預咗係嘅啦。咁唯一就係話究竟即係呢一次幾時係發生啦？究竟係今個月嘅議息會議啊，定下個月啊，定係去到年尾12月份嘅議息會議先加啦？咁同埋我諗另外市場都關注就係加咗一次之後，究竟聯儲局之後仲會唔會有即係持續加息呢個動作喺度啦？咁暫時市場就派先下年其實都會再加嘅。咁當然咧，暫時市場已經派先咗，但係下年再加多一次啦。咁所以今年同埋下年咧 ，total 就會加兩次啦。咁但係個市場如果見到個油價都繼續飆升嘅，即係代表個通脹壓力都繼續增加嘅時候咧，咁我諗市場就會開始會諗啦。究竟下年係咪淨係加一次，定係會加兩次，定係更加多咯？咁當然即係另外一樣嘢，市場會睇住就係個即係債息啦，因為你見到10年嘅債息其實而家已經上到4.8樓上噶啦。咁當然即係

0: 前都有解釋過，其實個中長年期嘅債息上升就唔係淨止反映嗰、那個通脹嗰個預期，都唔係反映淨係反映嗰個聯儲加息個預期，亦都有一個即係風險溢價嘅存在，就係、擔心美國政府嗰個債務問題越嚟越嚴重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令到中長期嘅債息不斷飆升啦。雖然話美國政府就話財政部就講話我要增加即係個長債嘅回購，從而希望用呢樣嘢去壓低嗰個長債息。咁但係睇到而家嗰個即係市場嗰個反應就唔係太過買漲啦。咁所以市場都觀望住緊財政部會唔會有再加碼嘅情況，或者就係話喺個回購上面會再做多啲嘢去壓制嗰個長息啦。咁但係暫時嚟講睇市場反應就唔係好受落嘅。
1: 而家似乎咧呢个挪威嘅主权财富基金啊，同埋嗰啲日资咧，都大家都好似班子回潮咁样啦，即系佢嗰个债嗰度就已经就算系友好国家又好，麻麻地 friend 嗰啲都好啦，都好似冇乜面比喎吓，即系都系减美国嘅嘢嚟嘅吓，即系撑日本。
0: 其实我谂减持美债咧，当然我谂即系有啲国家其实系做紧啦。咁当然背后个原因都系担心就系美国嗰个政府债务问题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点解嗰个中长期嘅债息上升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就唔系今日先至出现噶啦，基本上都即系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同埋即系呢几年咧，其实我谂个市场就越嚟越担心，就系话个债务问题除咗个总债务不断累积之外咧，其实每年嗰个财赤其实都冇咩。咁樣改善，咁當然背後嘅原因就係美國政府透過減税啦，去想刺激經濟又好，叫做係即係將啲財富俾翻啲民眾都好啦。咁但係即係減息呢樣嘢就唔係減税呢樣嘢就始終係影響住即係短期嗰、那個即係財政嗰個狀況嘅。咁雖然特朗普一路都講話即係減税之後會刺激經濟，倒翻轉頭個税收會增加翻，咁但係短期就未見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即係市場一路都好擔心。美国政府嗰、那个即系财政嗰个实力系咪不断咁恶化紧咯？咁呢样嘢都好似头先所讲一定系会对嗰、那个即系投资者对买一啲中长年期嘅美国国债嗰、那个信心嗰个情况。
2: 咁你加息啊，债息啊都会要升啦。咁债息升，其实即系又未去到话惊佢呢一刻就会违约啊即系反口啊，崩溃啊咁夸张嘅。咁但系你个市场上嘅资金就会俾债息嗰边高企咧就吸走咗。咁其实即系而家呢个即系股票市场好多时都系用融资嚟作为一个支撑嘅。咁会唔会令到个即系资金嗰个流动咧即系离开而家嘅热炒嘅一个股市咧？
0: 其實我諗主要當然即係息口上升啦，對企業嘅融資會一定嘅影響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息口上升，另外一個對股市更加直接嘅影響就係始終喺個估值上面有個受壓嘅可能性啦。因為我諗始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會對比翻債券嗰個回報同埋股票嗰個潛在回報嘅比較啦。咁同埋就係話，始終個息口上升嘅時候咧，市場一般個反應就會對一啲高估值嘅股份咧會有個擔憂，都會覺得就係話佢哋呢啲即係高估值嘅一啲股份，其实背后支撑住咧，都系靠佢哋对未来一啲盈利增长嘅一啲预期啦。咁但系当个市场息口上升嘅时候咧，呢啲未来嘅盈利咧，折算翻现值咧，系会减少嘅。咁所以呢个都会影响到佢哋个估值嗰个计算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一啲高估值啊，或者预期高增长嘅啲即系行业啊，或者公司啊，喺个息口上升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比较明显啲受压嘅。咁所以你话科技类方面啊，我谂都要小心啦。可能即系呢个息口上升嘅因素都未完全反映晒喺个即系股市身上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个息口继续系飙到高个位置，或者相对再进一步上升嘅时候咧，科技类方面受压嗰个可能性又会再增加咯。
1: 咁嗱呢个美国嘅财长咧，今次就真系大口气啦，直公然咧喺一个公开场合，因为佢去咗德州咧一个大学嗰度嘅活动咧，就真系赤裸裸咧就话我自己咧系一个差唔多叫做一个 insider， 因为佢掌握嘅是不对称的信息的。咁呢样嘢咧就系正正系爱嚟咧喺个市场里边活动咧，就系你知我唔知，或者我知你唔知咧，咁我就系、我知你唔知就系一个优势啦。咁样，咁佢亦都咧坦言咧就系话，即系美国同日本咧联手干预紧个汇市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呢啲 你做冇問題嘅，其實個個都中央銀行又好，財政部又好都做噶啦。咁但係佢咩啊？而家我係啊，咁啊，我做莊啊，我打莊啊，咁點啊？咁樣咁有少少咁嘅姿態啦。咁咁啊，對，即係佢對日本央行，因為佢出手干預嘅話，咁可能就已經係掌握曬個市場資訊啦。對對方嘅採取下一步行動就瞭如指掌，會唔會用呢啲嘢嚟自肥？呢個唔計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佢都已經咧，即係同阿特朗普咧同一個款嘅啦，就係話我而家知道嘅嘢咧，我就做咁，然後咧就對個市場點點點咧，就即係好似肆無忌憚啊！即係喺我個角度嚟講咁。咁如果佢呢種咁嘅打莊式啊，即係自己打好似做一個莊家咁樣嚟玩法咧，亦都公然又承認之前咧，即係阿根廷嗰個幣值咧，佢又係美國咧係出手，咁其實就曲線喺度干預緊人哋個大選啫咁樣。咁你覺得呢一款嘢如果再行落去，而佢哋亦都已經唔避忌嘅話咧，咁係咪即係都嚇佢哋攞錢嚟擲住擲人或者達人咧？
0: 其實我諗係嘅，即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屆嘅美國政府其實都即係有好多嘅行為咧，其實都即係超出咗市場嗰個認知啊，或者相對嚟講好似即係同過去嘅美國政府好似有啲唔一樣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你話純粹干預日元嘅，咁當然確實係嘅，即係以美國嗰、那個即係理論上邊，因為美元係無限量供應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要幫日本政府去干預個日元咧，確實佢有好足夠嘅能力啊，亦都市場係需要擔心嘅，或者至少沽日元。嘅投資者係需要擔心啦，咁所以你見到最近其實日本政府好似都冇話實質喺個市場度抌錢落去干預都好啦，其實日元都有即係、就是、有個明顯嘅反彈嘅情況。咁而家一美金啦，已經即係見得到日元方面反彈翻一美金到153日元呢啲位置啦。咁但係好老實咁講，又唔係樣樣嘢都萬能嘅。你睇翻個債息就知啦。雖然美國財政部就話我要即係、就是、想嘗試去干預嗰個債息，令到個債息會跌翻落嚟都好啦。咁但係10年期嘅債息就喺佢。即係講咗話要即係加大個回購之後咧，其實個債息就不跌反升嘅。咁所以呢個都話到少少人聽，就係話美國財政部或者成個美國政府都好啦，唔係話想做啲咩就做啲咩嘅。咁基本上都係睇個市場個反應嘅。咁喺美債方面就好明顯就暫時就唔成功啦，甚至好似有啲即係負面嘅效果出現緊咯。咁所以我諗都要小心咯。佢叫做顧得到日本，但係顧唔顧到
1: 開口牌去喐個市咧？即係我唔知呢、這個會唔會係有少違規或者？
0: 系嘅，或者应该咁样讲啦，市场就开始会有啲担心，就过度嘅干预啦。究竟市场会唔会影响咗即系投资者对美国嗰、那个即系操作嘅信心啦？咁呢个会反映咗喺个美债身上啦，亦都反映喺美元身上啦。咁所以点解之前我哋都见得到有一段时间，基本上即系有一个叫做美元贬值交易再重现嘅一个情况啦。咁就系话市场觉得美国政府呢啲即系过度地嘅干预咧，其实市场系唔中。或者就会担心呢个会影响到即系市场对美国政府个操控能力嗰个信心嘅，咁所以其实呢样嘢亦都有机会会烧翻美国自己啦，因为始终如果你话呢个即系美元贬值嘅交易系即系大幅咁样增加嘅时候咧，当然第一美金会跌啦，第二就话可能即系美元资产可能会有被抛售嘅情况啦，咁所以之前你见到黄金急升嘅或者比特币急升嘅，其实都系呢个原因啦，咁暂时就市场都尚算 OK 嘅，觉得唔影响即系美国个根本。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個情況或者呢個市場嗰個憂慮係不斷增加嘅時候，始終對美國本土嚟講，無論係講緊股市啊、債市啊，其實可能都有個負面影響喺度。
3: 另外你睇到咧 ，Apple 方面咧就舉行咗個成秋季嘅新品發布會啦，亦都係佢咧就係行政總裁啊，即係咧阿特魯斯咧首次呢個身份咧就亮相啦。咁啊，股價方面咧睇到佢喺美股嘅收市嗰陣時咧就偏軟啦，但係咧收市之後咧都略為有啲升幅，點樣睇佢嗰個走勢咧？
0: 其實我諗新產品發布當然對蘋果嚟講就即係有個即係憧憬喺度啦，咁始終有新嘅手機，基本上又係同之前嘅設計完全唔同嘅時候咧，市場就會覺得啦，可能帶來被為蘋果帶來一個新嘅一個即係銷售嘅增長啦。咁但我諗即係呢個就個樣就出咗啦，市場亦都知道究竟係咩嘅功能啦。咁但係究竟個市場嘅反應係點咧？我諗都有待觀察啦。咁始終消費者方面究竟願唔願意去買單？ 間咧，其實我諗都要睇究竟即係之後嗰、那個即係銷售嘅情況嘅，因為始終今次嘅接機咧，其實個價錢就大幅上升啦，講緊一個即係最低嘅入門檻都講緊係$2,000啦，咁甚至你個機體嗰個容量更加高嘅時候咧，個價錢就會更加高啦。咁所以緊個市場嗰、那個承受能力係咪喺度，或者係咪預期嘅銷售咁理想咧？我諗都要睇嗰、那個即係初步嗰個市場嗰個銷售個數據啦。咁暫時嚟講，我諗即係未要未話對蘋果股價有個好大嘅一個即係

0: 正面嘅推動嘅，因為始終市場都仲係需要等呢啲相關嘅銷售嘅情況。
1: 咁另外咧都睇到咧，習主席咧就將會喺今個月下旬咧就訪問美國啦。美國政府咧就指控咧，包括咗咧 DeepSeek 啊、月之暗面咧等6间嘅中國人工智能公司咧就惡意抄襲美國 AI 嗰個企業嘅技術啦。咁其實呢方面啊，你睇翻咧呢一類嘅股份嚟緊嗰個前景嘅走勢點，同埋受呢啲嘅政治因素嘅影響嘅情況又係點咧？
0: 其實我諗影響當然有一定啦，因為始終有部分嘅中國科技公司啦，或者人工智能公司啦，其實佢哋嘅收入方面咧都有啲中國以外嘅一啲即係來源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美國方面有啲即係制裁啊或者限制啊，其實都會影響咗呢啲即係中國嘅科技公司啊或者人工智能公司啊佢哋喺海外嗰個相關嘅營運或者收入嗰個增長嘅情況嘅。咁但係我諗即係當然即係更加重要嘅就係話講緊即係中國呢啲即係人工智能公司究竟喺個技術上邊。是不是真的跟全球的一些即人工智能公司是有个竞争的能力啦，那我想这个才是更加重要啦。那同埋就是看个变现的能力啦，因为始终对于全球的人工智能公司来讲呢，尤其是讲开发这一方面啦，其实现在面对着最大的不明朗或者最大的个问题，就是说个变现的能力呢是不是好像现在市场预期那么高啦，因为很多的公司其实可能都还是一个即投入的阶段其实收入盈利方面那个情况都还不是太明显，或者相对嚟讲，嗰、那个收入盈利嗰个路径都仲系有待系慢慢系摸索嘅。咁当然有部分其实已经开始有收入盈利嘅存在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个增长系咪真系可以 keep 得到咯？咁同埋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市场依家竞争好大啊。咁所以你见到讲紧啲 AI 嘅大模型啊 ，AI 啲代理嘅模型啊，其实每个月都有新嘅。咁所以其实就算你而家叫做喺前排领先紧都好啦，3个月后、6个月后，究竟系咪 keep 得到呢个位置咧？其实市场都唔係太過清楚，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呢啲公司，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喺個競爭上面好激烈啦，同埋都個投入需求好大啦，咁所以個市場就會間唔中會擔心啦，究竟嗰個資本開支係咪真係可以叫做變現到，真係將來可以轉化為一個收入盈利一個情況。
2: 而家佢啲資本開支啊，即係原本應承集資就話要開好多海量嘅數據中心啦咁又要係美國優先啊，擺喺美國。咁但係咧而家去到落實嘅時候咧已經係重重阻力嘅喎有無數嘅官司咧就係啲民居啊居民啊出現嗰個叫避鄰效應啊 ，lock in my backyard 啊，唔好喺我後院嗰度起數據中心，咁啊引發咧呢啲即係好多去。當地都城規條例啊，好多啲城市發展嘅啲法例啊，咁啊紛紛咧都阻止呢啲數據中心喺自己個屋企附近起。咁其實數據中心都好安靜嘅，不過係有啲發電機。咁但係引發出嚟啲民眾咧關心咧就係去吸電啊，一驚咧即係嗰度起得開咧，一棟二棟咁起咧，咁到時啲電費咧就會加啦，已經加咗啦，有啲係已經現成嘅因為唔夠啊嘛。多一棟中心咧，佢成個區嗰啲即係美國有啲州就話電網同個電廠嘅分家咁你買啲電網嘅要買去廠買電，啲廠都生唔到更多嘅電嚟應付個數據中心。咁呢個做法咧，其實真係特朗普成日想啲即係啲工業啊或者咩都要擺翻去美國啊，但係似乎本地嗰啲政策或者民粹嘅思潮啊，未必配合到係嘛？
0: 這個是絕對見到美國現在有這個現象啦。剛才你講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啲數據中心用很多電的時候啦，就拉高了那個電費啦，變咗即係居民可能要承受一個更加高的一個電費的開支啦。咁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反映咗就係話AI 發展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瓶頸啦，好多唔同嘅制約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而家市場就唔理啦，你見到市場都好樂觀啊，覺得 AI 方面都繼續係會有個好繁榮嘅一個發展。咁當然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究竟啲 AI 嘅公司係咪真係創造到好高嘅收入同年利嘅增長？暫時嚟講就仲係一個問號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一兩年至都見到佢繼續係大量投入噶啦。咁但係幾時可以變現？我諗呢個就係影響住佢哋個股價係咪中長線能夠繼續上升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咯。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即係你話係咪一個好清晰嘅答案，或者好有信心嘅答案？咁暫時嚟講都未係。
1: 嗯，好啊，今朝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投资咧，当然要听专家意见啦。咁清姐咧，每日都俾好多唔同嘅意见俾大家，咁但系咧 ，on air 嘅时间咧，真系咧有限啦。咁加上咧，有啲投资笔记啊、投资密码咧，又唔方便咧系公开咧喺 on air 嘅时候讲嘅。咁而家有个机会咧，同阿清姐私底下交流嘅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现啦。九月十二号礼拜六上昼十点半到下昼三点半，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想得到咧清姐首度披露节目。

0: 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同埋咧同清姐慰劳咧讲下股，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快啲报名啦！活动当日咧会有丰富嘅午宴嘅，参加今次嘅活动咧更加有机会啊，更加有机会喺同晚咧就系9月12号星期六咧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有两张嘅，咁啊同清姐同场咧睇 show 添嘅。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咧，收费详情嘅话咧都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98292344982923444嘅。
1: 早上7:57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民调显示，虽然美加贸易战带嚟经济代价，但加拿大民众依旧支持总理卡尼，认为卡尼是少数敢于对抗特朗普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民众寄望加拿大透过对美加征报复性关税，向美方施加经济压力，同时保护加拿大的本土产业。由加拿大电视网委托开展的民调显示，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了历史新高。1000多名的受访者入面，70%的人都明确支持报复性关税，另外有10%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有关政策。大部分的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38%的民众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加高的价格。虽然近2/3的受访者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同时对特朗普屡次扬言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表达不满。加拿大的游客和企业高层都纷纷取消赴美行程，加拿大零售商下架美国的商品，转移采购本土替代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但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就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加长一点的时间。